0: 位置双向桂华路的南海大道路口各方向，海八路桂光立交往广州，桂和路桂光铁路桥位置往桂城，南国西路轮桂路口往杏坛，德胜东路顺积大位置就是往番禺。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民生直通车特别策划，市直机关单位一把手访谈。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观众，大家好！咁啊，欢迎大家收听、收睇呢一期嘅一把手访谈。咁讲翻呢个节目咧，就由市直机关工委啦，同埋我哋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推出嘅民生直通车嘅特别节目。咁啊，咁多年嚟咧，我哋都陆续咧请嚟多个部门嘅一把手，咁啊讲佢哋部门啊当年工作以及嚟紧嘅可能一啲工作嘅设想。咁今年咧就比较特别啦，因为大家知道咧，今年咧就十五规划嘅开局之年，咁啊国家同埋省咧都经已先后出咗相关嘅十五规划嘅相关纲要噶啦，咁佛山嘅纲要咧亦都即将吓会出嚟，咁啊但系其实之前咧，我谂可能大家喺好多唔同嘅途径咧都已经留意到，其实佛山吓嚟紧要点做，做啲咩嘢咧咁样。咁作为我哋2026年度嘅一把手访谈呢，我哋请嚟第一期嘅呢个部门呢，咁亦都最适合呢同大家去讲下我哋佛山嘅十五会点做啦，咁同埋今年呢可能就住佢哋部门嚟讲更加关注系边方面嘅内容。咁介绍下呢，直播室里面呢係有市发展和改革局嘅党组书记，亦都系市大湾区办嘅主任黄慧艳嘅。黄书记你好。
3: 你好。
4: 你好。
0: 嗱，因为呢就我相信特别好多做企业嘅朋友啊，对于呢份纲要或者嚟緊可能佛山个发展系咩方向呢都十分之关注。咁所以如果大家呢都希望话就住嚟緊啲生意点做好呢咁样啊，有啲咩疑问嘅话呢，咁今日都可以通过多个唔同嘅途径呢就同黄书记呢就交流嘅，或者将你嘅问题可以发上嚟。咁包括呢热线电话 8339-8339, 亦都可以喺我哋嘅民生直通车嘅微信公众号后台留言。咁亦都可以上呢就係我哋佛山家嘅多个唔同板块，包括呢就係我哋嘅花生板块嘅节目实时互动页面啦，咁同有我哋嘅民生留言版啦，咁仲有咧就系我哋佛山家嘅民生直通车啊，今日咧我哋系有现场嘅视频直播，咁欢迎大家喺唔同嘅平台嗰度咧就关注节目，同埋咧就将你嘅问题摆上嚟。咁今日咧就黄书记咧就住可能发改部门嚟紧对我哋佛山经济发展改革点样去高质量发展啊，就可能特别会提到过咧。就有一个叫两业融合啊，咁啊过程里边边啲系睇得见摸得着嘅做法或者效果嘅咧咁样，或者我哋开始嘅时候咧都先请阿黄书记帮大家介绍下有关十五规划，我哋讲嘅系五年规划嚟到第十五个啦吓，咁啊概念上面我哋点样去定，咁啊喺啱啱过去嘅十四五期间，佛山亦都有啲咩突出嘅成效，或者请黄书记先帮大家做个介绍。
3: 好的，主持人。习近平总书记呢指出，科学制定和接续实施五年规划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条重要经验啊，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政治优势。我们现在常听说的十五五规划，它的全称实际上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规划纲要啊。那么这个十五个五年规划呢也有一个不平凡的历程啊，今天借此机会呢给大家做一个报告。那么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第一个五年规划是在1953年开始的。那么从15就是第一个五年规划到第五个五年规划期间呢，当时的规划是不叫规划，而是叫经济发展的计划。
0: 嗯
3: 啊，第二个阶段呢就是从第六个五年规划，也就是从1981年的六五规划到十五规划期间，我们的这个名字改成了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到第三个阶段是从十一五到十五五期间啊，我们的这个名字呢就改成了目前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啊，那么从名字的变更大家也能感受到啊，我们国家的这个经济的发展从计划到规划这么一个脉络。
0: 嗯哼，
3: 对佛山来说，刚刚过去的十四五，我们在坚守制造业本色的同时呢，实现了从量的积累向质的飞跃的一个转变。那么一方面 我们从产业以进的姿态筑牢了产业发展的根基，我们持续推动了超过八成以上的工业企业实施了自转数改，也就是数字化智能化的改造，在机器人和新能源等领域，我们的硕果累累，已经建成了全国最大的工业机器人生产基地。另一方面，在开放方面，我们以活的姿态拓展了全球的版图，通过制度型开放推动了企业出海，我们有中保区的秒级通关到供应链的集群出海，推动佛山制造在全球价值链上不断跃升。那么这一切发展的落脚点始终是人民的幸福生活。这五年我们把七成以上的公共预算投向了民生领域，我们的轨道交通的里程翻了五倍，空气质量的优良天数比例超过了 90%， 新增了公办学位达到37万个，三甲医院也从22家增加到42家，人均医学寿命提高到了 83.6 岁。那么这些成绩呢，为佛山的未来五年的十五五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础。那么未来五年呢，我们将以建设六个新佛山为目标，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展示的大屏上能够看得到我们要建设六个新佛山，也就是产业形态更加现代，发展动力更加充沛，城乡区域更加协调，文化价值更加彰显，社会治理更加高效，和民生福祉更加厚实，这六个方面努力呢实现再造一个新佛山的目标。
0: 是啦，咁刚才呢大家都可以留意返下我哋屏幕上面呢就有 PPT， 咁帮大家都简单明了咁样展示咗刚才黄书记所提到过嘅未来发展佢里面六个新佛山嗰个含义啦。咁啊，当然吓，我哋其中一样好关注就係话，喂，十五五呢就係佛山从制造大市向制造强市迈进嘅关键嘅五年啦。咁啊，市发改局呢就可以话我哋嘅总参谋部啦吓。咁啊，点样喺谋心扎实我哋产业发展规划方面呢有啲咩思路或者係谋划呢？黄书记。
3: 确实，主持人，佛山要在十五五时期呢取得更大的进步，我们必须抓好现代化产业体系这个龙头。是发改局作为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引领的部门，我们一定要立足全局系统的谋划。那么这里呢我就总结了三个融合、三个统筹和三个引导啊，从这三个方面我们来为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引领啊。先说三个融合，三个融合的目的是什么呢？主要是推动产业的协同发展。这三个融合分别是，第一，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的深度融合。那么这方面呢，是为了推动在服务业里面的研发、信息等产业，为我们传统的优势制造业去赋能。第二个融合呢，是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啊，我们都知道，在研发投入向产业转化的这最后一公里上，我们佛山需要久久为功，加大力度。第三个呢，是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我们将会推进人工智能加千行百业的产业发展的思路，让数字技术渗透到我们产品的研发、制造、销售、管理和市场服务各个环节。啊，这个是三个融合。
0: 嗯，
3: 第二个思路呢，我们要做好三个统筹。三个统筹的目的呢，是希望能够进一步筑牢产业发展的根基。第一个统筹是要统筹传统产业升级和新兴产业的培育。啊，去年呢，我们也专门上线解释了我们佛山的三件启发战略。那么这三件中的两件就是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兴产业培育。那么在传统产业的高端化、智能化和绿色化方面，啊，我们通过数字赋能、技术改造等，要推动他们加快转型升级。在新兴产业的协同方面，我们也希望啊，我们能够培育更多的新兴产业集群。第二个统筹呢，是一定要 统筹国内

0: 和国际两个市场。那么我们讲畅通国内国际大循环，主要是要用好国内这个大市场的优势的同时啊，要同步去开拓我们的国际市场啊。这一点的话，我们会强化企业的出海服务的通道，鼓励企业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提高佛山制造在全球的分工和优势。第三个统筹呢，是要统筹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啊。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过程中啊，特别是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的过程中，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有效结合是必由之路。我们将会打造更加良好的企业服务，开放更多的新场景和新模式，这些组合拳为产业发展会提供更好的环境
1: 啊。
0: 最后呢，再说一下三个引导啊。这方面呢，是希望我们强化产业转型的支撑。第一个是引导产业在空间上加力的聚集啊。佛山的产业发展由相对的比较分散啊，处处开花的一个局面。那么在未来呢，我们希望啊，新的生产、新的产业能够更加的在区域上聚集，同时呢，形成五个区错位发展的一个协同的产业格局。第二个呢，是要加强国资和国企的强化支撑。在推动国资国企从城市建设的传统的功能向产业投资、项目招引、园区管理、场景赋能等方面呢加大转型，特别是我们也会加强重点产业基金的一个布局，搭建公共服务平台，持续呢去孵化高成长性的企业。第三个引导是强化资源要素的优化配置。那么在市级统筹方面，我们呢会进一步健全跨区域跨部门的统筹机制，引导各区各个政阶立足自身的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集中力量支持重点产业、重点产品、重点集群和重点企业，形成强烈补链的发展合力。那么总的来说呢，我们是要通过融合、统筹和引导三个方面呢系统的去推进啊，相信从这方面呢，我们在“十五五”的期间啊，一定能够实现我们从传统的制造业的强势向我们智能制造的大势的一个转变。
1: 好啦，咁啊，书记帮大家咧就好简单直接咁样用三个三啊嚟梳理咧我哋发展嘅思路同埋可能做法。咁讲翻咧，其实呢三个三咧特别咧，可能刚才开头讲嘅嗰样嘢啦吓，就系嗰、那个即系先进制造同埋咧，就嗰个服务业方面嗰个发展咧，呢、這个就摆得比较突出个位置啦。因今年四月咧，总书记亦都就服务业嘅发展咧作咗重要指示。咁喺今年广东省嘅高质量发展大会咧，亦都聚焦制造业同埋服务业嗰个协同发展嘅。咁或者阿书记喺睇嚟，即系而家我哋讲呢个叫两业融合啦吓，咁对我哋佛山嘅嗰个转型升级有啲咩重要意义？特别咧就喺我哋制造业当家嘅战略布局咧，系摆喺咩位置啊？
0: 确实，今年呢，总书记和省里的部署为我们服务业的高质量发展呢，已经提供了非常明确的指引。特别是对于佛山而言，我认为推动两业融合发展既是必答题，也是关键一招。啊，这里我就为什么说是必答题？
1: 系啦，点解？
0: 啊，因为这个我们佛山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而言，这个是解决我们发展中遇到问题的一个必然要去面对的啊，或者说必然要去采取的一个措施。大家都知道，佛山的制造业是以民营企业为主，而且呢是以传统制造业，比如说家电、家居、陶瓷、机械装备啊这些产业为主。那么长期以来呢，我们的这些产品呢，可能就面临着啊这个赚的都是辛苦钱啊，这个总体的利润率不是很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对于研发的投入也很难有大的支撑。那么与传统制造业的这个赚辛苦钱的这个路径呢不同的是，生产性服务业往往占据的是我们微笑曲线的两端啊，它呢是获取了产业链上大部分的利润。那么如果说能够将 我们的先进制造业跟我们的啊这个生产性服务业或者现代服务业能够进行一个融合，就能够解决佛山传统制造业面临的增收不增利的问题啊。就是有时候我们可能看起来我们的产值或者收入有所增加，但是我们的利润啊，我们最终获得的这个企业的这个增长还不是很理想的一个状态，就解决这么一个困境，
1: 攒不到钱。
0: 对，所以说为什么我们两业融合能够带来这么一个变化呢？啊，我觉得是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两业融合的过程中，我们能创造一个新的模式啊，或者产生新的技术和新的产品。比如说我们的研发设计可以让我们带来新的产品，再比如说我们的电子商务售业态的发展可以为我们的产品的生产或者利润的提升啊带来更好的赋能啊，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就是两业融合的过程中啊，我们传统的制造业它能够推动我们传统制造业的在一些非主要的这个核心业务为产剥离以后，为我们产业链的上下游那么提供更多的专业化服务，从单纯的生产产品过渡到我们既生产产品既提供产品又提供服务啊，这一个全链条的一个转型啊，最后实现我们制造和服务的一个双向赋能啊，所以说这个是个必答题啊，我们要把它回答好。
1: 那咁啊，当然仲要话关键一招啊。
0: 是的，为什么说是关键一招呢？这里我觉得主要是我们佛山作为制造业当家的一个大事啊，我们在两业融合这里面，我们是非常的关键啊。我用一个比喻来讲，制造业是产业体系的主干啊，服务业是能够让我们的主干长得更加壮实的枝叶。那么我们坚持实体经济为本，制造业当家啊，这个是我们的主干，是我们的本。那么我们再坚持两业融合，通过服务业赋能制造业，这个是我们的枝叶啊。那么在我们主干比较稳，枝叶比较繁的情况下，我们的树才能扎得更深，才能长得更高啊。这个呢是为制造业补短板、强基础啊。那么目前我们面临着我们的这个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赋能不够足的问题，那我们呢未来就要在这方面加力实施两业融合，能够让服务业为制造业的赋能、数字化的改造啊，以及智能化的升级和绿色化的升级提供更好的支撑。
1: 嗯，当然啦，黄书记刚才所介绍的可能对企业来讲都有同感啊，特别我哋啲传统制造业咧，就大家都觉得话真系。唉，都成日得個造字嘅啫，都揾唔到食滯㗎啦咁樣。咁再加上即係市場環境嘅變化啦，喺我哋節目其實之前呢，我哋都做過有幾期節目呢，都同大家就住兩業融合呢，請嚟一啲企業講下佢哋點樣通過產品加服務嘅形式能夠拓寬到自己嗰個揾錢嘅途徑，或者講拓寬到個市場啊。咁啊，但係好多企業呢喺呢個過程裏面仲未認真有一個好深刻嘅認知啦，又或者對於服務方面點樣同自己嘅產品配合呢，未必揾到一個好貼合到嘅途徑，或者書記都可唔可以幫我哋再揾啲具體嘅介紹下啊。咁真係我哋要做嘅時候，無論係一啲前面嘅啲經驗啊，或者嚟緊點做，可以俾返啲咩 tips 俾我哋啲企業家朋友呢？
0: 好的，主持人，我先從面上吧給大家介紹一下啊，佛山这几年以来推进两业融合的一些工作的成效。那么后面呢我可以再从点上啊给大家介绍一些案例。那么面上的情况的话，其实虽然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两业融合啊，推动高质量发展，但是其实我们已经是在两业融合方面已经做了至少有五年左右的时间，也就是我刚才介绍的14、15、17的一个成就。那么在这方面呢也取得了一些非常明显的成效，那我这里呢给大家做一个报告。这个成效呢我从三个方面啊做了一个总结。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在产业融合的生态方面啊，我们是更加完善的。这里面呢可能这几个字比较抽象，那我就讲一下我们怎么做融合生态。那么主要是通过我们的中试平台和概念验证平台啊，这样的一个平台来赋能我们的制造业。那么目前呢全市已经是

0: 建成了14家的概念验证中心，还有71家的中试平台。啊，我讲的这些都是可以提供公共服务的概念验证中心和中试平台，不是企业自用的啊，就是说可以给全市啊所有的企业提供服务的。那么我们这些平台呢，主要是聚焦我们佛山的半导体、机器人啊、新材料、新能源等啊这些重点的产业。这里呢，我们比如说我们美的库卡有一个高端智能的工业机器人啊中试平台，那么这个是属于国家级的平台啊，国家级平台。总的来说，佛山的国家级和省级的这个中试平台的数量，在全国的地级市里面都是排在前列啊，不仅是在广东的地级市排在前列啊，这个是我们目前的一个生态方面的一个成绩。
1: 嗯哼。
0: 第二个方面呢，就我们的一个成绩呢，主要是表现在我们动能的一个转换方面啊。动能转换呢，其实有很多方面，我就主要点两个比较突出的。第一个呢是数字化转型啊，佛山的制造业企业做数字化转型是比较早的啊，也是做的比较成功的啊。这个成功怎么来认定呢？就是在2025年的时候，佛山是入选了国家级的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试点城市。那么我们是建成了5个细分领域的数字化转型平台，而且培育出了11个产业链的这个转型模式啊，这个是数字化方面的一个成绩啊。第二个方面的成绩呢，是在我们新质生产力的一个聚集啊和这个成长方面。2025年呢，我们也是啊在有很多个重大项目落地在佛山啊，比如说在这个电力装备领域，我们行业内知名的正泰集团啊，上海电气啊，在我们佛山落地啊，带动了我们新型电力装备产业的一个集群的崛起。还有在半导体产业啊，我们是引进了 ABM、先导西材等重大的项目啊，这个也是补充了我们佛山在半导体行业的一些短板啊。还有在机器人行业啊，我们的这个机器人领域除了重载机器人以外，我们在新型的智能机器人或者是人形机器人方面也有很多企业啊获得了很好的成绩。比如说我们的天泰机器人就拿到了人形机器人领域全球最大的一个单笔订单啊，这个也是彰显了我们佛山在这些领域的一个优势。那第三个方面的成绩呢，就是在创新的动力方面持续的加强啊。其实要做创新，大家一听就知道离不开科学家、企业家以及金融啊这个支撑。那么在这方面呢，我们是加力构建这么科学家加企业家、金融家的一个创新生态。全市的人才资源总量呢是达到了248万人，累计呢引进了省市的创新团队218个，领军人才超过500名，有26个院士的团队项目科研成果在佛山转化落地。同时呢，我们也加大资金的投入啊，我们打造了我们自己的产业动能基金，同时呢，社会力量的基金也在加大投入啊。美的的创始人何享健先生出资了30亿元，创立了何享健科学基金，在2025年的时候就支持了20位优秀的青年科学家的项目。那我刚才讲到的这些成绩呢啊，不仅是一些数字啊，我念到了很多数字，关键这些都是我们企业能够摸得着、用得上和看得见的一些成果，而且也未来为企业的良性融合发展呢提供了非常好的平台和环境。
1: 嗯哼，嗱，咁我谂大家如果系就住两业融合方面啦，具体企业你哋有啲咩问题或者系需求咧，今日都可以通过我哋嘅节目嘅互动途径啊，步履热线电话啦，或者系我哋而家收听收睇紧嘅平台咧，咁啊可以将个问题发上嚟，我哋先系补补时，转头翻嚟继续倾。
2: 946路况。
1: 咁啊，都先同大家咧就睇翻而家路面情况先啦。佛山大道而家江湾立交第3层，以及去到张茶隧道咧，就都系双向慢。桂华路喺南海大道路口就各方向，分光路喺影印路口就往司法局方向，岭南大道市医院位置咧就往普君，文华中路亚艺公园往普君，亲人路中医院路段而家双向，南海大道喺燃气大厦咧就系往桂城，再过到佛坪路口系各方向。咁海白路喺华南车城位置咧就往广州方向嘅，咁再有桂丹路嘅罗村互通立交往广州又慢。
2: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0: 天气报告。
1: 今日白天就多云到晴，会有啲分散嘅雷阵雨，吹一到两级嘅偏南风，温度介乎29到37度，相对湿度最大80%，最少55%。
2: 早上8:30，
3: 人生大事八九不离四，
4: 清爽夏日解锁专属好食光，
3: 休闲零嘴甜蜜点心，西餐风味全都有啊！
4: 解馋开胃，轻松补给，活力加码。
3: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马上加购，好饮好食，一包到位。
5: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6: 下面是一则寻物启事。有一位听众朋友遗失了两张重要的卡，一张是带有芯片的证件卡，另一张是蓝色的广佛通公交卡。这两张卡叠放在一起，装在一个透明塑料保护套里面。其中证件卡的正面有姓名，有芯片，有遗失者的照片。证件卡的反面也是一张工商银行卡，而蓝色广佛通公交卡的卡号是310-487077-008-7828907。根据这位听众回忆，前些天他是从佛山三中门口到岭南天地之间丢失了这两张卡。他记得是从卫国路向西出发，右拐至卫宁路、建新路、天地路，到达岭南天地。失主非常着急，请捡到的朋友跟佛山家客服佳佳联系，联系电话0757-8339-8339。失主承诺重谢。
0: 民生直通车特别策划，市直机关单位一把手访谈。
1: 继续翻嚟节目，今日嘅一把手访谈咧，我哋请嚟佛山市发改局嘅党组书记，亦都系市大湾区办主任黄慧艳，咁啊上节目。咁刚才咧就帮大家就先系分享咗吓，15规划嘅相关嘅一啲内容啦，同埋佛山咧要做啲咩嘢啦咁样。咁啊特别咧就已经引入到我哋嗰个两业融合啊，系呢个几重要嘅今年一个工作嘅方向，同埋咧就亦都好多企业关心话啲点解我哋做传统制造业嘅产品啊。賺唔到咩錢喎，咁樣有咩途徑，有咩出路呢咁樣。咁再加上服務業啊，呢個係一個好嘅途徑同埋出路。剛才啊，黃書記都幫大家亦都介紹過相關嘅一啲做法啦。咁但係具體到可能一啲真正過程嘅例子有啲乜嘢可以俾啲 tips 提示大家點樣去做呢咁樣。咁繼續呢就同阿黃書記呢就傾返啦。咁你哋可能喺同企業調研過程裏面呢都接觸過啲企業啦，亦都收集咗啲例子嘅，或者過程裏面啦，黃書記都請你幫大家再就住我哋企業家發展嘅路向點樣去融合啊。咁俾啲 tips。
7: 好的，主持人，确实我们在调研的过程中呢也总结了很多非常好的经验，就是我们佛山本地的制造业企业在进行转型升级啊和服务赋能的过程中。那么今天这个机会呢，我给大家介绍啊两个非常典型的企业的代表啊，也希望给各位企业家和创业者在进行两业融合的这个过程中呢啊一些借鉴和思考。啊，第一个企业呢是叫美云智素啊，大家听到这个名字可能也都猜到，它是我们美的集团生产的过程中把我们的做的一些服务的啊，一些好的经验总结出来，那么成立的一个啊生产性服务业的企业，它是属于我们科技服务业啊。这个企业从成立以来啊，大概不到10年的时间，发展的非常好。到去年为止，它的这个营业收入已经接近到9亿，而且呢，去年是增长了22%。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成绩。它主要是做什么呢？其实讲起来也非常的简单，它就把我们美的集团几十年以来在生产过程中啊积累的各方面的经验，把它做了一个整合和数字化，形成了比较标准的知识库。通过打造工业互联网的一个底座，同时呢，为我们的中小企业做好数字的一个服务。比如说我们现在美的智数打造的这个工业互联网平台，很多中小企业已经从上面 开始受到很多的这个恩惠，已经有16万家的中小企业加入了我们这个平台。
1: 即是他不是单纯是为自己美的服务。
7: 是的，美银智素到去年为止，它的营业收入里面只有 30% 左右啊，是为我们美的集团服务，其他的 70% 的收入都是来自于为美的集团之外的这些企业服务的收入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经验，让我们整个佛山的家电和家电上下游的供应链都提高了一个整体的竞争力啊，这个例子是非常好的。第二个例子呢，也是我们佛山本地的企业，它是叫维尚家居，可能这个名字大家一下子想不起来，那我说一下它下面的两个品牌啊，大家可能就觉得耳熟能详。它有两个家居品牌，一个叫做上品宅配，一个叫做维艺定制啊。那这两个名字的话，就是我们在很多地方，甚至是我们很多家里面装修的时候啊，都找过这两个企业。
1: 嗯，
7: 那么它也是传统家居行业转型升级和数字化赋能服务的一个非常典型的。那么家居行业大家都知道，个性化的需求是非常多的。那么我们这个维尚家居，它就是把这个个性化的需求啊，做了数字化的定制，通过 AI 赋能和全链路的数字化，把设计、生产、供应和服务整个的链条打通，而且它可以通过整合上下游产业链、供应链，赋能了下游的经销商，还可以直接的服务终端的消费者。从传统的啊卖床、卖柜子、卖桌子，到现在的卖整屋的装修和解决的方案啊，包括智能化的家居解决方案，那么这个呢就实现了非常好的一个转型。而且它也通过数字化赋能、人工智能加的一个应用，实现了个性化与规模化的一个融合啊，打破了以前啊比较单纯的制造向服务和制造双向赋能的一个转变。
1: 嗯哼，咁刚才提到过啦，生产性服务业咧就可以使到企业咧系攞到实实在在嘅成果吓，咁就非常之有用啦吓。咁啊，关键系而家到咗我哋点样聚焦佛山，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方面咧，喺度15期间咧，重点有边啲生产性服务业咧？嗱，大家点样可以挂得上钩、贴得上去咧？
7: 确实生产性服务业的话，其实它包含了是比较宽泛的。
1: 嗯
7: 啊，我们顾名思义，生产性服务业就是只要是为生产服务的服务业都叫生产性服务业。那么它对应的呢是生活性服务业啊，就是为我们生活服务的叫生活性服务业。那么生产性服务业本身就包含了十大类、20多个中类、100多个小类啊。那我们佛山在做重点的生产性服务业的行业选择的时候呢，也是考虑的非常的仔细的。其实去年的时候呢，我们就印发了一个生产性服务业啊扩能提质的行动方案。在这个方案里面呢，我们就明确选择了啊一共是11个比较细分的行业啊作为我们的发展方向。
1: 我知而家兴讲赛道啊，赛道。
7: 对对，是的，细分赛道啊。
1: 嗯嗯，
7: 那么这细分赛道呢，我就把它分为3+5+3啊，三个方面给大家做一个重点介绍啊，也是希望啊，在这三个方面有这个意愿的一些企业啊，到我们佛山来布局。那么第一个我们重点发展的这个服务业的方向呢，我们把它归类为叫做赋能型服务业啊，这里呢就是主要包含我们的科技服务业、工业设计、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啊，这三个领域啊，确实它是我们在未来的这个发展过程中啊非常需要的。比如说科技服务业是要为我们关键技术啊突破啊关键的产品研发服务的啊，这个是啊。工业设计这一块呢，我们已经有了很好的基础啊，因为我们有广东工业设计城啊，这个是在我们的佛山顺德啊，这个工业设计城里面呢已经聚集了有工业设计的这个中心，是国家级和省级的中心呢，有87家，各类的设计机构呢是超过了1300家，从业人员呢是超过了50000人。那么这几个领域呢是叫赋能型的服务业，这是第一个三。第二个五呢，我们是选了叫基础支撑型服务业，有5个领域，包括现代金融、现代物流、会展服务、电子商务和法律服务。大家听这些名字都是比较专业的。非常专业，那么这些专业的服务业呢，是我们服务制造业全流程的一些刚需的环节啊，就是你离不开的这样的一个行业。这个呢，就重点解决的是我们企业，比如说融资难的问题，比如说物流成本高的问题，还比如说 市场拓展比较难的问题。那么所以我们叫它是叫支撑型的一个服务业。那么在这方面呢，我们也有一些基础和平台，比如说我们有广东金融高新区啊，就在我们南海的千灯湖。那么我们这里面呢是有，就是我们基金小镇的规模就达到了2450亿元啊，还有我们在禅城的中央商务区能够为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的法律服务、出海服务啊，以及各方面的这个孵化服务等。那么这些呢也是我们有了一定的基础并且要持续打造的平台。第三个方面的服务业呢，就是潜力增长型服务业，主要是为我们的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服务的，比如说检验检测啊这个大的行业，还有高端的人力资源以及绿色环保服务啊，这些呢都是结合我们未来在产业转型升级和发展的需要，那么我们要大力发展这三个产业。上面呢是三加五加三这11个细分赛道、细分领域啊，我们既覆盖了当下制造业转型的核心需求，同时呢也是要瞄准未来产业的发展方向，形成一个核心赋能、基础支撑和潜力培育的完整体系。其实简单来说哈，就是企业需要什么服务我们就重点发展什么服务，制造业需要什么支撑我们就重点布局什么类型啊。另外呢，我们也会打造一批这个两业融合的新场景和新模式，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通过服务的创新和新模式的创新来赋能制造业的提质增效。
1: 讲返埋啲重点呢，因为呢就呢段时间大家都听得比较多，包括人工智能啦、低空经济啦，哇，好似喺风口上面嘅呢个咁样嘅产业。咁好多企业家朋友或者都问一个问题，就话喂，而家呢我想喺佛山嗰度呢就係做人工智能啊，或者係布局一下低空经济啊咁样。咁如果係落地啲项目或者係要搞个公司呢，你刚才喺度讲话生产式服务业点去赋能啊嘛，係咪咁而家嗱，有咩平台或者资源要素呢可以帮我提供嗰啲支持呢？
7: 好的，今天借这个上电台这个机会呢，我也做一回我们佛山啊，刚才提到的这两个比较热门行业的这个推介官啊。其实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确实也活了几年，佛山在这一块呢确实是有很多好的基础的啊，我们也有一些家底啊，我们有一些底气。我先说一下人工智能吧啊，人工智能其实就是我们经常讲的 AI 加啊，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 OI 加。那么做人工智能的核心是什么呢啊，大家都知道是算力。那么算力这一块的话，我们佛山已经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啊，目前呢我们是规划了有130,000匹的智算的一个算力啊，这个是能够服务我们本地的一些智算的需求的。我们也孵化了一些实验室，包括我们的计划实验室和仙湖实验室啊，像这样的高端平台以及我刚才介绍的啊，我们的中视平台以及干联验证中心，那么这里面的话都是重点的一个扶持方向，都是我们的啊人工智能这个领域。而且呢我们在去年就已经成立了一个人工智能赋能中心的实训基地，这个实训基地呢其实就是把我们人工智能在千行百业的一个应用啊做一个链接。并且呢我们计划3年内至少要服务3000家企业啊，能够链式的一个转型。还有两个最新的进展啊，就是今年的5月15号呢，我们佛山也成立了人工智能研究院啊，这个研究院是由我们的佛山大学和我们国资国企就是建发集团共同成立的啊，这个呢形成了一个新的一个 AI 赋能实体经济的一个工作主线。并且在同一天我们还有一个粤港澳大湾区的佛山具身智能机器人数据训练中心也正式的揭牌使用啊，这个中心呢是由我们佛山的啊高新区还有佛山市的国资金控公司和我们本地的企业叫东方金工3方共建的啊，这个也是专门解决机器人的训练问题啊，这个是为我们相当于是给机器人建立了一所重点学校啊，所以呢总的来说我们在人工智能领域呢是形成了一些基础和优势。如果说要在佛山做 AI 啊，从算力到模型，从模型到中视，再从训练到赋能，我们是全链条的服务呢已经准备到位了啊，包括我们现在有一些个人或者小团队啊想从事 AI 的一个创业，我们呢也在打造一批人工智能的 OPC 社区 啊，这方面我们也是会为大家提供一个低成本的灵活的办公空间，并且呢有一站式的全生命周期的服务。这个是人工智能的一个情况。
1: 嗯
7: 啊，再简要介绍一下低空经济的情况。啊，大家知道低空经济呢，就是首先要有空域，啊，要有一个空域。在这种环境下，我们佛山其实在空域条件上面呢还是比较复杂的啊，并不是非常非常这个干净的一个空域，我们通俗讲的。但是呢，
1: 真系使我哋嘅低空经济，特别系我哋嗰啲飞机飞得起身咧，咁啊嗱，我哋嘅屏幕上边咧，亦都有一张图啊，咁或者藉住啊黄书记嘅讲解咧，咁我哋可能睇紧视频嘅朋友都不妨可以留意下呢张图，喺到我哋低空经济发展嗰方面咧，咁究竟个布局系点样啊？
7: 是的，低空经济呢首先是要能飞起来啊，这个是很通俗的一个说法。那未来人大家呢飞起来，我们呢主要是做了四个方面的工作啊。第一个呢，我们就是形成了一个统筹的一个抓手啊。我们呢在去年的时候就已经对低空经济的这个专班进行了实体化的运作啊，并且呢成立了我们市一级的低空经济发展的公司啊，还组织了我们低空经济的一个协会。这些机构都已经建立起来，我们的协会的会员现在也有70多家，大家都抱团发展。
1: 嗯哼。
7: 啊，第二个方面呢，我们在场景上啊就做了很多的这个尝试。低空经济的应用其实跟场景啊是密切相关的。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呢在低空经济发布了10大的应用场景，并且呢发布了供需对接的清单。目前呢是征集了87个的需求项目，比如说我们在南海区打造了全国首个的空天地一体化的这个治理体系的项目，累计的巡飞呢已经超过了50000的架次，而且问题处置率也达到了98%。顺德呢也开展了常态化的一个巡飞工作啊。那么在观光线路上，我们也开通了5条的这个低空观光线路，还有在医疗物资方面，我们是开通了17条的低空配送的航线。啊，这个是能够啊让我们老百姓也能够感受到，能够体验到。啊，第三个方面呢，我们还要培训我们低空经济的人才啊，因为任何一个新兴产业它的人才是最重要的。我们在培训方面这几年呢也是啊培训了很多的这个超过10000次的学员，而且连续5年呢我们这个有一些机构啊都获得了全国卓越的培训机构。还有一些这个飞行体验，大家也可以去现场进行飞行体验啊，无论是从业还是游玩啊，都可以找得到地方啊。最后一个在低空经济方面呢，我们还是要做好这个平台和服务，毕竟低空经济它是涉及到一个低空安全以及我们人员物流各方面的安全的一个工作，那我们呢就一定要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啊，能够为大家做好服务。要怎么飞啊，怎么才能飞得起来啊，怎么样去申请。那我们呢就创建了一个共享飞的一个无人机服务平台啊，就是你自己呢就可以扫码预约一个低空服务，那么像空中打的一样啊，降低了我们这个行业的准入门槛和应用的成本啊。总的来说呢，就是在低空经济也好，人工智能也好，我们都啊做好了各方面的生态啊政策的一个准备，还有应用场景的准备，就欢迎大家呢积极的到佛山来发展这方面的行业。
1: 啊，我谂啊，当然从行业发展嚟讲咧，就吓即系睇啱呢一块嗰个产业发展嘅前景嘅投资者吓，你哋固然之会关注啦。咁啊，即使系一般我哋真系玩开无人机嘅呢啲飞手吓，咁啊点样去攞个证啊？到时只飞机点样可以飞得到起身啊？咁样咁啊，刚才黄书记介绍个内容嘅话咧，都可以帮到你，或者而家咧其实都有唔少呢、这个。企業啊，佢哋都提供呢一方面嗰個培訓啊，啊同埋嗰個咩申請嘅服務噶啦嚇。好啦，咁啊嗱，呢個咧就可能舉咗兩個簡單嘅例子，幫大家咧就説明下佛山喺而家產業發展方向嗰邊點樣可以引入我哋嗰個服務業咧，去幫助或者去賦能我哋啲產業嘅發展。咁啊，另外書記講翻話咧，就我哋市委13屆11次全會提出話咧，係要以再做一個新佛山嘅決心同埋力度咧，統籌推進產業嘅三戰齊發啦，加強市級對於新興產業發展嘅統籌，加快構建先進製造業為骨幹嘅現代化嘅產業體系。咁啊，作為發改部門啦嚇，咁啊點樣去進一步強化我哋嘅產業統籌嘅力度？咁我諗呢樣嘢咧喺市級嘅層面咧都好需要嚇，點樣去使到大家喺認識啦同埋發力方面咧，大家都集中發力嚇。
7: 確實，大家都知道，現在的這個產業競爭呢 逐步的从一个点上的啊各种优惠的竞争，而转向了面上的竞争。面上的竞争呢，主要就是我们一个啊产业链的生态，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全域的一个技术的一个比拼。那么这个叫面上的一个竞争。

0: 担任我们这个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指挥部的指挥长啊，就是是七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选取了七个跟我们佛山的产业基础和未来方向密切相关的七个产业，形成了专门的七个专班啊，比如说我们的能源电力专班啊，在我们的发改局。我们的这个智能机器人专班在我们的工信局，那么每一个专班都分别的挂在我们相应的一些职能部门下面啊，但是我们的专班呢是实体化运作的啊，就是有专门的人去跟，这是七啊。第一个三呢，就是刚才我讲了两个三啊，第一个三呢就是我们要有三个的啊专责小组，这三个专责小组做什么呢？做要素保障啊，包括哪三个方面的要素呢？第一个就是金融科技的要素啊，这个是我们必须啊，在做现代化产业信息必须要有的。第二个要素呢，就是我们的规划和资源要素啊，包括土地啊，包括空间啊这些保障。那么第三个呢，我们就是对于人工智能这个专班赋能千行百业，我们也是作为一个新兴要素啊，作为我们的这个支撑。
1: 嗯，
0: 这是第一个三。啊，第二个三呢，我们是叫做三个骨干的支撑事业单位。那么这三个单位呢，主要是做研究支撑的，啊，比如说产业发展研究中心，啊，产业技术研究中心。那么这些研究中心呢，就为我们产业发展呢，就提供很多啊比较新的或者比较有支撑的，包括我们在招商引资的过程中啊，他们要给我们一些非常专业的建议，啊，因为现在的新兴赛道、新兴领域日新月异。啊，完全靠我们啊，这个党政机关也好，还有我们在座的这些企业家也好，可能不一定马上跟得上，那我们就需要这些智库的一个支撑啊，这是三。那么 N 呢，就是我们还有很多的一些专责的一个工作小组啊，所以这就是一加七加三加三加 N 的一个具体的一个体系吧，啊，已经构建出来了。我这里也简单介绍一下我们市发改局汇报的两个专班啊，一个呢是叫能源电力专班，一个呢是游艇专班啊。能源电力专班呢，大家听名字就知道，一个是新能源，一个是电力啊，因为大家知道在人工智能发展的过程中啊，最重要的是算力。那么算力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是稳定的能源。能源包含什么呢？最主要的就是电力啊。所以呢，我们也是借着这个啊算力和电力的发展的一个趋势，我们就啊成立了这个能源电力的专班，并且呢已经初步构建了我们佛山的这个啊新型电力装备的一个系统的一个工作。那么在新能源方面啊，大家知道佛山是氢能之都啊，我们在氢能领域已经有了十几年的一个布局啊，并且形成了比较好的经验啊。我们的仙湖实验室其实重点就是以氢能啊作为新能源的一个研究方向啊，是非常有非常多的这个研究成果啊，可能大家也都看到一些报道啊。第二个办公室呢是游艇产业办啊，大家也可能会问说，这个佛山不太靠海啊，怎么去发展游艇产业啊？但是我想说的是啊，我们其实虽然没有靠海，但是我们的这个江和河，包括一些湖的资源啊，是非常优越的啊。我们的很多的这个西江、北江啊，在我们佛山是汇集的啊，是汇集，而且我们的这个很多流域呢，无论是从自然风景还是从通航条件来讲，都是非常优秀的。啊，前段时间呢，这个国家也给了我们粤港澳大湾区的一个游艇产业发展的政策，就是允许港澳的游艇进入我们这个粤港澳大湾区。
1: 最近香港特区政府佢哋都公布咗话系可以啲艇开上嚟啦。
0: 对，那么这个也是我们发展的一个非常好的机遇。佛山呢要把这些基础和我们制造游艇所需要的一些啊基础的材料，包括这个钢铁、铝合金啊，还有我们配套的内饰的家居家电啊，这些都是我们的优势。那么我们把我们的制造优势和我们的场景优势能够结合起来啊，必然能够形成我们佛山发展游艇产业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链条啊，还要结合我们的文旅康养啊，把我们的游艇产业整个的打造起来，形成我们的水上经济的一个新的增长点，打造一个全新的消费增长模式。
1: 今日我哋虽然围绕两业融合晒上面咧，就政策啊，话而家好似尝试探索咧，都做咗唔少噶啦。咁关键有一样嘢吓，黄书记啊，即系讲白啲咧，因为始终系企业咧，佢哋先系呢个过程里边嘅主角。咁嗰啲政策措施得唔得咧？关键睇企业受唔受啊。嗱，而家我哋喺激发企业融合发展方面咧。咁政策方面嘅支持会系点样？包括有冇啲真金白银嘅，譬如话财税嗰方面嘅支持？

0: 持啦，有冇啲針對唔同企業類型嗰啲即係差異化嘅扶持咧？嗱，咁啊，我哋有冇啲乾貨俾大家咧？
1: 哎，主持人，确实是有的啊。这个先给您一个肯定的回答，是有的。我们现在针对两业融合发展，除了在前两年出台的这个行动方案的基础上哈，我们呢正在研究出台，拿出一部分的财政资金，并且结合我们金融政策的支持，那做一个比较新的一个扶持政策。重点扶持呢是有三个方向的啊，您刚才讲到企业很关心的。
0: 嗯。
1: 第一个方向呢就是要培优我们的市场主体，壮大产业规模。就我们非常支持我们的企业去做我们两业融合相关的一些工作，包括我们制造业啊，传统的制造业企业进行主业和服务业的分离，就是从制造里面分出我们的服务业，像我刚才举的这个美云智数的例子啊，也支持一些企业新在我们这里打造一些新的品牌啊，都支持打造佛山的服务品牌，啊，这个是第一个方面的方向。第二个方向呢，我们会支持企业呢创新，在创新这一块，我们会通过发放一些啊各种各样的服务券，能够降低企业在创新中的一些投入的成本，啊，比如说现在非常流行的算力券、token 券啊，这个语料券啊，这些都是我们接下来会给大家提供啊一个补贴的形式啊给到大家。让我们在这里的企业在进行研发投入，比如说中试啊、检测啊、知识产权服务的时候呢，哎，能够有我们政府的一些支持，减轻企业在创新发展过程中的成本。第三类呢，就是我们会出台政策推动企业的一个集聚发展，因为我们希望说能够让我们的服务业在一些集聚区能够协同发展，形成更好的集聚效益。那么在服务业集聚区发展的一些企业或者一些载体啊，我们也会给予一些支持啊，只要你达到我们的一些规模啊，达到一些标准，那我们也会给一些真金白银的支持啊。但是今天呢，确实因为这个政策呢正在研究过程中啊，我们呢是准备做精准的滴灌，而不是像以前一样啊做大水漫灌或者叫做普惠型的政策，我们可能不太会啊，我们做精准滴灌。那么我们通过更加精准、更加多元的一个扶持，让我们的企业真正的有动力，也有能力啊，有红利投身到我们的两业融合啊。具体的一些方案呢，我们接下来可能会开一个全市的这个服务业大会。那么在会上呢，我们会公布，而且会后呢，我们也会做一些政策的宣讲。也欢迎各位企业家和创业者呢啊，多关心、多支持。
0: 刚才都讲咗好多规划啊，或者政策层面嘅嘢啦。黄书记喺节目最后咧，可唔可以都俾翻一啲建议？我哋啲企业家，无论系可能而家想转型过程，但系拗紧头唔知点转，又或者可能想投身，刚才提到过啲服务业嘅呢个创业者吓，可以点做咧？
1: 好的，我觉得，我也非常欢迎啊，大家关注两业融合，投身两业融合。今年呢，我们市里面就是已经成立了全市层面的这个服务业发展的工作的一个专班，那么办公室呢就设在市发改局，而且两业融合的工作呢，我们也是发改局的服务业科在进行一个具体的负责。刚才讲的政策措施，后面我们也会做宣讲，如果大家有需要呢，可以上我们的网站啊，找到服务业科的一些联系方式啊，也可以关注我们佛山发改的微信公众号啊，我们上面也会出一些啊最新的政策解读和政策的汇编，就希望全球和全国各地的企业家都来投资佛山，在佛山能够啊找到大家这个好的项目能够落地啊，能够在佛山的投资开心、安心、放心啊。最后呢，也再送给大家一句话，制造业是佛山的根，服务业是佛山的翼啊，根扎得深，翼展得宽，我们的企业一定能够飞得更高，飞得更远啊！欢迎大家来佛山啊！不论是投资制造业还是服务业啊，我们一定做好各方面的服务。
0: 好啦，咁今日节目到呢度啦，再次唔该晒市发改局嘅黄伟艳书记，谢谢，
1: 谢谢。
2: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3: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2: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上午九点，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946路况。
1: 来关注一下此刻的路况情况。目前呢，看到缓慢路段有佛山大道江文立交三层往乐从计划隧道双方向，计划路南海大道路口各方向，亲人路中医院路段双方向，海八路华南汽车城往广州，桂丹路吕氏宗祠往广州。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沙冲跨线桥往广州，广州环城高速沙贝立交往广州。为了配合施工，顺德信坛高速路二环路线跨线桥至甘竹滩大桥会分阶段围蔽部分车道，过往的车辆呢请减速慢行，工期啊预计会到九月份。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
2: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3: 石湾肉冰烧，味和纯良高年份。
4: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5: DJ 歌手萧华天领衔，比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4: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来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5: 六月二十七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4: 门票现正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0: 润物有声，九四六正点公益。
6: 你有冇发现啊？佢哋经常会同你讲，马上。
7: 喂阿爸，我想吃你整的包啊。
8: 好，阿爸就马上跟你去整。
6: 而你他总是跟他们说，第二阿仔啊，阿妈又不记得起呢怎样将相发到朋友圈的啦。
9: 哎呀，我现在有事啊，第二再教你啦。
6: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膊头，明亮的眼睛。但是他们最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8: 阿女啊，这个手机导航怎样可以输入个目的地的？
7: 阿爸第日啦，第日先忙，现在马上教你。
6: 第日再讲，不如第日再忙。孝就是马上行动。
10: 爸爸，电梯到啦，快啲啦，唔系迟到啦。
11: 骑手请注意，您的订单已超时。
12: 乐乐啊，不如我哋俾叔叔行先啦，我哋下一班好行啫。
13: 我系好行啫，主动礼让有爱些。
0: 义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13: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0: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3: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14: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15: 主持霍林韵，主讲佛山空中家长学校讲师团成员欧淑玲。
16: 又来到一年一度的高考季了，那我们家长可以怎么去支持孩子呢？
17: 俗话说，考试不仅是考学生，更是考家长。面对激烈的社会竞争，尤其是就业的压力，家长们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上一所好学校。成绩好的家长担心孩子考试失误，成绩不太

0: 再好的家长呢，又担心孩子考不好。面对孩子的高考，家长们都会表现出种种的不安和焦虑。
1: 对，那这时候呢，其实家长就像热锅上的蚂蚁，
0: 哎，
1: 走来走去。但是很多时候也是干着急，
0: 一是啰嗦唠叨。考前不少家长对孩子的许多行为总是想提点他几句，但往往呢，关心就变成了批评指责。孩子不但是没有感受到关怀，反而感受到的是怀疑和失望。
1: 嗯，
0: 这样的爱呢，甚至成为引起亲子关系矛盾的导火线。
1: 嗯，
0: 家长整天啰啰嗦嗦，孩子呢就感觉很烦很烦很烦。
1: 嗯，
0: 他可能感觉家长不是对我关心，是整天挑我毛病。
1: 嗯，
0: 烦着我。
1: 很容易造成就是亲子关系的紧张
0: 啊！对对对，
1: 嗯，平常学校门口呢，我知道也有很多家长送汤啊、送菜了。那这段时间会不会也加剧家长来到学校去见见孩子一面？
0: 家长经常都想呢，我用拿汤水来体现一下我对孩子的爱，那么这也是第二种表现了。为了孩子呢，不少家长在考前的时候啊，放弃一切，一门心思做好孩子的后勤工作，可以说是挖空心思为孩子准备饮食，甚至是只要孩子能吃好，我做什么都行。其他家长都送，我不送就感觉我很落后了，就好像欠了孩子很多哦。家长都会这样想的了，我个人感觉呢，就完全没有必要，因为给孩子的压力会越来越大。所以啊，家长精心创造一种异样安宁的环境给孩子，这也是第三种表现了。孩子复习迎考的时候，的确是需要有一个相对安静的环境的，但很多家长呢，做得过于小心谨慎，例如不看电视啦，不大声说话啦，走路轻悄悄的，有些家长还和上下左右的邻居打招呼，恳请他们予以关照。只要是能做到的，家长都努力去做到了。但是可能家长不知道的是，这种特别安宁的环境就失去了生活的常态，导致了不少孩子不适应。第四种表现就是干预孩子的学习，弄得孩子呢不知所措。例如喝个茶，你怎么还有时间喝茶的呢？你还不努力怎么办呢？其实每个考生都有自己的一套复习的方法。客观来讲呢，考前考生和家长都是很着急的，这也是很自然的事。但是在此刻，考生和家长之间最需要的就是互相理解，因为这是一个非常的时期，大家都是处在一种紧张和焦虑的情绪状态下，容易激动，容易产生冲突，最终呢，将会直接影响到孩子的考试成绩的。
2: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进入手机客户端佛山家家长学堂。
3: 一汽大众 T6-2026 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ARA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舵看 T6。
4: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任去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3: 潭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赏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4: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3: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4: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3: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
5: 广图别墅爱长专。

0: 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资彩汉翠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究竟，资彩冲凉够爽。资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锦里堂月，九小鲤鱼沙校区旁，建面89-139方，新规34房，热销中。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
1: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卫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0: 人生大事八九不离四，
1: 清爽夏日解锁专属好食光，
0: 休闲零嘴甜蜜点心，西餐风味全都有啊！
1: 解馋开胃，轻松补给，活力加码。
0: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马上加购，好饮好食，一包到位。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夏天一到咧，咩雪糕啊、冻饮啊、凉拌啊，各种垃圾嘢咧食得特别多，加埋平时嗰啲煎炸热气嘢，口瘾就过足啦。如果饮食方面唔系好忍得口，平时又比较少喐动嘅朋友仔，想要保持舒服好状态，喺夏季就可以选择食翻啲龟苓膏啦，清凉爽口啊！今期放心好物推荐俾大家嘅呢一款龟苓膏，从春季上身就一直热卖到而家，因为佢系真真正正坚持传统古法熬煮嘅真龟苓膏。佢哋以5-6年嘅中华草龟作为主要原料，加入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10种草本食材，整整熬煮5个钟先熬制而成噶。唔系平时嗰种比较低价嘅普通凉粉啊，从配料表中你就睇得见，除咗水之外，龟就系排喺第二位，真材实料睇得见啊！尤其而家暑假啦，小朋友放假食零食，又或者系热气嘢冇咩节制嘅，嚟啱真龟苓膏真系都几适合噶，而且唔使担心味道上食起身会唔会话好苦。呢一款嘅龟苓膏入口系甘而不苦嘅感觉，同时买就送俾你炼乳同埋白砂糖，根据个人口味添加，就算系小朋友都可以接受得到，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甜品，解锁多种食法，更加有滋有味啦。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玻璃罐装，开盖即食。无论话喺屋企定系话带上班，带出街嚟食都系好方便。零糖零脂，注意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同埋长辈咧都可以食得安心。而家夏日优惠价只需要88元就有6樽，再加赠2樽。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1: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4: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1: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4: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5: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6: 保安康。
7: 不要让生命再凋谢飘零，不要让生命再破碎荒芜。
8: 孤独黑夜的前方仲有曙光，把生命的希望点亮。
7: 直面责任，直面亲情，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9: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10: 大家好，我婉君。最近有唔少朋友关心养老嘅问题，尤其是高端养老社区，听起身环境又好，服务又齐全，好多保险在销售过程当中都会去推荐的。只要你买够几多嘅保费，达到咁样嘅门槛，就有锁定入住资格。好多人一听稀缺床位，一床难求，马上就心动了。尤其是对于那些有养老焦虑的群体。不过今日想同大家一起来倾一倾，亦都讲一句实在话，如果你为咗养老社区入住券就盲目择钱去买保险，好可能你会后悔。先来讲下大家最容易打动的点，因为我们在销售当中经常会听到就说，你现在不买，以后养老社区的床位很紧张的，有钱你都住不入去，提前买保险锁定资格先安心，而且保险入面的钱还可以自己用吗？这些说话听起来很有道理，但真相就是所谓的资格根本就不是免费入住通行证，这个也是很多人的误会，以为买了保险，我以后就可以免费锁定去住这样的养老社区。

0: 其实呢几百万嘅保费换嚟嘅只係一个入住资格啫，即係一个入场券。咁真係到咗入住嘅时候，每个月嘅床位费、护理费、餐费照样係按标准要交嘅，係相当于係租屋住咁上下啦。一个月呢几千蚊甚至上万好常见。保费係保费，生活费係生活费，两者唔可以混为一谈。好多人都未搞明白，以为买保险就可以免费住，最后先发现后面仲有支出嘅。再讲下大家担心嘅一床难求。咁从长远嚟讲呢，老龄化社会嘅发展越来越深入推进。无论系国企、央企，亦或系各类嘅社会资本，都会逐渐加大对养老服务嘅投入。未来高品质嘅养老社区会越嚟越多，普惠型嘅养老资源都会完善。亦即系话等你老咗嘅时候，你可以拣择嘅更加多。养老社区其实并唔系咁稀缺，而且喺中国人的养老习惯当中，在养老社区去养老的话，这个的比例并不算很高，所以没必要就是为了一个不确定的资格去锁定一笔这么大笔的资金而不能够动的。咁仲有人看重养老社区的医疗配套，觉得住入去去安心看病。不过实话实说，多数的养老社区的配套呢，它属于康复护理机构，主要针对的是慢病管理、日常照料，遇到大病急症呢还是要去正规医院的。医疗资源对接不是某一家保险公司的专属优势，其实很多保险公司都有的，所以这个区域都不是一个养老社区的一个核心优势。讲到底呢，好多人买呢类型保险呢，其实除咗睇保障之外呢，仲有焦虑未来呢有呢个养老困难嘅嗰个情绪呀。忽略咗保单本身究竟适唔适合自己。有啲产品嘅保费高，保障一般，这个呢就係、只係绑定咗养老社区嘅权益，其实性价比又比较低。买到之后呢就发现每年都要交咁多保费，反而成为咗财务上嘅负担呀。咁呢度同大家提几个建议啦。第一个呢，买保险你先睇保障本身。重疾医疗养老年金系咪符合你需求，保额收益缴费压力是否合理，千万不要买了一份保险最后搞到供不下去，非常尴尬。第二点就是你要分清楚资格和费用不同，入住资格不等于帮你免费养老，提前计清楚后续的一些长期支出，不要被表面所谓的权益迷惑。第三点，不需要太过提前焦虑养老的问题，未来养老的选择相信会越来越丰富，比起提前去锁定某一个社区，可能你手上有稳定的现金流，充足的保障才是更加踏实的养老底气。有很多养老社区的配置非常之出色和优秀，当然也是一个养老的好好的选择。在这里只不过想提醒大家，你选择养老社区的时候，其实也都意味着选择一种的养老的生活方式。在养老社区的养老，其实它也都是有一个的明码标价的。所以我们呢去规划养老的时候更加需要清醒，也都不要盲目为了一张的入住券，一种的消费冲动而去购买了不适合自己的保险啊。
1: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花生 FM APP 或者花生台小程序，搜索加油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2: FM 94.6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3: 只需要下载佛山架，喺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喺周末时间嘅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2: FM 94.6，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3: 提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4: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口腔健康访谈节目。今日呢，我哋再次请到禅医口腔科嘅曾赞文主任。曾主任呢有33年嘅口腔修复经验，上次呢同大家讲过缺牙修复嘅选择，好多听众打电话嚟咨询。今日呢我哋讲一个更加贴切大家嘅话题，烂牙、牙痛、牙松，点样先可以保住自己嘅牙？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5: 曾主任，好多听众咧有个困惑，蛀牙蛀到好深，牙痛都瞓唔着，去睇牙医咧，医生就话要做根管治疗，但系佢一听到根管治疗咧，就好多人就惊啦，又话要抽牙神经，又话要做完之后咧个牙齿会变脆，其实有冇其他折中嘅技术呢？
6: 这个确实是很多患者的心结。传统的根管治疗核心是将牙髓，即是我们俗称的牙神经，完全清除，然后填入修复材料，就完之后呢，即牙髓炎不痛了，但失去牙髓的营养供应会变脆，容易裂开，所以临床通常都会建议带多个牙冠做保护。而目前针对深度的蛀牙，我们的理念慢慢转变为能补髓就不拔髓，能补牙就不拔牙，不是个个深蛀牙都要到牙根的。
5: 可不可以同我们分享一下这方面的新技术啊？
6: 当然可以啦。目前针对烂得比较深但牙髓尚未完全坏死的情况，现在有微创全牙髓保存术。传统处理深蛀牙的思路是只要牙髓出现病变就全部清除，就好像棵树有枝丫腐烂就直接锯断整棵树。而微创牙髓保存术的理念是只精准清除的已经感染病变的组织，保留健康的牙髓部分，再结合专业的生物修复材料，促进牙髓自身修复。这样做完之后呢，这只牙依然能保持生命力，有正常的营养供应，不会轻易变脆，能最大程度保留天然牙的结构和功能。
5: 明白，这个真是一个理念的革新啊！以前可能要做根管治疗甚至拔牙，现在就有机会保留天然牙的完整性了。
6: 是啊，传统根管治疗还有一个短板，未必可以彻底清除根管系统里面的微小感染组，尤其是弯曲根管、细小根管这些复杂情况，机械工具是伸不到入去的，细菌残留的风险就高了。据文献报道，根管治疗的成功率只有 90% 到而已。面对复杂根管，为了提高根管治疗的成功率，目前还有新的光动力三年根管治疗技术，可以与传统的根管治疗结合处理这些复杂情况。
5: 即是升级的根管治疗，那跟传统的根管治疗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呢？
6: 这项技术呢，是将光动力和传统根管治疗深度融合，利用光动力设备对根管进行灭菌处理，争取全方位无死角，彻底清除根管壁及侧枝根管内的残留细菌，显著提高根管治疗的成功率。对患者来讲，最大的好处就是减少反复治疗的麻烦，亦悭翻不少时间和经济成本。
5: 听落，我帮听众理一理先。微创全牙髓保存术咧，适合牙髓仲未坏死嘅患者，保住牙髓，嗰只牙咧仲有生命嘅。而光动力三联根管治疗咧，适合牙髓就已经坏死嘅，或者感染好深嘅患者，比传统嘅根管治疗更彻底，复发率更低。嗱，曾主任，有好多听众就问啦，咁如果我呢只牙咧已经蛀到咧得翻个牙根，又或者啲牙根都裂开咗啦，又或者已经松动咗啦，真係唔想拔牙嘅话可以点处理先？
6: 这个问题好多老年听众都会遇到，我分开两方面嚟讲。第一种情况，牙根仲系完整嘅，即牙冠烂咗，如果牙根足够长够稳固，牙根尖周围冇发炎，可以考虑通过光动力三年根管治疗处理之后，喺牙根上面打桩做牙冠，即牙仲可以继续用。第二种情况，牙齿松动，这个涉及一个专业的概念，牙齿松动度。临床上面分为三度，一度松动，即是前后左右咁你轻微咁晃动嘅咧，松动幅度系一毫米以内，呢种情况通常可以保住嘅，做牙周治疗或者调整咬合就得。第二种情况系二度松动，松动嘅幅度大概系一到两个毫米，牙齿有明显感觉，呢种需要系统嘅牙周治疗。好多病例通过规范治疗后咧，牙齿可以恢复稳定，继续使用。第三种情况是三度松动，松动的幅度超过两个毫米，牙齿可以前后左右甚至上下咁松动活动嘅，呢种就属于冇得留噶啦，因为牙槽骨已经萎缩到包唔住嘅牙根，就算勉强保留都冇办法正常咁咀嚼，仲会反复发炎，影响旁边嘅好牙。三度松动嘅牙咧，我哋会建议掹咗佢。
5: 咁即系话一度、二度松动仲有得救，三度松动要拔啦。曾主任，我最近都听讲啊，市面上有一种讲法咧，就可以将嗰啲松动嘅牙固定翻。你呢一个系咪一种新技术啊？
6: 首先，松动牙固定术本身系一个真实存在嘅技术嚟嘅，医学上我哋叫牙周夹板固定。 佢嘅原理呢就係將鬆動嘅牙同旁邊健康嘅牙黐埋一齊，等佢哋互相支撐。呢個技術有一定嘅適應症，只要適用於外傷導致嘅急性鬆動，或者牙周炎治療後牙槽骨有恢復潛能嘅二度鬆動牙，作為臨床或者輔助嘅手段。但係如果有人將呢個技術包裝成唔使掹牙固定就得，甚至對三度鬆動牙都就固定，呢、這個就要提高警惕啦。
5: 將鬆動牙同旁邊健康嘅牙黐埋一齊，令到佢本身鬆動嘅牙唔喐，聽落咧好似係治標唔治本噃。
6: 冇錯嘅，牙齒鬆動嘅根本原因係牙槽骨萎縮、牙周發炎。如果唔解決呢個根本問題咧，只係將牙黏埋一齊，就好似一間屋地基都已經冧咗，你只係喺牆外邊加幾條木方咁支撐，遲早成排牙都一齊冧，而且仲可能會增加後續治療嘅難度。三度鬆動牙嘅炎症咧，通常係非常深入嘅。如果唔及时拔除咧，拖延呢几年咧，炎症会持续破坏骨头，到第日终于决定要种牙啦，你会发现牙槽骨已经萎缩到好薄好低，种牙嘅难度大大增加，甚至可能种唔到牙，或者需要额外增加植骨嘅手术，又多咗一笔费用，多咗一次痛苦。
5: 所以去睇牙咧，了解治疗方案嘅时候要了解清楚，搞清楚治疗嘅原理，唔好净系听唔使拔牙咁啊心喐喐先得噶。
6: 作为医生，我哋口腔治疗嘅核心原则系能补牙就唔掹牙，补不了嘅牙我哋就补骨头。如果可以早啲介入补治自己嘅牙，就唔使走到掹牙呢一步。如果到牙齿都已经补唔住啦，就应该尽早拔掉，补治骨头，为第日种牙打好基础。
5: 讲得好，今日真系学到好多嘢啦！既讲咗保住牙齿嘅新技术，又教咗大家点样避坑。多谢曾主任。牙齿有问题就嚟蝉医口腔，电台听众享受专属优惠，无论是缺牙、烂牙、牙歪咗，定是俾小朋友睇牙，通通有份。即刻预约检查，免160蚊嘅拍片费，免牙齿修复方案设计费，缺牙修复更享拔牙、洗牙、全瓷牙冠一价全包，全口半口缺牙着数更多，保障更多。三甲医院收费透明，冇套路。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快啲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 8313-2226，或者关注蝉医口腔公众号报名挂号啦。
7: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四六天气报告。又是熱辣辣啦，今日啦提醒大家下，禅城南海三水同高明高温橙色预警信号已经生效，而顺德方面呢是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多云到阴的天气，局部地方会有雷阵雨，温度介乎29度-37度，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啦。

0: 让阳台变成养眼的私家花园，
1: 让客厅变成放纵自我的舞台，
0: 让厨房变成打动味蕾的秀场，
1: 让睡房变成身体充电的站点，
0: 让浴室变成冲走疲惫的地方。
1: 想在家尽享舒适时光，
0: 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到10:30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
2: 换身生活家。哇，你睇返呢今日最高温度去到成37摄氏度啊，各位。即係嗰啲防暑降温嘅措施呢要做足㗎啦，都系嗰几件啦吓。即係话例如呢外出要擦防晒呀，唔好去啲正午时分，唔好去啲晒嘅地方啊，容易中暑呀、啊。咁即係呢啲都高温嘅提醒呢，即係节目里面都要提一提大家。但我相信好多听嘅我哋节目嘅朋友呢，而家应该都喺冷气房入面啦，或者喺自己嗰部开咗好行冷气嘅嗰部车上面啦，系咪咧？所以其实消暑降温啦，我哋都会用各种嘅方式，而最基本嘅肯定就系大家会谂开冷气咯咁样。但喺家居生活当中，除咗开冷气咯，我哋系咪应该仲有其他可以配搭嘅嘢，而令到我哋整体嘅温度会降低一啲？电唔使咁多吓，即系用电唔使用咁多，仲有你嘅体感会更加舒适。有边啲方法呢？其实今个星期我哋都会同大家讲讲下一个盛夏凉居嘅好方法嘅。打个比喻啦，即系你唔系话下下就从硬装噶嘛，因为即系之前嗰日咧就同大家讲过，从一啲硬装上面去着手啊，比如系楼顶啊，系嘛，又或者地下啊，即系低楼层啊，或者系外墙啊，点样做？今日就会同大家讲讲就系软装方面，我哋可以有啲咩嘅配搭，可以令到屋企嘅基础温度咧可以降低3到5摄氏度左右。首先一个就是从嗰啲面料上面去讲啦。咁我哋讲下呢，就係我哋经常喺屋企要坐嘅嗰张梳化。上梳化坐得梳乎係咪，咁你梗係呢就要喺面料上面你要考究一下啦。如果下佢系一啲唔系真皮嘅，佢系仿皮嘅嗰啲皮革嘅话，佢肯定系容易焗汗嘅，因为佢唔可以好似真系一张皮成张牛皮嗰啲咁样咁多毛孔去进行散热透气，佢同皮肤嗰啲唔一样嘛，系咪？所以就会容易焗汗。你即使开住冷气都好啦，坐咗喺嗰啲唔系真皮冇透气孔嘅嗰啲梳化上面嘅时候，你嘅 pat 最容易咩啊？有个印喺度，个印系咩咧？就系嗰啲水印。啊！呢、這个水印系你啲汗咧散唔走，跟住坐喺嗰张梳化度。好啦，嗰梳化啲质地又唔够好，散唔到热，跟住就会有一笪嘅 pat pat 湿嘅咁样。跟住咧起身嘅时候，喂，嚟一句，喂，底裤湿埋咁样。系咪曾经会讲过呢个说话咧？系啊，嗱咁所以当你要面对呢啲家具嘅时候咧，你要摸就执执佢，要摸就换咗佢啦。比如呢，如果你是想有啲凉感面料嘅家具，咁大家可以唔想话咁多成本咁计啦，你就可以通过去重新去摸过一啲嘅凉感嘅梳化套，亦都可以，即假如你唔想话，哎呀我又要换几千蚊啊咁样。而家呢对于好多我哋听緊节目嘅朋友嚟讲呢，你换个家具，而家啲家具真係好抵买㗎。其实成本唔使使咁多，但係你嘅体感系舒适好多嘅。比如而家你可以要一啲嘅天丝面料㗎啦，或者系一啲嘅冰丝凉感布面料㗎啦呢啲。因为你一摸上去个接触面呢，包括而家佢啲床褥都系嘅，即系嗰啲床垫都系嘅。啲冰丝面料咧就系佢，你摸上去嘅时候，佢嘅温度系会比你基础嘅温度，你嘅身体基础温度再要低一啲。同埋大家开冷气都好啦，你会觉得佢特别容易凉一啲、透气一啲嘅。咁呢种就系可以喺家具，即系喺软装上面吓，帮我哋尽快去降低一啲温度啦。对于呢一个炎炎嘅夏日啊，今日咧最高温度37摄氏度啦，咁你哋有啲咩嘅居家凉感嘅方法，有冇啲咩好方法都可以分享一下呢？可以去到我哋嘅佛山家 APP 啦，入到嚟佛山家之后呢，咁就喺底端菜单栏点击花生，见到正在直播嘅换身生活家，点击入嚟可以文字留言。

0: 够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先，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滋味优惠价仅需88蚊六樽，再加赠两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1: 佢系一个爸爸，佢有一个充满温暖嘅家庭。
2: 女女啊，我翻工啦。
3: 爹哋，拜拜，今晚早啲翻啊。
1: 佢亦系一名工程师，佢有一个团结互助嘅工作团队。
2: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4: 好。
1: 在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是他给家人最大的幸福。
3: 爹地你回来啦。
2: 今日乖不乖啊？
5: 好啦，不要说啦，快点过来吃饭啦。怎么今天累不累啊？
1: 粗心大意是事故的温床，安全生产是幸福的保障。

0: 让阳台变成养眼嘅私家花园，
1: 让客厅变成放纵自我嘅舞台，
0: 让厨房变成打动味蕾嘅秀场，
1: 让睡房变成身体充电嘅站点，
0: 让浴室变成冲走疲惫嘅地方。
1: 想在家尽享舒适时光，
0: 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到10:30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
2: 今日翻嚟咧就讲下吓喺热热嘅日子，我哋究竟点样可以令到自己喺屋企啊都可以有啲凉感咧，或者系唔好咁热咧吓啊？其实软装亦都可以帮到大家嘅。咁刚才讲到一啲 sofa 嘅面料啊，跟住落嚟咧亦都讲下我哋家具当中，比如话藤织啦，或者系竹呢一种嘅天然材料嘅家具咧，其实亦都系可以令到我哋嘅基础温度吓系会降低一啲。不过而家咧，大家可能去睇得啲家具店比较多嘅话，你会发现藤织吓，即系只要系手工真系藤织嘅嗰种，唔系有啲咩 PVC 嗰啲塑料嘢仿藤嘅嗰种，只要系真系藤织嗰种咧，而家嘅成本其实会比普通嘅嗰啲家具系要贵一啲。原因系咩啊？就系佢嘅手工个人工比较贵一啲吓，所以而家变咗咧，有时你会见到嗰啲哦话诶户外家具咁样啊，好大件，好似好抵，望起身佢好似藤织嘅咁，你再去摸一摸咧，你就发现哦，佢唔系藤嘅，系啲塑料嘢嚟嘅啫。咁但系佢就可以俾啲雨水淋下都冇所谓咁样样咯吓。咁但系如果你真系真正啲藤编嘅嗰啲咧，就唔系咁样去保养噶啦。首先一个点样藤编啊？呢一种系可以令到我哋嘅整体基础温度吓会降低啲，原因系佢系中空结构嘅，所以佢更加容易透气散热吓。仲有佢嘅吸热系数咧，因为你好多嘢都会有个吸热系数嘅，佢吸热系数系低。

藤篇嗰啲收納框。你喺我哋佛山家嗰度可以搜到㗎，你只要搜我个可以见到好多好多好多条视频，其中有一条视频呢就係讲起啲藤篇嘅收納框。大家传统上面一讲藤篇收納框就諗起啊，可能阿爺阿嫲嗰个年代啊挂喺嗰个柴房入面嘅嗰隻囉。但係而家唔係啦。而家做到好多嘅嗰啲系咩？可以做成一只大笨象咁嘅形状啦，可以做成好似一间屋，一间简笔画嘅屋咁样样，系作为儿童房收纳玩具用嘅嗰啲藤篇收纳框，好靓噶，好可爱。你有狗仔嘅，这个屋仔嘅大笨象嘅，仲有鸭仔嘅长颈鹿嘅，呢啲都有，即系有好多唔同嘅织嘅。咁当然啦，嗱，有得咁多工艺嘅话咧，佢成本唔会平得去边。但可以你可以买两只，如果摆儿童房你好过买嗰啲特登买啲装饰物返嚟摆喺度啦，係咪呢个有收纳功能，仲可以有一个散热，即係冇咁容易储热啊，又系一个嚟自天然嘅材料啊，呢样可以去考虑一下，已经唔系话大家以前传统话諗起阿爺阿嫲嗰度嗰个挂喺度嗰隻囉，唔系嗰种㗎啦。咁呢就係藤藝嘅收納框，咁可能你会话咁呢个关咩基唔基础溫度事呢？因为佢本身吸熱就冇咁犀利，所以就令到我哋间屋即室内佢吸熱就冇咁多啦。包括有一啲嘅置物架，落地嘅置物架下亦都有一啲嘅藤篇竹篇嘅。但係大家揀嘅时候就要注意啦，就係盡量揀返啲有造型嘅，而家有造型嘅做得好靓啦。咁比如好似我哋做田园风格嘅，例如北欧嘅又得啦，即係简约嘅又得啦。呢啲风格例如比如有啲奶油风，但佢唔係就奶油风唔係话做嗰个藤篇家具嘅椅下，唔係佢係好多啲收纳柜呀。收纳柜里面可以个门板比如法式咁啦，佢又可以做一啲藤篇嘅版面嚟去做装饰嘅，都有呢啲啊。咁但係就係用得比较多嘅，你想散热嘅话可能就用喺家具里面藤篇嘅椅啊，藤篇嘅收纳框啊，咁呢啲可能会用得比较多啦。原木风嘅装修呢可能会用得比较多，或者係田园嘅田园风嘅装修下，清新啲嘅风格你就可以用得比较多啦。嗱，可能呢一讲起竹，大家就喺度諗啊，我好似收埋咗有张竹席喎，会唔会啊？即係如果屋企呢有啲50后60后嘅长辈啊叔叔阿姨喺度嘅话呢，咁样屋企好大概率係会至少有一张竹席，係咪呢？最早期有啲竹席呢就係嗰种一条一条竹跟住压成一齐咁样，但係嗰种呢啊凉好似几凉，但係一个不足嘅地方係咩呢？佢啲竹好容易翘起呀，惨亲啲肉呀。 你转身嘅时候你难瞓少少啦，呢度又惨亲脚，嗰度惨亲手，阴公猪一啲嘅。咁后嚟不断改良之后呢，就係嗰啲粒粒嗰啲竹粒，一粒一粒咁，跟住呢就攞啲线呢去穿珠珠咁下，穿起佢一粒一粒咁样嘅嗰种竹嘅隻亦都有，但係大概率啦，如果屋企有年轻人呢，呢一种咁嘅竹席已经系唔存在㗎啦。但係如果你话屋企有啲50后嘅长辈，佢仲系好執念话我一定要有张竹席咁样，嗰啲凉啊好过开冷气啊咁，系咪屋企系咪会至少有个长辈系会讲呢啲说话。但係当佢慢慢慢慢去接触咗而家一啲，打个比如啊，而家嘅床垫啊，好多系透气性好好嘅，即系比如好多有啲男士出汗比较劲，个背脊好容易会有啲油脂粒，即系好似粉刺咁样。咁好多时候就因为背脊散汗散得唔好，甚至乎系将床垫透气性唔好，所以就会焗住焗住就会生粒粒。但其实而家有多床垫咧，佢系有啲透气嘅面料、亲肤面料、冰丝面料，你瞓上去嘅时候，哦，好舒服啊！即系你瞓上去嘅时候，嗰种亲肤感就好似系你叹咗冷气之后，你嘅大髀，嗱，你嘅大髀底下嗰啲皮肤一样，你自己摸下自己嘅大髀吓，摸落去嘅皮肤底部吓，即系你吹咗冷气之后，系咪啊？又凉又滑，系咪咧？嗱，靓嘅嗰啲床垫嘅面料系可以做到咁有亲肤感噶，嗱，嗰啲皮费贵唔贵啊？咁。你自己先试，市面上有好多噶吓，你话叫我推荐咧，暂时因为而家我哋未有一个特别优惠嘅价格，所以咧就暂时未同大家推荐，有嘅时候我就再话俾大家听。但你哋如果而家想，

买咧，你只可以去市面嗰度试下，有好多材料透气性好好，就可以令到你屋企可能你个冷气只需要开27度，哇！你整体嘅感觉就已经好似开咗24度冷气一样嘅，即系佢系啲家具可以透气好嘅话，系嘛？面料又够凉感嘅话，你嘅冷气嘅温度就唔使开咁低，电费唔使用咁多之余，你嘅体感更加舒适，你话系咪好着数咧？

0: 上午十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6月17至21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呢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唔好错过啦！
3: 入住周末五星假的酒店，报名非遗首座公益亲。

0: 体验，仲有寻觅地道美食同潮玩露营。
1: 打开佛趣游，拒绝攻略繁琐，避开游玩踩坑，一站式解锁佛山万千玩法。
0: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解锁全城文旅权益，令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佛山趣味。

0: 让阳台变成养眼的私家花园，
1: 让客厅变成放纵自我的舞台，
0: 让厨房变成打动味蕾的秀场，
1: 让睡房变成身体充电的站点，
0: 让浴室变成冲走疲惫的地方，
1: 想在家尽享舒适时光。
0: 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到10:30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
2: 今日同大家分享一下咧，就话喺炎炎嘅夏日吓，咁究竟点样可以令到我哋嘅居家温度都可以稍稍咧会降低一啲，我哋嘅电费都唔使咁行系嘛，个冷气唔使开到喝喝声，都可以稍微凉一啲啲咧。又喺软装上面嘅搭配啊，都选购啲家具等等，呢啲都系有考究嘅吓。咁当然大家亦都可以通过我哋嘅节目直播间啦，去讲讲你哋系点样进行一个夏日嘅消暑方式啊，即系例如居家当中啊，有啲乜嘢可以降温嘅好方法啊。都可以同大家一齐去分享一下噶吓，我哋见到直播间其实好早已经有好多嘅听众朋友喺度打卡支持啦吓，即系无论你听嘅又好，或者打卡嘅又好，我都知道大家不断喺度支持紧节目嘅。咁啊，见到阿华姐啊、有志心啊、Abby 啊、嗰度有次子啊、番禺阿婷啊、平安喜乐啊、爱听电台的小哥阿黎阿根啊、Kelly 张啊、美好啊、红茶、怀集星哥、百合莲子、蓝天啊等等，仲有啲咧系未有改名嘅朋友吓，都话打卡支持，打卡支持咁样啊，见到你哋嘅互动留言啦吓。咁啊，如果咧即系要登录我哋嘅佛山家账号嘅话咧，建议大家系可以改翻自己嘅名，咁啊见到系边个咯？因为好多时候未有改名嗰啲，净系我成日见到系匿名用户，匿名用户咁，唔知点样叫你哋好啊？好，咁啊讲起咧就系嗰啲可以降低基础温度嘅家具，咁啊其实从颜色上面我哋都要注意嘅，因为好多时候呢深色佢系咪容易吸热啲嘅，系啦，浅色佢系容易反射一啲嘅。除此之外，你仲会觉得嗰个心理暗示系好紧要啊，成日点解会有时我哋会觉得话啊好睇起身觉得好温暖啊，系因为嗰个色系会令你觉得暖嘅，因为佢系暖色调。但你话点解会有啲冷冰冰嘅感觉嘅，系因为嗰种色调令你觉得个人系凉一啲嘅，所以嗱，如果系夏天咁计啦，深色嘅软装佢系有吸光同埋会容易去蓄热嘅，而浅色系咧佢整体嚟讲系降低成个空间嘅一个蓄热嘅情况。打个比如咩颜色可以用咧？奶杏啊、浅白色啊、浅灰色啊、浅杏色啊，呢啲都可以，甚至乎薄荷绿都可以，佢哋嘅反光率亦都比较高嘅，即系你唔使话下下都话，下下都大白墙咁寡淡噶，好 dry 啊，系啊系啊，好 dry 啊，咁你咪干脆拣啲浅白，嗱，刚才讲一下，奶咖、浅杏、浅灰，甚至系薄荷绿都 OK， 呢种你问呢色系咧，通常嚟讲会俾一啲清凉嘅感觉俾到你嘅，就系视觉效果。再加上佢嘅物理降温，因为有时我哋心理暗示就係咁㗎啦，你见到某样嘢喂睇到都熱啊，或者你见到啲嘢食呢，即係我用其他嚟做例子，有时喺家居上面可能有啲朋友你感觉唔到，但係我一讲喺食方面呢，大部分朋友都知道系咩意思。比如你见到嗰啲油淋淋上面一浸都系红色嘅辣椒嘅，你都会话喂睇到辣啊咁。嗱，呢个咪就系你嘅视觉嘅感受，俾到刺激到你嘅嗰种体感咯，系咪啊？跟住，如果你嘅家居装修系嗰种，喂，睇到热啊，咁呢啲咪就系会令到你嘅基础温度好难去降低咯，因为从你嘅视觉心理上面，你都已经佢系增温而唔系降温噶啦吓，所以呢点好重要吓，唔系净话心理作用。心理作用都系作用啊，冇谂住话心理作用就唔系作用，可以忽略不计，记住啊。而另外就是包括埋可能我哋屋企吓，有啲朋友系会有地毡嘅，因为营造氛围感啊嘛。咁你想夏天嘅时候唔想话望起身都觉得热，就请你将嗰张地毡咧洗净佢，卷埋佢，留翻嗰啲秋冬季节嘅时候先攞出嚟用啦。而家咧最好就系我哋寻日都我哋前日讲过嘅都系啊，前我哋都讲过就系话，如果你想个地面冰凉一啲嘅，咁就系砖啦。是啊，嗰啲通体砖啦，你感觉就会个脚面会凉啲啦，哎呀唔着鞋踩上去嘅时候，哎呀凉浸浸啊。

0: 眼睛疲劳引起模糊干涩流泪怕光，就贴好视力蒸汽眼贴。
1: 六六全国爱眼日，全民护眼大行动，
0: 打400-780-8338，人人都可以直接体验三日份眼贴。400-780-8338。
2: 本品不能携带药品。
3: 人生大事，八九不离四。
4: 清爽夏日，解锁专属好时光。
3: 休闲零嘴，甜蜜点心，西餐风味全都有啊！
4: 解馋开胃，轻松补给，活力加码。
3: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马上加购，好饮好食，一步到位。
5: 天气和暖，百花盛开，真系赏心悦目啊！不过咧，街坊们要注意咯，蚊虫已经慢慢开始滋生，又要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6: 蚊虫啱蒲头就要做好防控咯，佢哋其实都喺度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埋家居清理。唔好等佢哋繁殖起身，就真係唔客气啦。
5: 冇错，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6: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5: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7: 蚊虫初滋生，防控要及时，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6: 喂，
8: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6: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即刻给他电话拉黑他。
8: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9: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8: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1000元。
6: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刷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9: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Super Idol 的笑。

0: 让阳台变成养眼的私家花园，
1: 让客厅变成放纵自我的舞台，
0: 让厨房变成打动味蕾的秀场，
1: 让睡房变成身体充电的站点，
0: 让浴室变成冲走疲惫的地方。
1: 想在家尽享舒适时光，
0: 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到10:30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好啦，继续系换新生活家吓，见到咧大家喺我哋佛山家，跟住咧花生专区入面嘅换新生活家，我哋嘅网络直播间上面都不断留言吓，一见到我喺度读下大家嘅名嘅时候，阿 Amy 话：，鬼李永早晨，一听到点名嗱嗱声报个到先系嘛，即系话我喺度听紧噶，我听紧噶，只不过未。

打字发上嚟嘅啫嘛，咁样，嗯，多谢支持吓。跟住有流星雨都话啦，啊，早晨啦，啊，等等，即系亦都好多朋友啦，就入嚟打卡支持啦。张宇话，诶，嚟阿靓 wing 度攞一路先，系嘛，提高知名度吓，顺顺利利嘅你啊，封信纸啊，等等吓，咁，嗯，啊，当然啦，即系除咗好多朋友上嚟系发文字支持互动之外，咁相信亦都有啲朋友咧听紧节目吓，就系揸紧车嘅时候唔系好方便打字嘅。OK， 咁我哋今日咧继续会讲翻我哋嘅盛夏良居。在屋企里面究竟怎样可以将我们基础温度降低一点，或者是冷气不用开到那么狠都会相对凉一点。刚才讲了很多的家具面料啊，甚至乎是我们墙漆啊，一些色系的搭配 啊等等这些啦。跟着下来讲一下就是窗帘布。窗帘布不可以不提的，为什么？有一个很真实的个案，就是发生在我自己身边的。我有个朋友，因为他是家里的冷气，我知道他买什么牌子的嘛。他说，嘿，我个厅那个明明是三匹的啦，跟着呢房间那个虽然是匹本，但是就说，我不知道为什么同一个品牌，我就觉得个厅硬系唔凉，房间好快就凉噶咯，咁啊唔知咩问题咧咁样，因为咁啱就去佢屋企坐，咁佢就向我发出呢一个疑问，睇下我可唔可以帮佢解答啦。跟住咧我就睇完个厅，跟住再去佢房睇完之后，我话我知道点解啦，点解嘅？我问佢，我话咧你个厅会唔会成日拉实个窗帘啊？冇啊，成日喺个厅度拉实个窗帘做咩嘢咁？咁我话你个房咧，我见到你拉住窗帘个，系啊，一入房就瞓觉，梗系拉窗帘啦，咁样好啦。因为咧佢入房瞓觉，同埋佢离开房间翻工，佢基本上都唔会打开窗帘，个窗帘一日到黑都系关住嘅。于是其实喺整体嘅温度上面，因为佢个客厅系长期系冇拉窗帘噶嘛，咁啲阳光，大家即使大家都系南向晒过嚟都好，你房间长期拉住窗帘，咁你个室温系咪相对冇个厅冇拉窗帘咁高呢？所以咪就系咯，其实呢个就系一个好简单嘅事，但系可能大家好容易会忽略咗。其实窗帘佢起嘅作用，嗰，那个隔温阻挡热量嘅作用都好大嘅，所以佢就话啊，点解房间嗰个咧，一揿一揿冷气，嘘一声就凉啦，啊，个厅嗰度硬系嘘一声都唔凉，嗱，呢个就系因为我哋本身个窗帘有冇起到作用嘅原因啊，所以大家自己喺自查一下，就唔好成日喺度赖部空调。唔凉嘅，吓咁凉唔凉嘅，咁系啊，咁你嘅室温特别高啊嘛，系嘛，咁窗帘咧，我哋通常吓可以拣双层嘅，咁会比较好一啲，因为当冬天嚟嘅时候，你梗系想嗰个遮阳光嘅嗱一声收起佢，等啲阳光射入嚟。啊，暖冧冧啊，好舒服啊，嗱，啊，呢个咧冬天晒住阳光嘅时候嗰种享受，但系夏天你就中意。唔好咁晒噶嘛，系咪？咁嗰阵时你先系攞个厚嘅遮挡布拉起身。咁我哋拣布嘅面料嘅时候咧，唔好净系贪平，因为有一啲朋友咧就精打细算惯咗，但系佢又漏咗一笔账冇计，即系觉得有窗帘就得啦，遮到啊，系咪？对面又望唔到我，但系佢系有阻挡即系隔热嘅呢个功能，你唔好忽略咗佢。所以因为嗰啲厚嘅可以有反射到太阳光嘅嗰种窗帘啊，佢厚实啲，相对嚟讲会贵啲。呢，这个有时就系几十蚊一米同埋200蚊一米嘅区别啦。你摸起身嘅手感啊，佢嗰个垂落嚟嗰个质感度都系唔一样，嗰啲都唔悭得嘅。你冇谂住话啊，我悭咗几大千啊！其实到最后你自己用长时间用蚀底嘅系自己。咁嗱，我刚才讲到就系嗰个凉感啦。嗱，你如果系有双层嗰个窗帘嘅，外层系遮光隔热嘅。内层咧就系嗰种透光个窗纱，即系叫做透光不透人嘅嗰种，呢种咁嘅配搭系非常之好用嘅吓，就唔好话哦。仲有有啲朋友咧，即系可能太耐冇去了解过装修市场吓，咁可能就唔知道其实而家啲单浸嘅都可以做到遮光隔热㗎啦，唔使话以前老式啊，即系比较上咗一定楼龄，如果系好耐冇换个窗帘嘅咧，就会好。认为话啊，我要加块嗰啲咁样反光嗰阵材料，好似石子咁样嘅类似啦吓，嗰种咁嘅遮光帘，要加浸呢啲，唔使噶，唔使噶，唔使搞到三层咁复杂嘅，依家一层就可以噶啦。但系因为佢系好厚实嘅，佢系可以遮光隔热嘅嗰种，咁所以比较好嘅配搭就系双层吓，一个系透光不透人嘅
窗纱，一个咧就系可以遮。

遮光隔热嘅布帘，咁样嘅话嘅组合咧就可以令到我哋嘅室内温度吓，真系叫做冬暖夏凉啦。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亦都差唔多，星期一到五上午嘅九点半到十点半啦，会有换新生活家，我系 wing wing。

0: 我是吴谨瑶，
1: 我叫无所谓，
0: 我哋两个最怕麻烦。
2: 屋企条燃气管老化啦，换过条新噶啦。
0: 唔紧要啦，太麻烦啦。
1: 系咯，无所谓啦。
2: 走廊阳台好多杂物啊，执下佢啦。
0: 唔紧要啦，啲嘢都冇用噶啦，
1: 执嚟做咩啊？我无所谓啊。
2: 哎呀，边个拉条电线喺走廊帮电动车充电啊？争啲棘亲我啊！如果着火啊，仲麻烦添啊！
0: 方便啊嘛，唔紧要咯，
1: 冇所谓嘅，边有事啫？
2: 喂喂，呢部电动车好似有火星啊！喂，着火啦，快啲攞灭火器嚟啊！
3: 消防安全无小事，怕小麻烦可能会引起大麻烦，
4: 排除消防安全隐患，从身边小事做起。上午10:30，
5: 946天气预报。
6: 今日多云到晴，局部地方会有雷阵雨，温度介乎29-37摄氏度之间。提醒你啦，现时禅城、南海、三水同高明啊系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顺德区咧系高温黄色预警信号，要注意防暑防晒啦。
7: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8: 喂，你有冇发觉呢排随住天气开始都热起身，嗰啲凡人嘅蚊子又开始出没啦。日常出门嘅话呢，就话可以噴下蚊怕水嚟预防下啫，但返到屋企总有啲潜伏嘅蚊，唔知喺边度呢就鼠出嚟。喂，如果你唔係好想用太多化學嘢，又或者觉得驱蚊逆点蚊香嘅效果都唔多明显嘅话，不妨试下今期推荐呢一款家用滅蚊神器，纯物理滅蚊嘅亨德利光波暴蚊机啦。可能你会话，咦，咪就係嗰啲发蓝紫色嘅灯光嗰啲机啦，见得多啦。嗱，其实市面上部分嘅暴蚊灯呢，使用嘅只係普通嘅蓝紫光灯，而非专业嘅幼蚊灯源啦。对蚊虫嘅吸引力唔大，所以暴蚊效率比较低。而呢一款嘅暴蚊机采用嘅系灯光波长范围喺300-365纳米内嘅幼蚊光波段，可以引诱蚊虫等有害飞虫靠近，等佢哋接近嗰个暴蚊器之后，再利用压力气流漩涡将蚊吸喺低压电网上散灭。哎呀，系纯物理原理嘅暴蚊，冇化学残留，灭蚊效率睇得见。而且使用方式上呢，就更加建议系关灯黑暗，室内冇人嘅时候就提前打开，因为嗰啲蚊呢怕黄白光啊，喺灯火通明嘅环境之下呢好少出嚟活动嘅。如果想达到理想嘅暴蚊效果，喺你夜晚黑食完晚饭去散步，又或者系瞓觉之前呢，就至好嘅滅蚊时间啦。关门关灯嘅状态下半个钟，等嗰啲蚊呢自投罗网去到个暴蚊机里面休息嘅时候，就可以还你整夜嘅宁静啦。机器仲有双重防触电保护装置，即使屋企里面有 BB 啊，有小朋友啊，使用起身都更加之安心啊嘛。而家限时优惠价，只需要99蚊起就有一部啦。嗱嗱声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为自己同埋屋企人筑起防蚊实用嘅屏障啦。
7: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3: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上午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石湾玉冰烧，味皇醇酿勾年份。
3: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4: DJ 歌手萧华兼领衔，比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3: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来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4: 六月二十七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3: 门票现正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5: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6: 节能钢炭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每个人都可以作出贡献。随手关灯，绿色出行，调高空调温度，关了那些不用的办公设备，你一些的好习惯需要我们身体力行不断实践。我们一起从现在做起，自觉践行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小节约都可以彰显大能量。节能钢炭，你我同行。节能钢炭，你我同行。
7: 靓仔，你好高大威猛啊！
8: 不过搭地铁仲系要排队噶。
9: 靚女，你把聲好好聽啊，不過在地鐵裏面是不可以大聲喧嘩的。
7: 靚仔，你身手好敏捷啊，不過在地鐵站是不可以追逐打鬧的。
10: 文明出行搭地鐵，安全又快捷。
11: 城岭南韵，万般佛山徐，
12: 仲愁紧周末去边度打卡？放假点样规划行程？市民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全力打造嘅佛翠游官方文旅平台，整合全城景区美食、酒店民宿、网红文创资源、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一键获取。
13: 陵园新岭佛翠家，享百家商户专属特惠，逛非遗、品美食、赏美景，一站式畅游佛山。
12: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吹游，发现佛山更多美好，唱响城市烟火。
14: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又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先，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滋味优惠价仅需88元6樽，再加赠两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啊！
1: 放心好物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2: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4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1: 活动价69元到手3件，79元到手4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3: 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ARA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
2: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任去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3: 潭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赏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2: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3: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2: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3: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资彩汉税沐浴露洗发水，叠交龙船究竟，资彩冲凉够爽，资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锦里堂月，九小鲤鱼沙校区旁。建面89到139方，新规34房，热销中。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
2: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卫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4: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5: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6: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7: 今天是我跟他在一起3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着我。
6: 活冇咁复杂，好好食饭，好好瞓觉，就好幸福。
4: 你嘅声音会被听见，你嘅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5: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4: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5: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上午11:30。
1: 老公啊，个垃圾桶好远啊，个汽水罐不如你帮我行过去掉咗佢啊。
2: 哎呀，掉落地下就得㗎啦，你见唔到我透緊烧烤炉嘅咩？
1: 老公啊，喺湿地公园度用明火得唔得㗎？你睇下草地俾你烧到黑蒙蒙啦。
2: 哎呀，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怕咩啊？
1: 哦，
2: 哎呀，食到好饱啊。老婆，用唔晒啲烧烤汁倒落条河度就得啦。等我绑好张吊床，瞓个靓觉先。就呢两棵树仔啦，弯弯地仲有弹性嘅。
1: 老公你阴住啊！
2: 哎呀，
1: 老公你点啊？老公，
3: 露营讲文明，爱护者座城，坚守道德准则，出游先有品质。
4: 946天气报告。
5: 热辣辣嘅天气持续啊，气象台预计今日多云到到晴啦，局部咧会有雷阵雨，吹片南风一到两级，气温介乎喺29-37摄氏度之间啦。亦即系话最高温度到37摄氏度，但如果喺地面嘅话咧，就我估应该就唔止呢一个嘅温度啦吓。咁啊，相对湿度55%-80%啊。明后两日都系多云为主，会偶尔有雷阵雨啦。咁啊，近期咧高温同雷雨相伴啊，大家注意咧防暑防晒啦。我哋睇翻下。

0: 咧见到咧，目前佛山五区咧顺德系挂紧呢个高温黄色预警信号，但系其他四区咧系挂紧高温橙色预警信号啊。
1: 聚焦财经要闻，解锁理财干货。佛山财之道，助力荷包有前途。
2: 佛山财之道，保险科普听呢度。加油一步。
3: 保险早知道。
4: 知道啲咩啊？
5: 你听下咪知咯。
6: 惠民保，保唔保正续保？
7: 一般惠民保真的不会保证续保的，大部分都是一年期的医疗险，交一年保一年，第二年不一定可以继续买。惠民保续保需要看当地的惠民保的政策，有些惠民保在投保的时候会提供一个自动续保的功能，如果考虑到第二年仍然需要投保的话，可以将这个功能打开，第二年就会继续续保了。如果没有明确的具体续保政策，可以在第一年的惠民保到期的时候留意新一个年度的相关政策。有些城市为了更好地提升惠民保的参保率，对于上年度老客户续保还可能会有一定的优待，这个也要看具体情况而分析了。

0: 6月4日啊，哇！呢几日咧天气仍然系咧庆合合嘅。咁我哋见到咧气象台方面咧都预计下星期咧会雨水相伴多一啲啦。哎呀，但雨水相伴嘅时间咧都系好似落滚水咁。我估计咧应该好快都会有呢个入夏。系呢种嘅感觉非常之强烈啦，咁啊，所以咧以往就叫做咩嘢？未食五月粽，寒衣未入笼，而家都未到农历嘅五月，因为都未到端午五月初五系嘛。哎哟，而家已经寒衣见唔到身影啦吓，但系无论点啦，我哋咧人嘅适应能力非常之强嘅，天气嘅变化大家咧注意多啲嘅补水啦，同埋咧特别提醒咧就系话又落雨啊，偶尔又有几阵雨飘下，咁一定要注意倒积水啊，呢个夏天仲系防蚊虫方面咧非常之嘅紧要吓，咁啊所以咧天气热嘅时候咧可能咧情绪心情啊都系会受到啲波动。特别揸车嘅时候，可能咧有阵时我哋自己揸车嘅时候都会烦躁啲啦。啱上部车咧，空调未凉爽嘅时候咧，又会心情烦啲啦。停部车喺旁边嘅时候咧，咁啊又会冇咁多嘅耐性啦，咁样吓啊。所以咧喺交通当中咧，喺揸车嘅过程当中，多时真系考验咧我哋自己嘅呢一个性格同埋考验咧，我哋对于情绪转换方面嗰啲能力嘅，所以喺一个嘅交通场景下边，无论自己揸车又好，做乘客又好，无论乜嘢时候都一定要保持翻自己一种平和嘅心态。因为点解咧？其实喺交通场景入边，每个人都系揸住自己嘅呢个交通工具，佢系具有一定嘅一啲破坏性啊，所以一定要有一种敬畏之心。不过好多时咧，有啲意外当中咧，其实咧系无心嘅啊，无心之失，又或者咧，其实真系自己忘记咗个流程应该点做，比如好似咧开门闸啊，有阵时咧打开咗门，自己冇睇到后边，结果后边嘅人啱好撞到上嚟啦。特别而家咧喺我哋嘅所有嘅大街小巷，甚至系大马路中间，都有咁多嘅呢一啲送外卖嘅外卖小哥啦。炎炎天气下，仲系要去送外卖啦，仲系要喺度工作啦，喺咁热嘅路面上面。咁好多时呢，其实係喺交通嘅场景下面，我哋有唔同嘅形式，有唔同嘅交通工具，唔同嘅驾驶人之间係一定要有互相更多嘅去为对方多一啲去着想嘅咁样嘅一种心态。无论我哋喺一个马路嘅场景下面做任何嘅一个动作，都有可能呢会诱发呢他人嘅一个受伤嘅。咁好似啱啱你所讲到嘅呢个开门闸，就好常见嘅一种交通嘅类型嘅事故当中啦。咁但係呢责任又点样去分呢啊，同埋呢产生咗对他人嘅呢个伤害之后呢，又系边个呢有去赔偿呢，咁呢个呢其实喺法律上系一个好严肃，并且呢亦都系一长时间以嚟有争议嘅话题。今日我哋嘅节目星期四呢继续呢解码保险法，继续同大家讲讲咧交通事故入边咧，呢一啲嘅案件嘅点样嘅处理吓，咁啊同埋涉及到咧我哋呢一个嘅车险啊，交通相关嘅商业保险方面，又应该系会点样赔咧？
1: 保险有睇法，保险有办法。

0: 好啦，咁啊，减下保险法，今日我哋继续请到咧广东福立臣律师事务所创始人张律师郑宇佳郑大壮同我哋一齐嚟倾倾嘅。郑大壮咧都系兴合合噶，真系嚟上期节目唔容易啊。
1: 系啊，唔系热天对于我嚟讲，其实好鬼煎。我上个礼拜讲过啦，其实喺热天嗰度，我通常系一条雪条，唔系话我自身嘅透身冰凉嘅嘢，话成日好似融化咗咁。
0: 融化嘅雪条啊，你系
1: 系啊，成日大家成日见到我嘅时候，就好似我哋广东话话咩，成家先汉打仔咧，大汉揼细汉，
0: 好似大汉打细汉啦。
1: 个离远一望到我嘅时候，个个都好大，我担心好大，我惊嘅，因为好似感觉上郑大壮就好似一条雪条咁喺度融化紧，惊好似融得好似好惊我好快消失得。无影无踪啊！点会？我哋啲系嘛实体存在，并且嘅话成日要同大家讲节目嘅话，声音喺度嘛。尤其系热天啊！我哋啱先讲到开门伞，我哋上个礼拜讲到开门伞，热天啊零射啲嘅
0: 多啲，我觉得
1: 因为有啲咧嗱，你知道咧。点解会形成开门伞？其实佢有两个一个社会现象啊，一嘅话就系我哋家人嗰啲电动车啊，
0: 多咗啊嘛，
1: 即系满街飞，而且咧确实咧有啲电动车又唔系咁讲规则，而且确实我哋都不得不说，有时咧亦都冇好似为。好似喺街上冇为电动车嘅话去特别安排一啲特殊嘅一个道路咁啊。
0: 其实我哋少啲，因为你电动车呢叫非机动车嘅呢一种类型，即系其实就真系冇话特定嘅一种电动车嘅嗰个车道啦。偶尔有嘅，即系比如好似我哋而家东平桥咁，咁其实咁阔嘅桥面咧，佢系划咗咧一小条带出嚟咧，就系俾呢啲电动车或者行人啦。
1: 但系可能对于电动车嘅，即系其实呢个社会佢系一个个都有自己嘅一个利益诉求，个个都有一个自己利益表达。咁作为电动车嗰度，佢梗系话喂，你嗰条路梗系唔抹啦，咁我梗系开到去。喺呢、這个即系我间会开到嗰啲，即系唔按照相应规则唔走嗰呢条车道，梗系开到你嗰条车道嗰度。咁你对于电动车梗系嚟咁讲咧，但系对于我哋即系有好多嘅揸车人士，佢就话哇，你嗰啲电动车咁非嚟插去，所以就喺呢个非嚟插去当中咧，就会形成一个开门杀嘅事件。
0: 即系我觉得而家开门杀嘅事件，其实真系反而多咗嘅，因为电动车咧，佢系一定嘅速度啦，佢唔系人行啊，即系你人行咧，就仲有个预判。咁咧，电动车咧，佢速度一上嚟咧，其实你真系开门嗰一下咧。
1: 因为
0: 人又伤啊，车门又伤、啊。
1: 因为就系一真系，因为所谓个开门杀，其实就系嗰一瞬间嘅问题啫嘛。开门杀其实最主要个针对嘅呢个社会现象，嗰其实就
0: 系
1: 电动车。你谂下，如果系行人嘅话，你例如打开咗道门，冇行人以佢个速度可以撞上嗰道门嗰度噶。踩单车，踩单车都有可能，但系踩单车咧就冇电动车咁伤，因为佢
0: 速
1: 度啊嘛。速
0: 度同埋而家踩单车即系好多就踩单车，目前唔系一种主流嘅出行工具，佢只系一种主流嘅休闲运动工具。但系我就有单车道噶。
1: 你话唔系主流出行工具，我仲谂住整翻部单车，谂住
0: 咁系你嘅主流工具
1: 啊嘛。谂住近近地踩啊，翻工啊，放工第日，如果大家喺街边嗰度见到一个人。肥肥地踩住单车啊，准备喂喺电台有冇办法帮我入嚟嘅时候踩单车入到嚟
0: 嘅
1: 啫？
0: 帮你登记个单车车牌，我哋有个单车棚嘅，我哋有个单车泊位处可以话俾你知。
1: 回复翻我哋读小学读到中学嘅时候嗰种踩单车嗰种工
0: 作。但系而家更多人踩单车会选择绿道嘅位置咯，即系马路上面亦都多咗呢啲即系叫人行道嘅位置嘅，踩就可以踩个单车。咁但系始终佢冇嗰个速度喺度啊嘛，咁啊所以咧其实就比较话少啲。但系电动车即系我哋讲电动自行车多之后咧，开门杀系一个手嘅话题啦，咁
1: 另外咧，因为你我哋啱先讲到，即系佢一方面啦，点解会电动自行车多咗之后，佢开唔晒一方面，其实仲有一个方面咧，就系家人我哋嘅交通工具当中啊，其实好多人嘅选择嘅话，就系搭嗰啲网约车成嗰啲咁，即系你搭的车不是你的，你只不过嗰部车成多啦，呢种咁嘅现象。
0: 对
1: 以前嗰啲老实讲啊，我哋啲好多嗰啲人老实巴交嘅话，如果系坐住自己嗰部车嘅话，开部门。啊！上面个司机
0: 镜射好多，
1: 镜射好多，同埋自己都小心好多啊！
0: 唉、
1: 哎，
0: 我哋白话讲真系镜射好多。
1: 因为揸车嗰个要不就系你老公，要不就系你老婆，要不就系你爸爸妈妈，咁肯定会提醒一句：喂，开门嘅时候
0: 小心啲
1: 啊！你家唔系嘅，好多时候，我前排就我都见到，就喺我哋上个礼拜讲完之后啫嘛，
0: 系、
1: 我都见到，即系喺呢个星期之内都见到有一次就系话一个搭网约车吓，个人开门嘅时候，砰一声就打开道门，差啲。差啲真係电动车撞上去，差啲濑嘢㗎喇。 佢就一句啫，我就冇我话我喂我乜咁唔小心，你知啦，郑壮都好热心啲社会事务啊，乜咁唔小心，我上个礼拜先讲完呢啲开门晒嘅啲事件，即系、陌生嘅，完全唔识嘅，佢就话哇，啱先嗰个网约车嘅师傅可能开得个空调温度太热啦，觉得部车太焗啊，所以佢
0: 嗱嗱临上落车，
1: 一到咗豉油嗱嗱临上落车就
0: 嘭一声，仲有一样，特别系呢啲咧，即系我哋啱啱先提到咧，话炎热天气咧，就即系可能雷雨有阵时会多啊，咁我当时咧，我哋就落行雨咧，你要落车嘅时候系急啲噶，即系话快啲打开把遮就落车啦，快走啦，冇睇咁多啊！同埋落开雨嘅时候咧，你可能后镜睇得唔系咁清啊，咁其实呢啲又会增加咗一啲开门煞嘅事故嘅风险嘅。
1: 所以我哋上个礼拜讲完呢一样之后咧，其实啊，我哋话开门煞嘅话，因为点解以往佢咁多嘅一个咁嘅法律纠纷咧？以往个法律纠纷就成日话即系最主要其实系喺保险赔付嘅呢一块啫。嗱、你呢一样嘢。是要赔，车是要赔，是冇得讲，即是揸车嗰个肯定要赔啦。冇得讲，但关键是呢一样嘢纳入到我哋嗰、那个强制险同埋嗰个第三者嗰个商业险呢、属唔属于一样呢，就是其实最主要嘅纠纷包括今次最高人民法院所颁布嘅司法解释嘅话，佢其实解决就是一样嘢。因为点解呢，喺过往嘅过程当中好多人话喂车上个乘客嘅话唔代表车嘅一方。即系保险公司话车上嘅乘客唔代表车嘅方，咁确实系啊。买保险嗰个系边个啊？系车主。揸车嗰个边个啊？系揸车嗰个人。咁佢哋无疑，如果系佢哋嘅造成嘅问题嘅话咧、就梗系属于机动车一方啦。
0: 机动车一方啦。
1: 但系如果系开车搭车嗰个并不是哪个人，咁样点、算？并不是哪个人嘅话，咁就喺度。就是一个争拗咯，话喂佢唔属于机动车嗰一方咁、样、
0: 啊，
1: 所以以往就会形成一个咁争拗。但系今次咧，我哋可以话为咗解决个问题咧，最高人民法院喺呢个新嘅司法解释，喺呢个新嘅关于道路交通安全事故当中嘅一个咁嘅司法解释，其实已经对咗呢个问题嘅话，其实已经
0: 有个定性，即系有个第一层嘅定性。
1: 已经一锤定音啦，就话你嗰、那个无论你系乜嘢原因都好，无论你系乜嘢缘由都好，你。车上边个开门都好，都系属于机动车嘅一方。咁样、保险公司系必须要去进行一个赔付嘅。
0: 系，即系首先就系讲一样嘢，就系嗱，首先要将呢件事咧，第一层去点样分责咧，就系将佢分为咧受害嘅一方同埋叫机动车嘅一方吓。
1: 冇错啦。
0: 咁所以喺呢度咧，就先解决第一层问题，就系话嗱，你无论点，你定性佢系一个咁样嘅交通事故啦。咁你保险公司咧系要有即系、就是、要去承担一个咁样嘅责任喺度。
1: 其实呢个嘅话，我觉得从风险控制嘅角度嚟讲咧，系好恰当嘅，因为点解？你机动车本身喺道路咧上落客啊，其实本身就系、是、即系呢个系一个常规环节。而乘客开门嘅行为，我都话咧，其实我哋点解话开门晒嘅话，最多嘅时候其实唔系出现喺自己坐自己屋企部车，自己坐自己爸爸妈妈部车，自己坐自己老公或者老婆嗰部车，点解唔系出现一种情形？其实系好多时候系出现喺一啲嚟嘅网约车嘅一个乘客嘅搭车嘅乘客，因为啱先阿君都讲咗啦，其实都从心理状态嘅话，可能唔系咁惊先
0: 啊。系啊，同埋好多。你打得车出去，你就反正唔系自己台车，你始终坐得咧冇自己台车屋企嗰啲车咧咁自在舒服嘅。
1: 而且
0: 佢再点咧，你都嗱嗱临就想落车噶啦。
1: 样样嘢咁，火火一到咗嘅话，嗱一声啊，
0: 够马上就走啦，系啊，即系唔会掠啦，系嘛，又唔系话坐得特别舒服吓。咁、所以其实呢个一个情景下边咧，你就少咗一个咁样嘅细节上边嘅。
1: 咁梗系唔会掠啦，冇通你坐自己男朋友部车，坐女朋友部车，如果临走嘅时候仲有一个 goodbye kiss， 冇理由冇有啲咁要系咪先？咁一推开门嘅话，就系喺嗰一刻就做住咗咁嘅责任。但系无论点样，你其实作为揸车嗰、那个，作为揸车嗰、那个，你将部车开到路边去停靠喺路边，你允许呢个乘客去落车嘅话，本身其实就已经系即系等于已经系开启咗一种我哋法律上所讲，即系我哋无意嗰种状态，佢其实已经开启咗一种风险啦。咁样其实你此时此刻你呢个揸车嘅人同埋你嘅乘客，其实我哋就认为你哋其实唔系坐埋同一部车嘅问题，其实搭埋同一条船嘅问题，已经系形成咗一个共同侵权嘅咁嘅责任体啦。
0: 即系大家都佢哋已经当作系一个整体啦。
1: 大家都有注意义务，所以正系基于个注意义务，所以我哋就认为今次最高法院颁布嘅司法解释，认为将呢啲无论车上。边个都好，揸车嗰个又好，乘客又好，开门嗰一刻导致开门煞嘅，都作为机动车嘅一方，即系话放喺赔偿嘅时候，都系要作为机动车一方，呢、个系有佢嘅合理之处嘅。
0: 系因为其实点解咧？我哋从一个事件嘅逻辑性嚟讲咧，咁人哋好地嘅揸紧电动车又好，行紧路又好，佢冇谂住撞上你只门噶嘛。最主要就系因为发生咗个开门嘅呢个动作。
1: 哦，咁啊，但系你。

0: 到另外一方面讲讲军。不过呢个我哋当然会讲嘅，就系话即系我哋先分析完揸车同嗰个同埋搭车个责任先啦。但系我哋从另外一方面来讲，亦都不得不讲，即系其实你揸电动车又好乜嘢都，你其实有一个小心嘅一个注意义务嘅。人哋部车都已经停喺度，你系预住佢随时打开道门噶啦，甚至乎人哋都已经打住双闪灯啦，你仲唔识得刹一刹？即
1: 系
0: 其实
1: 慢一慢系啊。
0: 前排我参与喺呢度好多可以同大家剧透一下。前排郑律师参与咗我哋佛山市嘅一个关于电动车嘅一个咁嘅地方嘅立法。
1: 立法嘅、
0: 地方立法嘅话，我尤其好注重一样嘢，我系同大家讲一样嘢，就系话，即系通过法律法规去同大家讲一样嘢。你任何嘅嗰啲电动车嘅，唔能够话即系为咗所谓嘅争分夺秒。其实电动车最多争分夺秒系边个？外卖小哥，送快递嗰啲，
1: 因为佢系需要争分夺秒，
0: 因为佢平台
1: 单嘛，
0: 佢因为佢平台设定咗啲时间啊，成成都咁，所以我哋就即系反过嚟倒推，包括喺我哋喺今次嘅一个电动车关于电动车嘅立法当中，我喺参与立法当中，我就明确提出我话你所有嘅平台，其实你哋都系一个源头，你唔能够话限定人哋，即系过。限定时间是必须的，但不能够过分地去限定时间。
1: 即不能够无限压缩咯，是吧？
0: 即使到使到你个单落咗嚟啦，人哋就去
1: 拼命咁送，
0: 拼了命地去做这个事情，然后就不顾一切，然后咪导致呢啲咁嘅事故发生咯。我哋讲翻我哋呢个点解话机动车一方负责，我哋啱先要讲，即其实已经讲咗，但系咧，我哋讲，既然我哋讲得解码保险法嘅，我哋讲讲保险法当中嘅原理。我认为啊，其实如果从受害人保护嘅角度，你要机动车嘅一方去承担呢个责任，去承担一个交强险啊、商业第三者嘅险嘅话，系、即系呢一个。你唔好认为佢话哦，点解唔做一个区分啊？点解唔系话因为车上个乘客可以推开道门嘅话，去免咗呢个保险公司嗰种赔偿？点解唔作咁嘅处理，而系一刀切咁？无论点样嘅情况下，你都将车上个乘客，都将车上嘅人列为机动车嘅一方，都从而要交强险同埋第三者商业险去赔咧？因为其实我哋从保险嘅性质去分析啊，交强险同埋商业三者险本身你嘅核心功能其实就系保障受害人获得及时救济。咩叫及时救济啊？如果佢，我哋知道，如果一啲喺开门杀救过程当中，如果撞到嘅一个
1: 受
0: 伤
1: 嘅，
0: 如果佢去揾啊，你中间到底边个去开呢个门，到底系边个嘅责任？追完一轮啊，其实啊，都横跨晒到两啦，医院嗰啲医药费都欠咗几个月啦。所以乜嘢叫及时救济？及时救济嘅话就唔好理咁多住，伤者为重。伤者为重，佢其实最大嘅一个理解嘅话就
1: 系
0: 急救先行，
1: 系即系伤者为大啦。其实首先，其实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好以人为本嘅一个理念，喺法律上边嘅一个认可嚟。
0: 伤者为大嘅话，我觉得其实喺法律嘅最恰当嘅理解，唔系话佢乜都大晒，唔系话佢个，唔系话佢一定。
1: 应该佢系伤者为急，我觉得
0: 系啦，唔能够话佢，唔能够话佢话乜嘢状态之后佢伤咗嘅话就佢
1: 唔能够话佢
0: 全部赔付，
1: 系啦，
0: 都要分析佢嘅责任所在。但系我哋讲个伤者为重嘅话，就系话先急救为重。明白，无论点样啱又好错，啱又好错又好，都要将佢先去将佢搞掂咗先，将佢救好佢
1: 先，
0: 先
1: 救治吓，对于生命嘅尊重，
0: 唔好搞到人哋 trigger ball 扫腿，呢个系最重要嘅。
1: 对，嗱咁呢个咧，其实就系我哋再延续翻上星期所讲到啦，喺啲开门杀嘅交通事故当中啦，即系其实咧个最高法俾到嘅一个观点入面嘅第一层啊，就係将呢个受害者同埋呢个机动车嘅一方，其实就已经係话喺呢个事故中嘅两方啦，机动车一方要去负咁样嘅责任。咁但係具体到喺机动车嘅一方入面，佢又有唔同嘅人喎，咁又涉及到保险公司嘅一个理赔嘅合理性同埋原则。咁究竟喺呢一方面最高法又点样去进行进一步嘅解释呢？咁我哋一阵间呢喺广告返嚟之后呢继续同大家倾啊。
2: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3000蚊贴息，快嚟南海农行购物点办理啦！
3: 我系隐患，潜伏喺你哋身边。我有时候化身为设备上边嘅小毛病，有时系操作当中嘅小疏忽，有时仲系你意识当中嘅小侥幸添。我看似微不足。但是可以搞搞震搞出大事故的，只要你们稍有松懈，我就会乘虚而入，
4: 所以请时刻

0: 财之道，保险科普听呢度，加油一步。
1: 好啦，咁我哋讲过翻嚟之后咧，继续咧嚟讲讲咧关于呢个开门杀嘅呢一啲案件入边，啱啱提到咧，其实喺车上面，其实佢会有唔同嘅人嘅。咁究竟其实呢啲人佢喺案件当中又系点样去区分佢哋嘅责任嘅咧？我哋请到咧广东富立臣律师事务所创始人郑律师郑远佳郑大壮咧，继续咧同我哋去通俗咁解释下最高法系点样解释嘅。
2: 啊，最高法嘅解释嘅话，通过我通俗嘅解释，其实就系咁样嘅解释一个过程。呢个解释嘅话就系几点？第一，我哋已经讲咗啦，无论点样，乘车人开门嘅致害嘅，统一全部纳入机动车一方嘅责任。就咩意思咧？就系话只要系开门杀嘅话，喺呢个情况之下，就可以要求商业三者险啊，去进行一个
1: 赔偿啦，
2: 赔偿
1: 交强险
2: 咯，啊，交强险咧进行一个赔偿，就唔会再出，从之后就唔能够再出现情况，亦都唔会再出现一种情况嘅话，就系话啊，以呢个搭客乘车人唔属于被保险人或者允许嘅驾驶人范围内去，
1: 就保险公司又拒绝理赔，系啦，即系呢样嘢就已经系明确咗啦。
2: 换言之，从之后就其实话咗俾保险公司听，
1: 你又多咩一样责任啦？
2: 你去赔系啦，啊，即系呢样嘢冇得讲啦。咁咧，其实第二个层次咧就话，好多人话喂，其实我人伤得好重，啊，甚至乎出现咗一啲死亡嘅一个咁嘅好悲伤嘅情形，咁样嘅情况下。如果佢当时买嗰份险，佢即係我哋知道险有大同细㗎，买得多同少㗎。如果仲唔够赔偿嘅话，咁点算呢？咁点算呢？
1: 赔唔够通罪咪就个人赔囉。
2: 咁由乘车人驾驶人去承担。
1: 继续赔。
2: 去承担呢个咁嘅责任。所以呢，其实呢个层次嚟讲呢，就係我哋就可以喺我哋嘅脑海当中，其实列咗一种逻辑啦。意思就系一出咗事，保险公司嘅赔付系第一位嘅，系法定嘅。而超出咗保险嘅限额嘅损失嘅部分呢，以及保险系依法可以唔赔嘅部分呢，例如某一啲嘅免赔情形嘅话呢，就仍然系由司机同埋乘客根据各自嘅过错程度去承担。咁至于点样，喂，大家话喂，咁乜嘢叫司机同埋乘客？根据各自个过错程度，你哋自己去拗数啦。无论点样嘅话，先赔咗先。佢哋其实等于形成一种，等于一种我哋讲嘅责任一个连带体啦。
1: 系
2: 你哋赔咗之后，最后该系你哋系点样区分责任嘅？点样去认为话当时系边个过错大啲嘅？点样去赔嘅？你哋自己嘅事啦。呢个第一个。咁咧，同埋今次个司法解释有一样好重要嘅嘢系啦，保险公司听住啦。听住啦，明确交强险喺赔偿之后，保险公司一般不得再向乘车人去追偿翻，即系唔具有呢个时候追偿权啦，明白
1: 吗？哦，即系保险公司呢件事唔可以再事后追偿啦噃。
2: 系啊，因为呢一个规定佢个法理咧，我觉得啊，大家话
1: 其实呢个规定就同第一个规定咧系形成咗个闭环嘅。
2: 冇错，
1: 即系话嗱，首先你啲保险公司唔能够拒绝，你就系要赔，就算系乘车人开门都好。好啦，你赔咗之后翻转头嗱，你唔可以再追偿翻佢，话你唔负呢个责任，要佢填翻笔数俾你。
2: 佢其实呢一个嘅话咧，就喺我哋国家有一个法律原理，就系希望保险公司承担更加多嘅一个社会职能。
1: 即系其实呢个系从社会职能嘅角度嚟、
2: 即系等于系法律同你讲，即系等于系法律通俗啲嚟讲，就系法律同保险公司讲，你做得呢一样嘢，你预咗啦，你都系计个概率啫，因为保险佢就系一个概率问题。
1: 啊嘛，对一个赔率嘅问题、
2: 你做得保险嘅话，咁你又食得咸鱼，广东话下边嗰句话抵得喝、你就一定要咁做。而且嘅话咧，第一不但只要你先赔，第二如果一般嘅情况之下，
1: 你
2: 唔能够追翻嗰个乘车人。咁呢一个法理嘅话，我觉得佢最主要，我觉得系体现咗一样嘢，因为咧、你本身啊，尤其系交强险啊，佢系明确。佢系明确交强险赔偿之后，即系交强险呢个险种赔偿之后，先至唔可以向乘车人去追偿啫。咁其实点解会咁定呢？其实我觉得即系综合各种嘅分析啊，同埋佢本身嘅保险法嘅法理咧、我认为，因为你本身交强险咧，佢系好具有好强烈嘅呢个社会嘅保障属性噶嘛。
1: 而且佢本身都系一种强制性嘅保险啦。
2: 本身系一种社会保障属性，亦即是话，冇错啦。亦都系一个原因啦。你本身嘅话，你系一种强制嘅，
1: 强制性嘅，
2: 基本上个个即换言之，个个一上路就要买噶啦。
1: 即系交强险，佢虽然佢都系由保险公司嚟去承保啊，但实际上佢同普通嘅即系一般我。

0: 所讲嘅商业嘅车险，佢喺本质上系有所不同嘅。
1: 系啊，
0: 即系佢俾佢定喺法律上俾佢嘅定位就唔一样。
1: 而且嘅话，你换言之，其实我哋仲有一个背后一个经济逻辑，佢系强制个个都买，一上路就要买嘅话，咁其实呢个社会上买嘅唔系就系很多咯，佢唔系一个选择行，而系一个必选行啊嘛。
0: 嗯，即
1: 系
0: 基本上你上路嘅车辆都
1: 上路嘅车辆都会买，咁嘅话，咁从一个概率嚟讲，其实佢要赔付嘅话都系揽一部分，咁嘅话即系其实即系从经济学嚟讲，个保险公司其实唔会蚀嘅，都唔会话为咗呢件事有啲乜嘢嘅。
0: 我觉得从另一个角度嚟讲系点样理解咧？即系话佢系对于一种咧，你要求所有上路嘅车辆都要买嘅呢一个。考虑的逻辑底下咧，仲系要求我去买呢样嘢，其实是所有上路的车辆要对全社会去许下一个对于交通事故安全盘上的承诺。
1: 冇错啦，
0: 即系佢已经是有一种一定的社会机制的性质喺入边。
1: 正系由于对社会许下的这种诺言的话，佢本身交强险的话，佢就咁强的一个社会保障属性的话。并且佢其实佢本身嘅功能就系保障受害人啦，
0: 对，
1: 而唔系为保险公司嘅话去提供呢个追偿
0: 嘅便利，
1: 系佢唔系话呢个咁嘅途径，所以只要乘车人佢系冇特殊故意，呢你唔同，乘车人特登嘅。
0: 特登整后面嗰个嘅，你
1: 系
0: 有恶意嘅、啊，即系呢啲就叫做
1: 即系如果
0: 害人噶咯，
1: 系啊，冇错啦，
0: 唔系叫做意外啦噃。
1: 乘车人个恶意最主要系咩情况之后呢？一嘅话。啊！睇见后边嗰度明明有车上嚟，佢就特登
0: 专门特登。
1: 呢啲有一种反呢种咁嘅，即系等于
0: 反社会
1: 咁嘅犯罪心理一种。
0: 系啦，
1: 另外一种就系、是、都好常见嘅，乘车人同嗰个司机啊斗气啊，
0: 系、
1: 啊，即系你搭我嘅车嘅时候有啲咩唔爽啊，又或者哎呀个司机咁鬼抵死嘅，搞到我有少少晕车，哎我又整蛊你，一推到门嘅时候，嗱、呢种嘅话其实佢主观嘅故意嘅状态系可以判断，如果呢种咁嘅故意咧，
0: 咁就应该另外一种情况，
1: 咁就另外一种情况，
0: 即系佢唔系叫做交通嘅意外啦，
1: 佢系故意造成啦，所谓交佢所谓交通嘅意外，一定系大家处于个心理状态都系一种过失状态嘅。咁换言之，佢其实好多时候我哋开门闸嘅话，即系乘客佢虽然开门开得快啲，但系佢话佢冇心咁啊，系一种冇心冇意嘅一种情况，佢推开道门，咁呢种嘅话咧。我哋就认为，即使佢推开道门，即使佢造成后边嗰人伤害，即使佢造成开门杀嘅话，你保险公司喺呢个交险赔偿之后，亦都唔可以向佢哋去追偿啦。
0: 系，所以佢仲有主观恶性嘅话咧，其实就系另一种性质啦。
1: 所以喺今次嘅司法解释当中，亦都明确讲咗，如果损害系因为乘车人故意造成嘅，呢种叫除外。乜嘢除外咧？换言之就话，如果乘车人系故意造成嘅呢个伤害嘅，我哋为咗阻止到道德个风险。如果佢明知后面有嚟车都仲要特登咁突然间推开道门，呢种咧就已经其实超越咗一个过失啦，个本身具有一个主观恶性啦、所以咧保险公司喺赔偿完之后嘅话咧，
0: 就可以追上啦，
1: 就有权向呢啲咁嘅故意侵权人去追上，去再惩戒呢种咁嘅恶意嘅行为咯。因为我哋讲、即系其实社会法律嘅话，佢系我哋讲良法善治，佢希望用善良嘅法去引导大家善良嘅行为，佢希望从。通过呢种善良嘅行为，去引致我哋一种善良嘅呢种社会道德同埋风俗同埋大家一个规范，大家一定要注意一样嘢。法律佢唔系净止系一种规制，好多时候法律佢其实就引导个作用啦。所以今次咧呢个司法解释，我觉得出咗嚟之后咧，点解咁多人去拍手叫好，亦都咁多人去进行一个详细分析？但系呢个详细分析同埋拍手叫好之余咧，我觉得。仲系喺我哋道路交通事故嘅呢个过程当中，同埋道路交通事故诱发嘅一个保险咧，其实佢系好多种多样嘅情形嘅。
0: 系啦，
1: 正系由呢种多种多样嘅情形咧，我认为咧，我哋下个礼拜就逐一数数每一种情形，我哋归类一下，到底呢种情况之下，保险公司应唔应该赔？呢种情况之下，到底系点样个赔付嘅原则？去同大家讲讲。嗱，下个礼拜嘅呢个预告我哋都做埋啦，记住听。
0: 嗱，所以下个礼拜四继续咧，系我哋解码保险法，同大家一齐通过呢一啲嘅案例，一齐嚟去咧，了解法律，了解保险。我哋下星期四解码保险法，继续见啦。
2: 最细保险新动能，同论高质量发展。本节目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
0: 而家嘅时间系中午嘅12:01。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4: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6月17至21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 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呢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唔好错过啦。
3: 文明有共识，946正点公益。

0: 诚信守法，人人有责。
1: 我是吴谨瑶，
2: 我叫无所谓，
1: 我哋两个最怕麻烦。
3: 屋企条燃气管老化啦，换过条新噶啦。
1: 唔紧要啦，太麻烦啦。
2: 系咯，无所谓啦。
3: 走廊阳台好多杂物啊，执下佢啦。
1: 唔紧要啦，啲嘢都冇用噶啦，
2: 执嚟做咩啊？我无所谓啊。
3: 哎呀，边个拉条电线喺走廊帮电动车充电啊？争啲棘亲我啊！如果着火啊，仲麻烦添啊！
1: 不方便啊嘛，唔紧要咯，
2: 冇所谓嘅，边有事啫？
3: 喂喂，你部电动车好似有火星啊！喂，着火啦，快啲攞灭火器嚟啊！
4: 消防安全无小事，怕小麻烦可能会引起大麻烦，
5: 排除消防安全隐患，从身边小事做起。
6: 入住周末五星假嘅酒店，报名非遗手作公益亲子体验，仲有寻觅地道美食同潮玩露营。
7: 打开佛趣游，拒绝攻略繁琐，避开游玩踩坑，一站式解锁佛山万千玩法。
6: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解锁全城文旅权益，令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佛山趣味。
8: 好多听众朋友成日同我哋讲，年纪大咗，牙齿松动，食嘢唔方便，笑猪笑鹅都咬唔到啊！同亲戚朋友食饭都少咗乐趣，平时讲嘢又漏风，连公园跳舞咧都唔想去。尤其系缺牙多、条件复杂，仲有血压、血糖等健康问题噶，想修复好牙齿，又怕痛又怕贵，更加怕系修复失败，啲钱就白使，简直难上加难。好消息嚟啦！禅医口腔每个月特邀上海宜兰种植专家团队同12位三甲种植医生联合坐诊，专解宜兰缺牙问题。周末至假日都正常开诊噶，牙齿种翻好，同老友记吹水都自信翻晒嚟，继续做聚会嘅开心果。
9: 禅医口腔禅乐宝，符合条件嘅即可享受免费再次种牙服务，每隻牙仲有3000元专属权益。宜兰缺牙、三高缺牙，优选禅医口腔。电话0757-8313-2226。
10: 三位明朝各老往事，几段岭南名臣传奇，请听长篇连播故事《南海三角佬》。故事作者郝伟，播讲梁斌。
11: 分享完两个故事之后啊，跟住落嚟我就要同大家讲第三个传说咯噃。嗱，话说正德皇帝呢个人咧就好贪玩嘅。有一日佢突然间啊嚟咗兴致，问梁主话啦：卿家故乡喺边处噶吓？我好想去一趟。梁主听佢咁讲，笑住回答话：神屋企喺五岭之外，如果要去嘅，就一定要翻越五座大山岭至得噶。嗱，各位，梁柱所讲嘅五岭呢，就系越城岭、刀旁岭、蒙珠岭、骑田岭、大屿岭。咁呢五座岭呢，分别喺湖南、广东、江西以及广西嗰啲边境嘅地方。梁柱系想话俾正德皇帝听，广东离京城好远嘅，去趟广东系好艰难嘅，骑马、坐船以及坐轿都要几个月咁耐。梁柱系以为咁样就可以吓窒咗正德皇帝，皇帝又会缩沙噶啦。吓，点知道呢个正德皇帝话冇所谓，系要去咁。收尾正德皇帝嚟到石梗之后，将石梗梁氏就赐为五岭名家。有啲朋友话：喂，你讲古啫系嘛？正德皇帝真系嚟过石梗？唔系啩？梗唔系啦，都话传说咯。历史事实咧系冇呢回事嘅。而且正德皇帝啊，亦都冇免除过广东嘅赋役同埋粮税，而梁柱亦都冇可能将又劫又苦嘅钱咧就攞俾佢食啦。但喺啲细节方面咧，传说就真系写得好逼真。比如讲，梁柱喺同正德皇帝捉棋嘅时候话：将将将，广东免界粮。如果梁柱用粤语嚟讲嘅， 正德皇帝肯定会学佢，就跟佢口水尾啦。先生，正德皇帝对语言呢一样嘢咧就好感兴趣嘅。呢嗱，话说佢喺南巡嘅时候，有个叫阿三嘅人咧，经常陪住佢。是因呢个叫阿三嘅人咧，识讲外语嘅。有人话佢讲嘅咧系葡萄牙语，咁亦都有人话佢讲嘅系马来语。嘿，总言之呢，正德皇帝经常学嗰个叫阿三嘅人讲说话，连腔口都学埋添。嘿，觉得好好玩佢。另外呢，正德皇帝虽然冇嚟过广东，但系将石梗嘅梁氏就封为五岭名家呢件事，确系真嘅。呢几个传说啊，唔单止细节逼真，而反映出嘅人物嘅性格咧，亦都好符合历史事实。比如讲，正德皇帝对一啲新鲜嘢就好好奇嘅，嗱呢样就好符合历史事实啦。梁柱喺呢三个民间故事里头，对皇帝嘅心态都系因势利导，呢个亦都系符合历史上边梁柱同正德皇帝之间互动嘅史实。嗱，我先前讲过啊，梁柱喺劝正德皇帝赏赐秦王嘅时候就系咁噶啦。咁呢三个传说又讲明咗啲乜嘢呢？民间认为梁柱同正德皇帝之间嘅关系系非常之好，相处非常之融洽，两个人之间系可以随便开玩笑嘅，甚至乎呢两个可以互相整蛊。嗱，如果你话冇咗嗰啲前提嘅话呢？咁梁柱咁样嘅做法，嘿，讲得唔好听啊，好容易犯欺君之罪噶。之但我相信大多数人喺睇完、听完呢几个历史故事之后，所感觉到嘅呢，唔系梁柱欺君，而系佢两个之间嘅嗰种温馨嘅。嗱，呢样嘢呢，我啊觉得倒符合历史事实。是因正德皇帝梁柱细细个就已经陪住佢噶啦。在他继位之后，官职升得很快，而且亦都是他最信任的大臣之一。那两个人之间的感情是不需要讲嘢的。那正因为这样，梁柱在劝正德皇帝的时候，除了前面讲的因势利导之外，还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就是以情动人。这件事呢，在他写给皇帝的奏章里头就经常可以见得到。如果假如皇帝有咩做得唔多妥嘅，佢就会指出嚟。但係佢又唔会话闹皇帝，话喂你咁样做唔得喎，咁反而将责任揽晒上身，话自己做得唔系几好唔点咁。当我皇帝嘅行为实在离谱嘅时候，就话自己呢做得好辛苦，冇咁嘅能力，想退休返归啦咁。嗱，所有嘅呢啲嘢呢都系从感情上边呢去打动嗰个皇帝，去感化呢个皇帝。我所讲的是真的，有两件很经典的事。一次就是正德皇帝自封为威武大将军的时候，而另外一次呢，就是正德皇帝过了江南那处玩，玩到癫玩到丧，不想回京城的时候。那下边我就按顺序，按时间顺序来讲一讲这两件事。正德皇帝自封为威武大将军的事就发生在正德十三年的时候。咁喺讲呢件事之前呢，我交代一下背景先吓。喺正德十年嘅时候，兵部尚书嘅位系空嘅，冇人去坐，咁亦就话有空缺啦。嗱，自明英宗土木之变之后啊，文官集团喺军队嘅势力就逐渐大咗起身。咁呢一次呢，作为内阁首辅嘅杨廷和啊，亦想推荐自己嘅人呢去坐呢个位噃。降咗一轮守瓜之后，有一个叫王琼的人就填补了这个空缺。王琼这个人在军事上是很使得的，都算是一个名将咯。但他和杨廷和是不啱的，两个人就撑到很狠。总之就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了。先前我讲过啊，杨廷和就贿赂刘瑾，出卖自己朋友。这件事呢是王琼穿的煲穿出来的。嘉靖皇帝即位之初，杨廷和就手握大权，将王琼整入监仓。呢运王琼做咗兵部尚书，咁正德皇帝攞返嘅军权就有望啦。喺正德十二年八月初一嘅嗰朝早，正德皇帝就着上便装， 带住几个随从喺德胜门嗰树啊数咗出去，一路即系向住居庸关嗰个方向跑。事因出咗居庸关，好快脆就可以去到孙府镇噶啦。嗱，孙府镇系明代九边重镇之一。咁呢阵时，正德皇帝嘅心情啊，梗系激动到不得可了啦。自己作为皇帝，带住班随从策马飞奔，咦，讲速度有速度，讲激情有激情，系咪先？咁啊，几个随从喺后边啊，搏命咁追，一路之上啊，飞沙走石，风吹三袍嘅拂拂声，睇怕此时此刻佢嘅心情啊，同嗰啲开住两个辘嘅电鸡飞到百几公里嗰啲鬼火少年系一样嘅啫。梗系啦，一个喺紫禁城搵咗咁耐嘅人，突然间俾佢数咗出嚟，喺大路上骑住马搏搏声咁走，哇！你话几咁豪放啊，几咁自由呢？但系当佢到咗嘉容关之后，先知道原来掟出紫禁城噶，都唔系一个自由自在嘅人。嗱，呢一日驻守嘉容关嘅呢，系秦军御史张钦。正德皇帝啊，马上派人传旨，叫佢打开关门，自己会出去。冇几耐，全圣旨呢个人啊，吓到面都青晒，一扑一碌啊，掟翻嚟。哎呀，张御史争几乎杀咗我啊！原来张钦啊，就叫人将关门就锁死咗，连锁匙都收埋咗添。此时此刻，张钦就拎住剑坐咗喺关门口，话：边个够胆开门就杀边个。正德皇帝一听，吓、啊，乜你恶得咁交关系嘛？边个开门就杀边个啊？撞火啦！命令张钦啊打开关门，放佢哋出去。谁知张钦就唔怕佢噃，恶事能得咁顶翻个转头话：若陛下果欲出关，别两公用宝，臣乃敢开，不然万死不奉诏。意思系咩呢？就话你出去都得，只要有两公太后同意啦，我就即刻打开城门俾你出去。如果唔系嘅，你谂都唔使谂啦。正德皇帝一听就梗系柯捞耶噶啦。嬲到佢咬到棚牙甩甩响。嗱，大家谂下，皇帝开声话要开关门，一个守关嘅人咧攞住把剑话唔俾出去，皇帝啊梗系撞火噶啦，吩咐旁边嘅随从话：呢、這个人我非杀不可。跟班咧就梗系随口附和话：系咯，抵死！呢、這个人真系抵死，杀咗佢就啱啦。嗱，大家听到呢啲说啊，就应该知道系咩回事啦啩。咁亦就话呢，皇帝真係出唔到去，只好死死地气返返京城。嗱，此时此刻，如果你系正德皇帝，你又会点样諗呢？俗话讲，大丈夫不可一日无权。普通人呢，世无权无势都冇乜关系，因为话晒都系普通人嘛。但对于一个皇帝嚟讲，手里面冇权，你话尴尬唔尴尬呢？呢嗱，正德皇帝啱啱返到京城咋。张钦就上咗道奏章，咁喺呢份奏章里面啊，补充咗佢唔俾正德皇帝出关嘅理由。张钦系咁讲嘅：或传陛下欲出居庸关，秦宣大臣为天子举动所系不少；或欲亲征鲁寇，而先下诏大庭共议，必不得已而出，亦而戒其清道，百官护从。今者皆不闻，意思即系话咧，如果皇帝想御驾亲征啊，咁就需要同内阁以及诸位大臣商议至得。确实有必要御驾亲征嘅咧，必须要宣告戒严，并且清理好道路，需要百官护从。但系而家所有嘅程序都冇嘅，我点开门放你出去至得噶？好啦，通过。

0: 江阴上边嘅讲法同埋做法，咁我哋完全可以睇得出，正德皇帝上边有太后就压住，下边呢有内阁就顶住。咁呢一压一顶啊，佢做皇帝嘅权力啊，梗系缩晒水啦。所谓两宫太后呢，主要系张太后，就系正德皇帝嘅母亲，亦就话佢阿妈。不过亦都有人话，正德皇帝就并唔系张太后所生嘅咁。哎呀，唔好理佢系唔系张太后所生啊，反正呢佢同太后嘅感情就唔系好好嘅。咁亦就皇帝嘅权力啊，系俾佢母亲立住。杨廷和同埋张太后之间呢，亦都配合得非常之好。正德皇帝当然亦都非常之清楚啦。佢諗所有嘅呢啲嘢啊，肯定係杨廷和从中搞鬼。所以只要佢将内阁嘅权力压制住呢，咁一个顶一个压嘅呢一单嘢呢，佢肯定可以拆解佢㗎啦。因此佢一直同内阁喺树撑，甚至乎一啲荒唐嘅法子佢一样照制嘅。
1: 刚才你听到嘅系长篇连播故事《南海三角佬》，作者郝伟，播讲梁斌。
2: 人生大事八九不离食，
3: 清爽夏日解锁专属好食光，
2: 休闲零嘴甜蜜点心西餐风味全都有啊！
3: 解馋开胃，轻松补给，活力加码。
2: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马上加购，好饮好食一包到位。
4: 下面是一则寻物启事，有一位听众朋友遗失了两张重要的卡，一张是带有芯片的证件卡，另一张是蓝色的广佛通公交卡，这两张卡叠放在一起，装在一个透明塑料保护套里面。其中，证件卡的正面有姓名，有芯片，有遗失者的照片。证件卡的反面也是一张工商银行卡，而蓝色广佛通公交卡的卡号是 310-487077-008-7828-907。根据这位听众回忆，前些天他是从佛山三中门口到岭南天地之间丢失了这两张卡。他记得是从卫国路向西出发，右拐至卫宁路、建新路、天地路，到达岭南天地。失主非常着急，请捡到的朋友跟佛山家客服佳佳联系，联系电话0757-8339-8339。失主承诺重谢。
5: 听粤剧铿锵唱正气，明辨是非对毒品说不。
6: 练佛山功夫断铁骨，钢铁意志远离毒品诱惑。
7: 看龙舟竞渡千掌侠，凝心聚力逐禁毒长城。
8: 龙狮昂首须常醒，保持警觉，拒毒害于生活之外。
9: 诗陶土百炼方成器，真是人生索纯正灵魂。
10: 佛山是历史文化名城，亦是首批全国禁毒示范城市，
8: 传承千年文物，共筑无毒家园。
11: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12: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13: 大家好，我婉君。最近有不少朋友关心养老的问题，尤其是高端养老社区，听起身环境又好，服务又齐全，很多保险在销售过程当中都会去推荐的。只要你买够多少的保费，达到这样的门槛，就有锁定入住资格。好多人一听稀缺床位，一床难求，马上就心动了，尤其是对于那些有养老焦虑的群体。不过今天想和大家一起来谈一谈，也都讲一句实在话，如果你为了养老社区入住券就盲目择钱去买保险，好可能你会后悔。先来讲一下大家最容易打动的点，因为我们在销售当中经常会听到就说，你现在不买，以后养老社区的床位很紧张的，有钱你都住不入去，提前买保险锁定资格才安心，而且一些保险入面的钱还可以自己用吗？这些说话听起来很有道理，但真相就是所谓的资格根本就不是免费入住通行证，这个也是很多人的误会，以为买了保险，我以后就可以 免费锁定去住咁样嘅养老社区。其实呢几百万嘅保费换嚟嘅只係一个入住资格啫，即係一个入场。

0: 券，咁真係到咗入住嘅时候，每个月嘅床位费、护理费、餐费照样係按标准要交嘅，係相当于係租屋住咁上下啦。一个月呢几千蚊甚至上万好常见。嗱，保费係保费，生活费係生活费，两者唔可以混为一谈。好多人都未搞明白，以为买保险就可以免费住，最后先发现呢后面仲有支出嘅。再讲下大家担心嘅一床难求。咁从长远嚟讲呢，老龄化社会嘅发展呢越嚟越呢深入推进。无论系国企、央企，亦或各类嘅社会资本啦，都会逐渐加大对养老服务嘅投入。未来高品质嘅养老社区会越嚟越多，普惠型嘅养老资源呢都会完善。亦即系话等你老咗嘅时候呢，你可以拣择嘅更加多。养老社区其实并唔系咁稀缺，而且喺中国人的养老习惯当中，在养老社区去养老的话，这个的比例并不算很高，所以没有必要就是为了一个不确定的资格去锁定一笔这么大笔的资金而不能够动的。咁仲有人睇重养老社区嘅医疗配套啦，觉得住入去去安心睇病。不过实话实说，多数嘅养老社区嘅配套咧，佢属于系康复护理机构，主要针对嘅系慢病管理、日常照料。遇到大病急症咧，仲系要去正规医院嘅医疗资源对接，唔系某一家保险公司嘅专属优势。其实咧好多保险公司都有嘅，咁所以咧呢个佢亦都唔系一个养老社区嘅一个核心优势。讲到底呢，好多人买呢类型保险呢，其实除咗睇保障之外呢，仲有焦虑未来呢有呢个养老困难嘅嗰个情绪呀，忽略咗保单本身究竟适唔适合自己。有啲产品嘅保费高，保障一般，这个呢就係、只係绑定咗养老社区嘅权益，其实性价比係比较低。买到之后呢就发现每年都要交咁多保费，反而成为咗财务上嘅负担呀。咁呢度同大家提几个建议啦。第一个呢，买保险你先睇保障本身，重疾医疗养老年金系咪符合你需求，保额收益缴费压力是不是合理，千万不要买了一份保险最后搞到供不下去，非常之尴尬。第二点就是你要分清楚资格和费用不同，入住资格不等于帮你免费养老，提前计清楚后续的一些长期支出，不要被表面所谓的权益迷惑。第三点，不需要太过提前焦虑养老的问题，未来养老的选择相信会越来越丰富，比起提前去锁定某一个社区，可能你手上有稳定的现金流，充足的保障才是更加踏实的养老底气。有好多养老社区的配置非常之出色和优秀，当然也是一个养老的好好的选择。在这里只不过想提醒大家，你选择养老社区的时候，其实也都意味着选择一种的养老的生活方式。在养老社区的养老，其实它也都是有一个的明码标价的。所以我们去规划养老的时候，更加需要清醒，也都不要盲目为了一张的入住券，一种的消费冲动而去购买了不适合自己的保险啊。
1: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花生 FM APP 或者花生台小程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2: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中午12:30。
1: 咦，点解听开个电台喳喳声，仲好似有其他杂音咁嘅？
2: 哇，可能系黑电台啊！佢哋占用电台正规频率进行非法广播，未经批准向群众播送信息。
1: 咁点算啊？
2: 快啲举报啦！举报黑电台同破坏广电设施行为，关我事，都关你事噶。
3: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4: 主持霍丽韵，主讲佛山空中家长学校讲师团成员欧淑玲。
1: 又来到一年一度的高考季了，那我们家长可以怎么去支持孩子呢？
5: 俗话说，考试不仅是考学生，更是考家长。面对激烈的社会竞争，尤其是就业的压力，家长们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上一所好学校。成绩好的家长担心孩子考试失误，成绩不太好的家长呢，又担心孩子考不好。面对孩子的高考，家长们都会表现出种种的不安和焦虑。
1: 对，那这时候呢，其实家长就像热锅上的蚂蚁，
5: 哎，
1: 走来走去，但是很多时候也是干着急，
5: 一是啰嗦唠叨。考前不少家长对孩子的许多行为总是想提点他几句，但往往呢，关心就变成了批评指责。孩子不但是没有感受到关怀，反而感受到的是怀疑和失望。这样的爱呢，甚至成为引起亲子关系矛盾的导火线。家长整天啰啰嗦嗦，孩子呢就感觉很烦很烦很烦。他可能感觉家长不是对我关心，是整天挑我毛病，烦着我，
1: 很容易造成就是亲子关系的紧张
5: 啊。对对对，
1: 平常学校门口呢，我知道也有很多家长送汤啊，送菜了。那这段时间会不会也加剧家长来到学校去见见孩子一面？
5: 家长经常都想呢，我用拿汤水来体现一下我对孩子的爱，那么借也

0: 也是第二种表现了。为了孩子呢，不少家长在考前的时候啊，放弃一切，一门心思做好孩子的后勤工作，可以说是挖空心思为孩子准备饮食，甚至是只要孩子能吃好，我做什么都行，其他家长都送，我不送就感觉我很落后了，就好像欠了孩子很多哦，家长都会这样想的了。我个人感觉呢，就完全没有必要，因为给孩子的压力会越来越大。所以啊，家长精心创造一种异样安宁的环境给孩子，这也是第三种表现了。孩子复习迎考的时候，的确是需要有一个相对安静的环境的，但很多家长呢，做得过于小心谨慎，例如不看电视啦，不大声说话啦，走路轻悄悄的，有些家长还和上下左右的邻居打招呼，恳请他们予以关照。只要是能做到的，家长都努力去做到了。但是可能家长不知道的是，这种特别安宁的环境就失去了生活的常态，导致了不少孩子不适应。第四种表现就是干预孩子的学习，弄得孩子呢不知所措。例如喝个茶，你怎么还有时间喝茶的呢？你还不努力怎么办呢？其实每个考生都有自己的一套复习的方法，客观来讲呢，考前考生和家长都是很着急的，这也是很自然的事。但是在此刻，考生和家长之间最需要的就是互相理解，因为这是一个非常的时期，大家都是处在一种紧张和焦虑的情绪状态下，容易激动，容易产生冲突，最终呢将会直接影响到孩子的考试成绩的。
1: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进入手机客户端佛山家家长学堂。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越讲越掂。谦虚真诚够招积，学习粤语最得戚，听越讲越掂，俾自己 break 一 break。 大家好，我是招积良，我同你一起收听
2: 越讲越掂。

嗱，琴日咧讲一啲四字词啊，咁啊问我呢啲话系咪有啲发福啊？呢啲先唔好理佢啦吓。睇下呢位咧 ，Kelvin Kwong 啊，佢讲嘅咧，个人咧就觉得几有道理嘅。佢话粤语咧如武功啊，讲只系招式，写系内功咁样。咁啊，今日我哋又抽少少时间讲下写下咁啊。嚟挨更底嘢，眼阔肚窄，眼见功夫。硬桥硬马，矮仔多计，这个岌头岌计，安乐茶饭，糯米屎忽，彭美拉伤，弄起块面，皮光肉滑，破财挡灾，骑牛搵马，拉埋天窗。嗱，仲有呢位朋友问我这个呢，他说沙呢浓重，其实正确写法系乜嘢啊？我谂你应该讲沙呢浓重啊，可能系嘛？唔该咁啊，唔好客气。在外人士系啦，嗱，虽然网络咧同埋坊间咧有讲法咧，就话咁样写啊，但系个人咧会更加倾向于系咁样写啊，读音咧就系沙呢浓重啊，沙呢浓重。咁啊，最经典嘅金句当然就系唐伯虎嗰句啦，我个心又悲，个心又痛。八个老婆都撒呢浓重，人家当我享尽齐人福，其实空虚寂

0: 莫兼且动，兼且动系嘛？啊，谂翻都好耐冇睇套戏啊！多谢你提问，下次再嚟睇下先，希望可以帮到你啊！今日讲住咁多先，约咗朋友翻广州打边炉，多谢捧场，下集见。郑聪，
1: 郑聪，越讲越掂，
2: 越讲越掂，越讲越掂，郑聪。
0: 喂喂喂，如果你咁巧呢同埋我一样係路痴啊，即係跟住个导航行呢都係搵唔到目的地嘅。去商场停车场嗰个停车呢唔影返三几张相绝对係搵唔到自己架车嘅话呢，咁就啱啦。喺唐代呢我哋係有共同嘅好兄弟嘅。佢呢就係贾岛。今日呢同埋你一齐去解锁寻隐者不遇啊，好兄弟写嘅地图失败实录啊。寻隐者不遇，唐·贾岛。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嗱，呢个咧绝对咧就系古代最敷衍嘅指路啊！吓，喂，你师傅咧采药啊？喺边度啊？山里边啦。咁具体系点咧？云太深，唔知吓、啊。云深。是这样读的，一个第四声，一个第一声，粤语的朦胧感完美地呈现。至于童子讲了等于没讲的指路艺术，真是显得我们现在用着的导航看来都挺好啊。至于贾岛的境界显然就没我那么肤浅，他是想告诉我们，有时候找不到就是最好的找到啊，留白先至是真意境嘛。如果你都同意的话呢，记得唔好吝啬你嘅点赞啦、收藏啦、关注啦咁样。喂，顺便讲下你呢，你遇到过最云深不知处嘅指路经历系乜嘢，可唔可以留言分享下咁样呢？啊，今日讲住咁多先，下集再见啦。
2: 开心听，开心讲，
1: 开心听，开心讲，
3: 讲
2: 你收听緊嘅系
3: 越讲越甜。
2: 郑聪越讲越甜。
1: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甜》。
4: 节目播出时间 FM 94.6，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日傍晚5:30到6:30。
1: FM 92.4，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4: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1: 有你捧场，一定得。
2: 郑聪越讲越掂。

0: 咁确实咧，就其实就唔多使介绍啦，始终系一首经典嘅歌啦。咁啊，包括啦喺佛山加花生板块都会见到有啲观众咧，就直接将个歌名咧都留言咧打咗出嚟嘅。冇错，谭咏麟唱嘅《卡拉永远 OK》。至于讲到 OK 两个字咧，就我哋日常生活入边都几乎冇当佢系英文噶啦，就等于有时有啲外国人咧会用我哋部分嘅粤语。即係講得好撩嘅，就譬如話啊點心咁，原本佢哋冇呢個英文單詞嘅，都係因為我哋嘅原因，我哋叫點心，佢哋先有點心咁。係、因為有我哋嘅功夫，中國功夫，所以佢哋先有功夫咁樣。同樣咧，我哋 OK 啦，都已經係基本上面好少有話有個公公婆婆佢問佢話得唔得，佢話 OK 咁嘅啫。因為你識英文㗎，咁唔會嘅，因為已經覺得只不過係生活裏邊一件好普通嘅一個詞語。所以讲到话 OK 啦，就以前我细个嘅时候咧，隔篱屋咧有个小朋友，细我少少嘅，佢叫 OK 仔。咁我成日都唔知道点解佢叫 OK 仔嘅。咁后来我先知道咧，原来咧就啲大人叫佢做 OK 仔，因为佢老豆好中意讲 OK OK， 系乜鬼嘢都讲 OK 嘅咁，所以就将佢个仔咧叫咗做 OK 仔嘅。例如话嗰啲系咪真系得噶？系咪真系 OK 先？佢 O 咩咁？嗱呢种状态咧喺粤语里边咧，即系话嗱我有分数噶啦。你放心下，一定会帮你安排到好好睇睇嘅，肯定 OK 嘅咁样，咁即系会有个表达嘅词语咧，系存在喺粤语嘅俗语里面啊。交俾洋葱讲讲啊。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
3: 鸡贵定龟贵？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5: 裁缝度身有分寸。字面的意思就是裁缝为客人量身订造衣服的时候一定会量出准确的分和寸这些长度单位的。这样做出来的衣服才合身的。实际的意思就是引申人讲嘢做事非常之有分寸，懂得拿捏尺度，不偏不倚，恰当好处。亦都指这个人懂得察言观色，

0: 进退。分寸是一个褒义词来的，形容一个人做事靠谱，讲嘢得体，不会越界，亦都不会做得不够。咁以前啊，衫咧就唔系话好似而家我哋出街买成衣咁样噶，一般嚟讲咧都系量身订制嘅。裁缝必须要用软尺喺客人嘅身上仔细量度颈围、肩宽、袖长、腰围等等嘅尺寸。咁传统嘅口诀咧就有量体裁衣咁样嘅讲法。尺寸如果差咗一分或者一寸咧，做出嚟嘅衫就会唔合身。因此裁缝量体嘅时候咧就必须要精确啦。广东地区的老百姓就借用物理上的分寸来指代人处世上的分寸，形成了生动形象的歇后语。譬如你可以说，李生去谈判真的好像裁缝度身有分寸，对句都啱听又不会得罪人。他做事一向都是裁缝度身有分寸的，你放心将这单交给他做啦。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0: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3: 系啊，冇错，啱先都讲到 OK 啦。咁而今期嘅越讲越掂咧，要分享嘅第一个粤语俗语咧，就啱先讲到嘅裁缝度身有分寸。裁缝度身咁有分寸，咁梗系 OK 啦，系嘛？呢句歇后语咧，借用物理上面嘅分寸去比喻咧，做人做事咧，讲说话嘅分寸感，即系拿捏到嘅尺度啦，不偏不倚，恰到好处，又唔会越界，又唔会不足咁样。广府人其实好讲究咧，就是、分寸嘅。识做人就系识分寸。至于咩叫做分寸，知道咩说话该讲，咩说话喺咩状态入边又唔该讲，乜嘢事应该做，做嘅话又应该做到咩程度，对乜嘢人用乜嘢态度，咁呢个其实同埋裁缝量体裁衣个道理其实都系相似。表面睇佢好似都系咁量一量下啫，事实上边就唔系咁简单。所以好多我哋长辈留俾我哋嘅学问啦，或者成日都讲到嘅360行行行出状元啦，做一行通一行啦，好多东西都有咗好多值得我哋去学习嘅地方。

0: 开开心心，时尚年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DJ 郑聪，
2: 郑聪
0: 越讲越掂。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4: 夏天一到咧，咩雪糕啊、冻饮啊、凉拌啊，各种垃圾嘢咧食得特别多，加埋平时嗰啲煎炸热气嘢，口瘾啊过足啦。如果饮食方面唔系好忍得口，平时又比较少喐动嘅朋友仔，想要保持舒服好状态，喺夏季就可以选择食翻啲龟苓膏啦，清凉爽口啊！今期放心好物推荐俾大家嘅呢一款龟苓膏，从春季上身就一直热卖到而家，因为佢系真真正正坚持传统古法熬煮嘅真龟苓膏。佢哋以五到六年嘅中华草龟作为主要原料，加入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十种草本食材，整整熬煮五个钟先熬制而成噶，唔系平时嗰种比较低价嘅普通凉粉啊。从配料表中你就睇得见。

0: 好方便。零糖零脂，注意身材管理的朋友仔和长辈都可以吃得安心。现在客赠两樽，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了。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来放心好物就够啦。
2: 越听越啱听。
0: 裁缝度身有分寸，形容一个人做事非常之懂得拿捏尺度，不偏不倚，恰到好处。如果你话推荐一首歌好有分寸嘅话，我又想推荐一首歌名有分又有寸，但系通常咧好少可喺电台里边播，因为播起身咧毫无分寸啊，成个节目可以唔使做咁滞，因为首歌好长。讲紧嘅就系林子祥嘅《十分十二寸》。你听落，我播呢首歌系咪好冇分寸呢？嗱，今日我就要讲一个好有分寸嘅词，播一首好冇分寸，但系个歌名又有分寸嘅歌。

0: DJ 鄭聰精彩直播，
1: 石灣肉冰燒味和純良夠年份。
2: 經歷過海闊天空，回望光輝歲月，仍然真的愛你。
3: DJ 歌手蕭華兼領銜，俾面 Beyond 派對，致敬經典搖滾音樂會，熱血來襲。
2: 今次我將會切換到 Band 友模式，集結一眾本土實力樂手，一次過帶嚟勁多首 Beyond 神級金曲，預埋你哋全場大合唱。
3: 6月27號晚，佛山粵劇院大劇場，踏著搖滾激情，月味情懷爆燈。
2: 門票現正熱賣，日月不再猶豫，微信搜索花生微漂移，撲飛啦！
0: 文明有共識，946正點公益。
4: 嘩，好香炒牛河啊，不如我哋中午就食呢間啦。
5: 咪住，你睇下呢间铺啊，经营许可证都冇，个老细仲要唔戴口罩，哎呀，仲有只死乌蝇喺台上面添啊！
4: 望到呢啲我都唔敢食啦，唉，走啦走啦。
5: 咩啊？我仲要举报佢，以免搞出食品安全事故。
6: 提提你，餐饮店必须做到内外环境整洁，有消毒保洁、防尘、防蝇、防鼠设施，垃圾收集设施完备。食品经营人员取得健康证明之后，先至可以上岗，并定期检查个人卫生情况。
7: 你好，呢度系企业法律服务热线。
8: 呢、这个行政服务中心设立咗法律服务咨询窗口，有专业律师为我哋企业免费提供一站式公共法律服务。真係好方便㗎。
9: 多謝你哋啊，为我哋企业送上咗精彩嘅文化典讲座。
10: 用法治思维优化营商环境，让法治一企理念深入人心，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11: 我最鍾意帮衬你当生果㗎。
12: 我哋啲生果好新鲜㗎。
11: 唔单止新鲜，而且从来都唔会短斤少两。我哋啲街坊食得安心，买得又放心。
12: 诚信经营，对得住良心，大家支持，自然长做长有啦。
13: 我鍾意砌胶，郑聪都系㗎。所以我哋系讲粤语嘅胶佬。我会同你一起听住越讲越掂，交流交流。大家好，我是名震江湖的范琪，郑聪越讲越掂。
14: 细声啲，细声啲啊！外省的朋友们，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潜入广府最神秘的社交场所茶楼啊，茶楼啊，讲紧你以为呢饮茶净系为咗食虾饺、烧卖、凤爪、排骨，咁就真系错鬼晒啊！入面呢其实系充满咗暗号，仲有江湖规矩，跟唔上嘅话呢分分钟之美特斯冇得食，又或者得罪阿姐添嘅。我系郑聪，多谢你俾机会我同埋你一齐解码。揭盖等于加水，茶壶冇水，千祈唔好嗌阿姐加水咁吓。佛山话斋好山嘅吓，正确嘅姿势系好优雅咁，揭开个茶壶盖放喺湖边，阿姐行过望一眼，即刻就会明噶啦，系咪好有默契啊？第二个叩子借茶，人哋帮你咧斟茶，咁你讲一句标准嘅唔该。这个基本嘢嚟嘅，高手都会做多一步，用食指同埋中指轻轻哼两下个台面，这个咪就系江湖规矩啦。相传同埋乾隆皇帝微服出巡都系有关，表示叩谢隆恩啊，系咪好有古风咧？嗱，呢啲动作咧就系老广之间嘅摩斯密码，唔出声就搞掂噶啦吓，够晒盏鬼。充分啊，体现咗一种含蓄但又好高效嘅沟通智慧。咁至于讲到话沟通咧，当然就近年嚟咧，外省啲朋友仔都已经知道同埋习惯咗，系唔系真系话你个样生得好靓，但仲系听落咧好舒服嘅靓女靓仔，诶冇错，呢个系对服务员嘅标准尊称，亦都可以系周街三唔识七嘅人，包括服务员，包括其他朋友仔对你嘅尊称，男女通用噶吓。还点都系啦，我哋唔争再讲多几个啦。例牌就即系正常。分量就唔系特别多，酒青就即系唔要葱啊，唔要盐西啊咁，酒色 啊，即系唔要豉油，唔要深色嘅调味啊，唔讲嘅话咧，分分钟就会中伏啦吓。加底就即系粉面饭类咧，加多一份粉面饭底咯。咁至于讲到话脆蛋咧，喺广东最低级嘅做法就系、是，喂，我啲点心咧啊，咁样讲咧，通常效果都会比较差啲嘅，亦都容易会被无视你啊。高级啲嘅做法系望住部长同阿姐指指张单，然后做一个有啲无奈又有啲友善嘅表情，加多句靓女啊，啊靓仔啊，唔该睇睇我哋张单啦，唔该晒。嗱，语气要好，再加埋呢句唔该晒，通常咧真系会快好多。茶楼咧系人情社会嚟嘅，识得尊称同埋礼貌，效率当然就会高好多。无论系本地人定还是系外地嘅朋友仔，记住啊，讲唔该系万金油嚟嘅。喺广东饮茶咧，人多冇位嘅时候，可能会被安排搭台，千祈唔好话黑口黑面啊，保持住基本嘅礼貌，自己嘅食物都看管好啊。呢碟系我嘅，啊嗰碟系人哋嘅，眼神接触，互相点下个头就 OK。嗱，呢啲就系广府式嘅公共空间默契。你咧，你遇到过最搞笑又或者最无奈嘅茶楼经历系乜嘢啊？又或者你有冇属于自己嘅独门暗号咧？一定要喺评论区分享下，唔好咁孤寒啊！等我哋开下眼界啊嘛。嗱，饮茶饮嘅唔单止系茶同埋点心，更加系一种生活态度，一种人情世故。呢啲暗号同埋规矩咧，背后都系尊重、包容同埋生活嘅智慧。学识佢。你唔单止咧会食得开心，更加可以融入呢一个热气腾腾嘅广府日常。计我话咧，人情味最美味，你同意吗？如果你都同意嘅话咧，可唔可以唔好吝啬你嘅点赞、收藏、关注，顺手咧转发埋俾同埋我哋一样都系中意粤语啦，中意广府文化嘅老友记咧。今日讲住咁多先，下集咧我哋要一齐开火啊，教下你闹人唔讲粗口嘅粤语最高境界。下集会唔会见到你呢？
15: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16: 节目播出时间 FM 94.6，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日傍晚5:30到6:30。
15: FM 92.4，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16: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15: 有你捧场，一定得。
14: 喂喂，各位街坊。

0: 家先有探店博主噶。古时候嗰啲诗人咧，好多都系祖师爷嚟嘅，尤其系春天，佢哋话斋最适合做乜嘢啊？咁啊，梗系出门探店啦。咁啊，我系程冲啊，今日咧一齐解锁《钱塘湖春行》白居易嘅《西湖春日旅游 vlog》。《钱塘湖春行》，唐·白居易。孤山自北贾亭西，水面初平云脚低。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嗱，个人一直认为咧，呢一首真系唐代最靓嘅春游攻略啊！从孤山寺到贾亭西，早莺喺度抢地盘，新燕喺度装修间屋，最住都仲系乱花渐欲迷人眼，嗰啲花仲多过西葫芦花市，直头选择困难啦。争暖树，发粤语第一声、第五声、第六声，粤语嘅急促感好完美再现啲雀仔抢位嘅热闹啊！嗱，原来快乐可以咁简单，只要用心。处处都系风景。如果你都同意嘅话，记得唔好吝啬你嘅点赞啊、收藏啊，仲有关注转发啊，咁样。下集见。
1: 开心听，
2: 开心讲。
1: 你收听紧嘅系，你收听紧嘅系
2: 越讲越掂。
1: 开心听，开心讲。
3: 越讲越掂，郑聪。

0: 听住呢首啦，杨千嬅嘅歌啦，歌名就叫做《刚刚好》吓。咁啊，今期嘅越讲越掂啦。刚才咧，郑中同埋阿洋葱啦，除咗阿洋葱话嗰首好冇分寸嘅十分十二寸系长啲之外，少少咧佢都帮唔晒。去到财神道咧，都停啦，啱先吓。如果除非脑补翻其他画面。除此之外咧，我哋即系讲咗第一个嘅粤语词啦，就系裁缝度身就有分寸。咁如果讲话裁缝度身呢种咁有分寸，咪放心啦，一定好有分寸嘅，量身订做嘅 ，OK 嘅。咁嘅话，咁啊就好似首歌嘅歌名咁，刚刚好咯。跟住来我要讲嘅第二个粤语词咧，就一种即系特别系开心嘅状态咧，好多朋友都几希望嘅，即系难免大贪啲啦吓，可以比刚刚好再多啲啦。喂，咁嗰啲就唔系叫刚刚好，就叫做好赚噶啦。当我哋讲话好赚嘅时候咧，例如啊，话我知就知，今年系公司周年庆，咁啊往事咧公司周年庆咧就每人咧会有个大红包，跟住又放假两日咁样嘅。我估唔到今年系两个红包同埋放假两个礼拜，仲要有粮出嘅，哇真系赚到咧咁。呢个时候我哋会用个盏字系嘛，粤语里边都几兴用呢个盏字啊。除咗讲话一盏灯、两盏灯之外，大家都明白代表住嗰种即系开心到好紧要嗰种啦，或者好有趣啦。歌仔你有唱啦，就系许冠杰嗰啲有佢咁靓时，冇佢咁够盏系嘛。尖沙咀 Sushi 点止咁简单，样貌与身材 good fit 夹耀眼，想搵多个点啊，都几难啊。所以呢样嘢咧都几难得噶，有啲事情即系如果你真系要去到嗰种状态下面呢，係一件都几难嘅事。咁至于讲话喂，究竟你知唔知道今次呢件事呢有几赞啊，唉真係我都唔知，反正就真係赞到好紧要，都唔知几赞啊咁样。咁粤语呢就有一句说话，除咗讲都唔知几赞呢，其实前边呢仲有一句，交俾阿洋葱讲讲先。
1: 一蚊一隻雞，
2: 一蚊一隻雞，
1: 一蚊一隻龟，
2: 一蚊一隻龟，
3: 雞贵定雞贵。
4: 越讲越掂，赞鬼粤语学堂。
5: 醉酒佬数街灯都唔知几盏，呢一句粤语歇后语好盏鬼，个精髓呢就在于嗰个盏字啦。字面意思就係一个醉酒佬喺度数嗰啲街灯，哎呀迷迷糊糊咁数，一盏两盏三盏啊，数极都数唔清，唔知道究竟有几多盏灯。但系咧，妙啊妙在广东人咧将呢个盏字一语相关，咁系因为啊呢个盏字咧，除咗话系数量词之外咧，仲系好啊、妙啊、过瘾咁样嘅意思。不知几盏就系唔知有几咁好、几咁爽、几咁妙、几咁盏鬼，所以实际嘅意思咧就系非常过瘾、自我感觉良好，经常用嚟形容人开心到糊里糊涂，又或者系单纯形容一件事妙不可言啊！你哋有冇试过饮醉酒啊？饮醉酒之后数嗰个街灯咧就蒙蒙糊糊咁啊，一啲都数唔到啊！我哋广东人咧就喺生活当中见识咗呢个场景之后，就提炼咗呢一句醉酒佬数街灯都唔知几盏，得意得嚟咧又盏鬼。譬如你可以讲，今次公司出钱请我哋去玩足一个礼拜，仲要住五星级温泉酒店，真系醉酒佬数街灯都唔知几盏啊！
1: 一蚊一隻雞，
2: 一蚊一隻雞，
1: 一蚊一隻龟，
2: 一蚊一隻龟，
3: 雞贵定雞贵。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啊，差唔多啦，杨聪嗰个例句同我啱先讲嘅差唔多，都系谂紧公司。如果咁样咁，梗系赚啦，梗系冇得顶啦，系嘛？我哋就会讲话，咦，真系醉酒佬街灯啊，醉酒佬数街灯啊，应该醉到唔记得数啦，想数都数唔到啊！醉酒佬数街灯都唔知几赚。即系呢个成个歇后语嘅精髓啦，啱先啦，杨聪都提到就喺个盏字度，不过盏咧就路灯嘅量词啦。咁当然我身边都有啲朋友啦，中意话几多眼嘅，如果讲几多眼嘅话咧，都唔知几眼咁就唔啱用。即系如果标准嘅话，我哋讲几多盏灯啦，用个盏字嘅话啱嘅，好啊、妙啊、过瘾啊，就系咁意思啦。例如我哋成日都讲嘅盏鬼啊，就系有趣嘅意思。

所以啦，醉酒佬数街灯啦，呢句歇后语啦，展现咗我哋啲广府人咩态度啊？梗系豁达啊，幽默啦、啊。即系人生有时真系未必样样嘢都咁清醒，事事有分寸嘅。咁偶尔啦，所谓难得糊涂啊，自得其乐都系一种幸福。咁当然啦，饮酒一定要适量啊，同埋酒后千祈唔好驾驶。

0: DJ 正聪，越讲越掂，正赛热播，稍后回来，精彩继续。
1: 别换台，
0: 道义斯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线，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的真龟苓膏，啖啖都是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鲜味优惠价仅需88蚊六樽，再加赠两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啊！
1: 放心好物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2: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4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1: 活动价69蚊到手3件，79蚊到手4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3: 贝克汉姆系碧咸，马拉当纳系马勒当纳，梅西系美斯。乔丹是佐敦，勒布朗詹姆斯是勒邦詹士，东石奇是卢卡当石。大家好啊，我是花生体坛的军训，从细到大讲粤语，我同你一起听，越讲越掂，
1: 越听越啱听。醉酒佬数街灯都唔知几盏，字面意思咧讲嘅就系数嗰啲街灯。但是实际意思呢，就借用呢个盏字一语相关，形容一个人或者一件事好盏鬼，好得意，好有趣。今日真係有咁啱得咁巧。一般呢做越讲越点呢，我係先諗讲乜嘢词，然后再答咩歌嘅。当我喺度諗啊有啲乜嘢歌係好盏鬼嘅时候啦，咁我就喺啲网络软件上面搜盏鬼呢两个字啊。你估下跳出嚟嘅歌第一首系乜嘢啦。跳出嚟嘅居然系林子祥嘅12分12寸，里面有句歌词叫做开开心心最盏鬼，
4: 咁你播多次10分12寸咪得咯。
1: 你想死呀、啊、你。不如你话讲到好盏鬼嘅歌呢，我真係諗到李彩华嘅嗰首你唔爱我啦。即係你会觉得呢首歌好得意嘅，就係你觉得佢係唱吧，咁但係有时候好似喺度发緊小脾气咁，你觉得佢係发緊小脾气吧，咁但其实佢都係一首几逻辑性强嘅一首歌嚟嘅。嚟听李彩华你唔

啊，得嚟啊！今日咧，如果系晏啲再同埋杨聪倾偈，我问下佢啊，点解佢嗰个 AI 帮佢搜出嚟咧，冇啊？薛家燕嗰首啱先我播嗰首歌嘅咁，嗰首咪仲盏。

我听住啦，就李彩华嗰首歌啊，杨宗简嘅《你唔爱我啦》咁样。我唔知佢拣定话，啱先佢话 AI 帮佢拣。我哋爱唔爱啊？边个边个？或者你爱唔爱啊？边个边个？边个边个爱唔爱你咧？我唔系好肯定，但系好值得我哋去爱我哋身边呢一个咁好嘅朋友，就系我哋嘅粤语啊！因为粤语咧，有好多时候咧，嗰啲词语啊留俾我哋啦，即系更多除咗系一个词啦、一个发音啦、一个写法啦、一个字之外啦，更多可能系一种生活嘅智慧。所以今日咧讲到嘅两个词啦。啊！裁缝度身自有分寸，以及咧就醉酒佬数街灯都唔知几盏，即系教识我哋，真系话人嘅嘢咧，有时该认真就认真，啊，应该糊涂一阵咧都可以糊涂下嘅。咁做人冇理由永远都喺度裁缝度身噶嘛，系就好有分寸啊，但系会攰死噶。咁亦都唔可以永远都醉酒佬喺度数街灯嘅，咁亦都会误事嘅吓。啊，最好嘅状态就喺工作同埋社交里边有分寸啦，喺生活啊或者一啲无关痛痒嘅事里边可以试下唔知几盏咁样。咁啊，真系认真冇得顶啊！应该紧张嘅时候紧张一啲啊，应该放松嘅时候放松一啲。希望大家都可以做到有分寸嘅裁缝佬啦，亦都可以偶尔做咧就唔知有几咁盏嘅呢个醉酒佬啦。咁当然啦，饮酒一定要适量啦，酒后亦都唔好驾驶啊！重复一次，享受啊，我哋呢个美好嘅人生。

0: 11:30，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喂，你有冇发觉咧？呢排随住天气开始都热起身，嗰啲烦人嘅蚊子又开始出没啦。日常出门嘅话咧，就话可以喷下蚊怕水嚟预防下啫。但系翻到屋企，总有啲潜伏嘅蚊，唔知喺边度咧就鼠出嚟。喂，冇嚟！如果你唔系好想用太多化学嘢，又或者觉得驱蚊液点蚊香嘅效果都唔多明显嘅话，不妨试下今期推荐呢一款家用灭蚊神器——纯物理灭蚊嘅亨德利光波捕蚊机啦。可能你会话：咦，咪就系嗰啲发蓝紫色嘅灯光嗰啲机啦，见得多啦。嗱，其实市面上部分嘅捕蚊灯咧，使用嘅只系普通嘅蓝紫光灯，而非专业嘅诱蚊灯源啦。对蚊虫嘅吸引力唔大，所以捕蚊效率比较低。而呢一款嘅捕蚊机采用嘅系灯光波长范围喺300到365纳米内嘅诱蚊光波段，可以引诱蚊虫等有害飞虫靠近，等佢哋接近嗰个捕蚊器之后，再利用压力气流漩涡将蚊吸喺低压电网上散热。哎呀，系纯物理原理嘅捕蚊，冇化学残留，灭蚊效率睇得见。而且使用方式上咧，就更加建议系关灯黑暗、室内冇人嘅时候就提前打开，因为嗰啲蚊咧怕黄白光啊，喺灯火通明嘅环境之下咧，好少出嚟活动嘅。如果想达到理想嘅捕蚊效果，喺你夜晚黑食完晚饭去散步，又或者系瞓觉之前咧，就至好嘅灭蚊时间啦。关门关灯嘅状态下半个钟，等嗰啲蚊咧自投罗网去到个捕蚊机里边休息嘅时候，就可以还你整夜嘅宁静啦。机器仲有双重防触电保护装置，即使屋企里边有 BB 啊，有小朋友啊，使用起身都更加之安心啊嘛。而家限时优惠价，只需要99蚊起就有一部啦。嗱嗱声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为自己同埋屋企人筑起防蚊实用嘅屏障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3: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4: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3: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4: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5: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保安康。
1: FM 94.6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6: 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喺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

0: 提前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喺周末时间嘅点点诚意节目为你送出。
1: FM 94.6，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诚意，凭歌记忆。
0: 提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点点诚意，你讲我听，点点诚意。你讲我听。
2: 我是阿峰，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个发生在去年冬天桂华路上面的故事。那时我刚刚转了新工，压力大到整晚都睡不着。有一晚加班到凌晨一点，我揸着部车漫无目的地兜在佛山街。这个时候电台突然间播起了这首歌《夜空中最亮的星》。望住车窗外一闪而过的路灯，我忽然间觉得自己就好像夜空入面的这粒星星那样，虽然好渺小，虽然四周都是漆黑一片，但是只要我还在这里发光的话，我就一定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这一刻我坐在车里面喊到肥肥肥肥，喊完之后抹干眼泪回家，好好睡了一觉。这首歌陪我捱过了人生最难捱的一段日子。今天我将这份温柔和力量分享给每一个还在深夜默默奋斗的你。

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0: 点情意，你讲我听。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1: 我系阿Min啊，细个嗰阵屋企里面冇电视机，全家人唯一嘅娱乐咧就系、是、婆婆嗰台老式嘅半导体收音机。每到星期六日嘅午后，阳光洒喺阳台之上，婆婆就会一边织冷衫，一边就跟住收音机里面嘅旋律轻轻唱歌仔。嗰时候我唔懂歌词里面嘅悲欢离合，净系觉得嗰个旋律特别温柔，好似婆婆嘅手掌。后嚟我婆婆走咗了，

嗰台收音机都坏埋，直到有一次在商场听到歌手《漫步人生路》，熟悉的旋律响起瞬间，我仿佛又是回到那个午后阳光正好，婆婆还在的时候。

0: 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 一汽大众 T6-2026 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ARA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
2: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任去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1: 咸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赏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2: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1: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2: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1: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

0: 专，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资彩汉瑞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究竟，资彩冲凉够爽。资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锦里唐月，九小鲤鱼沙校区旁，建面89-139方，新规34房，热销中。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
1: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2: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3: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4: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3: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5: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6: 我记得好清楚，是高三毕业前最后一个晚自修，我同隔篱位偷偷一人一只耳机 ，MP3 入面不断循环住呢首《晴天》。嗰晚我哋冇倾高考，亦都冇讲将来。就是静静地看着窗外的树发吽斗，后来搭过我们的单车生了锈，属于我们的夏天也都一去不复返。每当周杰伦唱到从前从前有个人爱你很久，我即刻就会回到当年的蝉声阵阵、内心安稳的黄昏。这首歌送给所有再都回不到的青春岁月。

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0: 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1: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俾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
0: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嘅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2: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6月17至21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这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不要错过了。
0: 润物有声，946正点公益。
3: Hello， 我是阿 May， 朋友都说我是环保达人，同我一起开启绿色生活啦。清晨7点，踩住部单车去翻工，一边运动一边享受新鲜空气。早上9点要开会啦，提前用电子邮件将会议日程发俾参会者，可以减少使用纸张。中午12点自带餐具享用工作餐，同一次性饭盒筷子 say no。 晏昼4点下午茶的茶渣果皮记得同废弃纸张分开处理，垃圾分类就是新时尚。傍晚6点准备落班，熄电脑、熄饮水机、熄灯，节约用电只是随手几个动作。Yeah!

0: 你知道外卖点样搭配最划算？你知道所有购物节开抢嘅时间？你知道帮父母报点样嘅旅行团？你知道小朋友兴趣班学费需要几多钱？
1: 或者你以为一切都尽在掌握，但系你知道刚才喺网上投嘅钱去咗边度吗？平台合唔合法啦？项目真唔真实啦？打住元宇宙、虚拟货币、数字藏品、网上跨境证券交易等旗号，高利息、保本金、零风险、低门槛，听起身真系好吸引嘅。停一停，谂一谂，高收益、零风险，完全超出合理投资回报，会唔会系陷阱？
0: 投资理财需谨慎，谨防非法集资。
2: 时慢啲啊！
3: 佢系最啰嗦嘅一个，
2: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3: 佢系最牵挂嘅一个，
2: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3: 佢系最体贴嘅一个，
2: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牵挂。
4: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君信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5: 好啦，嚟到星期四嘅晏昼时分两点钟打后，花生体坛准时会同你见面啦。咁啊，各位可以作到佛山街 B B 揾到我哋聊天室嘅。咁另外咧，仲可以咧就系睇睇今日嘅互动话题。咁啊，包括咧就系倾到 NBA 总决赛第一场波系咪有啲意想不到咧吓？一度落后嘅纽力博咧就最终反客为主，系击败咗马刺嘅。咁啊，即系话目前系总比分1-0领先啦噃。有冇之前一路都系睇好纽约能够夺冠啊？亦或者睇完第一场之后开始转态啊，觉得马刺可能都仲未得住咁呢个总冠军，你依家又会睇好边一队呢？咁啊，讲开冠军啊，我今日都睇到一篇咧，即系几有意思嘅分析啊。咁啊，目前咧就话到无冕之王嘅荷兰队，就被一位过去三届世界杯都成功命中最后冠军嘅高手呢，就预测为美加墨世界杯嘅冠军球队。你又信唔信荷兰能够首次夺得世界杯嘅冠军呢？今日呢亦都会同大家傾呢两个嘅冠军嘅。好，咁我哋就先睇睇今日早上电视直播啦，总决赛终于咧就拉开帷幕啊，咁啊非常之好睇啦。咁啊虽然咧即系力博啊一度咧就系落后啦，咁啊但系最尾都仍然以一场非常之漂亮嘅胜仗105-95两位数嘅分差击败咗圣安东尼奥马刺，咁啊抢到咗主场优势。咁啊虽然第二场波依然作客，咁啊但系能够赢到一场已经系提前完成任务噶啦。咁啊呢一场赢波功臣咧就系阿头哥宾信，哇！咁啊佢两度受伤啦，咁啊但系都冇影响到佢关键时刻嘅发挥，带住伤打完咗咧就系全场嘅比赛啊！咁啊，尤其咧就最尾一节多次咧就系高难度嘅得分啦，都能够咧就起手命中嘅。佢第一次嘅受伤咧就喺上半场嘅，咁啊当时咧就系被撞中嘅膝头哥，夹下夹下咧要翻到去更衣室嘅。第二节见佢咧就出翻嚟咯噃，咁啊医生帮佢咧就拎低咗个冰袋，咁啊好明显咧就见到个膝头哥咧就应该唔系太舒服，好彩咧就未伤及到半月板啊韧带啲位置，咁啊接受完咧就治疗之后咧就重新归队嘅。但系冇谂到咧就系上场冇几耐，又遭遇到咧就脚踝一个咧就系反关节嘅挫伤。咁啊，但系呢一次嘅受伤同样都冇影响到宾信嘅表现嘛。反而去到咧就下半场越战越勇，最尾一节咧就系关键嘅得分咧，绝对唔会错过啊！咁啊，包括有一球咧就睇到系进行身体嘅碰撞之后失去平衡， 能够进行最后嘅一个穿针投射，哇！咁啊，真系越到关键时刻，宾逊嘅表现咧就系越对版啊！咁啊，全场落嚟咧，佢打咗37分钟，31投12中，三分球咧就9投2中啊，但系罚球全中，咁啊攞低咗30分、3个篮板、2次嘅助攻，命中率系达到38.7%。佢主要系上半场打得唔好。下半场呢是将个命中率呢就是提高返嚟㗎。咁仲记得喺上年年底啊，咁当时咪打咗 NBA 俱乐部杯嘅。决赛咁正系由力博迎战呢队嘅马刺嘅。咁同样都系宾逊啦，系成为咗赛事嘅 MVP。咁带领纽约力博124-183呢系击败咗马刺呢，就夺得咗呢个杯赛冠军。咁所以呢，即係我之前都提及到，马刺其实就边队都唔怕，就係、是、心理上面有啲怯怯地队嘅力搏啊。因为一来输过俾人哋呢，二来就係、是、纽约呢每次面对住马刺，其实佢哋打得几有信心嘅。打法上面呢，佢哋唔会话太吃亏于呢，就係、是、马刺呢一种呢，就係、是、高举高打。今日呢就雲班亞馬都出現一定嘅失誤啊，包括呢就係關鍵時刻嘅三分呢都未能夠命中，所以由領先變落後，再度反超，跟住仍然都係輸波，再度拉開咁樣，所以呢場波好似過山車一樣，幾好睇㗎，張力十足嘅，咁令到呢就係呢一屆嘅總決賽一場嘅比賽就已經將個懸念呢就係拉起咗啦。相对于咧就系 CBA 啊，我觉得 NBA 仲系识写剧本嘅。咁接落嚟嘅发展系咪纽约力博顺风顺水啊？因为根据过往嘅呢历史统计啦，赢到第一场波，最终捧杯嘅机会咧系比较大嘅。啊，当然随住后续嘅一个改变，追成1-1啊，反超2-1啊，好可能咧嗰、那个嘅胜率咧又会有所调整。咁啊，但系此时此刻，力博咧应该系取得咗一个先机。咁另外咧，我亦都想讲下唐斯。咁啊，今日咧就面对住云班亚马不落下风，佢令到对手21投6中，效率唔高。咁啊，甚至能够将云班亚马咧就系拱出篮底。唐斯咁啊，过往咧都被大家称之为喂唔系好硬净啫咩？再加上呢就係身材都处于吃亏啊，雲班亞馬身高係2.24米，臂展2.44米，好夸张啊，佢身长两个手臂呢仲要比个身高要高㗎。咁唐斯呢身高係2.13米嘅啫，臂展係2.22米，咁其实呢就係两个人嘅静态天赋都非常好，但係雲班亞馬呢就更胜一筹，喺咁样嘅情况下一啲都唔怕做对抗。最终在内线嗰方面呢能够呢就是不落下风。全场15投7中，攞低18分、12个篮板、4次助攻。其中仲有4个是前场篮板。咁其他啲值得关注嘅球员我仲想点一点名呢，就是阿卢洛比。呢位曾经打过多伦多速龙嘅球员，咁依家过到嚟纽约之后呢是成为咗球队第三号嘅得分点。咁仲有呢就是替补席上面嘅沙美。呢位嘅球员呢就是前两日我睇咗单新闻好搞笑喎。其实呢佢就已经一度退咗役㗎啦。甚至转行去咗做摄影师。佢话如果唔系纽约力博搵返我返嚟打波呢，我依家应该喺法网嗰度帮人哋影緊相囉。佢影相好叻㗎喎，沙美呀。但係冇諗到呢就出返嚟打波，原来表现係咁对版嘅。佢今日呢都係喺替补席上呢，出场嘅时间仲要比一啲首发球员多。去到全队第三多嘅出场时间。亦都系得到全队第四高嘅得分13分，咁呢位咧就成为咗板凳上面咧最值得依赖嘅球员啦。咁仲有咧就赛前话手掌有伤嘅米曹罗宾逊，咁能够带伤上阵啊，咁都可以喺内线当中咧就系顶咗唔少嘅压力嘅。 咁相反咧就系马刺呢一边，除咗云班亚马嘅26分之外咧，咁啊仲有啊包括咧就系替补嘅呢一位一年级生啦，迪伦夏巴16分，咁啊仲有咧就系帕尼嘅16分，卡素尔嘅17分。咁啊今朝马刺其实就系命中会差啲。主要集中咧就系霍斯嘅身上面啊，呢位曾经嘅联盟关键先生，唔知系咪仲系受到伤病困扰啦？复出之后到依家为止嘅表现唔系话太对版嘅啫。好啦，咁啊讲开总决赛啊，我又有睇多一啲咧比较有趣嘅统计啦噃。咁好多人就话哇咁啊，之前米高佐敦啊、高比啊，咁啊佐勒邦詹士啊，即系呢一啲一代一代嘅巨星。佢哋系咪都好轻而易举就能够咧就打入总决赛嘅咧？你睇下云班亚马，即系用咗三个赛季就可以争取总冠军噶啦噃。咁我哋都不妨咧就同大家睇睇高比，佢系用咗四个赛季先迎嚟第一次嘅总决赛，因为当时九六黄金一代啦，仲有高中生嘅身份可以参加选秀嘅。未夠18歲的高比呢就加盟到湖人，但嗰陣時嘅戰術核心呢其實就喺奧尼爾嘅身上面嘅，咁所以早期呢就係高比都係打替補為主嘅啫，佢呢就係做艾迪宗斯嘅替補啊，咁但冇幾耐之後呢就係湖人作出咗取捨啦，咁將呢就係應該係98年四位入到全明星赛嘅球员咧，就系拆咗火。当时除咗奥尼尔、高比、艾迪宗斯，仲有咧就系云艾素啊嘛。四位嘅球员咧就入到全明星赛。咁啊，随住咧就系慢慢确立核心，就系奥尼尔内线一定系最重要嘅。咁但系由于艾迪宗斯同高比两个喺风格啊位置完全重叠。只能够放弃一个，咁啊，于是咧就系将艾迪宗斯咧就系换走啦，咁啊将高比啊扶正啦，咁啊但喺后卫线上仲有大眼仔云艾素啊，啊呢条友好毒食噶、啊，分分钟抢晒高比啲起手权噶、啊，啊一于将佢换走埋，啊就系、是、有咗后来嘅 OK 组合，系咁样一步步咧就系、是、打造出嚟噶嘛，系嘛2000年就系 OK 组合啦。咁啊，成就咗咧就系三连冠，系咁样嘅一个打法，就系由当初嘅阵容咧就不断去调整，揾到一套咧就系更加适合自己嘅一个发展空间。高比用咗四年时间先能够咧就系首次感受到总决赛，即刻就有冠军攞啦吧。咁啊，同样耗费四个赛季先首度打入总决赛嘅，仲有系高比。佢系03黄金一代啊，咁啊翻到嚟家乡哈利夫兰啦，咁啊大家都会将佢嘅目标咧就设得好高啊，啊入到嚟就必须要完成总冠军嘅目标噶啦，咁啊但系由于咧当时成队波整体系实力偏弱啊，咁啊詹士甚至系第一个赛季连季后赛都入唔到，但系佢第一次打总决赛咧就冇高比咁成功啦。是被马刺呢就是横扫出局的。即是总决赛那里呢就输了波，未能够呢就是捧杯。咁跟住我哋再讲下米高佐敦啦。啊佢仲耐喎，足足是花费了七个赛季。先能够呢带领公牛嗰方面呢就是打入到呢个嘅季后赛嘅。啊打入到呢个总决赛。而之前呢都是季后赛比较早嘅阶段呢就被淘汰出局㗎啦。咁啊，随住咧就揾到柏宾啦，过嚟帮手啦，跟住仲有咧就系洛文啦，咁啊令到成队波有更成熟嘅体系。1991年，咁啊米高佐敦咧系敲开咗总决赛嘅大门，亦都系攞低咗生涯嘅首冠。咁啊，所以依家对比翻落嚟啊，云班亚马第三个赛季就已经入总决赛，已经叻过好多人啦。咁佢又能够攞到总冠军呢？立邦詹士嘅第一次入总决赛都唔得嘅。云班亚马又得唔得呢？我哋都不妨拭目以待啦。OK， 好，咁啊 ，NBA 呢就呢边要唞唞，去到星期六嘅早上呢先会迎嚟第二回合嘅较量，依然系马刺主场。呢、这个时候我哋稍事休息，转头返嚟继续再倾。
6: 人生大事，八九不离，四。 清爽夏日，解锁专属好食光，
7: 休闲零嘴，甜蜜点心，西餐风味全都有啊！
6: 解馋开胃，轻松补给，活力加码。
7: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马上加购，好饮好食，一包到位。
8: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9: 喂，
10: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9: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即刻给他电话，拉黑他。

0: 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1: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0: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千元。
2: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拆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1: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如果你想获取更多的体坛资讯，欢迎你留意下午2点君信主持的花生体坛。
3: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4: 好啦，继续翻到嚟直播紧嘅花生体坛啊！咁今日咧会倾倾两队波有冇机会攞冠军啊？咁一队咧就系、是，第一场波有惊喜嘅纽约力博，反客为主1-0领先马刺啦。咁另外一队咧就系无冕之王嘅荷兰。咁等阵咧我会比较详细同大家分析一下，咁点解啊荷兰突然间咧就被睇好攞冠军啊？但系佢今日凌晨嘅一场热身赛咧就输咗波噶嘛，不过热身赛输波唔一定系坏事嘅。OK， 好，咁啊呢个时候或者我哋咧就系睇睇琴晚啦，咁啊有电视直播嘅呢一场中国男篮面对住塞尔维亚嘅一个篮球俱乐部啊，唔系国家队嚟嘅，系塞尔维亚联赛里面嘅一队亚军球队啊，唔知道大家有冇咧就系睇到啦，我啊主要睇咗下半场。其实打得几好、啊，我想讲系对手嘅呢个塞尔维亚俱乐部啊，佢呢队就唔系以往夏天成日过嚟揾食嘅澳洲虎啊，系嘛？嗰啲波啊，其实你想赢就任你赢嘅啫，基本上都出工唔出力嘅，甚至比上年啊，广东全运男篮咪亦都约咗好多欧洲波嘅，我觉得嗰啲波咧就真系打得一般般啦。水准唔算话好高，但系呢一队塞尔维亚嘅亚军球队咧，其实我觉得佢哋系比较有诚意，系用咗心机去打呢场波，同埋就系佢哋基本上将啲主力全部带晒过嚟啊，所以咧就系、是、上半场佢哋一度咧就领先有两位数嘅分差，同埋就算去到最尾一节啊，都系咬得比较紧嘅。成队波落嚟啦，我觉得佢哋嘅战术打法啦系非常之唔错，所以我认为呢一次系揾到一位好好嘅对手嚟热身啊。而中国男篮呢边咧，虽然有更多系一啲相对边缘嘅球员啦，咁啊预计下一次咧就应该要走入战嘅一半噶啦，因为仲有啲主将咧，依家都系啱啱喺 CBA 嗰边咧就系打完啦。四强嘅球队咧，未有将嗰啲球员咧就选入到呢一次咧就中国男篮嘅集训营啊，咁啊，所以我就话接落嚟就应该仲有一半需要咧就作出调整。咁啊，全场落嚟嘅比分系82-78，咁啊四分险胜对手。最亮眼嘅咁啊，就系有人话系最强暑期工啊嘛，喺 NCAA 美国即系篮球大学嗰边咧，篮球大学联赛嗰边咧就系翻嚟嘅王俊杰。真系打得非常之好、啊，一来有拼劲啦，咁二来就系佢嘅打法，我觉得系比较有霸气啊，包括同呢啲咧就系欧美选手喺篮底上嘅对抗咧就系不落下风，咁啊结果咧就得到全队最高嘅17分，仲有咧就系14个篮板嘅一个两双数据啊。咁啊，记得喺呢场比赛之前，咁啊主教练郭士强咧系带领佢哋进行咗小范围嘅集训嘅啫。咁啊，备战即将要嚟到嘅世预赛咧，以及9月份嘅亚运会呢一场嘅热身赛，就请咗一队我觉得系有翻定级数嘅球队过嚟啦。首先系令到集训嘅球员咧有好好嘅磨练，即系唔系话净系出到嚟啊走过场啦，而系真系一场咧，我觉得有翻咁彩水准嘅硬仗啊。咁啊，里面咧就有好几位球员啦。是证明了真的不是说第一次打国家队呢 就驚即係慌失失啊，或者咧就完全唔適應啊。啊，包括咧就係徐恩，啊徐恩更多都係入選到集訓，跟住咧就會落選嘅。咁啊，直到呢一場啊首發登場，咁啊而且喺內線嗰方面咧就打得有板有眼、啊。哇！我覺得佢企喺場上就已經成為一個好大嘅威脅啊！我哋成日都話將徐恩咧就嗌成雲班阿恩啊，真係喺場上嗰個嘅感覺好似咯，身材啊同雲班阿馬起碼有九成相似，都係特別高，手長腳長，溜溜瘦瘦咁樣。咁啊，雙方咧都有一種咧就係中遠距離嘅投射能力。咁啊，所以咧就令到對手真係防不勝防咯。你咁嘅身高，仲要喺我面前跳起嚟射，咁我點封你啊？基本上你射得准嘅话，啲波就冇乜人能够咧就 mark 得住落嚟。咁啊，最终睇到徐恩咧，亦都系攞低咗十分，八个篮板，四次封波。咁啊，之前好多人咧就质疑咧徐恩啦，咁你去到弱队，咁啊自然系多表现啦。打 CBA 打得好啊，唔代表你打国家队啊有好发挥噶噃。咁啊，但系呢一场波咧，应该系令到各位刮目相看。咁啊，徐恩真系个作用非常大，而且即系佢咁样嘅身高喺场上好灵活噶、哦，走快攻又得啊，翻嚟回防又得啊，即系唔会话慢吞吞咁样，好似当年阿大巴，人哋都过晒去，佢仲喺后场慢吞吞咁样咧，就系、是、追上去系嘛，嗰边都已经打完一次进攻啊，佢再翻嚟，咁亦都有咁样嘅场面啊，咁啊，所以我觉得徐恩系比较符合翻现代嘅篮球打法，快上快落冇问题，亦都有咧就是、中远距离嘅投射。好啦，咁啊，除此之外，咁啊，仲想讲下招柏乔啊，哇，真系人系同一个人，但系点解场上嘅表现会争咁远嘅？咁啊，呢一场波佢打咗14分钟噶，进攻效率啊，好得人惊啊，六投五中攞低咗11分。咁啊，第一节嘅嗰段时间咧就连得7分啊，咁啊，简直成为咗个人 show 啦吓。咁啊，所以。即係有個比喻啊，招柏喬呢就返嚟打廣東隊季後賽四場波夾埋先攞嗰8分，但係一場國家隊嘅比賽攞咗11分，咁究竟係咩回事呢？同埋就係招柏喬佢喺打龍獅嘅時候其實係能夠拉到外圍進行一啲3分嘅投射㗎喎，仲要能夠入得到㗎喎，但系嚟到广东队嘅呢个赛季咧，佢只系喺三分线外起手咗一次嘅啫。但系呢一场喺中国男篮比赛里面咧，佢就已经有三分嘅能力啦，重新开发翻出嚟啦。咁啊，所以有时候即系睇落去啊，究竟主教练识唔识用，或者有冇帮你安排到合适嘅战术咧，其实系非常之重要。所以招柏乔、徐恩。本来广东队就有已经好好嘅内线球员啦，点解搞到依家仲要冇人用呢？究竟系咩原因呢？好啦，我再讲埋咧就是、崔永熙啊，虽然咧就琴日嘅进攻仲系麻麻地，7投1中，即系攞咗4分，但系喺防守嗰度咧开始体现翻佢价值啦，抢低咗5个篮板，2次偷波，正负值系达到正11。即是说他在场上是球队领先的时候啊，不可以即只是用一个得分去判断他这场波的好坏。随着这个伤病慢慢去解决好啦，他在场上的态度更加积极，希望接下来将手感都调整埋，这样就真是攻守兼备啦。在后卫线我还想讲多两个，一个呢就是新人嘅庞增伦啦，咁第一次咧就系打大赛，仲要系首发，打咗唔到21分钟啊，6投4中攞低咗10分。第二节咧就接连命中3分，包括咧就最尾一节，亦都一个关键嘅入波咧，就帮助球队奠定胜局嘅。咁啊，同阿黄俊杰做队友嘅赵维伦呢，系第一次代表中国男篮成年队出战噃。替补打咗18分钟，攞低咗13分，4个篮板，4次助攻。咁啊，虽然咧就命中率好一般，咁啊，但系大家睇完之后咧就觉得，哇！呢一个嘅后卫 同 CBA 嘅本土后卫有啲唔一样喎、啊、好有灵气喎，係咪啊，能够送出好多靓波喎，唔係话淨係即係一板一眼咁样去打战术，而係有自己嘅諗法喎、啊。咁可能呢就係嗰个身材会瘦削啲矮细啲囉。呢个係佢最大嘅缺点啊。如果佢再高多十公分啊，哇不得了啊真係。但係赵慧伦呢同样都係有惊喜呢俾大家见到。所以昨晚呢一场嘅比赛呢我全场睇落嚟啊。我觉得中国男篮呢係有非常之大嘅收获。咁令到下一阶段啊，咁点样锁定十二人名单去出战世预赛呢，暂时会引起一定嘅烦恼。留低边几个会更合适呢？好似人选有啲多喎、啊。但係以下呢几位应该就要被淘汰啦、啊。包括曾经嘅三分射手嘅姜伟泽啦。只能够用冰冻嚟形容囉。四次起手三分全部炒粉，攞咗个零分。赵嘉怡表现同样令人失望，打咗将近15分钟。只是靠罚球攞了一分，正负值是负14，全队倒数第一。他本来入选中国男篮一直都有争议的，每次入选其实都没什么表现，就不知道为什么郭士强实会找他过来的。所以接下来我想世预赛应该就不会再有他身影的了。另外一位就是冯奥，打了四分零钟，存在感一般般，作为年轻球员应该还需要再打磨才行。另外还有周洋，打咗六分钟两头零中，即係抢咗个篮板。持球能力不足呢种嘅短板喺高强度对碰之下呢就被无限放大。蒋浩然呢就冇获得任何嘅出场机会添。咁大概呢就琴日中国男篮呢个表现啦。其实呢就今日我都唔想一下子分析得更全面住，因为到今晚嘅七点半钟仲会喺长沙站呢迎嚟第二回合嘅较量啊。咁中国男篮呢继续会对对塞尔维亚联赛亚军球队拉德尼基。咁我呢就要去到听日先会就住呢两场嘅比赛同大家做最终嘅一个总结嘅短片嘅。咁有兴趣朋友呢都可以留意住啦。咁同样七点半钟啦。喜欢看排球的朋友都可以留意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啊，中女排将会迎战泰国女排的比赛啊。转头回来听首歌继续同你讲波。
3: 下午两点三十分。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5: 夏天一到呢，咩雪糕啊、冻饮啊、凉拌啊，各种垃圾嘢呢食得特别多，加埋平时嗰啲煎炸热气嘢，口瘾就过足啦。如果飲食方面唔係好忍得口，平时又比较少喐动嘅朋友仔，想要保持舒服好状态，喺夏季就可以选择食返啲龟苓膏啦，清凉爽口啊。今期放心好物推荐俾大家嘅呢一款龟苓膏，从春季上身就一直热卖到而家，因为佢係真真正正坚持传统古法熬煮嘅真龟苓膏。佢哋以5到6年嘅中华草龟作为主要原料，加入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十种草本食材，整整熬煮5个钟先熬制而成噶。唔系平时嗰种比较低价嘅普通凉粉啊，从配料表中你就睇得见，除咗水之外，龟就系排喺第二位，真材实料睇得见啊。尤其而家暑假啦，小朋友放假食零食，又或者热气嘢冇咩节制嘅，嚟啱真龟苓膏真系都几适合噶，而且唔使担心味道上食起身会唔会话好苦。呢一款嘅龟苓膏入口系甘而不苦嘅感觉，同时买就送俾你炼乳同埋白砂糖，根据个人口味添加，就算系小朋友都可以接受得到，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甜品，解锁多种食法，更加有滋有味啦。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玻璃罐装，开盖即食。无论话喺屋企定系话带上班，带出街嚟食都系好方便。零糖零脂，注意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同埋长辈咧都可以食得安心。而家夏日优惠价只需要88蚊就有6樽，再加赠2樽。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6: 红灯啦，等阵先行啦。
7: 佢系最中意提醒我嘅一个。
6: 坐车都要扣好安全带。
7: 佢系最关心我嘅一个。
6: 落雨啦，等我去接阿仔啦，你翻屋企先。
7: 佢系最有担当嘅一个。
8: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关心。
9: 乐乐食饭啦，快啲去帮妈咪攞筷子啦。
10: 好，妈咪，嗱，俾你。
9: 诶，乐乐，做咩攞多咗一对嘅？
10: 唔多噶，老师话咧，多一双公筷就多一份安心。
3: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4: 好啦，咁嚟到中场嘅时间，咁我嚟摆听首歌松一松，咁各位亦都可以继续留意住花生体坛嘅聊天室，一齐咧就系倾倾偈。咁今日咧会倾总决赛，哇！纽约力博咧就冇谂到有啲冷味啦，咁可以咧作客1-0领先，会唔会佢哋可以揸紧机会不被睇好，反而最终啊争取攞个总冠军呢？无冕之王嘅荷兰，咁目前咧有大数据分析之后就觉得。他们真是真命天子，会在决赛当中击败葡萄牙，而历史首次夺得世界杯的冠军，你又信不信？

0: it back。
1: 好，咁啊，继续为大家带嚟一首啊，呢个夏日非常之醒神嘅作品啊，非常夏日。咁啊，等啲大家可唔可以咧就系、是、打起精神啦？因为咧就系、是、下个星期开始世界杯就正式开波噶啦，你又准备好未咧？调整好嗰个时差未咧？吓 ，OK， 咁啊，今日咧我哋其中。

0: 个话题啊，倾紧无冕之王嘅荷兰啊，依家咧就被睇好可以攞到本届世界杯嘅冠军啊，甚至小组赛啊，32强、16强、8强半决赛、决赛，全程都已经咧就系做好晒分析，即系点样一步步咧就走上捧杯之路啊？你又信唔信呢？咁啊，另外咧就系纽约力博啊，第一场波有惊喜嘛，目前咧领先紧马刺，会唔会佢哋先系真命天子啊？好啦，咁啊，到大家留言先啊。大幸运就话啦，第一场波马刺其实打得好差咯，云班啊沉迷三分球啊，狐狸仔霍斯啊状态啊极低迷，下巴打得好，但系下半场上场时间唔多，但系仍然咧都仲系相信能够喺第二场啊喺教练带领之下咧会发起绝地反击咁啊。阿小俊就话啊，喺广东队道指道啊冇用好招牌桥。咁另外咧就觉得荷兰唔得啊，就会俾葡萄牙夺冠嘅。细细只就话啦，抢七嘅马刺啊，就要先让以日代劳嘅纽约一场。后面马刺一上力咧，就马力全开搞掂纽约啦。咁而郁金香队咧，就以现时人脚要攞世界杯就有难度、啊。好啦 ，A 梦就话我唔睇好荷兰队噶。阿 K 姐话荷兰唔系啩，我都唔睇好、啊。荷兰呢个阵容啊，能够入到八强已经系尽头啦。咁样，嘉禾就话啦，嗱，当全世界都睇好马刺咧，就令人失望啦。反而力博越战越勇啊，无愧咧就系末节之王咁话。健身话斑马高而且灵活，阿软糖啊够大只。就要睇下斑马能够用步伐啊，可以咧就系搣甩软糖啦咁样。云象又话马刺可能啊打咗抢七球员体能唔够啊，虽然输咗第一场，但仍然都系睇好马刺能够咧就夺冠。好啊，咁啊欢迎大家，无论系马刺啦、荷兰啦、纽约力博啦，都可以一齐咧就系预测下边个先系真正捧起冠军嘅球队啊！好，咁啊呢个时候我都将中国男女足嘅一啲最新动态跟进下先。咁啊，琴晚唔单止有女排咗女足睇噶，有冇人睇咗呢一场中国队对俄罗斯女足嘅热身赛啊？黄霜啊有波远射破门啊，非常之靓啦！六场对俄罗斯啊，场场都有破门啊，真系脚头啊非常之灵噶啦！但系球队最终系1-2啊输咗波。不过黄霜咧就表现唔错噶，咁啊虽然年纪咧就越嚟越大，但喺场上咧就仍然系球队当中非常之重要嘅一个得分点啊！咁啊入完波之后咧，佢仲要学咗麦巴比嘅庆祝动作。咁至于呢一次输俾俄罗斯咧，就系中国女足第一次，暴露咗咧就系两大问题嘅，因为之前面对住俄罗斯女足咧，中国队系未输过波。19次交锋 ,16 胜3平但系呢场呢就输咗个1-2嘅。其实中国女足冇流力㗎，咁主教练米列石呢已经系主力进出㗎啦。咁延续返亚洲杯时期嘅阵容体系啦。包括门将潘红艳啦，后防线由队长吴海燕搭住呢就汪林林。陈巧珠啊、张晴雪啊就一左一右嘅，咁所以整个后防线其实 OK 㗎。咁中场呢就係姚伟、黄爱芳组成咗双后腰，黄霜、张林艳呢就两翼齐飞。乌日古木拉再加上呢就係邵子钦呢就係出任双前锋。咁所以呢套阵容其实都几好打㗎喎。但係冇諗到呢就最终仍然输波啊。俄罗斯去到第86分钟。咁锁定胜局，赢咗呢就係2-1嘅。而中国队呢就一度落后0-1先再扳平1-1㗎。不过我觉得即係呢啲所谓嘅咩不败啊、连胜啊，其实就意义唔大嘅。吓嘛，你留到大赛再去打好啲都未迟。咁反而一场输波将呢啲短板呢就係暴露出嚟，其实会更好嘅。咁包括呢就喺攻防节奏上面啦，我仍然认为呢可以再调整得好一啲。九月份亚运会，咁睇睇中国女足咧又能够行得几远啦。咁值得一提咧就系赛前啊，为古雅莎进行咗咧就系退役仪式啊，大家仲记唔记得呢一位嘅女足姑娘啊？ 今年是35岁噶啦，已经退咗役啊，就专门揾呢一场波咧，帮佢做一个退役仪式嘅。佢曾经代表中国女足咧踢过3届亚洲杯、4届亚运会、3届世界杯、2届奥运会嘅，身经百战噶啦。好，咁啊，去到听日晚上7:30，男足啊嚟啦噃。咁啊，目前咧已经系抵达咗新加坡，但系听讲嗰个训练场地好麻麻。我睇过下嗰啲片段咧，就俾嗰啲居民楼啊围住晒嘅，啊，仲要话喺场边见有老鼠走来走去啊，啊，嗰啲地下嗰啲线咧就临时画嘅，你一挨落去咧就甩色嘅，即系你跑多几下咧，嗰啲线啊已经蒙查查睇唔到噶啦，所以咧就系安排到一个相对业余嘅场地进行集训嘅啫，唔知会唔会影响到咧就系听晚嘅表现啊？好啦，咁啊目前咧就话到母女。争一场就达到国足100场比赛噶啦嘛，啊会唔会就呢场波都拱佢上去呢？啊，但系之前就话系翻到嚟主场先进行100场波衫嗰个咧就庆祝仪式噶噃，咁啊预计听日就唔会打首发嘅，但会唔会替补好难讲啊！如果出咗场啊留翻件衫，主场再比啊得唔得咧吓？好似系边场就边场噶喎。唔可以喎，上一场系啊，到依场再补翻，好似又冇咁讲噶喎。啊，咁我哋睇住先啦。啊，母女就近期已经解决咗伤病噶啦，表现亦都 OK 嘅，但系要佢踢足全场，应该冇咁样嘅体力噶啦。咁啊，目前咧就系世界排名第94位中国队，会同世界排名第147位嘅新加坡队咧，就展开一场嘅热身较量啊。咁啊，之前咧就交锋嘅18次，咁啊，中国队咧就系12胜4平2败。而两场嘅输波都发生喺上世纪嘅80年代啊，咁啊即系话近依10几20年，咁啊其实中国队面对住新加坡都能够咧就系保持不败，不过咧就喺2024年世预赛亚洲区36强赛当中咧，中国队咧就客场被对手咧2-2逼平噶噃，咁啊目前咧就系预测首发门将应该都仲系颜骏凌嘅。咁啊，而左后卫咧，有可能会用阿毛伟杰呢一位系大连英博嘅球员啊，佢会有一定嘅攻击能力，即系喺后卫线上面可以咧就系铲到上去咧就进行一定嘅攻击远射啊，都有咁嘅能力，所以咧就唔排除听日俾佢试一试。咁啊，中卫嘅搭档就应该系阿朱晨杰同阿魏振。咁啊，佢哋咧就喺97国奥队咧就一齐搭档过噶啦。咁啊，另外后腰咧就会系黄尚元搭住咧就系即系递补入翻嚟嘅高天意。两个后腰喺中超嘅表现咧系非常出色嘅。咁啊，前场组合咧就系归化球员嘅菜鸟啦，沙珍奴啦，跟住咧就系张玉玲、谢文能。至于母女会唔会用呢，就暂时打个问号，如果唔用母女呢，就韦世豪会随时待命嘅。咁呢个大致呢就係听日晚上国足嘅一套首发阵容，通过呢赛前训练呢大概掌握到。如果有一啲嘅变化呢，就会喺听日节目再作出补充。OK， 好啦，咁呢个时候呢稍稍息，咁转头返嚟呢就要讲讲荷兰点解突然间被拎咗出嚟话系一队嘅夺标热门球队呢，有咩回事呢？咁转头为你去作出一定嘅介绍，睇下荷兰系咪真系争取有机会攞到队史第一个嘅世界杯冠军啦。
1: 岭南万象，珠水云山，自然馈赠与改革浪潮交融，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强劲，生产繁忙，风险隐患亦如影随形，安全生产容不得半点马虎，一丝侥幸，移除风险失控，隐患失管，便可能危及生命，酿成大祸。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让我们共同行动起来，坚持防字在先，严字当头，识字为本，把风险化解在萌芽，将隐患消除于未然，安全 不仅是一份叮咛，更是一份责任。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守牢安全红线。
2: 爸爸，表演开始啦，那边人少啲啊，我哋不如行那边啦。
3: 乐乐，那度是婴儿和老人通道嚟噶，不如我哋行翻普通通道啊，一边听直播一边入场睇少一阵，好闲啫。
4: 我是好闲啫，遵章守纪，自律啫。
5: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君信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6: 有态度，不将就，花生体坛，敢梦敢想。
0: 好啦，咁啊，继续翻到嚟今日最后一 part 嘅花生体坛啊，咁啊，今日咧就会倾倾荷兰队嘅情况。咁啊，今日凌晨咧就有两场我关注嘅友谊赛啊，咁啊都系啲名牌球队啦。咁啊，包括再度无缘世界杯嘅意大利咧，就1-0赢咗卢森堡。啊，另外咧就荷兰系0-1输咗俾阿尔及利亚，14场不败被终结噃。咁亦都系第三次咧，就输俾非洲球队。我哋喺场上咧又见到斯丹，哇！莫非啊球王复出咁样？唔系呢个咧系佢嘅仔仔啊，又叫斯丹啊，卢卡斯丹系阿尔及利亚嘅首发门将嚟嘅。哇！喺比赛当中咧发挥非常之好啊，贡献咗6次嘅扑救，咁啊力保球队嘅大门不失。咁啊，赛后咧就系评得全场最高嘅9.5分。咁啊，至于荷兰咧，系历史上第三次咧就系输俾非洲波。咁啊，前两次分别咧就输俾埃及以及咧就系输俾摩洛哥嘅。咁啊，而连续14场唔输波嘅纪录咧，亦都系被终止咗啊！佢哋上一次输波已经去到2024年欧国联0-1咧就不敌德国队噶啦。好啦。咁啊，连热身赛都输，咁啊，点解仲要话荷兰系有机会攞冠军啊？因为睇翻咧，就系目前荷兰嘅阵容咧，中后场都问题唔大嘅，唯独就系前锋差，望落去真系冇一个有级数嘅。阿加普啊，即系利物浦嘅呢位已经算唔错噶啦。除咗佢之外咧。你再數多一兩個都有啲困難啦、啊，咁啊前鋒啊星光暗膽，咁啊所以呢場波啊甚至係連波都入唔到添，迪比嗰啲都仲要係荷蘭隊史第一射手，已經去到美洲嗰邊揾食噶啦，啊都仍然要依賴佢嚇、啊，咁啊呢一場波咧荷蘭一度咧就係擁咗4個前鋒落去，都仍然入唔到波，啊可想而知荷蘭隊嘅進攻有幾差。但系点解突然间荷兰俾人哋清咗出嚟，话系呢一届美加墨世界杯嘅冠军有力争夺者呢？啊，呢一度咧，我就要同大家讲个故事啦。有一位德国嘅经济学家叫做克莱文特，佢咧就系喺英国嘅某间投行嗰度咧就系做首席策略师嘅。其实佢就应该唔系好懂足球噶吓。但系佢就好鍾意预测世界杯冠军，过去3届世界杯冠军已经话佢成功命中咗啦，分别系2014年德国队夺冠，2018年法国队夺冠，2022年阿根廷夺冠。至于2026年佢依家呢就系预测嘅冠军系荷兰喎、哦。哇！佢有咗前3届做铺垫，估亲都仲劲过章鱼保罗喎、啊。咁呢个时候你就不得不考虑，系咪真系荷兰噶？系嘛？你一次好彩，两次可能都仲系好彩，3次就应该系实力嘅体现咯、啊。咁佢系点样计出荷兰会系攞总冠军嘅呢？佢就唔係話研究球员嘅状态、教练嘅战术，而係用一种相对宏观嘅数据建模。 呢、這个建模核心参考咧就包括咗人均 GDP、人口年均气温、FIFA 嘅排名、历史大赛嘅数据，再加上随机嘅幸运系数。而咁啱咧，就荷兰已经喺1974年、1978年、2010年三次获得咗世。

八强咧就淘汰夺标热门之一嘅法国队，半决冠军亦都系2010年决赛当中击败自己嘅西班牙。咁嚟到决赛咧，就会遇上 C 朗所领衔嘅葡萄牙，将佢战胜之后咧就捧起世界杯冠军。哇吓，真系讲到有文有路、啊。佢唔系话净系同你讲，诶、哎，佢冠军啦、啊，佢直情将成条世界杯之旅。每一场波都做好出预测㗎喎。係咪真係咁犀利呀，所以都令到今届世界杯我突然间多咗去关注荷兰队嘅比赛添。你又信唔信荷兰就係呢一届美加墨世界杯嘅冠军球队呢？咁据我所知身边都有唔少荷兰球迷㗎。因为早期嘅荷兰队包括呢就係三剑客嘅时期啦。跟住再到柏金啦、奥华马斯啦、古华特啦，系嘛嗰批啊，斯多夫啊，嗰阵时都吸粉无数噶嘛。咁啊，再到云佩斯，再到依家云迪克，系嘛，都叫做一路都有一啲人气嘅球员喺度啊。咁啊，所以咧就系荷兰队系会有拥趸噶。哇，事隔22年，阿仙奴都捧杯啦。啊，会唔会荷兰亦都喺2026年打破无冕之王？呢一个嘅称号呢，你又信唔信啊？好啊，咁啊，欢迎大家可以一齐咧就系倾倾啊，包括咧就系荷兰啦，咁啊倾倾咧就系 NBA 总决赛，咁啊谁是冠军都可以咧就系展开你嘅见解啦。好，咁啊节目最后我哋都再听多首歌，由快歌变翻慢歌啦，好嘛？呢个夏天如果多啲风会唔会舒服啲呢？被风吹过的夏天。

好啦，咁一边听歌，咁啊再读埋咧就系大家嘅留言啊。今生只为遇见你就话马刺五次冠军，四次都系基数，连一次2014年，以纪录嚟睇，未必系今年啊，因为系2026年啊。另外呢就小俊话啦，哇，千祈唔好搞到你支持嘅葡萄牙咁热，因为你系睇葡萄牙夺冠㗎嘛。

0: 波波糖就话热身赛咩好睇啊？荷兰队就算啦，点会攞到冠军啊？但系撑艇话终于要圆我哋老球迷一个梦啦，屈金香要夺冠。F1 管理员就话啦，啊，韦特三年级就攞总冠军啦，仲要系总决赛 MVP 添啊！咁另外天亮了咧，亦都谈及到呢一次葡萄牙对荷兰啊嗰，那个咧即系预测系咪真系能够夺冠，亦都讲埋今日凌晨嘅一啲热身赛表现等等啊。咁啊，时间关系咧就唔具体读出啦。咁啊，欢迎大家去到听日嘅晏昼两点到三点，咁啊，花生体坛嘅节目我哋再倾过啦噃。下昼三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石湾肉冰烧，味和醇良，勾年份。
1: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2: DJ 歌手萧华兼领衔，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1: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嚟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2: 6月27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1: 门票现正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3: 文明有共识，946正点公益。
4: 报告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5: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4: 喂，咪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5: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4: 你顶头盔啦，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个头先啦。
6: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7: 爸爸，表演开始啦，嗰边人少啲啊，我哋不如行嗰边啦。
8: 乐乐，嗰度系婴儿同埋老人通道嚟噶。不如我哋行返普通通道啊，一边听直播一边入场睇少一阵，好闲啫。
9: 我系好闲啫，遵章守纪自律啫。
10: 城岭南稳，万般佛山随。
11: 仲愁紧周末去边度打卡？放假点样规划行程？市民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全力打造嘅佛翠游官方文旅平台，整合全城景区美食、酒店民宿、网红文创资源、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一键获取。
12: 陵园新岭佛翠家，享百家商户专属特惠，逛非遗、品美食、赏美景，一站式畅游佛山。
11: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吹游，发现佛山更多美好，畅享城市烟火。
13: 喂，哎，是啊，
14: 仔，唔好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13: 咁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15: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16: 爸爸，快啲等我吧。
17: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啊。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15: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18: 你系咪陪我煲剧噶？成晚就挂住打机。
19: 系，梗系啦，梗系陪啦。
20: 喂，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冇啊？
15: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的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的轨迹。

0: 噔噔噔噔噔噔噔。所以呢行嘢只歌新唔系近歌，应该旧歌啦吓，叫《全日爱》。哎呀，呢节奏先可以使到你唤醒一下吓，行呢个钟数吓。时间行3:07，广东广西广东西正式开麦啦。咁啊，欢迎大家咧就呢个时候咧一齐嚟到我哋佛山家呢个平台一齐倾下偈啊，即系大家听下音乐咁样啦。
1: 啱周时分，我哋提提神啦，跟住唔眼瞓，继续听东西啊！喺直播室里边咧，继续会有歌手同埋卓卓陪住大家，咁梗系希望你啊喺佛山家嗰度陪翻我哋啦。
0: 嗯，冇错啦吓，啊，有华华吓，第一次见你个名啊，个劲歌金曲嘅，梗系行钟数啊！如果唔劲少少啊，都瞌眼瞓啊，正所谓系嘛？
1: 阿谦话呢首歌正到佢都想起身跳跳舞啊，振作下精神系咪？
0: 做咩就瞓觉依家？
1: 吓，
0: 起身啊，
1: 特别容易瞌眼瞓噶嘛。
0: 啊，乔治大帝话啦，全日最爱广东西，报到咁样，欢迎你，大帝吓。方老板咧又喺边度啊？佢话肯好啊，今日37度温度，我冇睇，应该都有噶啦。话热到咧喷火咁样，徒上山啊避暑啊，撑场听东西，风山清啊清凉，山风清凉，哇买个豆腐花解一渴几舒服啊咁样，嘿真系几好啊！
1: 佢影张相啊喺度叹豆腐花，啊、又欣赏荷花咁。
0: 啲荷花几靓，我影出嚟啊！唔错唔错唔错，手机影出嚟呢啲咁嘅，睇落心旷神怡啊，仲一线天望落去啦啊！你影相嘅水平有提，佢已经提高咗好多啊！犀利犀利，多谢分享吓、
1: 啊。系咁啊，老王咧就话啦，各位大家好啊，今日嘅天气食下西瓜啊。

0: 雪糕就最舒服啦。想点首歌《甜蜜如软糖》，解下暑气，同埋问下咧，如果喺佛山街买咗嘢嘅话，而家系去边度查订单咁咧？
1: 佛山街买嘢嘅话咧，咪去
0: 应该都系放心好物吧？
1: 放心好物嗰度查啦。
0: 因为如果系我哋推荐啊，即系之前喺国瑞严选嗰度推荐大家买嘅嘢咧，你喺放心好物啦，佢都系可以查到噶。
1: 嗯，冇错啦吓，咁啊天气热嘅时候，大家一齐可以即系。听下歌啊，买下嘢啊，都冇问题嘅，自己开心得㗎啦。今日食完饭之后呢，我哋咪围住新闻中心去散步嘅。
0: 哇，我真係佩服你哋，阳光咁猛烈，你哋坚持不懈去散步。
1: 咁好在呢，佢成个新闻中心周边呢种咗好多树㗎嘛。
0: 哦，咁啊。
1: 咁树荫㗎嘛。幾舒服㗎嘛，係咪？咁空气系热啲，咁但係呢就散下步食完饭呢，我觉得呢个习惯呢其实幾健康嘅。咁散步过程里面呢，见到呢有啲同事喺度散。有啲唔知系咪同事嚟㗎啦。行过之后呢就见唔到啊！
0: 咩意思啊？
1: 眼又见唔到，鼻又见唔到，就都见到个手，手套又戴鬼住。
0: 哦哦哦！
1: 啊，咁啊，即系成身做咗咩防晒嗰啲咁嘅措施啊？
0: 我知道你讲紧咩啦，乜你讲到咁猛咁啊？阳光咁猛烈系嘛？应该就系戴晒成套嗰啲防晒装备，因为而家嗰啲防晒装备好犀利噶，嗰啲防晒服咧，有啲系连埋顶帽嘅，有一啲咧系好似连埋咧拉链咧套上去，得翻只眼出嚟嘅，连埋口罩嘅，跟住连个颈啊，跟住指尖啊，佢全部套住晒。
1: 想打下招呼啦，尤其啲女士，唔知边个系边个。有硬埋得，你好咁啊，成个啲蒙面人咁样。哇！依家好多人咧，可能天气晒啊，啲人广东又好怕晒黑同埋晒伤，就去买嗰啲防晒衣嚟着嘅。咁啊，讲起咧，我啊又八卦啦，上去搜下啲嗰啲防晒衣，我从来未着过吓。咁我睇下点解咁多人买咧，系咪好平咧，执一件得咧咁样？一发觉咧，确实系喺网上边嗰啲防晒衣咧，即系佢有平有贵，从几廿蚊到2000蚊不等。系嘛？咁我话哇，咁样搞法咧，唔知买边样好？系咪贵啲好啲嘅，定系平啲好啲嘅咧？咁
0: 好难讲，因为要睇佢嘅材质。因为而家嗰啲防晒衫啊，你话要贵嘅又有，平嘅又有。平嘅话咧，最平下可能10-20蚊，即系都有一件。但系佢唔知乜嘢材质。但你话贵嘅话咧，有牌子货嘅话，几百蚊一件都有、啊。
1: 上千蚊都有啊！
0: 哇！
1: 咁所以我就话，到底佢哋买防晒衣嘅作为乜嘢呢？咁样啲防晒衣咧就系、是、应该咁样嘅，着起嚟比较透气，即系可以防护到全面晒伤咁样啦，系嘛？尤其出去旅游啊，喺户外散步啊，咁样系成为咗夏季嘅热销一种单品嚟嘅。咁所以讲起防晒衣咧，我上去电商平台嗰度搜，佢搜一搜嘅话，哇，系多到不得了，都边嘢好？哎，咁所以呢就但係呢防晒衣呢肯定我觉得呢你靓同埋唔靓唔紧要，但係一定有防晒效果要 OK 先啦。
0: 佢一般防晒衣嘅话，因为而家嗰啲防晒衣啊，我咪话可以做到哇又有帽啦，跟住又笠埋好似口罩咁样啦。所以佢嗰笠嘅效果呢就非常好。但夏天呢你着上身嘅话，佢材质唔同啊，好辛苦啊，有一啲焗到你不得了啊。
1: 冇错啦，咁我搜咗一下，原来佢咁嘅防晒衣防晒效果呢嘅 UPF 啊，呢个值啊。UPF 值呢就是50+啊，咁呢个系经过个咩专业组织去认证嘅，咁着嚟嗰啲人安心啲、即系起码要防晒你可以有个50+以上先得㗎喎，係咪？咁有个 SSGS 专业组织去认证嘅，佢测试过呢、這个属于系国际性机构嚟嘅、即系確保呢个产品嘅质量安全啊同埋环保标准啊符合返呢国际嘅規範先得㗎。咁但系呢你去买嗰啲呢就系、是几廿蚊嗰啲，唉，我觉得唔知得唔得吓，咁、所以大家咧即系贵一啲咧，相对嚟讲会唔会即系会技术好啲啊，性能好啲啊，咁样咧，咁啊唔知啦吓，咁大家买呢啲防晒衣嘅时候啊，你总之睇住防晒指数有50+，咁你就 OK 啲啦。
0: 阿风之星咧就话，我觉得有时女士们嗰啲防晒做得太夸张啦，因为完全笠住晒，咁啊净系得翻两只眼咁样。其实目前咧防晒衣嘅规格咧都分开嘅，有标识嘅，佢包括有衣服嘅材质啦、用料嘅占比啦，咁件衫嘅手感啊，你摸上手咧，佢用料唔同嘅话，佢差异性好大嘅。咁当然有一啲咧，即系防晒衫啦，就几百蚊嗰啲品牌嘅效果都几好啦，但有啲价值更高嗰啲防晒衫咧，成1000几蚊以上喎。
1: 佢嗰啲唔单止防晒，仲兼顾咩咧？户外运动都得嘅咁样。
0: 哦，咁系啊，
1: 系嘛？
0: 如果系做到专业嘅呢一种咧，包括佢啲防晒衫咧，前后咪要有啲反光嘅标识嘅、
1: 啊，
0: 跟住拉链嗰个拉链头啊，佢喺紧急嘅时候咧可以作为救生哨啊，即系可以吹得响嘅嗰种。咁材质又有减，咁啊。

0: 啲咧就话100%嘅锦纶嘅，跟住 UPF 即系防晒指数系160+以上。系啊，又防晒啦，又防风啦，仲要透气啦，仲要凉感啦。嗱，呢个好重要啊，夏天。咁无论你系户外玩啊，咩登山啊、骑行啊、日常嘅通勤啊，都可以。而且有一啲牌子货嘅防晒衣，佢话任你洗啊，佢话你就好似平时咁样洗，任你点洗咧，防晒指数系唔会变
1: 嘅。冇错，你总之买呢啲防晒衣，你就嗰个嘅紫外线嘅防护指数咧嘅 UPF 总之大于50，有啲抵40。都 OK 嘅，都算系叫做咩话？定为叫防紫外线产品噶啦噃。
0: 不过呢啲大于几十咧，有时又真系商家佢讲啫，或者佢印上去，至于系唔系？
1: 咁啊系啊，
0: 消费者个心冇底
1: 喎。你平嗰啲又惊佢唔够系嘛？
0: 系啊系啊系。
1: 你一般呢啲防晒衣咧，啲都有一定嘅防紫外线功能先得嘅。咁啊更加会专业啲啦。咁所以无论点都好啦，吓热天咧，大家买呢啲防晒衣，你要大概知道啊有啲咩嘅数据，边啲系专业啲嘅。咁啊，所以买嘅时候咧。冇理佢贵就平咧，啱呢个数得噶啦
0: 吓。咁啊，系咪 UPF 嗰个值越大咧，个防晒啊，或者讲防紫外线嘅性能越好咧？因为有时候喺一啲市场嘅产品上边咧，你会见到佢嗰个 UPF 啊个指数飙到好高啊，佢唔单止40%、50%以上，有啲咩100%，即系100%以上嘅，甚至更高嘅。咁原来咧，由专业嘅角度嚟睇啊，达到 UPF 50+就已经系一个比较好嘅防紫外线。嘅性能啦，你再高嘅值咧，其实佢对防紫外线嘅性能提高咧，意义就好少。
1: 咁啊系啊，
0: 系佢唔系话越高越好嘅。
1: 佢系品牌日价啫嘛，放命话宣传啊，系嘛，羊毛出在牛身上嗰啲就系。
0: 因为佢始终系件衫啊嘛，防晒衣始终系件衫，服装最基本系乜嘢咧？就面料嘅成本。咁当然佢仲会有一啲设计成本啦、加工嘅工艺啦咁样。咁只要符合国标嗰啲防晒衫，你都可以放心买嘅。
1: 冇错，即系买嘅时候唔好一味追求嗰啲。价格高越好嗰啲系嘛，咁大家亦都系啊，即系你咪话几百蚊一件咁嘅衫都，你听下200蚊到500蚊嘅中档嘅，500蚊以上就高档噶咯，我只能买100蚊以下嗰啲低一啲嘅真系。
0: 其实如果你讲起防晒啊，可能普通即系好普通嗰啲白恤衫啊，你笠上身佢多多少少都有啲遮挡效果、防晒效果，只不过有啲唔透气，你焗唔舒服。
1: 我就从来唔着噶啦，你平贵同我冇咩。冇乜拉楞啊！不过我睇见咁多人买，因为咁多人着，尤其啲女士，乜嘢都提醒下买呢啲衫嘅时候，你自己中意同啲质地好啲嘅，吓唔一定话好贵得嘅，系咪？
0: 乐在其中话，我就着唔惯防晒衫啦，因为本身已经好热啦，你仲要我着多件衫，飙汗嘛，辛苦啊！咁啊，半堂翻咧就话平价嗰啲防晒衣啊，通常就涤纶咯，即系聚酯纤维嗰啲。咁啊，贵一啲嘅可能会有啲棉嘅成分，所以大家买嘅时候主要就睇下佢成分。系啊，我都觉得要摸下手感先。
1: 总之咧，大家咧就系、是，我觉得人咧晒下都唔紧要嘅，唔好暴晒得啦，系嘛？皮肤黑黑其实仲靓过唔黑，我话俾你听啊，尤其男人。OK， 见到6318话啦，大家肯好啊，阿辉嚟报道啦，迟到了啊，现在这个暴晒当中。哦，唔会迟到嘅辉吓，咁啊，咦，起屋喎、哦，系嘛，喺屋企起屋喎、哦，
0: 系咯，系咪喺户外？你记得饮多啲水、哦，即系今日嘅阳光比较猛烈。如果系晏昼时分喺户外嘅话，就饮多啲水咯，做好呢个防晒嘅工作咯。
1: 系啊，饮多啲水吓。OK， 既然咁晒咧，我哋今日节目咧都系啦、啊，希望多啲音乐陪住大家一齐，即系清凉一下嘅，好嘛？听一首比较熟悉啲嘅歌曲，一曲多唱嘅。咁熟悉嘅前奏嘅咁样、啊、但系你唔好估错，唔系校长嘅个版本，而系蔡枫华嘅版本。嘿嘿，要食。

0: 一首月食呢，即係諗到晚黑，晚黑呢见到月亮呢相对会清凉返少少㗎，係咪？不过如果係喺夏季晚黑都係熱风阵阵嘅话，就唔同讲法啦。啊，不过精神上凉啲囉，晚黑唔比熱头咁熱，咁太阳咁犀利，係咪？
1: 所以返屋企呢，而家我都習慣性啊，先去阳台呢淋啲水，即係搵水管淋啲水喺地面嗰度，就等佢降一降温。咁相对嚟讲呢，晚黑啲夜风啊吹入屋企就冇咁熱囉。
0: 冇错啦，吓，同埋呢平时呢就係行路啊，都唔好话跑步咁行，依家要慢慢行先啦吓。
2: 即系唔可以扎扎跳啦。
0: 扎扎跳唔掂当，唉、哦，飙、汗，有啲系特别大汗嘅。
1: 人哋话心静自然凉啊，可能脚步都要比平时要慢一啲咁样啊。
0: 讲起呢个防晒衣咧，加价加量不加价，佢话啦，哥 Sir 几千蚊嗰啲防晒衣啊，唔系攞嚟防晒嘅，嘿，系拎嚟晒嘅，咁系啊。不过又冇人知嘅，你着出嚟啊，系嘛？
1: 系。
0: 要话啲十零蚊嘅啫。
1: 咁我呢一位呢就话啦，所谓遮太阳呢，只要能够遮到太阳基本都可以叫防晒衣，因为我本身就做针织嘅。哦，犀利，佢话我做针织就知啦。佢话仲要做得轻薄同埋美观。欸，啱啱讲起就话几十蚊，其实防晒衣都有㗎啦。咁小幸运呢就真买过一件喎。佢话我曾经试过贪平啊，买咗一件75蚊嘅防晒衣。佢话好闷热㗎，而家都唔着啦。其实75蚊我觉得都唔平啦，吓。
0: 但係佢
1: 晒衣咁贵噶啦，
0: 佢75蚊咧，已经系用啲好差嘅料，嗰啲布料啊，好焗嘅，
1: 可能唔透气，
0: 唔透气嘅，咁啊，梗系咧，系咪着住逼住你再买多个70几蚊嘅又唔掂，你干脆一次过买啲布料好啲嘅，系嘛，防晒
1: 嘅，
0: 透
1: 气咩凉感咁样。
0: 方老板话啦，男人就俾人笑咩？咁怪，女人就话冇人笑啫。喂，男人有冇着防晒衣嘅？真系，我见到好少吓。
1: 应该都有吧，因为我而家见到啲骑士都几多㗎，即係有时候你要开部电动车周街咁样到处逛啊，到处出发嘅话，咁你都要做好防晒。
0: 有，应该有嘅。
1: 有嘅，应该
0: 有。可能比例会少啲咁解，係咪？
1: 男士有时候我觉得你都唔好将个面子睇得太重，该防晒就防晒啦。到时候晒到粒皮啊，跟住觉得唔舒服，咪又系受伤自己。
0: 通常呢人哋呢即係如果出去佢旅游呢，男人呢一着件薄衫当防晒㗎喇。冇喎，专门攞件咩防晒衣嘅。係咪你平时咁行十零分钟防乜鬼晒啫。阳气不足嘅人应该要晒晒。当然唔好话你行成一家嘅两三个钟头喺度晒。
1: 精灵啦，你讲得呢句呢，
0: 係啊。

0: 个皮肤就唔会系敏感嗰种。因为我知道有啲朋友咧，无论男女吓，唔分男女嘅，有啲朋友个皮肤咧系特别敏感嘅，佢就唔襟晒，佢唔襟晒到点嘅程度咧？比如话你去游泳池玩啦，或者去海边玩啦，佢玩完一轮咧，人哋最多系晒黑嘅啫，佢会晒到甩皮嘅。咁如果系甩皮嘅话，佢就只能够系俯卧式嘅瞓觉，起码成个星期佢系唔可以平卧咁样瞓觉。
1: 你唔系话我哋以前有几位人系男嘅，我哋去海边旅游啊，
0: 真系试过系嘛？
1: 佢真系晒到，佢想晒黑，你明唔明？
0: 啊，
1: 佢话男人唔鬼白，好肉酸嘅。咁啊，佢晒翻嚟，佢又唔系黑，系红，红翻嚟之后甩皮。
0: 其实已经晒伤咗啦，红嗰啲。
1: 系啊，佢好快甩完之后，佢又白啦。唉，麻鬼烦啦。即系睇边啲，如果皮肤确实敏感嗰啲唔掂，嗰啲肯定要，嗰啲就唔正常嘅咧，系嘛？咁你
0: 咪先到时候甩皮，成个礼拜瞓唔着，靠伏住喺度真辛苦。
1: 4166话啦，郭 Sir 着鞋行好，天气热啊，播首《地球大追踪》嚟听下。
0: 咁
1: 大追踪啊，仲热，追住你到处跑系嘛？
0: 哦，咁啊唔系啊，《地球大追踪》去到边度凉啊，边度叹嘛。
1: 但你走咧，苦甩埋咁，你话热唔热啊？飙晒汗咧，不过都冇所谓，呢首歌比较醒神嘅系嘛？嚟出广告先。
2: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3000蚊贴息，快嚟南海农行购物点办理啦！
3: 够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线，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滋味优惠价仅需88蚊六樽，再加赠两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4: 天气和暖，百花盛开，真系赏心悦目啊！不过咧，街坊们要注意咯，蚊虫已经慢慢开始滋生，又要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5: 蚊虫啱铺头就要做好防控咯，佢哋其实都喺度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埋家居清理。唔好等佢哋繁殖起身，就真系唔客气啦！
4: 冇错，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5: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4: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6: 蚊虫初滋生，防控要及时，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7: 六月嘅空气入面总系飘住两种味道，
8: 一种是西瓜的清甜，雪糕的清凉，
7: 另一种是毕业时拥抱的温度和笑着讲再见的感伤。
8: 搭上时光的列车，回到那个叫做青葱岁月的站台。
9: 细个的时候一放学就会冲回家看闪电传真机还有卡通片。
10: 我的学生时代我的小学很小的，不过那时候就没什么大小的概念，毕竟都是小个，有地方给你玩得的。
8: 还记得吗？画在课本角落的涂鸦，偷偷传过的纸条，同那一句始终没讲出口的说话，
7: 点点情意，青葱岁月回忆杀，
8: 分享你独一无二的青春碎片，
7: 一首歌，一段往事。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8: 点点情意，青葱岁月回忆杀，你讲，
7: 你讲，
8: 我听。
7: 我听。

0: 下午3:30。
1: 内心此刻想见他，跟他说话送我归家。内心牵挂。
2: 946天气报告。
3: 欧洲时分，有冇记得要多饮啖水啊？佛山本地今日仍然是多云间晴的天气啊，有分散的雷阵雨，最低温度哇，最低温度都有33度、啊，最高是有成37度。咁啊，现时咧，我见到就顺德区高温黄色预警信号仲系挂住嘅，而其余4个区咧，高温嘅橙色预警信号已经挂起咗啦。

0: 冇错啦，想健康发财好容易啫，听听电台得噶啦，佢心情靓嘅咋，健康就系发财啦，系咪？
1: 系、哎、啊，祝你靓爆镜。
0: 咁啊，见到好多新旧朋友陆续续上到嚟我哋佛山街呢个平台，蓝天、嗯、第一次听呢个名吓、啊，阿英啊，听得到啦。就是英话诶，等讲咩啊？仲有一个阿静静话，我个脑就专着嗰啲咁嘅防晒衣啦，咁样啊。
1: 系，其实避免晒伤都系一件啱嘅，即系都系一件好事嚟嘅。
0: 晒伤都系件好事。
1: 避免晒伤都系一件好事，系、哦。咁啊，但系咧，防晒衫你要第一注意拣咯，拣下个材质，搵件好嘅咯。但阿荣咧，佢提出另外一个担忧啊，佢话大家眼罩好啊，其实咧，我有时见到啲女士啊，揸部车戴住个面罩啊，戴埋顶。冇，净系突出两只眼，唔知道会唔会影响到佢揸车嘅视线咧？咁
0: 应该唔会嘅，你只眼突得出嚟都仲好嘅，系嘛？咁啊，即系就你自己即系唔影响先得啊。仲有希希话防晒衣我唔买啦，我搽防晒霜就算啦，咁样
1: 都啱。阿士多比你话我买咗16蚊鸡啊，佢话同样都可以防晒，我指嗰啲防晒衫系咪？
0: 啊，嗰件烂衫都系，总之系嘛，俾喺度唔使死啊。不过讲起咧，即系喺夏天咧，大家谂尽办法吓、啊，外出点样降温，唔好俾晒伤。呢个啱嘅系嘛？你平时多饮水都系一种办法啦，系嘛？补下水啊，有啲甚至食下啲咩清凉嘅嘢啊，吓冻嘢啊咁样啊，不唔好食多、啊。仲有一样嘢咧，依家好多人中意咧，就系、是、到热咧，有时间咧就去旅游，去边专去去亲水嗰啲地方玩，系、嘛？去海边啦、啊，去沙滩啦、啊。咁去到呢啲嘅旅游景点呢，各类嗰啲咩水上嘅游玩项目呢，哇，大家一见到之后本嚟唔想揞钱㗎啦，係咪见到哇同水有个亲近嘅接触玩咁样。水上项目呢，其实呢我话俾你听，你玩嘅时候係开心，但你玩之前一定要知道，凡係呢啲咁样喺水上飘呀、行呀、飞呀呢啲咁嘅喐緊嘅嘢呢，佢暗藏一啲风险嘅。

0: 其实每到夏季都系咁样啦，玩水嘅旺季，好多嘅水上项目而家系可以任君选择嘅。包括咧你去水上乐园玩嗰啲游戏又有啦，去游水又有啦，漂流又有啦，甚至嗰啲翻板啊，嗰啲运动项目佢都有啊，冲浪啊嗰啲都可以。
1: 冇错啦，就算你去海边啊，你又同啲细路仔玩水都好啦。其实啊，一亲水啊，其实大家有一样嘢，佢就冇谂过。海嗰个情况啲复杂性
0: 啊，啲字幕
1: 佢谂住哇，应该系好浅嘅啫，系嘛，冇咩风嘅，系嘛，好安全嘅咁样。当你一放松警惕，有时偏偏咧就系出现呢啲不可挽救嗰啲咁嘅地步。
0: 有一个海南万宁咪有一个旅游圣地嘅一个警察就话咯，佢第一次救人嘅经历系咩回事呢？就救上咗一个小朋友，话说嗰个小朋友咧就喺海里面游水啊，游得好地地嘅，咁啊谂住咧转住嚿大嗰啲礁石转一个圈啦，谂唔到转到一半嘅时候咧，转到一边嘅时候咧，佢上唔到嚟，原来嗰嚿大石头旁边咧嗰啲暗流啊，嗰啲暗涌好多，佢就话哎，好彩就撞到呢个警察后。就将佢掹翻出嚟。佢话咧，其实喺自然环境之中咧，有好多你唔熟悉嘅自然环境里边咧，佢暗藏住啲隐患。总之唔熟嘅地方，你就唔好到处捐啦。
1: 冇错啦，欺山莫欺水
0: 啊。啱
1: 嘅。因为咧，你好渺小一个人嘅，喺大海里边系粒丁咁样，
0: 一浪冚过嚟。
1: 咁啲有少少起风咧，嗰啲浪啊就会转弯嘅。
0: 啊，有漩涡啊。
1: 一漩涡少少嘅力量大嘅，已经可以使到你系咁样氹氹转啊，你上唔到嚟嘅。你感觉好似啊越来越靠岸咩事喎，但偏偏又扶你出去喎，
0: 系
1: 嘛，你又埋唔到岸㗎噃。
0: 哦，有啲叫离岸潮啊。
1: 离岸潮嗰、那个
0: 又好危险。
1: 係呀，嗰个唔使讲礁石呢，就喺海边已经出现离岸潮嗰啲。嗰啲好危险㗎，所以你去游水啊亦都要注意呢啲咁样复杂嘅一啲嘅风险。
0: 仲有一样嘢呢，就是天气啊。其实喺海上面呢，嗰啲风浪啊或者嗰啲天气啊，佢係瞬间万变嘅。有时你见到哇晴空万里滴出海咯，无论你冲浪又好啦，玩帆船又好啦，甚至游艇出海啦。但你一出到海嘅时候，可能霎时之间佢就狂风骤雨㗎喇，就会有风到㗎喇。咁点算啊？所以凡亲你出海之前，第一你查清楚当地嗰个天气预报先，唉，唔好临急临忙先嚟做呢啲嘢，先查清楚。咁第二咧，凡亲玩亲之前咧，先将件救生衣啊着好掹紧咁样。咁如果系遇到一啲短时嘅，即系佢突然之间杀到埋身嗰啲雷雨大风嗰啲恶劣天气嘅话咧，亦都及时督促个船长返航啦。即系虽然钱啊俾咗啦，但系咪啦，命仔紧要，翻嚟，将部船咧开翻去个港口嗰度，起码保证安全先。
1: 嗯，我哋有一次就系咯，几个朋友咪去外地玩，去啲海边嘅城市玩。
0: 啊
1: 去到咧，咪租咗一部嗰啲船出去嘅。
0: 嗯，海系咪出去又可以打鱼，又可以
1: 就系谂住咁样打啲鱼翻嚟，喺海去游下海，去打鱼咁啊嘛。但系当日咧真系唔好彩，上咗船之后就开咗廿分钟到咧，佢开始咧就系个天黑啊。
0: 嗯，
1: 跟住
0: 睇住个云
1: 打雷啊，滂沱大雨，哦，感觉啲风添。咁嗰部船呢都算係中中地呀，唔算話細呀，係咪咁，但係我覺得都搖呀，
0: 即係有啲開始搖嘅感覺啦，
1: 唔穩喎，哎，以我自己嘅性格，我馬上船長啲錢唔要啦，你快返去吓唔怕嘛，出嚟都係廿分鐘啫，唔得返去，下次我再畀錢你再出過。
0: 嗯，你呢啲咪醒目囉，
1: 即係專門返嚟，返咗嚟之後真係跟住嗰啲狂風暴雨持咗幾耐呀，哎，我执返条命囉，係咪，虽然你啲钱俾咗少少。所以有时候你一定有个风险，唔好去可惜某啲嘢。
0: 嗯。
1: 一见到唔对路，肯定要返转头㗎嘛。
0: 佢要有个风险意识先得，因为有时啲天气，尤其你出咗海之后呢，你好无助啊，即係汪洋里面嘅一叶小舟咁样。
1: 哎，个天整定就开始俾机会你都唔返，係咪，咁冇办法啦。嗰啲唔系整定㗎啦，我要避开整定先啦，大佬。
0: 係。
1: 所以呢，就算你出去游艇啊，帆船啊，你嗰啲帆船啲好细嘅，嗰啲游艇嗰啲喺上面唔好嬉戏打闹，要正正经经点玩就点玩，系嘛，唔好喺游艇上边咧做一啲跳水呢啲比较危险嘅动作，唔好以为自己啊好叻咁样，系嘛，有啲风险就系咁样嚟噶啦。
0: 仲有啱啱所讲啊，一个叫做系离岸流啦，呢、這个被称之为海滩嘅隐形杀手啊，即系如果你谂住哇今个夏天都谂住出去海滩嗰度玩啊，咁你记得提醒屋企人又。

0: 就是屋企嗰啲小朋友，因为呢个系最常见嘅，亦都系海边安全嘅隐患咧，即系最凶险嘅之一。你一遇到嗰啲离岸流咧，其实裹住你咁样冲出去嘅时候咧，你一定要学识点样应对先啦。
1: 冇错啦，吓、离岸流咧，其实咧你要懂得一样嘢，一般佢形成嘅阔度咧系三米到十几米嘅，水里边嘅速度每秒系两米嘅，呢、這个时候咧。最佳的方法就是你不要同佢逆向而上，随波逐流，通过仰泳的方式飘出去，然后呢向左右两边横向移动，移出呢个离岸流，再游翻去岸边。你首先要识呢样嘢，同埋你唔惊先得。
0: 因为离岸流咩离岸流呢，其实就强风啊，佢吹向海岸呢边，海水形成嘅海浪呢就不断由外海拍返去岸边，咁而堆积过多嗰啲海水呢就会沿住沙滩嘅平衡方向移动，逐渐汇聚成一股强劲嘅水流，用垂直或者接近垂直海岸嘅方式向外海流去。咁如果你啱好喺呢股离岸流之中呢，你以为你自己向海滩嗰度搏命游返返嚟，搏命游返返嚟，但其实你系游唔到啊！即系你总系觉得不断游，但系咧你系向外冲紧走出去啊！
1: 冇错啦，吓，总之咧喺水上玩任何啲咁嘅娱乐设施嘅话，一定要着好救生衣，系嘛？咁啊，稳稳阵阵啦，啊，拉好链啊，绑好带啊，咁样吓，应该点绑？你问下啲工作人员，
0: 扎翻
1: 啊！咁所以咧，一旦遇到呢个突发嘅佢险情咧，系嘛？你真系呢样嘢就可以翻嚟，就马上翻嚟。
0: 其实欺山莫欺水，我见到阿杨光都话啦，真系有时遇到一啲情况，你好难讲。嗱，喺海水嗰边啦，海滩嗰度，你可能会遇到呢啲情况。其实喺内河里边，比如话参加一啲漂流活动咧，你都有可能有风险。你揀嗰条漂流嘅赛道之前咧，你谂清楚啦，究竟系嗰啲好刺激嘅勇士漂啊，戴晒头盔嗰种，定系算啦，我就同屋企人玩下水啦，轻轻松松算啦。
1: 冇错啦，咁啊，尽量咧自己去旅游，因为依家去旅游啲人中意去啲人好少嘅地方，有啲未开发嗰啲咁嘅嗰啲海边啊，嗰啲咧陌生人都冇乜几个嘅，人烟稀少嗰啲，尤其啊有时太偏僻嘅，手机信号都冇嗰啲嘅，嗰啲偏远水域咧就唔好去嗰度玩啦，系嘛，一定要注意嘅啊！所以依家到热夏天啊，大家都中意去啲海边玩，每年咧都系出现一啲嘅事故，系嘛，咁所以。但系仲有一样嘢咧，如果你自己身体本身咧唔适合去玩水，佢哋就冇去玩啦。你比如有啲人好容易抽筋嘅，咁啊仲有啲咧，本身自己咧颈椎有问题嘅，
0: 咩心脏病
1: 系 啊，有心脏有问题嘅嗰啲系嘛，心肌病嘅、高血压嘅、癫痫嗰啲，哎呀，你就冇去玩系啦，自己知自己事。
0: 阿徐元赞你，佢话郭 Sir 居安思危，安全意识高级咁啊！
1: 因为命仔得一条，敬畏生命。当自己感觉唔对路的时候，宁愿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系嘛？
0: 宁愿稳阵啲。
1: 钱稳咗，钱冇咗可以稳啊嘛，命冇咗点搞啊，大佬？所以呢样嘢就系、是，仲有一样嘢咧，就系、是、如果有啲耳石症啊，中耳炎嗰啲朋友咧，喺呢个夏季咧，啲耳仔容易入水失衡嗰啲。嗰啲唔好落水啦，啊糖尿病嗰啲啊，哮喘病嗰啲啊，如果你真系要想落水嘅话咧，要带啲药，时刻即系话自己知道，唔好太过激烈，量力而行。仲有一样嘢，有啲人咧好中意去旅游咧，有一班食饭饮酒，饮完酒之后落水嘅，酒精咧佢会削弱你个判断力，加速体温流失嘅，你又增加你又系呢个危险喎。好吧，
0: 又是要想想啦。同埋呢，如果是落水玩啊，尤其喺啲自然嘅环境里面，即係比如话海边啊、河里面嘅话呢，建议大家尽量着一啲颜色鲜艳嘅衫囉，又或者件泳衣都揀件彩色少少嘅囉。呢、這个係方便你啊，万一有需要救援嘅时候，起码等到其他嗰啲救援人员可以快速睇到你究竟喺边咁。
1: 因为可能有风险嘅情况好多，讲唔晒，只能係諗到几多同大家分享几多。总之去海边玩水嘅时候啊，尤其带住啲细路仔嗰啲，有时咧系嘛，尽量喺安全嘅情况之下啊，佢玩。如果你觉得有危险，谂一谂，唔玩嘅话，干脆唔玩，咁啊稳阵啲啦。
0: 稳阵啲。
1: 好，咁啊，即系依家天气热啊，记得饮翻啖水，补充下水分。我哋一边听下歌曲。

0: 一汽大众 T6-2026 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舵看 T6。
1: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任去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0: 咸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1: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0: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1: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0: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资彩汉瑞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究竟资彩冲凉够爽，资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锦里堂月九小鲤鱼沙校区旁，建面89-139方新规三四房热销中。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
1: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六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0: 下午钟数人嚟开咪，各位街坊系咪走鸡？叫埋强少大只辉，仲有老细口水威，担张凳仔嚟坐低，听下电台唔算曳。可惜地势比较低，节目信号唔捞鸡，听唔清楚好大嘥啫，即刻爬上把竹梯，再将条天线拉两拉，清晰嘅声音再出街。广东广西广东西，耶、yeah!！
1: OK， 返返嚟广东广西广东西。呢、這个下昼呢虽然热，但係呢好在呢我哋啊大家喺埋一齐呢可以即係抱团取凉都得嘅，吹下水啊，听下歌啊，咁样啊，心情都会愉快啲咁啊。
2: 咁啊，取凉嘅方式真系多种多样啦。阿长哥咧就话啦：，哥水出出，我又过嚟打卡啦，听你哋吹水。佢而家咧就喺江门茶山嗰度，哇，浸住山泉水，爽啊！咁
1: 样哦，几靓喎吓，嗰个池
2: 哇，
1: 啊、真喺山里边嘅，冇咩人好啊，干净啊
2: 我见住都觉得清凉啦，因为山泉水佢比起普通嘅泳池水咧，绝对清凉多几度嘅、而且你呢个喺山顶上面一览众山小，哇，吹住山风咁样舒服啊！
1: 冇错，最紧要人少，游泳池真系冇多人。阿怀集星哥话啦，迟到打卡，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搞乜嘢？哇，
2: 包饺子咯、
1: 啊！哎哟，呢、這个时候包饺子食。
2: 系咁啊！提醒大家真系注意安全啦。乐在其中，佢话我细细个去海边玩啊，顾住玩，但涨潮好快啊，跑唔切啊，咁好彩有大人就将我滴翻翻嚟，去执翻条命仔啊！从此之后再都唔敢随便落海啦。咁
1: 唔系唔敢嘅，你自己安全一大就好啲。咁你啊，总之喺啲安全嘅地方，冇咁外出系啦，系嘛？
2: 阿师姐又赞你
1: 吓，
2: 佢话去玩咧，跟住郭 Sir 冇错噶。因为肯定安全
1: 咁就即系自己尽量咧，系嘛？即系喺遇到有少少危险嘅时候，马上落判断咯。咁啊，最怕咧同行嘅团友唔肯你攞命，系嘛？
2: 哦，咁系啊，要说服佢哋，即系人系要有啲忧患意识，或者要讲啲要有啲敬畏之心。即系当你喺大自然嘅时候，比如话出海啦，咁大个海洋，你一叶小孤舟咁，你马上翻嚟啦。
1: 系好多时候要自己主动嘅。比如出去有时开车吓，同人哋系咩拗杀系嘛？哎呀，算数啦，养养人哋啦，你千祈唔好喺度再升级，系嘛？咁啊，总之压低佢落嚟，你就避过一次危险啊，吃亏就是占便宜嘛，系嘛？
2: 但学你话斋，会唔会有啲同行嘅人唔舍得啦？即系比如话已经俾咗钱啦，已经大家出海啦，然后咧个船家话冇事嘅，我喺嗰度撑咗咁耐嘅艇仔，呢啲过云雨好快过嘅啫。跟住同行嘅人又劝你冇事嘅，船家都咁讲啦，而且我查个天气预报，本来今日好天嘅，反正钱都俾咗啦，玩咗十零分钟，诶、哎，到时候我哋一阵间先翻去啦，咁啊难得出嚟一次啊。
1: 咁都系坚持自己啦，哎呀，我啲唔舒服喎，我唔会讲话，诶、哎，你哋去。我唔舒服，我唞唞先吓，我喺上边等你哋啦。唉，我俾咗钱唔紧要啦，你哋俾咗钱啊，你觉得唔诶，真系唔好嘥咁啊，出去玩啦。咁你冇办法噶嘛，系嘛，要靠自己
2: 自救
1: 啊，自道嘛。呢、這个世界上呢、這个你唔道自己，边个道你啊？百事通就话小朋友一定要学识游泳，呢、這个系尤其广东嘅小朋友系嘛。好，咁啊天气热咧，大家谂办法点凉啊？凉咧除咗听。啊，同埋睇啊，同埋玩，当然就系饮啦。依家饮水有啲又寡，唔紧要。我哋今个星期同大家推介嘅呢个蜂蜜，正宗嘅靓蜂蜜，唔好错过。
2: 呢、这个蜂蜜呢就系、是、嚟自黑龙江啊，一个叫做饶河县嘅地方。咁、那个地方呢就最特别就系环境好囉，有一个成27万公顷嘅就是、东北黑蜂嘅自然保护区。呢、这个又比较特别，因为佢系专一为单一蜂种设立一个专门嘅自然保护区。咁点解要为呢一种蜂种设立呢？因为佢确实够特别。佢就同本地嗰啲即系黄色嗰种可能细细粒嗰种大家比较熟悉嗰啲蜂种呢个就唔一样嘅。它是属于外来那种引进的蜂种，即是过江蜂那样特别犀利一点。它呢就体型会更加大一点，个头大，体质好，而且有内涵这个特点。当时呢是好像是20世纪初啊，由乌苏里江那边呢就引入来的。而家呢就已经被列入了国家级的那个遗产资源的保护名录，是属于一个保护的品种来的。而那个自然保护区呢，即是个东北黑蜂的自然保护区呢，它就种满那些断树啊，周围都是断树。所以这一种蜂蜜呢就有好丰富的断树资源啦。

0: 就制作嘅手法唔同，咁有一种咧就系普通嘅蜂蜜啦，就液态嘅水状咁样，咁啊清澈嘅，花香味好浓郁，入口又清润。咁另外一种咧就好称之为雪蜜，雪蜜呢个咧就固态嘅，好似尤其系冬天啊，冬天嗰度好冻嘅，为咗方便运输，佢就雪蜜嘅形态就会更加之多。但无论边种形态，佢只不过就形态唔同啫，一种液态，一种固态，但食落去都系可以嘅，佢都系纯天然嘅蜂蜜嚟嘅。
1: 冇错。我哋直接同当地做咗一个嘅福利俾大家啦。咁如果想话食啲正宗嘅靓蜂蜜嘅话，你唔使犹豫啦，直接咧上到去呢个嘅放心好蜜去了解一下。而且今次嘅优惠都几大。
0: 今次嘅优惠其实福利都好大嘅，因为一直以嚟佢哋同我哋合作咗好耐啦嗰度。咁啊呢个咧一樽嘅价钱咧就原价108元嘅，因为天然嘅即系纯天然嗰啲蜂蜜咧价钱咧外边买都唔平噶，嗰啲而且你仲未必买到坚嘢添。咁但系而家咧呢一度咧做咗优惠之后咧，一樽嘅价钱都系65元啫嘛。咁但系我建议大家就买两樽以上咯，因为一人一羹好快不完嘅啫。咁啊两樽嘅话咧，原价系198嘅，而家就115。咁如果你话啊，我想送俾屋企嗰啲老人家啊、长辈啊、阿爷爷嫲嫲、爸爸妈妈、公公婆婆嗰啲咧，咁你最好买三樽啦，因为三樽更抵，原价系288嘅，而家就165。其实夏天啊，无论系大人细路咧，你食啲蜂蜜系比较好嘅、一方面咧就滋润啊，即系尤其我哋而家成日踎喺空调房咧，喉咙容易渴啊，个人容易干燥烦躁嘅话，食啲蜂蜜滋润下。另外一样嘢咧，就尤其针对啲长辈啊，即系你想佢哋上厕所顺畅一啲、舒服一啲嘅话，适时食啲蜂蜜啦。
1: 冇错，上到去搵一搵，如果系啱嘅话，喺屋企食开嘅可以试试吓。OK， 呢个钟数咧，我哋都系量想下先。除咗食蜂蜜之外咧，我觉得听歌其实系一个唔错嘅选择嚟嘅。带出一首亦都比较好听嘅歌曲，来自刘小慧嘅。嘿，个个都好鍾意嘅呢个初恋情人。

0: 昼四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六月十七至二十一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呢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唔好错过啦！
1: 润物有声，九四六正点公益。
3: 我有一个家，有爸又有妈。
4: 我有一个家，勤俭节约又持家。
5: 我有一个家，诚实守信又顾家。
4: 家风如水，一家人一国兴人，一家得一国兴得。
3: 同住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6: 红灯啦，等阵先行啦。
7: 佢系最中意提醒我嘅一个，
6: 坐车都要扣好安全带。
7: 佢系最关心我嘅一个，
6: 落雨啦，等我去接下仔啦，你翻屋企先。
7: 佢系最有担当嘅一个，
8: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关心。
9: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
10: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1: 入住周末五星假嘅酒店，报名非遗手作公益亲子体验，仲有寻觅地道美食同潮玩露营。
12: 打开佛趣游，拒绝攻略繁琐，避开游玩踩坑，一站式解锁佛山万千玩法。
11: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解锁全城文旅权益，令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佛山趣味。

0: Danny 陳達強一首嘅疾風啊，咁熱天氣裏面起碼吹一陣疾風過嚟好啦，
1: 都有啲涼意嘅，係啊。
0: 啊，真係依個鐘數睇風啊比較難啊嚇，唯有風扇啊、空調啊比較涼啲嘅啫嚇。
1: 係，咁阿香咧就話經典嘅老歌啊就係好聽咁啊，
0: 尤其喺炎炎夏日裏邊係咪？
1: 系啊，
0: 所以咧就系喺呢个钟数里边咧，大家都应该有啲喺单位咧，有啲可能咧会喺屋企里边吓听我哋节目嘅。点都好啦，咁啊，总之咧，大家咧饮住茶，听住歌，咁可以喺度身心放松一下，系咪？
1: 系，咁啊，啱啱咧，我哋讲起先话就夏季啊，可以饮一啲蜂蜜啦，因为蜂合蜜润下滋润下都几好。咁阿香咧就话啦，其实喉咙痛啊，饮蜜糖水都唔错噶，咁样。咁啊，百事通咧就话我都系买1公斤嗰啲樽装嗰种，系咪？佢有啲大樽装嘅，佢跟住又有啲细樽装，不过冇所谓，因为个价钱都一样。你睇翻个价钱一样，咁只不过咧，可能我就习惯买就系方便，即系可能一樽樽咁啊，方便去送俾人啊，又或者自己饮咁样。咁微信搜索放心好物，放心好物咯。又或者而家咁啱喺我哋广东西呢个界面沟通紧啊，听紧节目嘅朋友咧，你直接见到下边有一个小黄车噶，写住传媒优选，咁你点击入去咧，亦都可以见到。
0: 冇错啦，啊，直接落单都得嘅吓。
1: 系，咁啊，震下天啦，饮啲天然嘅嘢，咁啊，滋润一下都几好嘅。当然嗱，有咗靓嘅蜂蜜啦，咁啊，肯定希望有一啲即系放心嘅水，
0: 好水嚟冲系咪？
1: 系啦，配搭起身就啱啱好，次次衬啦。咁啱好咧，今日又都系玲玲啦，上嚟我哋节目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即系日常一啲饮用水嘅一啲方面嘅知识，咁啊，同佢倾下。

0: 计先。玲玲你好。
1: Hello， 大家下午好啊，我是玲玲，又见面啦。
2: 啊，即系玲玲咧，即系我见你一入嚟咧就饮水。
1: 系
2: 。你系随时随地行到边度都带住一个水杯啊，系嘛？
1: 哦，系啊，以前嘅话会饮翻啲冻水啊，或者平时就会饮饮料多啦。依家嘅话，我真系随手我都会一年四季我都系攞保温杯嘅。
2: 咁你稳阵啲啦。
1: 系。
0: 阿玲玲嘅习惯几好啊。
2: 其实系啊，嗱喺外国咧，外国人就唔饮温水嘅。
1: 嗯。
2: 系温水系我哋中国人发明嘅。所以依家慢慢外國人咧，
0: 佢哋都普及啦，開始
2: 佢都係認可咗我哋平時飲啲温水嘅噃，
1: 係啦。
2: 啊，其實温水咧，其實固然之好啊，對我哋嘅身體係嘛，唔會凍親，唔會寒親咁樣，
0: 又唔會刺激嗰個脾胃。
2: 但係啲水要好先得嘅喎，係嘛？如果啲水質唔好嘅話，你凍同埋熱都冇都冇用嚇，
1: 冇太大區別啦。係就好似以前咁樣話，我係真係冇辦法理解，其實水都係一樣嘅啫，同埋凍水熱水都冇乜太大區別嘅啫。但係你當你即係持續一個好嘅習慣，即係飲温水嘅習慣，持咗一段時間之後，你身體會俾你一個正向嘅反饋啦。話俾你聽，係真係有用喎，你會覺得成個人精神咗好多啦。再加上隨時隨地攞個杯啦，你都會飲多啲水啦，都會記得去飲水。就好似阿郭 Sir 見到我入嚟，飲翻啖水先咁。
0: 其實呢個習慣養成幾好嘅，尤其夏天，因為夏天咧好多嗰啲細蚊多呀，啲小朋友又好啦，啲後生又好，會比較貪涼，跟住又中意食啲甜嘢啦。即系饮啲饮料，但我而家越嚟越觉得咧，即系饮料绝对代替唔到系饮用水嘅。你而家就发觉饮用水即系始终喺解渴啊或者其他方面都好过啲饮料啦。
1: 系嘅，系嘅。再加上咧，以前啦，可能我哋都觉得成日话饮多啲温水都冇啲实际表示，或者医生去见到你嘅时候，其实都系饮多啲温水啦，调节下情绪，好多问题都可以解决嘅。所以依家咧系真系真正理解到呢句话嘅一个含金量啦，即系唔系话简简单单普通一句饮多啲温水。是人都做到啦，其实都是真正意义上可以帮到你啊，可以帮你缓解一啲身体嘅一啲情况嘅一个好嘅一件事嚟嘅。
0: 感冒医生都叫你饮多啖水啊。
1: 系啦，系啦，系啦，所以咧一定要，特别系感冒啊，身体有炎症嘅时候咧，会更加要饮多啲健康嘅水啦。点为之健康水？因为你身体有炎症嘅时候，你会觉得好唔舒服咯。如果你饮嘅水唔够干净啊，或者有啲鱼露啊，或者有啲新兴污染物喺入边嘅话，其实都会不断咁刺激咁你嘅肠道嘅。可能会导致啦你嘅复原嘅时间啦会慢少少啦，所以你可以尝试俾自己一个新嘅一个饮水环境啦，同埋一个好嘅饮水方式啦，再加上便捷嘅一个饮水方式系会大大提高大家一个饮水嘅一个频次嘅。所以咧趁住依家咧系有一个优惠活动啦，大家真系可以防一防自来水入面一啲隐形嘅污染啦，或者一啲管道嘅二次污染啦，同埋一啲水垢，凡人水垢係真係好烦嘅，同埋呢重金属嘅危害啦，係真係会时刻影响我哋屋企人嘅一个身体健康啦。所以今次呢趁住呢个优惠活动呢，可以带俾大家一个低月供长试用，有好多礼品送，同埋免满心全屋净水都可以免费同你装，即係等大家都可以用最低嘅价格用得起，同埋用得放心，同埋长期唔使话用买完之后呢就要一直洗钱去维护啦，是比较麻烦的。来自我们厂家109牌音凡心系净水器可以带给大家的一些福利和优惠啦。再加上很多朋友都会有一些净水的误区啊，或者是一些应该要知道一啲净水嘅健康意识啦，因为好多朋友都会觉得啦，会唔会千滚水会唔健康啊？呢啲唔会嘅，大家无需担心，因为你即使喺屋企煲好多次都好啦，这个亚硝酸盐咧都系永远低于我哋国家嘅安全限值嘅。但系咧反复煲嘅话，一样都系会影响呢个口感啦，会有啲铁石味啦，同埋咧会浪费呢个电嘅。再加上今日咧，我哋送俾你嘅呢、这个饮水机都可以完美帮大家解决呢个问题啦，可以按需加热啦，同埋先抹油好水啦，随饮随有啦。再加上咧，亦都有啲朋友话。咁净水器好废水㗎喎、哦、即係要有嗰啲废水要排出嚟。咁係咪废水唔可以用呀好邋遢呀，但呢个净水嘅废水呢佢只不过係浓缩嘅一个杂质嘅自来水啫、无毒无害嘅，可以攞嚟淋下花呀、或者冲下厕所呀、亦都可以节水环保呀，冇咁浪费嘅。咁第三个误区呢亦都好多朋友话净水机你嚟分咁多种呢，系咪个个都可以直饮嘅。依家话俾你听呢，超滤机系唔可以直接饮用嘅。因为超滤系冇办法过滤呢个重金属，一定要烧滚先可以饮，所以咧依家市面上普及嘅一个叫 RO 反渗透净水机啦，佢系可以多 級嘅深度過濾啦，同埋源頭可以幫大家淨化呢個水質啦。呢、這個過濾嘅深度咧係去到 0.0。

0: 零一微米嘅，所以呢个咧从源头就帮大家净化咗呢个水咧，入口嘅水会更加健康啦，而且全屋饮水、生活用水同可以双床保障啦，性价比咧系远超所有嘅一个饮水方式嘅。
1: 嗯，所以啦，即系如果大家都想试下呢一种呢个净水器嘅话咧，就千祈唔好错过呢个优惠啦，因为确实啊，今时今日咧，其实饮用水嘅方式咧系有咗改变噶啦、嗯，其实而家净水嗰啲技术啊，已经系非常之普及啦。以前呢你可能成日煲水之后发觉个水煲会有啲水垢，隔一段时间呢又要清啊，比较麻烦啊咁样。但你用完净水器之后发觉好似真係嗰个水垢就少咗啦，甚至係冇咗添。咁你就知道啦，好多嗰啲杂质呢已经静鸡鸡，就净水器呢就帮你已经消灭咗佢。咁再加上玲玲而家上到嚟节目度有优惠嘅话，咁趁住优惠你想要呢个净水器嘅话，不妨可以留意一下。咁今日又要请玲玲讲下介绍下咯。
0: 嗯，系嘅。首先咧，俾到大家嘅第一重福利咧，就系我哋109牌音凡心系列净水器咧，系免费上门安装到屋企嘅，唔需要话你又要出师傅嘅上门费啦，又调度费啦、嗯，又安装费，又打孔费啦，哇，诸如此类一套收落嚟咧，你觉得唔装好过装啊，真系好烦啊！咁我哋咧系全程免费安装到屋企，一步到位嘅，足足可以等大家享受一个15日嘅超长免费试用体验啦，等全家一齐都嚟感受呢个健康好水啦。如果使用满意之后咧，每个月仅需支付198元，连续俾12个月就可以噶啦。每月198元咧，真系可以慢慢搣啦，连一餐饭钱都唔使啦，就可以补及到全家嘅一个用水健康啦。如果试用唔满意，咁啊点办啦？可以同大家承诺啦，就系无条件免费拆机退机啦，亦都冇任何一个违约金啦、手续费啦，同埋隐形消费嘅。今日打入电话嘅朋友咧，仲可以赠送多价值1180元嘅智能饮水机啦。佢有5档精准控温嘅，即系45度、65度、85度、99度同埋常温水啦，触控一键操作啦，3秒极速加热啦，随时随地都可以饮到你想要嘅唔同嘅温水啊、开水啊，再都唔使话等水啊、沟水啊咁麻烦啦。等你谂起要饮水嘅时候咧，身体已经非常之缺水啦。咁呢个时候再要你等多10几分钟去煲滚佢，再等多10几分钟去摊冻咧，我觉得唔饮即系会好敏整咯。今日嘅礼品咧，仲系加咗福利俾大家嘅、会送一个大过滤装置嘅花洒啦，同埋一个晴雨遮啦，仲有一个无印良品嘅空调被，同埋一个品牌空气循环扇啦，呢5重好礼咧，全部系免费送俾大家嘅。前30名嘅重磅福利咧嚟啦，仲有呢个专享3年内全程免费更换滤芯啦，唔使使1分钱嘅滤芯费用啦，额外再免费加多一个全屋中央净水器啦，全屋用水一站式帮你净化，无论你冲凉、洗头啊，或者系洗下菜啊，就连我哋一啲涉水家电啊，咩洗衣机啊、洗碗机啊，通通都可以用上呢个净水啊！订购热线就系400-828-6721，400-828-6721去体验一下啦。
1: 想要嘅朋友咧，就千祈唔好错过啦，400-828-6721。其实今时今日，我觉得即系服务为王啊，好多商家咧，佢做生意之前咧，都要先考虑下消费者嘅感受，即系唔系话商家我讲得有几天花龙凤啊，我广告做得有几好啊，而系真真正正嗱，干脆俾你去试用啦，即系消费者你用成15日，成半个月。咁你鍾意煲水煲水，鍾意煲汤煲汤，鍾意冲茶冲咖啡，乜嘢都可以。咁你用咗之后你觉得好先至係好，咁咪15日之后你觉得好咪先留低囉。再加上呢，而家佢嘅性价比咁高，又送咁多嘅嘢嘅话，咁可能嗰个真係对于消费者嚟讲嘅话，吸引力都几高。
0: 係嘅係嘅，仲有呢，同大家计一计呢个家庭嘅长期经济用水成本啦。咁你就可以知道我哋今次嘅活动究竟有几抵啦。首先嘅普通嘅净水器咧，你全款买落嚟咧都要2到3千元嘅，咁每年换芯咧至少要500到800元啦，咁3年落嚟换芯就要1500到2400左右啦，咁5年总花费系绝对超5000元嘅。咁有啲朋友话，咁我饮桶装水嘅，你唔好以为桶装水10几元一桶，唔觉呢条数，即系你计起身啊，真系吓你一跳啊！咁桶装水一家三口嘅话，一年饮水而落嚟嘅话，你计翻呢条数咧，绝对都要2500元以上嘅。咁10年咧 开销咧就绝对系超过20,000噶啦。咁今次我哋攞100个活动咧，就可以零首付购机啦，每个月198蚊年一年结清啊，且系冇手续费同埋利息嘅。核心福利咧就系三年内免费换心啦，直至悭翻几千蚊嘅一个后期耗材嘅一个费用啦。而且市面上咧基本系冇同等嘅一个福利嘅。再加上我呢个大促嘅专利补贴啦，错过系真系唔会有噶啦。啊，免费嘅全屋中央净水啦，市面上单独安装都要1000几蚊以上嘅，仲要唔包安装，你自己仲要约师傅嘅。今次活动咧系免费赠送啊！你冲凉啊、洗衫啊、洗菜啊、饮水啊，全部都可以帮你一键净化，可以减少呢个水垢啦，同埋可以保护我哋皮肤啦。再加上咧，最主要系可以提升全家嘅一个用水品质啊！我哋15日嘅超长无理由试用咧，就系我哋俾大家一个听众一个最大嘅保障啦。因为我讲得再好，就好似你去商场啊，听啲 sales 讲啊，就算佢试啊，都系用佢嗰度嘅水帮你试。
1: 真系始终未用过啦，你哋未饮过嘅时候咧，你总系觉得好难以理解。但当你自己用过，你自己觉得好，咁先至系真系适合嘅。
0: 系啦，对于家家户户家嘅入水咧，你都即系嗰个嘅水质啦，你都唔知道嘅。所以你单睇超市嘅一个过滤咧，咁系真系唔系咁全面啊。咁装到自己屋企用咧，真系实实在在嘅。
1: 啊，
0: 再加上我哋今次嘅活动咧，系唔使你先洗钱，亦都唔使你担风险啦。师傅上门就可以专业帮你安装调试啦，同埋检测你嘅入户水质啦。究竟是什么成分比较多啦，同埋对比这个净水前后一个差别啦，就连我们冲茶啊、冲奶啊、煮饭啊，都可以亲自去体验这个口感。如果不适合的话，15日内随时可以退，全程是零损失的。所以不理大家啦，最近是新房装修啦，定是一个老房换新啦，定是租房居住啦，都可以免费安装啦，而且不会破坏这个装修呢，亦都不会占用你多余个空间啦。这个机器呢比较少考嘅，系适配所有嘅一个厨房。
1: 咁总之想要个朋友啦，或者想了解清楚个朋友呢，没拨打阿玲玲佢哋嘅电话囉，就400-828-6721。其实喺即係净水机呢未太普及嘅年代呢，已经好多朋友系即係重视呢个飲水嘅卫生啦，同埋嗰个口感啊。所以当年咪好鍾意即係一桶桶嗰啲山泉水又好啊，嗰啲纯净水又好啊，咁啊一桶桶攞翻屋企嘅。但你而家发觉咧，即系屋企装咗个净水机之后咧，你更加舍得用啦。因为包括咧，即系当年一桶桶买嘅时候，可能就直接系饮用或者系冲茶啦。但日常你有好多噶嘛，即系比如话女士可能做个 facial 啦，又或者洗菜嘅水我都想先操过滤一下，又或者屋企啲小朋友洗个苹果，我又想操过滤一下。再唔系啲小朋友啊，即系换牙嘅时候啊，哇，咁啊甩咗牙有个氹仔，咁啊，因为要朗口啊嘛，朗口嘅水既然系有个氹仔嘅话，换牙期，咁啊，不如用过滤咗嘅水，咁啊，更加冇杂质，佢又舒服啲，妈咪又放心啲啦。咁呢啲嘅屋企即系淋淋渗渗嗰啲用水咧，确实你装咗个净水机之后咧，系会方便咗好多噶。
0: 系话我哋话起呢个咧，我哋嘅师傅咧系真系对佢哋细路啊保护比较好嘅。佢系原本咧优先系喺佢哋嘅厨房装咗部净水机，后面咧佢为咗佢两个细路咧喺厕所都装多部净水机，
1: 厕所都要装噶，
0: 系就系帮佢哋俾佢哋洗面啊、刷牙啊，这个水会更加干净啲。再加上我哋屋企
1: 师傅更舍得，
0: 系啊，好舍得噶，因为你长时间用玻璃杯去朗口玩，你会发现一段时间之后嗰个杯好多水垢嘅，
1: 系个杯都有水垢噶嘛，确实系会啊嘛，
0: 系啊系啊，所以你厕所如果真系讲究啲嘅人咧，真系装多一部咧系会更加适配、更加好用一啲嘅，所以就连你哋就有时候生飞枝啊咁样啊，或者你面起个痘痘啊，
1: 生飞枝你会痛噶嘛，
0: 系啊系啊，系啦系啦，所以用翻更加干净嘅水咧，对我哋全身心嚟讲咧都系好处嚟嘅。
1: 我哋有位听众朋友啊，挤在城市的风，佢就话啦，寻日师傅嚟换滤芯，但系点解我净系见到即系佢换咗个类似水杯咁嘅，可能系新滤芯啦，类似水杯咁嘅嘢换咗上去，但我冇睇到里边嗰个污糟嘅滤芯，点解咧咁样？
0: 哦，如果呢个你可以有要求师傅帮你坑水，佢可以睇下嘅。正常咧，我哋系觉得坑碎咗之后咧，里边啲邋遢嘢会走出嚟，系啦，所以咧正常系正常回收咁，到时候反厂一件销毁嘅。如果你又话真系有啲朋友想知道自己屋企嘅水系咪真系有咁污糟嘅话，你换心嘅时候，你叫师傅，你可唔可以敲碎条滤芯俾我睇下，都冇问题。
1: 而且好似系换心系有几条心咁
0: 样，系啦系啦，
1: 有唔同嘅心。咁啊，如果你觉得疑惑啊或者咩嘅话咧，你可以拨打玲玲佢哋嘅电话噶嘛，反正都系呢个电话4008286。 67214008286721又好记咧。
2: OK， 好，咁时间过得真係好快吓，咁多谢玲玲同我哋分享咗呢个净水器一啲信息，屋企如果需要安装嘅话，可以打电话同师傅讲一声㗎吓，下次再倾过啦。
3: 人生大事八九不离四，
4: 清爽夏日解锁专属好食光，
3: 休闲零嘴甜蜜点心，西餐风味全都有啊！
4: 解馋开胃，轻松补给，活力加码。
3: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马上加购，好饮好食，一包到位。
5: 眼睛疲劳引起模糊干涩流泪怕光，就贴好视力精气眼贴。
3: 六六全国爱眼日，全民护眼大行动，
5: 打400-780-8338，人人都可以直接体验三日份眼贴。400-780-8338。
6: 本品不能携带药品。
3: 放心好物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7: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4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3: 活动价69元到手3件，79元到手4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0: 哇，天气咁热，陈师奶，你带个仔去边啊？
1: 热辣辣，梗系带佢游水降下温啦、
0: 啊。哎，咁记得游水就唔好去河边野泳、啊，要去安全有资质嘅游泳场所，安全好多噶。
1: 放心啦，我个仔间学校啊，都经常有提醒佢哋噶。
0: 哎呀，陈师奶，你将部电动车摆喺太阳下边暴晒充电啊，千祈唔好啊，好容易暴燃噶。最好就放喺阴凉一啲嘅地方充电，最为之安全啦。你仲要多啲检查一下屋企入边用旧咗嘅嗰啲插座啊、电线啊，及时更换，咁先至安全噶。另外，好似空调咁样一啲大功率电器啊，用嗰阵要注意唔好超负荷用电噃。
1: 哎呀，系、哦，我出门嘅时候唔记得关空调添，咁我嗱嗱声翻去关咗先啊。
2: 夏天安全隐患多，记得要防范于未然啊。
3: 夏天确实要注意嘅嘢都比较多吓，人又热啦吓，又燥啦喎。
4: 系啊，防范于未
3: 然。用电安全啊都要注意吓。刚才听嘅就系系咪徐元点嘅？你今日点首歌叫做《大地恩情》，咁我拣咗个正版吓，唔止话啦，关正杰原版啦，咁啊播俾大家听下。话听呢首歌确实系话百听不厌吓，凉爽好多。
4: 啊，徐元都话咧，振奋人心啊，精神一盏，呢、這个就老歌嘅底蕴啦，就魅力啦咁啊。
3: 仲有啊，朋友嘅好似百事通系咪点一首歌叫做《相思风雨中》系嘛？你想听呢首歌？
4: 话、
3: 天气咁热啊，听一首《相思风雨中》啦，咁样
4: 系
3: 冇问题。不过呢首歌慢咗少少吓。
4: 咁啊，再睇下啦，有冇大家如果要需要点唱嘅话，咁我哋就一首首一揾到嘅话，就轮住嚟播俾大家听。
3: 嗯，冇错啦吓。喺呢个时间呢就见到大家呢喺度倾偈啊，关于食啊饮啊即係点样去成取粮啊呢啲。
4: 啱啱话通记回应返我喉咙痛嗰个问题，佢话喉咙痛啱啱起嘅时候呢可以试下用菊花、罗汉果、麦冬雪嚟煲水，大概係等佢摊到30度到40度加少少嘅蜜糖落去，效果都唔错喎，可以试试㗎嘛。
3: 係啊，都 OK 嘅，喉咙即係首先多饮水
4: 係
3: 咪。咁再如果系有蜂蜜嘅话咧，能够蜂蜜嘅作用咧，除咗系营养嘅补充，仲有个消炎嘅，即系喉咙啊可以饮啊蜂蜜嘅唔舒服吓。
4: 系
3: 啊，大家如果系有咩嘅好嘅话题，一齐放上嚟，一齐倾倾分享一下。呢个时间我哋去一去报时先。
5: 下昼4:30。
6: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7: 946天气报告。
4: 继续同你望望外面天气状况。而家今晚夜间到听日白天都系多云啦，局部地区有雷阵雨，最低温度28度，最高系33度。咁啊，展望翻咧，听日后日呢两日咧，雷雨天气会唔会比较明显？嗱，近段时间一系高温，一系就雷雨啊，大家要注意防暑防晒啊。

0: 相思风雨中，张学友加汤宝如呢首歌好似系凉啲，不过咧好惨嘅。相思风雨中落住雨，唉，拜拜啦，系咁先啦，系嘛？
1: 咁你
0: 下世有缘再见啦。
1: 你唔好否认佢确实带嚟丝丝嘅凉意，
0: 寒意系嘛？嗰种，
1: 唔系凄凉都系凉啊嘛。
0: 咁啊，嗰种凉好惨噶，北风啊，呢个白雪刺身嘅感觉啊，
1: 北风萧萧啊。
0: 好啦，咁啊，另外咧，怀集星哥啊啦，哥哥。就着点首飘雪嚟咧，吓、仲多凉意啊，咁样啊，好啦，咁啊感情完啊冇咗之后，跟住就飘雪啦，系嘛，咁呢啲真系一阵间先啦
1: 吓。阿徐源仲话有讲不出再见，话大家越嚟越有呢、這个清凉的感觉啦，系咪？
0: 嗯，好，咁啊清凉还清凉啫，但系我哋节目继续都会系进行紧吓。
1: 嗯，
0: 时间嚟到咗系4:36啦吓，咁、呢个钟数，咦乜多咗位人啊，因为。咦，文飞做咩啊？你做咩咁得闲入嚟我哋直播间啊？又同我做节目啊？
2: 呢度相对嚟讲，空调凉少少，出边太凉啦，实在过嚟唞下凉先。
0: 春春空调系嘛？
2: 系啊系啊。
0: 不过知道咧，其实咧就系今日入嚟咧，亦当然啦。除咗个叹空调之外咧，仲有啲好嘢话要推介俾大家，系咪？
2: 系咁啊！嗱，刚才咧就大家都喺度讲啦，哇！而家就真系非常之热啦，咁样即系喺呢个炎炎夏嘅话咧，我觉得。你又冇办法唔外出嘅时候，你又冇办法唔穿衣物噶嘛？咁所以咧，啲透气嘅亲肤嘅衫咧，好适合大家嘅。诶、咁啊，今日咧亦都再次为大家带嚟咧呢一个咧就系我哋嘅全棉嘅短袖 T 恤。因为咧后台好多嘅朋友咧都问翻啦，就话哇喺之前都买咗一堆嘅，但系因为而家个天气实在太热啦，一日咧如果条件允许嘅话咧，都想换翻套衫啊，即系早上嗰套同晏昼嘅嗰套都唔一样啊，咁样样。咁我亦都话啦，譬如好似自己屋企，哎呀仔仔啊读紧书啊，咁样样都整多两套俾佢哋啊，咁样就问啦，有冇优惠咧？咁所以咧亦都同厂家再次系争取到呢个嘅马卡龙色系嘅纯棉短袖 T 恤啊！
0: 哦，即系大人细路男女老少都啱着嘅 T 恤系咪？
2: 系啦，冇错啦。咁啊，细路只要唔太细都系 OK 嘅，因为咧佢一共咧有好几个嘅尺码噶。S 码一路到四个加嘅尺码嘅，咁啊 S 码嘅话咧，基本上而家如果你话啲年轻嘅细路哥，即系初中啊，发育得比较好，已经可以着到噶啦吓。咁啊四个加嘅话咧，嗰啲有福气嘅比较大只嘅朋友咧，亦都系可以着到嘅，咁啊就根据翻自己嘅身形去选择就得啦。咁啊点解话咧再次要推呢个嘅产品啦？咁啊因为咧其实嗱，首先啦，今次咧我哋拣到嘅呢一个咧就系高脂双纱嘅全棉啦，咁所以咧有好多朋友喺夏天嘅时候啊，即系觉得哎呀好热好翳焗啊咁样样，咁就中意着翻啲纯棉嘅衫啊咁。因为咧，其实纯棉嘅面料咧喺夏天着咧会特别之舒服嘅。咁啊喺空调房嗰度唔使讲啦。咁如果你话出到出外嘅话咧，你都会觉得佢上手嘅时候啦，比较细腻啦、柔软啦，相对嚟讲咧就有啲份量嘅。因为我哋呢一个咧佢系高脂嘅双纱全棉，就唔系市面上面嗰啲咧就系比较薄嘅，甚至乎有啲朋友话有啲透眼嘅，睇到里面嘅嗰啲嗰一种嘅吓，相对嚟讲系比较有质感嘅。咁同埋咧，全面咧佢即系比较之亲肤啊。咁啊，当你咧就系贴身去着嘅时候咧，你都唔会觉得话哎呀吉肉啊，或者有啲朋友而家咧就系一转柜咧。就會有啲過敏啊！我見到有啲朋友過敏啊，佢呢個純棉嘅就真係好舒服啦。咁所以咧，身邊有啲嘅朋友咧，即係都私信同我哋講就，我而家呢個天氣咧，無論係喺即係空調房辦公啊，亦或係出去玩啊，定話夜晚瞓覺啊，我都中意著一啲純棉嘅衫啊咁樣。咁我哋今日咧呢個純棉咧，佢唔單止咧唔緊肉比較親膚，而且佢有微微地有啲彈力啦。咁就確保翻咧，佢係喺你覺得舒服。嘅同时咧，又唔会话箍住啊、掹掹紧啊咁样，而且因为佢嗰个版型啊，系一个H 即系直筒型啊，系嗰个正肩嘅一个设计嚟嘅，咁所以咧，对于我哋身材嘅包容度咧，就比较之高嘅。有啲朋友话：哎呀，夏天呢度腰间嗰啲肉啊，觉得唔好黐到咁实，俾人哋睇到我车胎啊吓，睇到我富贵嘅包啊咁样。咁人呢一只咧就会比较好啲啦，
0: 即系阔啲噶系嘛？
2: 系相对嚟讲会松少，因为佢系直筒嘅，系啦。咁有啲朋友嗰啲腰间有腰缠万贯嗰啲咧，就可以帮你收 賣啦。咁呢件衫呢，其實因為喺我哋佛山啦，或者係珠三角地區啦，其實著嘅頻次係可以非常之高嘅。即係無論好似而家咁樣啦，哎呀咁熱啊，夏天著啊，抑或係呢，你話稍微到咗可能11月份啊，涼少少啊，作為一個內搭啊咁樣，其實都係非常之適合，因為佢好親膚啊嘛。咁再加上呢，佢係冇圖案嘅，但係呢有非常之多嘅顏色呢俾你選擇。所以呢，你作為一個搭配呢，咁你又會覺得又好輕鬆容易襯到喎。咁啊，而且呢，佢相對嚟講呢係嗰種圓領嘅設計，咁就會更加符合大部分嘅朋友啦。因為有時候如果我哋揀咗 V 領嘅話呢，可能有啲男士就話V 領又好似唔係好適合佢嗰種硬朗嘅嗰種風格啊，咁樣，所以圓領相對嚟講咧就比較活力少少，又啱大部分嘅人嘅。咁佢嗰個領口嘅設計咧，亦都係有一個加固嘅，係雙車公走線，咁啊嗰個比較之流暢，亦都唔會話有啲咩好多餘嗰啲線頭啊咁樣，即係相對嚟講咧，那個品質係比較之唔錯嘅。咁啊，大家咧就算係即係著得好耐都好啦，都唔會話哎呀個條領歪曬啊、皺曬一笪笪啊咁樣樣，唔係咁好睇啊。咁所以啦，呢件即係叫做純色嘅正式冇花紋嘅呢個純棉嘅衫啦，你上班通勤又好啦，或者你話我喺家居屋企度即係著下散下步啊，甚至乎我去行街啊，去做运动啊等等呢啲呢，即係你唔需要话好费心思嘅，你衬条裤衬条裙咁样呢就著得简单轻松，但係又唔会话好哎呀好瀨肥啊嗰种，就比较之精致啲，比较有活力啲嘅。咁啊，今次其实系足足真係有10个颜色有多啊，
0: 哇，
2: 非常之多嘅颜色呢，大家係可以去选择嘅。会同大家去数一数啦，有红色、橙色、粉色、绿色、黑白灰，灰色呢又有两隻灰色嘅，咁仲有卡其色啊、蓝色啊、紫色啊、黄色啊等等嘅。咁仲有一个颜色呢你就喜欢嘅。咁有好多嘅朋友之前呢就话啦，都买过好多啦，特别系即係买俾而家嗰啲后生啦，因为佢哋呢出汗比较多啊，又或者有啲朋友就话我最鍾意就买嗰啲黑白灰啊，特别是白色衫啊，如果耐咗之后呢硬係觉得佢旧旧地呢就冇咁干净企理啊。咁我就将啲旧少少嘅衫呢冬天嘅时候或者係我即係要嚟做睡衣啦，咁作为打底啦，咁而家我就揀返啲再新啲嘅咁样，反正呢个价格又咁平。大家其实呢进入到我哋嘅放心好物啦，你可以睇到啦，我哋嘅链接係放咗喺首页嘅。咁其实有好多嘅朋友买过，而且呢係俾咗非常之唔错嘅评价嘅。咁例如有啲朋友亦都讲到咧就话哎呀外观都好睇啊，触感好好啊，个尺码又准嗱，体感又好好啊，做工又好精良啊咁样。其实呢啲所有嘢咧，其实大家都可以直接可以喺到我哋嗰个评论区当中咧睇到嘅，甚至乎有啲人咧佢系自己上身做埋 model sell 俾你睇，嗱粉色好睇啊，红色好睇啊咁样样嘅。
0: 依家做个福利喎吓，
2: 冇错，依家嗰个价格咧都相当之唔错吓。咁我哋咧其实系一买嘅话咧，起码要三件或者四件嘅吓，咁三件嘅话都好平嘅啫，三件咧就系69蚊，咁如果系四件嘅话咧就79蚊，然后再送多个冰袖，即系而家个天气咁样样咧，你有时候你话我再套多件衫喺外面咧系可以防晒，但系就会好热啦。咁如果你系短袖再加个冰袖咧，又凉爽舒服之余咧，而且亦都系比较之透气咧，又可以即系遮到啦，唔会话晒到黑晒啊！特别好似我之前就外出啦，外出嘅时候我都系带住个冰袖啊，即系我觉得咁样样嘅话咧，冇咁容易晒黑自己之余嘅话，又唔会话咁热嘅。咁所以我就建议大家咧，就一次过系买四件比较好啲，因为买四件佢可以送多个冰袖，而且围翻起咧一件衫都系10多蚊咁样样，就非常之平啦。有唔同嘅颜色、唔同嘅尺码嘅。咁有啲朋友就话啦：，哎呀，咁我点样拣唔同嘅颜色？点样拣唔同尺码咧？咁样一家大晒咁。嗱，譬如好似咧就我要一件大码嘅橙色，一件黄色嘅细码，一件白色嘅中码咁计啦吓，咁你就分别将呢几件你想要嘅颜色对应嘅嗰个尺码加入到购物车，即系你点开之后咧就咁加入到购物车，然后最后咧就喺嗰个购物车。

0: 对面咧，即系购物车嗰度咧，你有个数字噶啦。譬如你加咗三件或者四件咧，你要见到有个数字嘅。咁你揿入去之后就勾选佢，咁佢自然咧就会帮你去扣减呢一个嘅优惠。反正到最后咧，你到手就系69蚊有三件，79蚊就有四件，然后79蚊嘅四件咧再送一个冰袖嘅。
1: 嗱，潇洒咧就托我问你啦，哥哥帮我问下万飞件衫Q 唔 Q 弹嘅咧？
2: 衫用 Q 弹嚟形容比较少啲，我通常牛肉丸咁样。
1: 佢即系意思话有啲衫咧，即系掹开咧，佢有个弹性，佢好咩嘅？
2: 哦，即系啲弹性好，回弹咁系咪？
0: 佢系微弹嘅，系啦，微弹系啦。咁佢个厚度都比较适中。
1: 你系全面定系纯棉咧？
0: 佢系100%棉嘅。
1: 哦，即系全面咯。
0: 系啦，
1: 呢啲全棉咧就吸汗几好嘅。
0: 嗯。而且佢比较之亲肤透气啊，咁因为咧我哋呢一只款式佢系相对嚟讲比较叫做宽松款啦，佢唔系嗰种贴身啊，即系冇啲腰，唔会话咩有啲腰型嗰种，有啲朋友就好
2: 要喺个腰位嗰度扎扎，
0: 系啦，咁有啲朋友就好尴尬啦，哎呀，即系食多嚿西瓜都睇到晒嗰种，咁就唔系咁好。咁啊呢个相对嚟讲嘅直筒型咧就比较之适合大部分人嘅嗰、那个叫做身型啦。咁当然其实佢下边啊，我哋嗰个长情页嗰度下边咧，佢都会有建议。即系譬如哎呀，你100斤啊咁高，拣边个码数啊咁样样。而我更加建议咧，就系如果你屋企有边一件衫，你觉得个尺码系啱嘅，即系个 size 系啱嘅，你自己先度度嗰件衫，然后你就对应拣翻嗰个尺码咧，咁就冇错噶啦。
1: 即系标准尺码嚟。
0: 系啦，即系自己我起码我着过屋企嗰件衫，觉得呢件衫系最 fit 我嘅，最啱身嘅，咁你就度翻买翻差唔多就得噶啦。即系如果你话我唔知喎，咁点算咧？咁样咁啊，俾几个建议大家啊。如果系男士咧，有个将军肚嗰啲咧，佢度一个腰围系几多就得啦。基本上个腰围过到咧，就其他地方都过到嘅。咁如果系女士嘅话咧，一般咧就度佢嘅上围，上围过到咁啊松身啲嘅，你咪再拣大啲。你中意 fit 啲嘅，紧身少少，身材好嘅，咁你就拣个啱身少少，咁就可以噶啦。
1: 嗯 ，OK 吓，咁大家如果系话将话买翻件呢啲 T 恤着下嘅话咧。可以入到去啊，放心好物吓嘅，系咪你嗰个叫做
0: 喺首页就见到啦？
1: 首页见到系嘛？
0: 系啊，方便大家拣首页，系冇错，咪有
1: 十种嘅颜色，
0: 十几种颜色，
1: 十几种颜色，咁啊，
2: 咁都几大，都系20蚊一件。因为我知道有啲朋友咧，而家天气热啊，平时出汗多，咁佢可能会有一件放喺公司啊，或者放喺车上边啊，即系随时一出汗咁啊换下咯。
1: 教咗攞嚟拖地系咪？随意
0: 可以先垫下地先嘅。通常都分几级嘅，再旧少少嘅话咧就做底衫，瞓觉嘅时候睡衣，跟住
2: 到穿窿嘅时候先拖地，最后先拖地啊！
0: 咁都好难，好难穿窿啊！
1: 啊 ，OK， 好，咁啊，多谢万飞先吓，下次有咩好嘢继续同你分享啦吓。我哋呢个钟数 ，OK， 咁我哋都钟数听听首歌先。刚才点有好多歌噶噃，飘雪啊呢样嗰样，
2: 一首首轮住嚟啦。
1: 就飘雪先啦，哎呀，好耐冇听啦。不你咪话飘雪呢首歌真系好听嘅，当时啱啱吹嘅时候，哇喺啲卡拉 OK 啊，个个唱，男个唱，女个唱，系咪走音又唱啊？
2: 人哋经典歌啊，咩走音啫？
1: 我哋啲系回味翻90年代，听呢首歌嘅时候，你曾经喺边个地方唱过，或者系经历过啲乜嘢呢？
2: 嗯。

0: 飘雪啊，即系啲词写得非常好吓、啊嗯。原来是咁鬼啊，深爱你系嘛？啊，一阵雪飘过嚟，冇晒感觉、啊。
1: 所以经典就系经典就是，你隔咗咁耐听，你仲系觉得好舒服。
0: 徐元话好听，咁系嘛？
1: 真系好听。
0: 周元周女话啦，主持你好，突然间咧想听一首《大风吹》嚟听下，安排下咧呗。嗯大风吹啊，系咪大风吹？个大风吹系咪嗰首啊？
1: 咩大风吹？你在哪里？咩困于这个咩大世界啦？唔知系咪啊？
0: 上班就话啦，哥哥，求海正有一首啊，斗前啊，听咗更加凉嘅咁样，系咪啊？唉，都未听过，揾下先吓。阳光话啦，郭 Sir， 你都唔同大家讲讲，有边啲人唔可以饮蜂蜜嘅咁样？边啲人唔饮蜂蜜啊？一般情况下咧，大部分人都可以饮嘅。蜂蜜咧就话，甚至大老婆都饮噶，系咪先？不过话最好就唔好饮啫。
1: 其实一般嚟讲，你纯天然嘅嘢咧，基本上因为我哋面向大众，普罗大众佢都可以饮。但你夹硬要话啲非一般嘅情况，咁可能都会有，确实有嘅。咁但系你如果系个别嗰啲体质啊，或者容易过敏嗰啲，你问翻你嘅专业医生好过
0: 啦。冇，头先有一位听众我问到一个问题，佢话喺啲糖友可唔可以饮？即系本身有糖尿病啊，咁、我饮呢啲蜂蜜得唔得咧？嗱、呢个答案咧，我唔敢轻易俾吓，因为系两种讲法。我曾经一直觉得，我都问过医生嘅。我、其实啲糖尿病人可唔可以饮啊啲糖蜜个蜂蜜啲嘢咧？咁样，有啲医生讲咧就话少饮啲，但有啲医生讲咧，佢话因为佢蜂蜜嗰啲糖咧系天然糖嚟嘅，你饮落去其实冇咩大影响嘅咁样。
1: 我觉得。尤其系咪要睇啲咩升糖指数，都系揾翻自己，因为每个人嘅体质有差异啊。
0: 系咨询一下啲专人士吓，
1: 你问翻自己嘅医生会揾。
0: 我唔敢啊，随意俾呢啲咁嘅答案，因为始终佢系甜嘅。咁但呢啲天然糖同我哋人工糖有冇区别，得唔得咧？咁呢个要揾翻答案先得，好嘛？咁我哋吓、只能咁回答一下你啦。啊 ，OK。
1: 系咁啊！讲翻起嘅话咧，有优惠都顺便同大家讲下啦。因为近段时间活动真系好多啊，尤其爬龙船嗰啲。咁佛翠游咧，本周又有一个疯狂的龙船饭啊，第二波嘅福利。6月5号啊，呢个星期五咧，3点到24点啦，即系15点到24点吓。上佛翠游参与抽奖嘅话，有机会赢取叠价龙船饭一个专属嘅福利。包括咧一等奖系288蚊嘅优惠券，咁二等。奖咧就系双人同行，一人免单。咁同埋咧，由于近段时间咪考试季嘅，咁啊有中考、有高考、有期末考，咁好多啲家长啊、学生哥咧就非常之关注啲考试。咁啱好咧，而家佢都有一啲咧，即系好意头嘅文创产品。

0: 轻松上岸，应该就一举高中咁嘅意思啦。其实有好多嗰啲考试嗰啲好，可以留意下呢个佛趣游小程序，可以微信搜索佛趣游，佛就佛山个佛，趣就趣味个趣，游就系游戏个游，佛趣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你就可以见到噶啦。
1: 嗯。咁啊，即系佛趣游，其实好多啲信息啊，大家都可以上去了解一下噶吓。
0: 系，又有信息啦，又有啲福利啊。而家咪话有抽奖啊嗰啲嘅，咁你留意住呢个啦，因为里边比较多优惠，比较多福利啊。到时候时不时望一望，可能会有惊喜啊。
1: 嗯，咁啊，见到半堂翻话啦，啊，我一听喺呢个飘雪啊，我就有满满回忆。92年啊，啱啱到佛山制衣厂。工厂的音响呢轮番播住呢首歌，就是当时是陈慧娴的新歌咁样啊，又忆起你一啲嘅吓心中的情怀。
0: 哇，呢啲就是人生的记忆咯，好难得啊。
1: 侯主话啦，哇，我今日开咗低音炮听节目啊，好正啊，又咁嘅，特别今日播啲歌啊，好正啊，啊，多谢。徐元话啦，一听飘雪呢，70后嘅回忆翻晒嚟，咁样
0: 当年嘅集体回忆啦。
1: 嗯，所以呢啲歌真系经典嘅经典，一种系感情嘅符号喺度吓。
0: 嗯，
1: 方老板话啦，佛山飘雪依家就冇啦，飘棉水就有咁啊，系呢块系
0: 嗰啲花系咪嗰啲花？诶，咁啊，幻影我唔知佢讲真讲假，佢话哥哥，我今日喺个鸡棚嗰度啊，又咁啱听住广播，跟住啲鸡仔咧听住节目嘅话，生咗好多靓鸡蛋咁样。
1: 诶，边个讲啊？
0: 啊，幻影咯，
1: 幻影嘅吹水佬，
0: 嗯，
1: 听我啲节目，啲生鸡蛋都多啲，你真系，
0: 可能同节目都冇乜关系，会唔会系听住啲靓歌啊？咪又见雪飘过，跟住好听嘅就啵啵啵啵，
1: 又见蛋生过啊嘛，你呢度都唔关我哋事啊，关啊关你啊，识养鸡啫，系嘛？啊！啲鸡乸同你咁好，一陪嘢陪三陪啲鸡乸，搞到佢生蛋啵啵声。
0: 哦，你唔好话喎，系咯，人哋养过有经验嗰啲鸡鹅鸭，系咪真系要点样营养充足啊？补充睡眠啊，然后唔好惊吓佢哋，佢哋就会啵啵啵噶啦。
1: 即好简单，你对鸡好，鸡对你好，咁一样系咁咯，系嘛？你喂得佢饱，营养又丰富，系嘛？日日关怀，
0: 跟住唔争啲生蛋啊，生肉啊，系嘛？
1: 系嘛？养肉佢咁，而且啊。又俾音乐佢听喎，系嘛？拥抱佢喎，咁梗系生蛋啦，大佬系嘛？咁生啲蛋，你俾只嚟试下先得嘅，唔知得唔得？你讲嘅。
0: 可能纯天然呢啲鸡蛋又好食啲噶吧？
1: 嗯，不过名叫幻影，唔知真定假
0: 嘅。系咯，唔知系咪幻影嚟？
1: 幻觉嚟。
0: 唉，咁啊，祝福你啦！即系啲鸡蛋就丰收啦，跟住人生都特别丰收啦，系。
1: 系，冇理咁多啦，唉，总之啊，你话好啦，咁啊，我哋今日时间都差唔多，多谢大家嘅支持。好多人点歌喎，刚才啊，好多歌，其中一首《大风吹》系嘛？
0: 系轮住嚟播啦，系啊。
1: 无以为报啊，吹吹你哋咯，咁啊，即系喺。节目结束之时呢，是吧，希望送一阵风俾大家凉爽啲嘅。
0: 嗯。
1: 原装正版就冇喎，拉阔就有喎，系咪呢首歌啊，我哋直接呢首
0: 歌。
1: 大风吹结束今日嘅广东西节目。
0: 好。
1: 咁约定大家啦嘛，听日星期五小周末下午3点我哋
0: 继续不见不散。

0: 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石湾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3: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4: DJ 歌手萧华兼领衔，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3: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嚟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4: 6月27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3: 门票现正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1: 文明有共识，946正点公益。
5: 病从口入要记住，唔好疏忽和大意。
6: 合格认证同质检，生熟食品要区分。

0: 免得食物受污染。
1: 三无产品快避开，安全保障最紧要。
2: 妈咪，今日又有人加我微信，佢话要送我礼物，仲约我出去玩添。
3: 女女啊，你仲系细路仔嚟噶，唔可以向陌生网友透露你嘅年龄啦、学校啊、屋企住址呢啲咁样嘅私人信息噶。
4: 未成年人心智唔成熟，难辨是非，喺网络上容易遇到诈骗、威胁等网络安全问题。
3: 请多一啲了解未成年人嘅网络生活，加强网络安全教育。
4: 共同防范网络侵害。
5: 阿姨，而家银行利息太低啦，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噶。
6: 咪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7: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呢，嗱呢度呢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㗎喎，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㗎啦。嗱，我帮你搞掂佢啊。
6: 小心，呢啲係土路太经常用嘅招数嚟㗎。
8: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隻科技币，只升唔跌噶，好多人都赚咗啊！我好唔容易咧，先帮你争取到一份噶。
6: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佢哋会白白送俾你。
9: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你嘅银包。
0: 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这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10: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俾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
0: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嘅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0: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11: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12: 大家好，我婉君。最近有唔少朋友关心养老的问题，尤其是高端养老社区，听起身环境又好，服务又齐全，很多保险在销售过程当中都会去推荐的。只要你买够多少的保费，达到这样的门槛，就有锁定入住资格。很多人一听

0: 稀缺床位一床难求，马上就心动了，尤其是对于那些有养老焦虑的群体。不过今天想跟大家一起来谈一谈，也都讲一句实在话，如果你为了养老社区入住券就盲目择钱去买保险，很可能你会后悔。先来讲下大家最容易打动的点，因为我们在销售当中经常会听到就说，你现在不买呢，以后养老社区的床位很紧张的，有钱你都住不入去，提前买保险锁定资格先安心，而且啲保险入面的钱还可以自己用吗？这些说话听落去很有道理，但真相就是所谓的资格根本就不是免费入住通行证，这个也是很多人的误会，以为买了保险，我以后就可以免费锁定去住这样的养老社区。其实呢，几百万的保费换来的只是一个入住资格，即是一个入场券。咁真的到了入住的时候，每个月的床位费、护理费、餐费照样是按标准要交的，是相当于是租屋住咁上下啦。一个月呢几千蚊甚至上万，好常见。保费是保费，生活费是生活费，两者不可以混为一谈。好多人都未搞明白，以为买保险就可以免费住，最后先发现后面仲有支出的。再讲下大家担心的一床难求。咁从长远来讲，老龄化社会的发展越来越深入推进，无论是国企、央企，亦或是各类的社会资本，都会逐渐加大对养老服务的投入。未来高品质的养老社区会越来越多，普惠型的养老资源都会完善，也就是等你老了的时候，你可以拣择的更加多。养老社区其实并不是那么稀缺，而且在中国人的养老习惯当中，在养老社区去养老的话，这个的比例并不算很高，所以没必要就是为了一个不确定的资格去锁定一笔这么大笔的资金而不能够动的。咁仲有人睇重养老社区嘅医疗配套啦，觉得住入去去安心睇病。不过实话实说，多数嘅养老社区嘅配套咧，佢属于系康复护理机构，主要针对嘅系慢病管理、日常照料。遇到大病急症咧，仲系要去正规医院嘅医疗资源对接，唔系某一家保险公司嘅专属优势。其实咧好多保险公司都有嘅，咁所以呢个佢亦都唔系一个养老社区嘅一个核心优势。讲到底呢，好多人买呢类型保险呢，其实除咗睇保障之外呢，仲有焦虑。未来呢有呢个养老困难嘅嗰个情绪。忽略咗保单本身究竟适唔适合自己。有啲产品嘅保费高，保障一般，这个呢就係、是、只係绑定咗养老社区嘅权益。其实性价比又比较低。买到之后呢就发现每年都要交咁多保费，反而成为咗财务上嘅负担。咁呢度同大家提几个建议啦。第一个呢，买保险你先睇保障本身。重疾啊、医疗啊、养老年金啊，系咪符合你嘅需求，保额收益缴费压力咧系咪合理？千祈唔好咧买咗份保险，最后咧搞到供唔落去，非常之尴尬。第二点咧就系你要分清楚资格同埋费用唔同噃，入住资格唔等于帮你免费养老，提前计清楚咧后续嘅一啲长期支出，唔好俾表面所谓嘅权益迷惑。第三点，唔需要咧太过提前焦虑养老嘅问题，未来养老嘅选择相信会越嚟越丰富，比起提前去锁定某一个社区，可能你手上有稳定嘅现金流、充足嘅保障，先系更加踏实嘅养老底气。有好多养老社区嘅配置非常之出色同埋优秀，当然亦都系一个养老嘅好好嘅选择。喺呢度咧，只不过想提醒大家，你选择养老社区嘅时候咧，其实亦都意味住下选择一种嘅养老嘅生活方式。喺养老社区嘅养老，其实佢亦都系有一个嘅明码标价嘅。咁所以我哋咧去规划养老嘅时候，更加需要清醒啦，亦都唔好咧盲目为咗一张嘅入住券、一种嘅消费冲动咧而去咧购买咗唔适合自己嘅保险啊！
1: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花生 FM APP 或者花生台小程序，搜索加油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2: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3: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口腔健康访谈。陈鹏医生之前呢，为大家讲解过 V2V 缺骨的种植技术。好多缺牙的朋友听完之后呢，就特别感兴趣。尤其是那些牙槽骨条件不好，担心自己没办法种牙的听众。今日呢，我们再次请来禅医口腔主治医师陈鹏医生，继续为我们科普种植牙相关的知识和先进技术。陈医生，欢迎你。
4: 主持人好，各位946的听众大家好，我是禅医口腔的陈鹏医生，好开心呢又同大家见面了。
3: 陈医生呢，睇上去呢真係比较娃娃面嘅，临床接诊嘅时候呢，啲病人呢会唔会第一眼觉得咁后生嘅医生经验得唔得啊咁呢？
4: 其实

0: 那我也是到了四十不惑的年纪了，不过呢，换个角度讲啊，其实如果我是患者的话呢，我确实也会偏向选择样貌看起来比较老成一点的医生啊。好在呢，我只是脸显得年轻，但其实上呢，是我从事的口腔这个种植这一行啊，已经有19年了。其实我和国舍一样啊，粉丝群体其实也是蛮多的哦。
1: 哦，系咪啊？好多人呢都会直接指定陈医生睇牙嘅。
0: 啊，是的。尤其是一些中老年朋友啊，他们一般种完牙以后感觉很满意呢，就会陆续带一些家人朋友过来找我看牙了。也有不少人说是通过电台认识的我，这当然也离不开国舍的支持了。
1: 果然实力同口碑先是最紧要的。陈鹏医生虽然生得一副娃娃面，实际上啊已经是种植领域的老手了。我留意到你不单止呢是黎强博士 V2V 缺骨种植团队的核心成员，仲经常去韩国参加国际种植学术嘅交流，不断将啲新技术带翻嚟佛山。
0: 是的，其实口腔医学呢，它是一个需要不断学习和进步的一个领域，而且呢，技术更新会非常的快。经常参加国际的一些学术交流，就是希望呢，把先进的一些理念啊和技术带回来，结合到我们本土的一个患者的实际情况，转化为安全有效的一个临床方案，帮助大家解决牙齿方面的一个困扰。
1: 你一种不断精进的精神确实值得敬佩。陈鹏医生，上期节目之后呢，有好多听众啊对你提到的即拔即种的技术非常关注。
0: 是吗？其实上期我们提到的这个 V2V 技术呢，主要是针对我们一个上半颌或者是半口缺牙的一个患者朋友。因为先天呢或者是牙周炎的一些问题啊，导致我们的牙槽骨啊骨量是不太够的，无法达到一个传统种牙条件的，那么我们就可以用 V2V 技术来实现一个即刻拔除、即刻种植，还有一个即刻使用的一个情况。
1: 咁如果种牙唔系喺上半颌，而喺下半颌，又或者唔系成排咁缺，只系单粒或者几粒咁缺失，种牙系咪可以做到即拔即种，当日用牙呢？
0: 如果是牙槽骨条件好的朋友，我们可以使用我们微创的即刻种植技术。那么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呢，使用这个技术可以让种牙的过程更轻松、更快、更加舒适。
1: 微创种植听起来真的更人性化喎。咁佢具体系点样做到更轻松、更舒适嘅呢？
0: 微创种植呢，其实是在牙床上开一个非常非常细小的一个小切口，不需要常规的去大力翻开我们的牙龈。术后的话呢，也是不需要缝线的。这样一来的话呢，我们术中的出血量是非常非常少的。术后的一个肿胀啊、疼痛的反应也是非常轻微的。那么对于一些条件适合的患者的话呢，我们可以在拔除没有办法保留的坏牙的时候呢，在那个就是刚拔的那个牙窝里面啊，直接放入一个种植体，可以省去了一个我们在拔牙以后需要等待3到6个月愈合的一个时间，并且我们在种入牙根以后的话呢，就可以当天带上我们的临时牙冠，可以让我们的患者带着牙回家吃饭，不影响我们的美观和基本的一个咀嚼功能。
1: 也就是说，有可能一日之内完成拔牙、种牙、戴临时牙的全过程咁咯。
0: 对对对，没错。但是对于适应症的把握呢，需要一些精准的一些病例，完全是可以实现的。这个也需要我们医生有非常丰富的一个经验和精准的一个判断。我们必须通过一个详细的我们的拍片啊 ,CBCT 的一个检查，确保我们牙槽骨的条件啊和我们的炎症控制情况啊都符合标准，才能帮助我们实现这样一个高效的治疗。
1: 有没有相关的成功案例可以为听众分享一下咁呢？
0: 有的。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个案例呢，就是2024年的时候呢，有一个80岁的老人，他找我，当时候是找我种了一个上半口的牙齿。25年年底的时候呢，他当时候那个活动牙带着不是很好，再加上呢他的身体状况呢是不是太理想了，本身呢他就有高血压，有一些冠心病，再加上我们高龄啊，或者是出现一些紧张的现象呀，当时血压升的是比较高的，大概升到了大概100到200左右的一个血压，那么这个条件也不是很好。我们在确保一个医疗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呢，迅速为他进行了一个血压的调控。大概过程中呢，只用了10几分钟左右的时间，就完成了一个下半口的整个手术。
1: 哇，10几分钟就完成了半口种植啊，而且仲在血压不稳定的情况下，先处理好血压，再安全完成手术。陈医生的技术真是犀利。
0: 感谢国生。

0: 获得夸奖的啊，因为这个案例呢采用了一个微创的技术，创口是非常的小，小到不需要缝合，所以呢手术时间才可以那么短。
1: 呢一位老人家种牙术后，佢个反应又点样呢？
0: 术后恢复也是很好的。老人家反馈说一点都不痛，还开玩笑的说感觉很舒服。第二天呢，他就能正常吃饭了。老人家和他的家里人都是非常满意这一次的手术。
1: 听起来真系好成功，血压高嘅情况之下处理得咁好，恢复得又咁快，真系俾好多有类似情况嘅老人家带嚟信心啊！血压咁高，唔系唔建议做种牙呢类技术嘅咩？怎样可以确保到安全呢？
0: 这个问题呢其实非常关键。确实一般来说血压如果控制不好的话呢，种植手术是非常有风险的。因为手术的紧张和创伤都可能导致血压的进一步升高，存在一定的风险。但在这个案例中的话，好在术前的话呢检查显示牙槽骨的条件是非常理想的，再加上术中出现的一些情况，我们快速采用了一个应对的方案，就决定给他改变做一个微创的手术方式。而且微创种植的话呢，技术因为手术切口小，不需要缝合，操作上相对来说是非常轻柔的，有效地缓解了患者的一个紧张情绪，避免了血压的一个再次波动。
1: 医生技术真的很关键，据我所知呢，有很多高血压、血糖高的或者是有其他复杂病的老人家呢，想种牙经常都被拒之门外的。
0: 对，很多患者呢都是带着一个一沓厚厚的病历过来的，我们都会重新进行一个全面的评估。能不能种牙，关键是要有一个系统的医疗方案，并不是说简单的说能或者不能。因为在我们禅医的话，承接的高龄啊、复杂或者疑难的种植，其实病例是非常非常多的。这也正是我们三甲医院口腔科相比单一门诊的一个核心优势所在。
1: 所以种植牙最关键是找一个靠谱的医院，同一个技术好的医生。
0: 对，大家一定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情况，尤其是有高龄啊或者身体啊有一些状况啊或者口腔情况比较复杂的一些患者啊，一般呢建议优先考虑到一个大型的三甲医院，根据我们自身的口腔和一个全身的情况制定适合自己的一个治疗方案。始终都是这一句，安全第一，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但也不能轻易放弃任何一个可能改善生活质量的机会。
1: 血牙修复、牙齿矫正、儿童牙科、禅医口腔帮到你，电台听众专享多重优惠，即刻预约检查免160元的拍片费，免牙齿修复方案设计费，血牙修复更享拔牙、洗牙、全瓷牙冠一价全包，收费透明，补贴多，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快啲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8313-2226，或者关注禅医口腔公众号报名挂号呢。
2: 一汽大众 T6-2026 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
3: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阴虚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2: 潭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赏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3: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2: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3: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2: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资彩汉瑞沐浴露洗发水，叠教龙船究竟资彩冲凉救生，资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 保利锦里堂月九小鲤鱼沙校区旁，建面89-139方，新规34房，热销中。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
3: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卫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4: 够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线，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滋味优惠价仅需88蚊六樽，再加赠两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5: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6: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5: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6: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7: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8: 保安康。
9: FM 94.6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10: 只需要下载佛山架，喺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喺周末时间嘅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9: FM 94.6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10: 提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1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2: 喂，你有冇发觉咧？呢排随住天气开始都热起身，嗰啲凡人嘅蚊子又开始出没啦。日常出门嘅话咧，就话可以喷下蚊怕水嚟预防下啫。但系翻到屋企，总有啲潜伏嘅蚊，唔知喺边度咧就鼠出嚟。喂，冇嚟！如果你唔系好想用太多化学嘢，又或者觉得驱蚊液点蚊香嘅效果都唔多明显嘅话，不妨试下今期推荐呢一款家用灭蚊神器——纯物理灭蚊嘅亨德利光波捕蚊机啦。可能你会话：咦，咪就系嗰啲发蓝紫色嘅灯光嗰啲机啦，见得多啦。嗱。其实市面上部分嘅捕蚊灯咧，使用嘅只系普通嘅蓝紫光灯，而非专业嘅诱蚊灯源啦。对蚊虫嘅吸引力唔大，所以捕蚊效率比较低。而呢一款嘅捕蚊机采用嘅系灯光波长范围喺300-365纳米内嘅诱蚊光波段，可以引诱蚊虫等有害飞虫靠近，等佢哋接近嗰个捕蚊器之后，再利用压力气流漩涡将蚊吸喺低压电网上散热。哎呀，系纯物理原理嘅捕蚊，冇化学残留，灭蚊效率睇得见。而且使用方式上咧，就更加建议系关灯黑暗、室内冇人嘅时候就提前打开，因为嗰啲蚊咧怕黄白光啊，喺灯火通明嘅环境之下咧，好少出嚟活动嘅。如果想达到理想嘅捕蚊效果，喺你夜晚黑食完晚饭去散步，又或者系瞓觉之前咧，就至好嘅灭蚊时间啦。关门关灯嘅状态下半个钟，等嗰啲蚊咧自投罗网去到个捕蚊机里边休息嘅时候，就可以还你整夜嘅宁静啦。机器仲有双重防触电保护装置，即使屋企里边有 BB 啊，有小朋友啊，使用起身都更加之安心啊嘛。而家限时优惠价只需要99蚊起就有一部啦，嗱嗱声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为自己同埋屋企人筑起防蚊实用嘅屏障啦！
1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13: 听粤剧铿锵唱正气，明辨是非，对毒品说不。练佛山功夫断铁骨，钢铁意志远离毒品诱惑。
14: 看龙舟竞渡千掌侠，凝心聚力逐禁毒长城。
15: 老师昂首须常醒，保持警觉，拒毒害于生活之外。
16: C 陶土百炼方成器，珍视人生，索纯正灵魂。
17: 佛山是历史文化名城，亦是首批全国禁毒示范城市，
15: 传承千年文脉。

0: 下昼5:30。
1: 宜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2: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1: 学习宜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2: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3: 碌碌食饭啦，快啲去帮妈咪攞筷子啦。
4: 好，妈咪，嗱，俾你。
3: 诶，碌碌，做咩攞多咗一对嘅？
4: 唔多噶，老师话咧，多一双公筷就多一份安心。
5: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946天气预报，
6: 提醒翻你啊！现时室外温度已经去到36.1度啦，比寻日同一时间咧上升咗咧有1.8度，即系差唔多上升咗有2度。现时见到禅城、南海、三水同高明咧都挂起咗高温嘅橙色预警，而顺德区方面系高温嘅黄色预警。预计今晚到听日嘅清晨，佛山系多云嘅天气，局部有雷阵雨，吹两级嘅偏南风，气温28度到33度，相对湿度咧70%到90%嘅。预计听日佛山白天会系多云有雷阵雨，局部有大雨，吹两级嘅偏南风，气温29度到36度，相对湿度60%到90%。
1: 946路况。
6: 落班路上以下的路段都是缓慢的，包括海白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佛山大道桂华隧道路段往落松的方向，灰旗路新 DNA 路段往平洲，桂华路和南海大道交界路口的多个方向现时都不是那么好行，桂兰路的保利天悦路段往大力方向，桂和路广佛新干线路口的双向，广佛高速沙涌路段以及是沙贝路段往广州方向都是有慢。一个施工的地方提下你，顺德北滘广佛江珠高速辅道的永安路口至到黄涌工业大道路口，以及是三落路的万阳城对开是有封闭施工的。咁啊，呢个期间咧，跃进路左转车道以及黄涌片区驶出嘅车辆，请绕行黄涌工业大道，再转入去三落路。呢一个工期咧会去到7月1日嘅。咁啊，如果经常行呢边嘅朋友仔，可以互相自召下啦。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7: 开车嗰时慢啲啊！
5: 佢系最啰嗦嘅一个。
7: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5: 佢系最牵挂嘅一个。
7: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5: 佢系最体贴嘅一个。
7: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牵挂。
8: 信息爆炸时代，唔好道听途说。我有我观点，佢有佢谂法。
9: 今日你点睇？

0: 各位傍晚好，欢迎大家呢个时间咧选择 FM94.6 啊，正在直播嘅节目叫做《今日你点睇》，直播间当中会有大雄同埋嘉欣嘅。
1: 系啦，咁啊，欢迎大家听节目嘅同时，亦都可以喺佛山家 APP 当中揾到花生呢个板块，进入到946嘅直播间啦，就可以同我哋一齐倾下偈啦。
0: 咁啊，今日嘅互动话题咧就关于咧就高考方面之后嘅一啲嘅内容啊，咁啊，即系好多时候咧都会。期盼咧就自己可以入到一间心仪嘅大学，而最近几年咧，好多学校咧都会喺嗰个录取通知书上面咧就做好多嘅一啲嘅创意啊、创新啊咁
1: 立体啊，有啲咧就喺里边咧，甚至乎有啲咩徽章啊、戒指啊、小礼物啊，系好多花神嘅。
0: 咁啊，其实咧即系好。

0: 幾個咧，即係有意思啊，或者值得收藏嘅話咧，我覺得係前幾年都推崇嘅咁樣。咁但係咧最近咧教育部都留意到咧，有部分學校咧嗰個嘅錄取通知書咧就避免過分奢華啊，有啲就好似禮盒咁樣，即係叫做空有其表啊。咁但係同佢哋學校嘅叫做教學嘅理念啊，或者呢一個咁豪華嘅包裝，係咪真係有必要咧？咁樣啊，亦都引起咗一個討論。咁所以最近咧，教育部都發布咗關於2026高考安全工作安排，其中一條就講到高校錄取通知書咧，要回歸一頁紙，堅決取消嗰啲奢侈好似禮盒一樣嘅通知書。咁有啲人咧就認為咧減少攀比咧，亦都係好事嚟嘅。咁但亦都有啲人就話啦：，唔係，有啲做得好嘅嗰啲又會唔會被禁止咧？咁樣啊？
1: 係啦。咁啊，對於呢個話題，你又點睇咧？歡迎大家一齊嚟傾下。
2: 日日都有新發現，唔理世界點轉，聽咗先算。今日你點睇？
0: 首先是关于热榜方面的内容啊，广电总局呢就开展这个微短劇有害低质内容和侵权盗版专项整治啊。这一次的专项行动呢就为期两个月，将会依法依规集中治理部分微短劇存在的涉儿童有害、惋惜成插边、拜金悬夫、K 型分娩官等八个重点问题。
1: 国家的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期开展网络餐饮的专项抽检，对销量大、覆盖面广、代表性强的菜肴类、小食、快餐类、主食类、饮品类等七大的网络餐饮食品和相关的食材是开展抽查，全链条去排查网络餐饮食品的风险。
0: 端午火车票听日就开售了。
1: 今晚12点开始咧，国内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咧，就525蚊同埋505蚊。92汽油、95汽油同埋0号柴油咧，就每升分别下调咧，就系4号1、4号4同埋4号3。咁以50升嘅油箱去计算，加满一箱92汽油咧，将可以悭翻20蚊5毫。咁而重型卡车半个月嘅燃油成本咧，减低大约系760几蚊。
0: 高考临近啦，有媒体报道讲到啊，送锦旗呢个送考旗袍啊，呢啲嘅销量咧，一个星期之内咧就暴涨5倍啊！咁啊，唔知边只颜色会特别好卖一啲啦
1: 吓？红色啊，唔系好似即系好几只颜色都有寓意喎、啊。咩、红色就咩
0: 开门红啊，
1: 鸿运当头啊，跟住
0: 鸿运当头，你过年开门红就系第一日着嘅，系啦。
1: 跟住仲有绿色，有啲唔知咩讲法，紫色又话咩紫气东来啊，总之
0: 癫冷橙啊嘛。
1: 咁啊，唔知大家会唔会买？咁啊，呢个话题咧就网上传言，高考之前唔食主食咧就唔容易眼瞓，咁啊有医生出嚟辟谣啦。浙江省呢间人民医院嘅营养科医生啊徐正就话啦，唔食主食能够稳定血糖唔眼瞓嘅讲法咧唔可信嘅，大脑咧系靠葡萄糖提供能量，考前正常食、均衡食、唔加餐、唔尝鲜就 O K， 唔上身吓，即系未食过嘅嘢你就唔可以呢个时候试啦。备考冲刺期间，家庭氛围咧直接影响考生嘅备考心态，家长咧就要放弃一啲无效嘅焦虑，同埋拒绝咧过度干预。
0: 再嚟睇下本地方面嘅内容啊，佛山气象台咧就预报高压期间咧，佛山有一次嘅大雨到暴雨嘅降水过程，并伴有短时嘅强降水，局部咧有8级以上嘅短时大风、雷雨等强对流天气啊。强降雨咧可能会出现喺早晨或者午后嘅，咁啊好似6月7号呢一日啦。多云系间阴天有中雨局部暴雨嘅情况，气温系26到31度。咁而6号、8号、9号咧，8号同9号呢两日咧系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嘅情况，气温就稍微低啲，24到29度啊。咁另外咧，亦都有一个第7号台风咧，已经形成咗一个嘅胚胎啦。咁但系咧，应该对佛山冇咩直接影响啊。
1: 高考期间咧，高明河城街道嘅育才路、星河路、文昌路至到咧就系和盛路嘅路段是禁止无关车辆进入，即是有一个交通管制，同埋机动车是禁鸣喇叭的。咁啊，学州街是禁止无关车辆进入，仲有太华路、高明大道至到学州路路段是禁止大型货车进入，机动车同样是禁鸣喇叭。咁啊，详细嘅高明方面的交通管制可以睇翻高明发布呢个公众号。
0: 中国足球小将夺冠啊，讲紧就系U21年龄段嘅呢一个日前咧喺意大利杯决赛当中夺冠。

0: 呢、这个亦都系呢个赛事创办以嚟咧，咁啊中国咧首次夺得呢一个嘅赛事冠军。咁啊其中咧嚟自顺德区华侨小学六年级嘅学生麦子葵啦，作为其中一名嘅队员咧，系为校争光啊，亦都为中国青少年足球咧书写咗历史。
1: 呢、这个星期六啊，594岁嘅严步老龙即将系出水啦。咁啊，具体时间呢、这个星期六早上嘅10:30，大沥镇嘅端午欢乐季启动仪式，继呢个严步老龙嘅起龙出水仪式咧，将会喺严步老龙藏龙基地当中系举行。咁啊，今年起龙咧将会迎嚟一个咧就系历史性嘅时刻啊，就系广州荔湾半塘以及系白云石洲嘅庆丰、雅瑶东涌，仲有白沙。红龙四大魁首咧系会到访嘅，实现咧广佛五经魁嘅历史性嘅一个重聚。
0: 2026年佛山市祖庙博物馆自然万象展览品牌六一儿童节特别主题展当中啦，咁啊呢个中国珠算历史与文化系正式开幕啊！咁啊呢一次嘅展览咧有近80件嘅呢个珍贵珠算文物展品，仲有沉浸式嘅一啲嘅体验啦，同埋科普啊！咁啊而呢一个嘅活动咧会持续展出到8月2日啊！
1: 三水区嘅榕树下未成年人嘅综合保护中心啦，正式系揭牌启用啦。咁啊，当中包括咧就系、是、有一啲嘅叫做帮扶救助啊、心理疏导啊、法治教育等等。咁而且系有一个一站式嘅保护平台。

0: 眼睛疲劳引起模糊干涩流泪怕光，就贴好视力精气眼贴。
1: 六六全国爱眼日，全民护眼大行动，
0: 打400-780-8338，人人都可以直接体验三日份眼贴。400-780-8338。
2: 本品不能携带药品。
3: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3000蚊贴息，快嚟南海农行购网点办理啦！
4: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下面是一则寻物启事。有一位听众朋友遗失了两张重要的卡，一张是带有芯片的证件卡，另一张是蓝色的广佛通公交卡。这两张卡叠放在一起，装在一个透明塑料保护套里面，其中证件卡的正面有姓名，有芯片，有遗失者的照片，证件卡的反面也是一张工商银行卡，而蓝色广佛通公交卡的卡号是310-487077-008-7828907。根据这位听众回忆，前些天他是从佛山三中门口到岭南天地之间丢失了这两张卡。他记得是从卫国路向西出发，右拐至卫宁路、建新路、天地路，到达岭南天地。失主非常着急，请捡到的朋友跟佛山家客服佳佳联系，联系电话0757-8339-8339。失主承诺重谢。
5: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6: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7: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8: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6: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7: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9: 我是隐患潜伏在你们身边，我有时候化身为设备上边的小毛病，有时是操作当中的小疏忽，有时还是你意识当中的小侥幸。我看似微不足道，但是可以搞搞震搞出大事故的。只要你们稍有松懈，我就会乘虚而入。
10: 所以请时刻保持警惕，检查设备，规范操作，尊重安全规程。
11: 因为安全不是口号，而是责任，是行动，是生命。
12: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1: 请注意排查整治安全隐患。
13: 日日都有新发现，不理世界点转，听了先说。
14: 今日你点睇？

0: 继续翻嚟节目当中啊，除咗话听广播咧，可以嚟到佛山加 A P P 啊，入到首页之后咧，点击底部嘅花生咧，可以揾到我哋嘅直播间啦，入嚟打卡嘅咁样。咁啊，啱先都讲起咗咧，就最近嘅一啲天气情况啦，咁啊又高温又热咁样，咁啊一盏茶就话哎呀又要落滚水啦咁样。咁啊，作为呢度生活咗咁多年啦，我觉得你应该都系好成熟嘅佛山人啦。
1: 但今年好似似乎即系有啲朋友话好似特别之热咁样啊。
0: 每一年都会咁讲嘅，其实咁啊，到时都要睇翻，可能气象台嗰边有冇一个嘅统计咧，咁样啊，究竟系咪今年系咪真系零舍热咧？咁但系就目前我个人嘅感觉嚟讲咧，都真系差唔多啦，我觉得系。
1: 我哋成日喺办公室，
0: 唔系我有出去噶，系啊，即系你会即系越当你越出得去少嘅话咧，你可能就会越感觉到越压抑。但系有啲时候咧，我觉得就真系出去晒一晒，热一热，再入翻嚟过冷河咧，你话可能都差唔。

0: 多啦咁样，所以其实呢样嘢当然就唔系话鼓励个个都涌出去，就该系避暑嘅时候就要避一避，咁高温嘅情况底下啦，同埋应该有嗰个准则嘅，超过36度啊，气象台公布超过36度啦，应该户外作业咧就要即系暂停，或者系咩2个钟之内要咩强制休息咁样嘅。
1: 系，总之而家咧佛山有3个区，除咗顺德之外咧，都系呢个橙色嘅高温预警噶啦，所以咧即系户外工作嘅朋友仔咧，一定要锡住自己吓。
0: 咁啊，接落咧就7号、8号、9号咧就呢个高考嘅时间啦。咁啊，天气方面咧就稍微系会降温嘅，我觉得咁样对于考试咧就好啲嘅。咁但系咧
1: 就
0: 会有落雨嘅情况，咁但系佢就唔系话持续暴雨啊，咁就可能会有一啲嘅短时降雨。咁所以咧特别喺即系早上送考同埋中午。又是送考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准备好呢相应的一些防雨的工具咁样，避免淋湿。因为有些时候我觉得湿住考试呢那种噏下噏下感觉确实不是几好。
1: 是，即是之前有些朋友都很有经验的啦，一不是呢就带多对鞋带多套衫去换，一不是呢而家咪有那些呢即是鞋套可以笠到上膝头的那种。
0: 咁考试好像冇咩话着装。特别着装要求，特别鞋啊，
1: 系咯，
0: 着拖鞋系啦，
1: 人字拖系嘛，咁但
0: 系
1: 条裤都可能会湿嘅，咁所以咧你话整个
0: 裤咯，嗰啲速干裤嗰啲咁样咯，
1: 系啦，咁啊，总之呢啲装备咧就及早准备稳阵啲，
0: 咁但系有啲装备咧就唔可以带入考场啊，咁啊最近呢几日咧，咁啊见到多地嘅呢个教育考试院咧都发咗一啲嘅叫做考前嘅温馨提示啊公告咁样啦，咁啊今年咧有一条咧就零舍同往年系唔同嘅，咁就好似广东省考试院亦都发布咗个提示，就话考生进入考场安检嘅时候咧，佩戴嘅眼镜需要喺视频监控底下自行除低，放喺台面，然后由监考员专项检查。咁随后咧，见到上海方面亦都有相应嘅呢个咁嘅操作，就话咧会检查呢个考生嘅眼镜。咁福建方面咧仲讲咧，就话啦。因为咧而家要防范新型智能眼镜作弊，咁所以咧会重点关注考生戴嗰个眼镜嘅大细啦，同埋形状咁样嘅。
1: 咁而内蒙古同埋河北咧就直接提醒考生啦，就话如果你平时生活学习嘅时候系佩戴智能眼镜嘅话，系需要提前准备好普通嘅光学眼镜，即系最原始嗰种。考点系唔受理智能眼镜替代光学眼镜参加考试嘅申请啊，咁啊而即系由此产生。嘅问题咧就自行负责，即系你唔好同我讲啊！我平时戴开就系智能眼镜，我冇得换噶噃，我配唔切，唔好意思，真系唔得噶。
0: 咁啊，同一日咧，教育部亦都发出咗高考预警啊！咁啊，嗰啲咩手机啊、智能手表啊、智能眼镜咧，都系喺考场机构当中咧，系会视为作弊，即系你一戴。入咗去嘅话咧，
1: 就算你唔用，你话我冇用过都好，
0: 未开考啊，俾人捉到啦，都已经系视为作弊噶啦。咁所以呢一个咧就系非常之严重的一种警告同埋提醒咁样，彻底咧就要打消翻咧就嗰啲吓谂住侥幸或者嗰啲大头虾嗰啲人啊。
1: 系啦，咁有啲手机咩摄咗落书包底唔记得咗嗰啲啊，
0: 冇书包入去噶啦，高考就带一个透明袋啊嘛，而家都系。
1: 系咁啊，而相关嘅提醒亦都系上晒热搜嘅，咁啊亦都见到好多嘅讨论。咁有啲朋友仔咧就话啊。从查手机到查眼镜啊，而家嘅防作弊咧，真系叫无死角死角噶啦。咁啊，同埋有啲朋友都话好支持啊。咁啊，毕竟咧公平系高考嘅灵魂啊。
0: 咁啊，目前咧一啲嘅智能眼镜咧，外形同普通嘅近视眼镜咧，确实咧就越嚟越似啊。咁啊，仲有可能会内置一啲所谓嘅微型摄像头啊、无线传输功能等等嘅，能够喺瞬间咧就影低张相再传出海咁样。咁啊，如果你唔从呢个安检力度去发力嘅话咧，咁啊嗰一啲可能即系认真备考嘅考生咧，就会受到呢啲叫做唔公平嘅伤害。咁因此咧，而家嗰啲检查咧都做得非常之细致。你有啲咩嘅新嘅技术或者手段可能会有出现嘅时候咧，其实相应嘅考试院啊或者叫做考场咧都会做翻相应嘅准备。咁啊呢个就唔系刁难，而系咧系替所有守信认真备考嘅人咧一个公平嘅环境咁样啊。
1: 咁同埋咧以前咧都有过好多真实嘅案例出嚟噶啦，好似喺2020年陈某等人系组织高考作弊，揾大学生去传答案，最终是被当场抓获，是面临刑罚，这个是刑事来的。在2024年曹某、黄某在网上发布有偿的替考信息，受到了法律的严惩。还有些考生就是逃避安检，私自带手机入考场，然后竟然是影相发落群道求助，不单止自己的成绩全部作废，还留下了没办法磨 滅嘅誠信。

0: 字咁样，咁啊及早认清自己嘅方向啊嘛，系咪先？
1: 同埋有啲人话，即系如果即系窿路啊，咩设备啊，咁不如咧将呢啲嘅心思咧放喺备考上边，多攞几分实际过啦。
2: 今日表情包，
3: 哇，正喎、啊！
4: 七战全胜，少年捧杯，多少人热泪盈眶。这一刻我们等得太久，中国足球终于让人感受到了久违的光亮。
5: 我们看到那一面面的五星红旗，我相信孩子们跟我一样，内心都充满着一种神圣的使命感。我们要为中国足球赢得可以赢得的胜利，哪怕只是一个微小的胜利。
4: 6月2号意大利国际青少年杯赛上，平均年龄12岁的中国足球小将们面对埃弗顿、佛罗伦萨等欧洲豪门青训梯队强势夺冠，成为这项被誉为小世界杯的赛事历史上首支捧杯的亚洲队伍。他们用一场又一场的硬仗彻底击碎了外界的偏见与质疑。决赛对阵英超青训标杆埃弗顿，孩子们顶着客场的漫天嘘声，在点球大战中以5-4沉稳绝杀。比赛中有孩子的球鞋踢坏了，光着一只脚完成防守，最后被队员抱下场。这群中国小将中有一名球员啊，来自我们佛山顺德华侨小学，叫麦子奎，全赛事攻入了3粒运动战进球，并在决赛点球大战中稳稳罚入了关键点球。佛山少年好样的。荣光背后是吴正教练董路多年来的坚守，他坚持不收费、不签约、不限发展的三不原则，带着一群普通家庭的孩子辗转国内外数百场比赛，没有功利，没有捷径，只有日复一日的早起训练和课余加练，直播收益全部分给队员们。董路这个野路子竟然把路给趟对了。
5: 中国足球想要真正的腾飞，不仅要从娃娃抓起，还有从娃娃赢起。
4: 这座奖杯很轻，只是一个少年赛事的冠军，但这座奖杯又很重，它让世界看到了中国足球滚烫的未来。

0: 946老方。
1: 来到傍晚6:02，再同你刷新现时路面状况。收到以下位置相对缓慢，包括佛山大道的江湾立交路段上方向，车城路段往大力方向，南海大道的桂华路至到佛平路这一段上方向都有慢，桂兰路的保利天悦对出位置往大力方向，海伯路的海伯隧道路段，以及是五丫口大桥路段呢，都是往广州方向车多。桂华四路的武冈路段上方向，灰旗路的湾华路段往石湾方向，佛罗路的分江路口至到佛山大道路口往桂城方向，广佛高速的雅瑶大桥路段呢往广州方向。经过以上路段，朋友俾多少少耐性。
2: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4: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6月17至21日，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这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不要错过了。
3: 义乌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5: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被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3: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5: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6: 评论不一定严肃，轻轻松松讲市民。今日你点睇？
7: 今日你点睇？
1: 继续回来节目当中，今天的互动话题就关于这个高校录取通知书的一种叫做安排或者要求啦，这样。因为见到教育部也都发布了个高考安全工作安排，其中就说高考录取通知书要回归一页纸，坚决取消那些奢侈好像礼盒一样的通知书，这样说。
8: 这个的消息出来之后呢，网上的讨论都很多的。有些人赞成，就说呢悭回来的钱呢可以去改善一下宿舍啊，整下个图书馆啊，请多几个好的老师。还有人
1: 那些钱又我当你一个通知书50元都改善不到什么。
8: 但是其实我看回现在网络上面讲之前那些读取通知书呢，有些可能真的不一定只50元的。有些真的成个礼盒奢华到呢，真的好像即是送礼咁样嘅，好夸张啊！整个盒可能都已经
1: 就争挤两个月饼落去咁
8: 嘅啫，
1: 可能
8: 系啦。咁啊，同埋有啲人咧就话，我当年收到嘅录取通知书咧，打开就系一个纸片，已经激动到咧就成晚瞓唔着。我根本唔在乎佢好唔好睇，而系在乎咧我考上咗啦呢一件事。
1: 咁啊，我都刷到一下咧，网上咧就展示嗰啲比较夸张啲嗰啲录取通知书咧，有啲就有埋机关啦，咁啊。

0: 领开，咁大部分咧可以做到咁豪华嗰啲咧， uh-huh. 其实都系名校嚟嘅，好似咩中国人民大学啊，啊，仲有一啲，哎呀，我都一瞬间太快，咁啊有啲仲要有图画，有啲咩？动画
1: 唔系有啲直头系有啲直头系一只碟啊，烧制咗一只碟，上边写住金榜提名，背后咧就好似一首诗咁样样，即系只碟可能可以即系一路传落去。
0: 咁啊呢一啲咧就即系确实系嘅，如果佢唔印嗰个校徽上去嘅话咧，咁我真系谂唔到佢同佢嗰间学校有啲咩嘅联系咁样。咁但系好似之前有啲我咧做得比较好，好似之前系嗰、那个航天科技大学吧，佢系将月球定唔知上面嗰啲嘢咧就整咗落嚟之后咧，佢哋学校就将嗰啲物质唔知点样打散变一嚿石，就每一个有一粒石仔俾佢咁样嘅。
1: 同埋之前有一个咧就话咩将佢哋学校咩研发出嚟嗰啲咩人工钻石咧就一人一粒咁样。
0: 又系嗰啲，
1: 即系呢样嘢都叫做同学校有啲拉楞，就真系展示到学校嘅一啲即系内涵啊。
0: 特质即系与别不同。
1: 即系其实嗰啲出嚟咧，嗰点赞量都好高嘅。
0: 咁但系咧嗰啲就纯粹就系好似喺淘宝定制得好豪华嗰啲礼盒咧，咁啊而家咧就话咧系坚决要抵制呢样嘢啊咁样，咁所以咧好多时候咧，我哋即系去讨论呢件事，就唔系话佢一下拍死晒就话啊嗰啲学校谂出嚟嘅创意系咪之后就冇咧？佢并唔系嘅，佢就话抵制嗰啲奢侈嗰啲嘅。咁而且咧录取通知书点解会变得越嚟越咁内卷咧？咁样好似我哋以前咧真系一张纸吸个章，就同嗰啲咩校园卡啊、入校通知嗰啲挤埋一齐，你要抄下有时先知咁样。可能嗰张哦，原来真系录取通知书咁样。甚至乎以前出现过嗰啲咧，就系开嗰、那个。快递箱或者嗰个包装，系啦，就剪得太大啦，就剪烂咗，都会有啲咁嘅情况。咁但系咧呢几年咧，好多学校咧就希望咧就可以即系话斋啦，可以喺网上有啲所谓嘅流量，呢、這、一个都系叫做咩招生
1: 宣传嘅其中一部分
0: 之一咁样。即系可能你今年报考嗰间学校啊，可能会抄翻上年嗰啲嘢啊嘛，系咪先？佢就话啊，喺佢学校个录取通知书 OK 靓，咁反正我差唔多分，我就可能会拣嗰间，都会有呢啲同学仔系咁样谂嘅咁样。
1: 系咁啊，同埋咧，即系有一啲嘅录取通知书咧，一出嚟就变成咗网红咧，又真系即系推广到间学校。
0: 有冇人真系咸鱼倒买咧？
1: 同埋即系你话收到嘅同学仔咧，肯定系开心嘅。哇！一打开个录取通知书咁靓咁特别，
0: 方便你晒朋友圈啊嘛。
1: 系啦，真系好有仪式感嘅，
0: 即系当然你嗰间学校足够劲啊，可能四个字吓、啊、清华录取我咁样，五个字咁样，咁已经足够爆炸咁样。但系如果咁啱清华又整一张好有型嘅录取通知书俾我嘅话，我配张图可能个点赞量啊翻倍咁样啊。
1: 系咁啊，但系咧呢件事咧后屘又开始有啲变味啦、有啲学校咧开始就比啊边个个设计更加之劲啊，边个个包装更加之贵啊，咁嘅话咧录取通知书嘅作用咧反而可能系被遗忘咗嘅、首先其实佢系一张有法律效力嘅入学凭证嚟嘅，咁啊亦都系咧学生同学校之间咧签嘅一份，相当于好似合同咁样啦。你有呢张嘢，你就嚟读啦。
0: 报到咁你就即系当入去啦咁要吓。
1: 系咁啊，如果学校将太多嘅精力或者太多嘅钱使咗喺个录取通知书嘅包装上边，咁啊甚至乎咧即系搞到好似斗靓咁样咧、可能就真系一种资源用错地方啦。
0: 啊咁啊，同埋我觉得录取通知书录取咗唔一定毕业噶嘛，咁就倒不如喺毕业书，当然有啲毕业证书都整得好靓嗰啲，我觉得就更加有意义啦。因为确实我哋之前都报道过啦，好多啲名校咧每年都会通报有几多个学生系
1: 毕唔到业啊，
0: 踢出校，因为佢已经系达到咗个年限啊，即系唔知七年定几年噶嘛，咁样就已经系你都读唔完啦，就会踢你出校咁样。咁所以我觉得倒不如就喺嗰个毕业书嗰度咧就整得靓啲，咁但系呢个录取通知书咧可以回归翻佢最经基本最应该有嘅功能性就 OK 啦。
1: 系啊，咁所以咧今次咧教育部出嘅呢一个嘅通知啦吓，咁亦都系一种叫抖偏嘅行为、咁而真正嘅仪式感啦，可能真系唔系靠啲物料堆出嚟嘅。一张整洁大方嘅通知书咧，其实照样可以令学生感到就系被尊重啊！咁啊，同埋咧，之前咪仲有啲咧就话咩大学教授手写录取通知书，嗰啲都系一张纸，但系依然系体现到学校嘅气质啊、文化同埋足够有诚意嘅。
0: 冇错，咁啊，即系教育呢样嘢咧，你有冇用心即系用力去嘅话咧，其实你间学校嘅实力啦、口碑啦，系自然会出到嚟。
1: 最紧要系教学水平，学完出嚟搵唔搵到份正啲嘅工。
0: 搵到份工。 工系另一回事啦。呢、這
1: 个即系起码你有冇能力去？
0: 有啲人系好有能力嘅，但可能佢就唔中意揾工都会有嘅咁样啊。但系即系我觉得学校嘅口碑系即系大家会知道嘅，唔系靠嗰张嘅录取通知书咧就去。

0: 展现嘅咁样。咁所以咧，如果你间学校甚至乎你啱先所讲手写嗰啲，系唔会点样花成本嘅、
1: 嗯。
0: 我嗰啲系乐于见到嘅。咁但系如果你嗰啲系靠系去定制嘅，去所谓嘅即系靠抌钱落去嘅，嗰啲就应该要避免去做呢样嘢。而教育部咧亦都出咗呢啲咁嘅要求咧，就希望个高校咧可以回归初心啊。
2: 今日表情包，
3: 好嘢，点赞，狂赞你！
4: 又到了被赛龙舟硬控的时间，六月到七月，广东将举办208项547场的龙舟比赛，亦将进入全省共鸣。但真正的名场面，还得看广东人自成一派的花式玩法。佛山蝶轿龙船漂移，江门新会的传统龙舟争霸赛，东莞的龙舟竞渡月，湛江玩海上龙舟，潮州搬出了汉龙舟，等等等等，每一场啊都自带岭南烟火气。在广东人心中啊，爬龙船排第一。过年只能排第二，过年是一家人的团圆，清明是一族人的团聚，端午龙舟节则是全村的团结，更是睦邻友好的联谊。从2月2日龙抬头开江到端午冲上高潮，一路飙到11月，这是刻在广东人骨子里的热血与归属。

0: 一汽大众 T6-2026 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ARA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
1: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任去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

0: 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1: 潭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赏叠旧龙船漂移盛会。
0: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旧，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1: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0: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1: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资彩汉瑞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究竟资彩冲凉够爽，资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锦利堂月九小鲤鱼沙校区旁，建面89-139方新规三四房热销中。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
0: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2: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3: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4: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不拖拉。
3: 揸车的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5: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欢迎大家听广播，同时可以来到佛山街 APP， 在首页当中点击底部的花生，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间的。最近呢，博主张雪机车有个账号，大家都知道最近他在那个国际的摩托车赛事当中就拿到很多好的成绩样。而他呢和一位的网友的互动就上了热搜的。这位网友呢也是来自佛山的，今年31岁，叫潘仔啦。他在他那个张雪的社交账号当中就留言讲到，就说自己若果抗癌成功的话，就会即刻买一部张雪机车。以前呢读书的时候呢，梦想会有一部的摩托车咁样，但当时冇咩能力。而大学毕业之后呢，亦都一直忙于工作，冇咩时间去玩啦咁样。咁而家呢淨係想好好咁样为自己活一次咁样。短短几句话呢亦都透露住呢、这个年轻人呢被各自嘅梦想同埋一个好强烈嘅渴望。咁而张雪呢嗰、那个账号亦都好快回复佢呢，就话加油啊，好返之后呢半价卖俾你咁样。咁呢一句话呢已经系第一次上热搜㗎当时啊。
6: 係咁啊，但係啦，当张雪进一步了解到啦呢、这个潘仔呢其实已经系属于呢一个叫做中晚期啦。咁同埋呢佢嘅父亲同样系患有啦呢个癌症嘅时候，佢就改变主意。之后呢就公开讲到，就话计划有变，如果潘仔仲得嘅话呢，佢会带佢同埋佢嘅至亲呢去睇下一站嘅比赛，好唔好啊咁样。咁之后解释呢就话，因为佢知道呢位嘅车友呢时间可能就唔多啦。
5: 因为呢其实佢哋嗰个工作人员从好似5月中嘅时候呢就已经同潘仔呢取得咗联系嘅。咁当时就话呢，因为佢哋啲比赛全部都系外国咁样，咁所以呢亦都要办嗰个签证嘅问题咁样。咁应该潘仔就未有嗰个签证嘅，应该未出过国，咁所以佢办嘅时间会耐啲。咁最早嘅时候呢就系定咗喺9月份要去呢、这个好似系意大利站嗰度睇比赛嘅。咁但系呢点解张雪要喺6月2号再发多一次，因为佢哋了解到呢可能等到9月呢就有啲迟啦。于是佢就安排到呢喺7月份 有一个嘅比赛、哦、就希望睇呢一场咁样嘅最近嘅赛事咁样。咁但係呢嗰、那个签证比较慢、
6: 嗯、
5: 所以佢就希望有更多嘅人睇到呢一个嘅故事。咁、嗯、当然都系希望可以办证嘅机构或者乜嘢呢有冇办法去帮佢办得快一啲争取到佢下个月就可以攞到呢个证呢去睇嗰一站嘅比赛咁样啊。
6: 嗯咁其实呢张雪嘅经历呢可以讲系即系令到呢个潘仔呢叫做重燃咗人生嘅一个希望啊、嗯。因为呢最近佢真系攞到好多国际上边嘅冠军啊。咁所以令佢觉得呢生活当中好似突然间照入咗一道光咁样，咁所以咧佢亦都讲咧就话好多谢佢俾咗一次咁样嘅机会佢，令到佢可以咧改变自己嘅心态。咁而佢而家咧好积极咁去办紧呢个签证啦，亦都系咧即系充满咗期待。
5: 嗯、啊咁啊，确实咧即系佢阿潘仔咧已经系患癌近四年嘅啦。咁但系佢亦睇翻佢嗰个即系每一次嘅留言啦，同埋睇到佢最近接受采访啦，咁样都见到佢嘅心态咧系非常之好。好嘅，咁所以佢先至咧就当系一个粉丝嘅状态去揾到张雪嗰个账号留言，原本可能就单纯留言嘅啫，咁但系因为呢一句嘅说话，张雪系听得明佢嘅言外之意、
6: 嗯、
5: 啊！呢一次我只想为自己活一次，嗰、那个背后嘅紧迫感，而张雪都好快咧用行动去回应佢咁样，咁所以咧而家我哋亦都希望一个首先个签证可以尽快落到嚟啦，咁啊其次咧就系可以佢喺外国嘅时候咧好好享受呢一次嘅即系现场欣赏嘅赛事嗰个热情激动咁样，咁同埋咧佢自己都讲到啦，佢系会。即系佢系当自己系抗癌啊、
6: 嗯！
5: 即系话我抗癌成功，其实佢对于自己嘅症状啊，或者对于自己嘅现况咧，系依然系有希望嘅。咁、
6: 嗯、
5: 所以我觉得，虽然佢系中晚期，但我希望咧就系话佢有呢一种嘅心态嘅话咧，我觉得就真系不枉此行啊！
6: 嗯，咁啊，同埋咧，即系好多人亦都系点赞张雪嘅行为啦吓，因为即系觉得佢系非常之真诚啦。咁、
5: 嗯、
6: 而且咧，网友每一次嘅转发同点赞咧，其实亦都系对呢一份温暖嘅一种。接力同埋喝彩，即系佢会见到更加多人系关注同埋支持佢哋啊！
5: 嗱，咁啊，而且证明咗佢虽然系好、嗯、多人都话佢系一个最贴地嘅老细啊、
6: 嗯，
5: 即系证明佢嘅账号咧真系自己睇嘅，
6: 系即系唔系个工作人员睇完就算咁样。
5: 咁同埋我之前都见到有个博主又系真系好热爱摩托车嘅，咁、
6: 嗯、
5: 啊，其实上年已经揾佢啦，佢就话我觉得你哋整嘅呢个摩托车做得非常之好，当时佢都未参加嗰个比赛、嗯，所以就会亲自就揾到咗啊张雪嗰个生产。嘅车间咁样，咁、就系门口等，就啊，我要见张雪咁样。咁首先咧就系佢哋嗰个其中一个部门嘅主任落到嚟，唔系落到嚟，系翻工厂嘅时候咧经过见到，就真系同佢倾偈，即系证明咗佢成个公司嘅人咧，自上而下都系好点讲。好亲好贴地嘅。
6: 因为可能即佢哋老细当年都系咁样走
5: 过。係啦咁即同佢傾完之后呢嗰、那个博主就话我想即用你哋嘅摩托车就係还中国游。佢都仲喺还緊嘅嗰个博主咁样。跟住就话我觉得呢部车呢虽然可能我俾唔到咁多钱买呢部但我可以用我之后嘅一定嘅流量、等于为你哋宣传啊乜嘢咁样。后咪呢佢就觉得呢好多人都觉得佢异想天开啦、嗯。但係真係后咪张雪真係见咗佢、
6: 哦。
5: 然之后就听咗佢讲两三分钟然之后就我都可以就真係同佢握手然之后就真係送一部车俾佢然之后就还了成年啦已经咁样。
6: 真係即係当年佢完咗自己嘅梦之后佢、嗯、真係帮好多人完咗梦。
5: 係呀嗰阵佢哋嗰间厂即係有一啲嘅财经博主分析嗰阵佢哋仲系蚀緊钱嘅因为佢哋仲未出嗰个成绩㗎嘛仲喺度研发啊新品嘅阶段所以嗰阵投入嘅经费非常之多嘅。咁到今年呢可以攞奖啦到而家佢哋嗰个叫做销售排单排到真系啲人话出年都唔一定你轮到你这个订单咁样，咁所以就证明咗咧，即系一个认真做产品，同埋认真做一个叫做咩，忠于自己嘅一个老细嘅话咧，我觉得佢系会俾更多人睇到。咁而今次我哋嘅呢位嘅抗癌嘅潘仔咧，亦都系因为张雪嘅嗰份坚持，觉得我自己即使而家嘅状况咁样，但系我觉得只要有坚持有希望嘅话，我可能会有好转咁样，即系都会。燃亮咩咧？点亮咗多其他人咁样？
6: 系啊，所以呢件事咧，大家亦都可以去网上边咧揾揾咧，就系相关嘅啲报道同埋采访啦，都真系可以点翻个赞，同埋咧留翻一句加油嘅说话。
7: 今日表情包，
8: 哇，正啊！
9: 啊，来了。 了，他来了。
10: 广站高铁佛山站预计六月底开通运营，真正实现高铁进程。这一新枢纽将为佛山带来哪些改变？佛山现有的高铁站是佛山西站，但没有直达北京、天津、上海、浙江等方向的高铁。前往这些地方，要么选择普速列车，要么只能前往广州南站。而佛山站的开通将彻底改变这一局面。广站高铁正线自广州站引出，途经佛山、肇庆、云浮、阳江、茂名、湛江，终至湛江北站。更重要的是，它将与九条时速350公里的高铁线路连通，北向通过联络线接入京广高铁，直达长沙、武汉，后期啊还可以到郑州、北京。东向连接广深高铁，通达深圳，连接广汕高铁到汕头，途经京九沿线、沪昆高铁，直通上海。西南方向呢，未来可连接深南高铁至南宁，湛海高铁到海南，南向啊很快可以通过珠肇高铁到珠海、澳门。到时候啊，佛山作为大湾区起点城市的区位价值将得到实质性的强化，佛山由此真正融入国家高铁路网主动脉，辐射带动作用啊有望迎来飞跃。

0: 傍晚6:30。
1: 各位听众，以下将为你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战备、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1: 今年我国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
2: 入夏以来，多地用电负荷持续攀升，电力部门采取措施确保电力可靠供应。
1: 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2026年高考有序平稳进行。
2: 日本历史学者发现新披露历史材料，揭开二战期间日本毒气弹制造厂内幕。
1: 美众议院首次通过决议，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战事。伊朗最高领袖发表书面致辞，呼吁团结。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战备、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积极践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来吧来吧，快来吧，慢儿靠不住才呢。
5: 我也特别邀请你来内蒙古，到我们鄂尔多斯毛乌素沙漠种一棵树。
6: 这是治沙能手殷玉珍几天前在瑞典向全球友人发出的诚挚邀请。从19岁来到寸草不生的毛乌素，到如今拥有数万亩绿林，种上自己喜爱的玫瑰，殷玉珍用41年时间创造了奇迹。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像殷玉珍一样加入了绿化沙漠的队伍。现在的毛乌素沙地治理率达到 85%， 生动诠释了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的持续努力。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2018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强调，
7: 我们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措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使我们的国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祖国大地上更加充分地展示出来。
6: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建设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中国。夏季蓝藻水华进入高发期，在云南昆明的母亲湖滇池，17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昼夜运转，日处理水量超130万立方米。自2024年投用以来，滇池治理从被动应对转为主动防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负责人徐凯：
8: 进入设备以后的话，是通过物理过滤的工艺，对浮体里面的这个蓝藻颗粒和微小悬浮物进行一个过滤，出厂的清水的话就直接达到了地表浮库三类，可以直接回补滇池。
6: 2015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云南，均对湖泊保护治理作出重要指示。牢记总书记嘱托，昆明纵深推进生态修复、河道整治等举措，高原明珠滇池神采再现。昆明市滇池管理局副局长唐运红：
9: 新增了污水处理、雨水快速处理、 沼水处理和湖水内循环四个百万吨级工程。2025年监测全湖水质自1993年系统监测以来的最好水质。我们将继续坚持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把滇池水质、水环境、水生态不断地提升改善。
6: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力推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已深入人心。在西藏林芝嘎拉村，野生桃林漫山遍野，道路蜿蜒，干净整洁。通过大力推进生态振兴，发展桃林经济，嘎拉村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路子。村委会主任尼玛多吉：
10: 我们永远牢记祖书记的嘱托，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好我们的野生桃林。我们桃林呢，总面积是300多亩，里面野生桃树呢有1250多株，给我们每年过桃花节的时候带来300多万元的收入。去年的我们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呢是4.43万元，真正的实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6: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生态环境法律和制度建设进入了立法力度最大、制度出台最密集、监管执法尺度最严的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首次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写入法律，并将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
11: 法典呢，突出一个源头治理思维，将视野呢扩展到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特别是呢将应对气候变化单设一章，贯彻碳达峰碳中和重大战略，积极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6: 美丽中国建设离不开科技的支撑，155规划纲要围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做出一系列重要部署。生态环境部科技与财务司司长王志斌表示，将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生态环境的治理效能，用科技力量守护绿水青山。
12: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和155规划纲要部署，持续深化生态环境领域科技体制改革，着力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提供强劲的科技动力。
1: 商务部今天表示，今年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和桥梁，更大力度扩大进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3: 今年以来，我国多举措扩大进口。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今年商务部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向中国企业和消费者宣传和推荐各国优质产品，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和桥梁，更大力度扩大进口。除此前，在国内多个城市陆续推出不同主题的进口促进活动外，近期还将走出国门，举办境外专场活动。
14: 6月7号和11号，我们将分别在白俄罗斯和德国举办出口中国境外专场活动。白俄罗斯专场活动是出口中国的首场境外活动，德国的专场活动是出口中国在欧盟的首场活动。我们诚挚邀请各国企业积极参与出口中国的系列活动，利用中方搭建的平台和渠道，扩大对华出口，实现互利共赢。
13: 与此同时，助力企业走出去也取得积极进展。何永前表示，近日对外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将于7月1号起施行，规定在我国对外投资发展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对于投资者也意义重大。
14: 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多维度完善制度措施，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切实维护投资者及其对外投资的安全和正当权益。
2: 据测算，今夏国家电网经营区最大用电负荷将超过13亿千瓦，比去年同期增长约6%。此外，5月下旬南方电网电力负荷连续4天创出新高。面对南北同营用电高峰的形势，各地正多措并举，确保电力可靠供应。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3: 六月以来，山东内陆地区出现高温天气，山东电网用电负荷持续攀升。六月三号，最高负荷已经超过1亿千瓦。国网山东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调度计划处处长张兵表示，已提速12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建设，持续提升电网供电能力。
15: 通过省间电力市场度夏呢，已经落实了外电晚峰最大电力3149万千瓦。支撑全省的电力供应工作。
13: 国网陕西省电力有限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调度控制处处长张丁表示，面对近期用电高峰，国网陕西电力也周密制定保供工作方案，统筹推进多项重点举措，
16: 充分利用中低压应急发电车及35千伏移动变电站，全力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
13: 为全力保障电网安全运行和电力可靠供应，国家电网加快保供能力建设，目前168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正在加快建设。此外，今年以来，南方地区用电需求保持旺盛增长态势。5月25号到28号，南方电网电力负荷连续4天创出新高，最高达2.75亿千瓦，创新高日期较去年大幅提前了45天。对此，中国南方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运营策划部主管杨新怡分析表示，
17: 今年华南高温来得早，空调制冷负荷提前，加上工业生产满负荷运行，商业和居民用电需求旺盛，几层因素叠加，推动了南方区域电力负荷连创新高。
13: 面对提前到来的用电高峰，国家能源局表示，目前南方地区用电形势总体平稳，未出现需求响应和有序用电情况。
1: 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今天在广东阳江顺利完成海上浮托安装，投产后每年可通过海底电缆输送约60亿度绿电。总台记者张伟、张宁新、苏玲报道。
18: 距离100米，即将进入安装区域。
19: 经过4个多小时的紧张作业，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重达2.5万吨的上部组块和水下高70米的导管架，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接下来，换流站进入整体调试阶段。海上换流站是海上风电场的心脏，负责将分散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升压，并转换为高压直流电，再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海风之心是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平面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楼。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阳江公司海上风电项目负责人黄勇说，此次施工海域离岸超70公里，无近岸依托，面临海上风浪大、延误腐蚀墙等多重考验。
20: 通过对现场的风涌流一个实时监测，共同协作实现了我们万吨级海上主块一致性的整体安装，安装精度达到我们的国际先进水平，为后续海上风电场全流量并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 海风之心建成后，三峡阳江青州5期、7期海上风电厂163台风机产生的电能将在这里完成汇集、升压和交流转直流处理，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
21: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2: 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拥有80多公里长江岸线，水路是小麦外运的主要通道，新麦沿着这条黄金水道奔向远方。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园。采制：总台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池州台记者叶璐。
13: 这里是池州市东至县大渡口镇明达码头，紧挨着滚滚长江。
22: 阿宝，
23: 我刚刚叫他找了一条船，不行就把他加掉。
22: 加掉什么船？
23: 4800的船。这条船我马上来跟他谈。
13: 这段时间，粮食经纪人桂忠的电话就没停过，协调小麦货源，联系中转码头，调配运输车辆和运粮船舶。凭着做粮食经纪人26年积攒的经验和人脉，一切有条不紊。
22: 我们就一天都大概收购量都是500吨朝上，讲白了就是老百姓他把这个粮食送到你家去了，他心里就落地了。
19: 从东至县到重庆，一吨小麦走水路，运费大约60元，加上装车费30元，总成本不到100元，而走陆路运输成本要超过200元。二号下午，征东888号船停靠在明达码头，装载上贵中今年第一笔订单的4000多吨小麦，准备发往重庆。
0: 林站长啊，是这样啊，我们拜托几件事，一个呢，就是在运输过程
19: 发往下游江苏靖江港的小麦，则通过小船拼大船的联运模式销往沿海地区。
3: 靖江那边那个海能呢，发到广东那边，海能一装都1万多吨。比如说从我这装5000吨，在他那个地方再装3000吨，然后就货币一个海能。
19: 长江滔滔奔流不息，一艘艘满载新麦的货轮鸣笛起航，
0: 把我们农户手上的小麦吧能卖到实际的价格，也让呢这个上面的客户呢也得到就是我们提供的这些服务得到实惠，让性价比更高的粮食走向全国各地。
1: 2026年高考在即，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年高考期间，河南全省将有数万辆巡游出租汽车和网约车为考生提供免费送考服务。安阳市交通运输服务中心出租科工作人员宋安斌：
5: 考生凭准考证可免费乘坐所有张贴爱心送考的出租车与网约车。对于住地偏远的考生，可提前一天拨打电话预约，我们将安排一对一无偿送考服务。
24: 高考期间，青海省西宁市在全市范围内倡导静音护考，建筑工地、娱乐场所、小区装修等按要求调整作业时间，交警部门已将严查鸣笛行为。西宁市交通执法局监督一科负责人齐学平：
25: 我们组织了多支出租车爱心车队，覆盖主城区所有考点，并开通了预约热线，为路途较远、打车不便和有特殊需求的考生提供一对一精准接送服务。
26: 在江西新余，路面交警巡逻、空中无人机巡航同步上岗，确保考点周边秩序。新余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雨水一大队孔木江中队负责人刘江东：
27: 我们在每个考点安排了定点劝导警力与机动巡逻警力，以及时发现突发情况的出现，最快3分钟到达现场及时处置。
28: 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消防救援大队日前对辖区考点、考生集中供餐饭店、定点入住酒店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宣汉中学校长袁勇：
29: 考前全面排查考场、宿舍、食堂、消防设施与疏散通道，全力为考生营造安全有序的应考环境。
30: 为保障考生在高考期间急用证件的需求，山西公安部门开启高考身份证制发急事快办服务。太原市公安局小店分局营盘派出所民警张峰丽：
31: 高考前一天及考试期间早8点半至6点，考生可以持准考证办理身份证照相、受理、制发等业务，大约2个小时就可以当场取证。
2: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我国东北、华北等地仍多雷雨天气，局地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而南方地区将持续闷热天气，6号起将再迎降雨过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32: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预计，4号到5号，我国西南地区南部、江南、华南、东北部、华北等地有较强降雨，并伴有局地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晨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33: 需要注意的是，4日夜间至5日，在黑龙江东部、吉林东部的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那5日夜间至6日的白天，在陕西北部、山西、河北、北京、天津、山东北部等地呢，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局地还伴有强对流天气。7到10日，在内蒙古中东部和东北地区仍然是多阵性降雨的天气，而华北、黄淮这一带地区呢，降水已经明显减弱了。
32: 未来几天，我国南方地区仍是多降雨天气，其中4号夜间至6号的白天，强降水区域相对分散。
33: 重点关注就是在云南的南部、广西的中北部、湖南南部、福建南部及台湾岛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可能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32: 从气温方面来看，受降雨影响，近日北方多地天气清凉，但华北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仍在30摄氏度左右，在华北南部、黄淮部分地区出现了35到38摄氏度的高温天气。
33: 预计6到8号，受冷涡后部冷空气南下的影响呢，中东部地区气温将会有一个下降， 最高气温的下降会更加明显一些，像部分地区的这个降温幅度能达到10度以上。八号之后呢，气温就会自北向南有逐步的回升。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通知，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提出到2029年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
2: 民政部今天发布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立项名单，82个项目正式获批，其中 80% 以上的项目面向困境儿童、困难老人和精神障碍群体，预计直接受益人数超过15万人。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将少花 20.5 元。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9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超15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前欧委会全体会议讨论拿去风险，同时中国欧盟商会最新调查报告显示 68% 的欧洲企业选择坚守或扩大在华业务，近三分之一的企业将进一步深化在中国的本土化布局，去风险似乎并未成为欧洲企业的实际选择。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希望欧方客观理性看待中欧经贸关系。
7: 越来越多的欧洲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扩大在华业务，这本身就是对所谓去风险最有力的回应。中欧经贸合作源于共同利益，本质上是比较优势和市场竞争共同作用的结果。优势互补不是风险，利益融合也不是威胁。50多年来，中欧年贸易额增长了300多倍，双向投资接近2600亿美元，充分说明中欧合作动力强劲，前景广阔。贸易保护主义违背经济规律，损人不利己。希望欧方客观理性看待中欧经贸关系，同中方一道压缩问题清单，做大合作蛋糕，实现互利共赢。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历史学者松野成也近期在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发现一份二战期间日本毒气弹制造厂编制的报告。松野成也认为，该报告材料不仅揭露了战争时期日本生产毒气弹的更多内幕，还反映出当时日本政府将战争置于一切之上的黑暗与可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8: 日本历史学者、明治学院大学国际和平研究所研究员松野成也发现的材料，名为《军需动员实施概况报告汇编》，是东京第二陆军造兵厂增根制造所1941财年的生产作业报告。松野对其分析后撰写了研究文章，并发表在日本《世界》杂志2026年6月号上。松野在文章中说，增根制造所旧址位于福冈县北九州市小仓南区下吉田，该厂负责将其他工厂生产的毒气填充入弹体，制作成毒气弹。他还制造烟雾弹、燃烧弹。该材料记录了增根制造所毒气弹生产事故以及事故造成的人身伤害等情况。这些情况此前仅见于原工人的证词之中，此次的发现则以文件形式提供了佐证。松野表示，该材料还显示，随着战争扩大，毒气弹的生产规模也在扩大。增根制造所在1941财年扩充了工人队伍，提高了毒气弹产量。这是因为当时的日本除了侵华战争以及准备对苏联的战争外，还在谋划入侵东南亚国家。松野认为，新发现的材料正揭示了那个可怕年代，日本政府和军队已经将战争置于一切之上，反对者则遭到全面镇压，社会进入了黑暗时代。松野强调，为了防止悲剧重演，有必要揭露战争的悲惨真相，弄清日本为何会变成一个给亚洲多国带来严重伤害的国家，以及究竟是什么样的条件和背景导致这一切发生。这也是当今日本政府应当致力于解决的问题。
1: 美国国会众议院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4号发表书面致辞，呼吁伊朗人民保持团结。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9: 美国总统特朗普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的权利，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据了解，该决议并不能强制特朗普彻底结束军事行动，而更多的是具有一种象征意义，因为该法案仍需经过共和党占多数席位的参议院审议，且特朗普也可在法案签署阶段将其否决。当地时间3号，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欣·阿齐兹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和以色列破坏地区抵抗阵线的团结。以色列方面，当地时间3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他与特朗普在关于伊朗的主要问题上达成了一致，双方有着共同目标，其中包括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及确保以色列安全。谈及伊朗战事时，内塔尼亚胡表示，战事最终如何结束仍是一个开放性问题，但以色列将继续维护自身安全利益。
1: 其他国际消息，据韩联社4号报道，根据初步开票结果，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3号举行的第9届地方选举中锁定胜局，赢得多数道市郡区等各级政府的行政长官职位。
2: 联合国大会3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德国在第一轮投票中落选。
1: 俄罗斯副总理亚历山大·诺瓦克4号表示，如果中东战事持续，国际石油市场未来数月或将面临全面实质性短缺供应短缺。
2: 巴西总统卢拉3号表示，巴西将继续寻找其他商业合作伙伴，以最大程度减少美国贸易政策带来的负面影响。
1: 世界经济论坛4号发布报告称，受地缘政治紧张、经济安全担忧及主要经济体贸易关系变化影响，地缘经济碎片化在2025年和2026年加速发展，预计每年将给全球经济造成2130亿至3070亿美元损失。
2: 西班牙政府近日启动年度高温防护计划，受近日持续高温影响，西班牙5月共计有101人死于高温，其中大多数为老年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程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

0: 傍晚七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石湾玉冰烧，味和醇酿，勾年份。
3: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4: DJ 歌手萧华天领衔，比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3: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来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4: 六月二十七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3: 门票现正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5: 斑马线是生命线，更是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6: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5: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7: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8: 大家好，我婉君。最近有不少朋友关心养老的问题，尤其是高端养老社区，听起身环境又好，服务又齐全，很多保险在销售过程当中都会去推荐的。只要你买够几多

0: 嘅保费达到咁样嘅门槛，就有锁定入住资格。好多人一听稀缺床位，一床难求，马上咧就心动啦。尤其系对于嗰啲咧有养老焦虑嘅群体啊。不过今日想同大家一齐嚟倾一倾，亦都讲一句实在话：如果你为咗养老社区入住券就盲目摘钱去买保险咧，好可能咧你会后悔啊！先嚟讲下大家最容易打动嘅点，因为我哋喺销售当中啊，经常会听到就话嗱，你而家唔买咧，以后咧养老社区个床位好紧张嘅，有钱你都住唔入去啊！提前买保险锁定资格先安心，而且啲保险咧入边嘅钱仲可以自己用嘛。呢啲说话听落去好有道理，但真相就系、是、所谓嘅资格根本就唔系免费入住通行证，呢、这个亦都系好多人嘅误会啊！以为买咗保险，我以后就可以免费锁定去住咁样嘅养老社区。其实咧几百万嘅保费换嚟嘅只系一个入住资格啫，即系一个入场券。咁真系到咗入住嘅时候，每个月嘅床位费、护理费、餐费，照样系按标准要交嘅，系相当于系租屋住咁上下啦。一个月咧几千蚊甚至上万，好常见。嗱，保费系保费，生活费系生活费，两者唔可以混为一谈。好多人都未搞明白啊，以为买保险就可以免费住，最后先发现咧后边仲有支出嘅。再讲下大家担心嘅一床难求。咁从长远嚟讲咧，老龄化社会嘅发展咧越嚟越咧深入推进，无论系国企、央企，亦或系各类嘅社会资本啦，都会逐渐加大对养老服务嘅投入。未来高品质嘅养老社区会越嚟越多，普惠型嘅养老资源咧都会完善，亦即系话等你老咗嘅时候咧，你可以拣择嘅更加多。养老社区其实并唔系咁稀缺啦，而且喺中国人嘅养老习惯当中，喺养老社区去养老嘅话咧，这个嘅比例并唔算好高，所以冇必要咧，就系为咗一个咧唔确定嘅资格去锁定一笔咧咁大笔嘅资金而唔能够喐嘅。咁仲有人咧睇重养老社区嘅医疗配套啦，觉得住入去去安心睇病。不过实话实说，多数嘅养老社区嘅配套咧，佢属于系康复护理机构，主要针对嘅系慢病管理、日常照料。遇到大病急症咧，仲系要去正规医院嘅医疗资源对接，唔系某一家保险公司嘅专属优势。其实咧好多保险公司都有嘅，咁所以咧呢个佢亦都唔系一个养老社区嘅一个核心优势。讲到底咧，好多人买呢类型保险咧，其实除咗睇保障之外咧，仲有焦虑啊，未来咧有呢个养老困难嘅嗰个情绪啊，忽略咗保单本身究竟适唔适合自己。有啲产品嘅保费高，保障一般，这个咧就系、是、只系绑定咗养老社区嘅权益，其实性价比系比较低。买到之后咧就发现啊，每年都要交咁多保费，反而成为咗财务上嘅负担啊。咁呢度同大家提几个建议啦。第一个咧，买保险你先睇保障本身，重疾啊、医疗啊、养老年金啊，系咪符合你？需求保额收益缴费压力是不是合理，千万不要买了一份保险最后搞到供不下去，非常之尴尬。第二点就是你要分清楚资格和费用不同，入住资格不等于帮你免费养老，提前计清楚后续的一些长期支出，不要被表面所谓的权益迷惑。第三点，不需要太过提前焦虑养老的问题，未来养老的选择相信会越来越丰富，比起提前去锁定某一个社区，可能你手上有稳定的现金流，充足的保障才是更加踏实的养老底气。有很多养老社区的配置非常之出色和优秀，当然也是一个养老的好好的选择。在这里只不过想提醒大家，你选择养老社区的时候，其实也都意味着选择一种的养老的生活方式。在养老社区的养老，其实它也都是有一个的明码标价的。所以我们呢去规划养老的时候更加需要清醒，也都不要盲目为了一张的入住券，一种的消费冲动呢而去呢购买了不适合自己的保险。
1: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花生 FM APP 或者花生台小程序，搜索加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0: 放心好物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1: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0: 活动价69蚊到手三件，79蚊到手四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人生大事八九不离食，
1: 清爽夏日解锁专属好食光，
0: 休闲零嘴甜蜜点心，西餐风味全都有啊！
1: 解馋开胃，轻松补给，活力加码。
0: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马上加购，好饮好食一包到位。
2: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3: 主持霍林韵。主讲佛山空中家长学校讲师团成员欧淑玲。
4: 又来到一年一度的高考季了，那我们家长可以怎么去支持孩子呢？
5: 俗话说，考试不仅是考学生，更是考家长。面对激烈的社会竞争，尤其是就业的压力，家长们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上一所好学校。成绩好的家长担心孩子考试失误，成绩不太好的家长呢又担心孩子考不好。面对孩子的高考，家长们都会表现出种种的不安和焦虑。
4: 对，那这时候呢，其实家长就像热锅上的蚂蚁，
5: 哎，
4: 走来走去，但是很多时候也是干着急，
5: 一是啰嗦唠叨。考前不少家长对孩子的许多行为总是想

0: 提点他几句，但往往呢，关心就变成了批评指责。孩子不但是没有感受到关怀，反而感受到的是怀疑和失望。
1: 嗯，
0: 这样的爱呢，甚至成为引起亲子关系矛盾的导火线。
1: 嗯，
0: 家长整天啰啰嗦嗦，孩子呢就感觉很烦很烦很烦。
1: 嗯，
0: 他可能感觉家长不是对我关心，是整天挑我毛病，
1: 嗯，
0: 烦着我。
1: 很容易造成就是亲子关系的紧张
0: 啊！对对对，
1: 嗯，平常学校门口呢，我知道也有很多家长送汤啊、送菜了。那这段时间会不会也加剧家长来到学校去见见孩子一面？
0: 家长经常都想呢，我用拿汤水来体现一下我对孩子的爱，那么这也是第二种表现了。为了孩子呢，不少家长在考前的时候啊，放弃一切，一门心思做好孩子的后勤工作，可以说是挖空心思为孩子准备饮食，甚至是只要孩子能吃好，我做什么都行。其他家长都送，我不送就感觉我很落后了，就好像欠了孩子很多哦。家长都会这样想的了，我个人感觉呢，就完全没有必要，因为给孩子的压力会越来越大。所以啊，家长精心创造一种异样安宁的环境给孩子，这也是第三种表现了。孩子复习迎考的时候，的确是需要有一个相对安静的环境的，但很多家长呢，做得过于小心谨慎，例如不看电视啦，不大声说话啦，走路轻悄悄的，有些家长还和上下左右的邻居打招呼，恳请他们予以关照。只要是能做到的，家长都努力去做到了。但是可能家长不知道的是，这种特别安宁的环境就失去了生活的常态，导致了不少孩子不适应。第四种表现就是干预孩子的学习，弄得孩子呢不知所措。例如喝个茶，你怎么还有时间喝茶的呢？你还不努力怎么办呢？其实每一个考生都有自己的一套复习的方法。客观来讲呢，考前考生和家长都是很着急的，这也是很自然的事。但是在此刻，考生和家长之间最需要的就是互相理解，因为这是一个非常的时期，大家都是处在一种紧张和焦虑的情绪状态下，容易激动，容易产生冲突，最终呢，将会直接影响到孩子的考试成绩的。
2: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进入手机客户端佛山家家长学堂。
3: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4: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
5: 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6: 今天是我和他在一起三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着我。
7: I'm a big, big girl.
8: 其实生活没那么复杂，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就好幸福。
3: 你的声音会被听见，你的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4: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3: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9: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0: 夏天一到咧，咩雪糕啊、冻饮啊、凉拌啊，各种垃圾嘢咧食得特别多，加埋平时嗰啲煎炸热气嘢，口瘾就过足啦。如果饮食方面唔系好忍得口，平时又比较少喐动嘅朋友仔，想要保持舒服好状态，喺夏季就可以选择食翻啲龟苓膏啦，清凉爽口啊！今期放心好物推荐俾大家嘅呢一款龟苓膏，从春季上身就一直热卖到而家，因为佢系真真正正坚持传统古法熬煮嘅真龟苓膏。佢哋以五到六年嘅中华草龟作为主要原料，加入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十种草本食材，整整熬煮五个钟。

0: 先熬制而成的，不是平时那种比较低价的普通凉粉。从配料表中你就看得见，除了水之外，龟就是排在第二位，真材实料看得见。尤其而家暑假啦，小朋友放假食零食，又或者热气嘢冇咩节制嘅，嚟啱真龟苓膏真系都几适合噶，而且唔使担心味道上食起身会唔会话好苦。呢一款嘅龟苓膏入口系甘而不苦嘅感觉，同时买就送俾你炼乳同埋白砂糖，根据个人口味添加，就算系小朋友都可以接受得到，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甜品，解锁多种食法，更加有滋有味啦。由草龟龟丸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玻璃罐装，开盖即食。无论话喺屋企定系话带上班、带出街嚟食，都系好方便。零糖零脂，注意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同埋长辈咧都可以食得安心。而家夏日优惠价只需要88蚊就有6樽，再加赠2樽。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喂，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0: 傍晚7:30。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我哋有冇发觉咧？呢排随住天气开始都热起身，嗰啲凡人嘅蚊子又开始出没啦。日常出门嘅话咧，就话可以喷下蚊怕水嚟预防下啫。但系翻到屋企，总有啲潜伏嘅蚊，唔知喺边度咧就鼠出嚟。喂，冇嚟冇嚟冇嚟！如果你唔系好想用太多化学嘢，又或者觉得驱蚊嘅点蚊香嘅效果都唔多明显嘅话，不妨试下今期推荐呢一款家用灭蚊神器——纯物理灭蚊嘅亨德利光波捕蚊机啦。可能你会话：咦，咪就系嗰啲发蓝紫色嘅灯光嗰啲机啦，见得多啦。嗱。其实市面上部分嘅捕蚊灯咧，使用嘅只系普通嘅蓝紫光灯，而非专业嘅诱蚊灯源啦。对蚊虫嘅吸引力唔大，所以捕蚊效率比较低。而呢一款嘅捕蚊机采用嘅系灯光波长范围喺300到365纳米内嘅诱蚊光波段，可以引诱蚊虫等有害飞虫靠近。等佢哋接近嗰个捕蚊器之后，再利用压力气流漩涡将蚊吸喺低压电网上散热。哎呀，系纯物理原理嘅捕蚊，冇化学残留，灭蚊效率睇得见。而且使用方式上咧，就更加建议系关灯黑暗、室内冇人嘅时候就提前打开，因为嗰啲蚊咧怕黄白光啊，喺灯火通明嘅环境之下咧，好少出嚟活动嘅。如果想达到理想嘅捕蚊效果，喺你夜晚黑食完晚饭去散步，又或者系瞓觉之前咧，就是、最好嘅灭蚊时间啦。关门关灯嘅状态下半个钟，等嗰啲蚊咧自投罗网去到个捕蚊机里边休息嘅时候，就可以还你整夜嘅宁静啦。机器仲有双重防触电保护装置，即使屋企里边有 BB 啊，有小朋友啊，使用起身都更加之安心啊嘛。而家限时优惠价，只需要99蚊起就有一部啦。嗱嗱声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为自己同埋屋企人筑起防蚊实用嘅屏障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3: 三位明朝各路往事，几段岭南名臣传奇。请听长篇连播故事《南海三角佬》，故事作者郝伟，播讲梁斌。
4: 分享完两个故事之后啊，跟住落嚟我就要同大家讲第三个传说咯噃。嗱，话说正德皇帝呢个人咧就好贪玩嘅，有一日佢突然间啊嚟咗兴致，问梁主话啦：卿家故乡喺边处噶吓？我好想去一趟。梁柱听佢咁讲，笑住回答话：神屋企喺五岭之外，如果要去嘅，就一定要翻越五座大山岭至得噶。嗱，各位，梁柱所讲嘅五岭呢，就系越城岭、刀旁岭、蒙珠岭、骑田岭、大屿岭。咁呢五座岭呢？分别喺湖南、广东、江西以及广西嗰啲边境嘅地方。梁柱系想话俾正德皇帝听，广东离京城好远嘅，去趟广东系好艰难嘅，骑马、坐船以及坐轿都要几个月咁耐。梁柱系以为咁样就可以吓窒咗正德皇帝，皇帝又会缩沙噶啦。啊，点知道呢个正德皇帝话冇所谓，系要去咁。收尾正德皇帝嚟到石梗之后，将石梗梁氏就赐为五岭名家。有啲朋友话：喂，你讲古啫系嘛？正德皇帝真系嚟过石梗？唔系啩？梗唔系啦，都话传说咯，历史事实咧系冇呢回事嘅。而且正德皇帝啊，亦都冇免除过广东嘅赋役同埋粮税。而梁柱亦都冇可能将又劫又苦嘅纸呢就攞俾佢食啦。但喺啲细节方面呢，传说就真係写得好逼真。比如讲梁柱喺同正德皇帝捉棋嘅时候话：张广东免界粮。但如果梁柱用粤语嚟讲嘅，正德皇帝肯定会学佢就跟佢口水尾啦。虽然正德皇帝对语言呢一样嘢呢就好感兴趣。嗱，话说佢喺南巡嘅时候，有个叫阿三嘅人咧，经常陪住佢。是因呢个叫阿三嘅人咧，识讲外语嘅。有人话佢讲嘅咧系葡萄牙语，亦都有人话佢讲嘅系马来语。嘿，总言之呢，正德皇都系经常学嗰个叫阿三嘅人讲说话，连腔口都学埋添。嘿，觉得好好玩佢。另外呢，正德皇帝虽然冇嚟过广东， 但将石梗嘅梁氏就封为五岭名家呢件事确系真嘅。呢几个传说啊，唔单止细节逼真，而反映出嘅人物嘅性格咧，亦都好符合历史事实。比如讲，正德皇帝对一啲新鲜嘢就好好奇嘅，嗱呢样就好符合历史事实啦。梁柱喺呢三个民间故事里头，对皇帝嘅心态都系因势利导，呢、这个亦都系符合历史上边梁柱同正德皇帝之间互动嘅史实。嗱，我先前讲过啊，梁柱喺劝正德皇帝赏赐秦王嘅时候就系咁噶啦。咁呢三个传说又讲明咗啲乜嘢呢？民间认为梁柱同正德皇帝之间嘅关系系非常之好，相处非常之融洽，两个人之间系可以随便开玩笑嘅，甚至乎呢两个可以互相整蛊。嗱，如果你话冇咗嗰啲前提嘅话呢，咁梁柱咁样嘅做法，嘿，讲得唔好听啊，好容易犯欺君之罪噶。之但我相信大多数人喺睇完听完呢几个历史故事之后，所感觉到嘅呢，唔系梁柱欺君，而系佢两个之间嘅嗰种温馨嘅。嗱，呢样嘢呢，我啊觉得倒符合历史事实。是因正德皇帝梁柱细细个就已经陪住佢噶啦。在他继位之后，官职升得很快，而且亦都是他最信任的大臣之一，两个人之间的感情是不需要讲嘢的。正因为这样，

0: 梁柱喺劝正德皇帝嘅时候，除咗前面讲嘅因势利导之外呢，仲有一个好明显嘅特点，就係、是、以情动人啦。呢嗱呢样嘢呢，喺佢写俾皇帝嘅奏章里头就经常可以见得到。如果假如皇帝有咩做得唔多妥嘅，佢就会指出嚟。但係佢又唔会话闹皇帝话喂你咁样做唔得喎，咁反而将责任咪揽晒上身，话自己做得唔系几好唔点咁。当我皇帝嘅行为实在离谱嘅时候，就话自己呢做得好辛苦，冇咁嘅能力，想退休返归啦咁。嗱，所有嘅呢啲嘢呢都系从感情上边呢去打动嗰个皇帝，去感化呢个皇帝。嗱，我所讲嘅系真㗎喎，有两件好经典嘅事。一次就系正德皇帝自封为威武大将军嘅时候，而另外一次呢就系正德皇帝过咗江南嗰处玩，玩到癫，玩到丧啦，唔想翻京城嘅时候。嗱，咁下边咧我就按顺序，按时间嘅顺序啊，嚟讲一讲呢两件事。正德皇帝自封为威武大将军嘅事咧，就发生喺正德十三年嘅时候。咁喺讲呢件事之前咧，我交代一下背景先吓。喺正德十年嘅时候，兵部尚书嘅位系空嘅，冇人去坐。咁亦就话有空缺啦。嗱，自明英宗土木之变之后啊，文官集团喺军队嘅势力就逐渐大咗起身。咁呢一次呢，作为内阁首辅嘅杨廷和啊，亦想推荐自己嘅人呢去坐呢个位噃。隔咗一轮搜刮之后，有一个叫王琼嘅人就填补咗呢个空缺。嗱，王琼呢个人喺军事上系好使得嘅，都算系一个名将咯。但佢同杨廷和系唔啱嘅，两个人就撑到好狠。总之就唔系你死就系我亡噶啦。嗱，先前我就讲过啊，杨廷和就贿赂刘瑾，咁出卖自己朋友。嗱，呢件事呢系王琼穿个煲穿出嚟嘅。嘉靖皇帝即位之初，杨廷和就手握大权，将王琼系整入监仓。呢云王琼做咗兵部尚书，咁正德皇帝攞返嘅军权就有望啦。喺正德十二年八月初一嘅嗰朝早，正德皇帝就着上便装，带住几个随从喺德胜门嗰处就数咗出去，一路即係向住居庸关嗰个方向跑。事因出咗居庸关，好快脆就可以去到宣府镇㗎啦。宣府镇係明代九边重镇之一。咁呢阵时正德皇帝嘅心情梗係激动到不得可了啦。自己作为皇帝带住班随从策马飞奔。咦，讲速度有速度，讲激情有激情，系咪先。咁几个随从喺后边搏命咁追。一路之上飞沙走石，风吹三袍嘅佛佛声。睇怕此时此刻佢嘅心情啊，同嗰啲开住两个碌嘅电机飞到百几公里嗰啲鬼火少年系一样嘅啫。梗系啦，一个喺紫禁城搵咗咁耐嘅人，突然间俾佢数咗出嚟，喺大路上骑住马啵啵声咁走，哇！你话几咁豪放啊，几咁自由呢？但系当佢到咗嘉庸关之后，先知道原来跌出紫禁城啊，都唔系一个自由自在嘅人。嗱，呢一日驻守嘉庸关嘅呢，系秦军御史张钦。正德皇帝啊，马上派人传旨，叫佢打开关门，自己会出去。冇几耐，全圣旨呢个人吓到面都青晒，一扑一碌啊跌翻翻嚟。哎呀，张御史争几乎杀咗我啊！咁原来张钦啊，就叫人将关门就锁死咗，连锁匙都收埋咗添。此时此刻，张钦就拎住剑坐咗喺关门口话。边个夠胆开门就杀边个。正德皇帝一听，吓乜你恶得咁教官系嘛，边个开门就杀边个啊。撞火啦，命令张钦打开关门放佢哋出去。谁知张钦就唔怕佢噃，恶斯能登咁顶返个转头话，若陛下果欲出关，别两公用宝，臣乃敢开，不然万死不奉诏。意思是咩呢？就话你出去都得，只要有两宫太后同意啦，我就即刻打开城门俾你出去。如果唔系嘅，你諗都唔使諗啦。正德皇帝一听就梗係call out嘢㗎啦， 嬲到佢咬到棚牙甩甩响。嗱，大家谂下，皇帝开声话要开关门，一个守关嘅人咧攞住把剑话唔俾出去，皇帝啊梗系撞火噶啦，吩咐旁边嘅随从话：呢个人我非杀不可。跟班咧就梗系随口附和话：系咯，抵死，呢个人真系抵死，杀咗佢就啱啦。嗱，大家听到呢啲书啊，就应该知道系咩回事啦啩。咁亦就话咧，皇帝真系出唔到去，只好死死地气啊，翻翻京城。嗱，此时此刻，如果你系正德皇帝，你又会点样谂呢？俗话讲，大丈夫啊，不可一日无权。普通人咧，世无权无势都冇乜关系，因为话晒都系普通人啊嘛。但系对于一个皇帝嚟讲，手里边冇权，咁你话尴尬唔尴尬啊？呢嗱，正德皇帝啱啱翻到京城啫。张钦就上咗道奏章，咁喺呢份奏章里面啊，补充咗佢唔俾正德皇帝出关嘅理由。张钦系咁讲嘅：或传陛下欲出居庸关，秦宣大臣为天子举动所系不少；或欲亲征鲁寇，而先下诏大庭共议，必不得已而出，亦宜戒其清道，百官护从。今者皆不闻，意思即系话咧，如果皇帝想御驾亲征啊，咁就需要同内阁以及诸位大臣商议至得。确实有必要御驾亲征嘅咧，必须要宣告戒严，并且清理好道路，需要百官护从。但系而家所有嘅程序都冇嘅，我点开门放你出去至得噶？好啦，通过张钦上边嘅讲法同埋做法，咁我哋完全可以睇得出。正德皇帝上边有太后就压住，下边呢有内阁就顶住，咁呢一压一顶啊，佢做皇帝嘅权力啊，梗系缩晒水啦。所谓两宫太后呢，主要系张太后，就系正德皇帝嘅母亲，亦就话佢阿妈。不过亦都有人话，正德皇帝就并唔系张太后所生嘅咁。哎呀，唔好理佢系唔系张太后所生啊。反正呢佢同太后嘅感情就唔係好好嘅。咁亦就皇帝嘅权力啊係俾佢母亲立住。杨廷和同埋张太后之间呢亦都配合得非常之好。正德皇帝当然亦都非常之清楚啦。佢諗所有嘅呢啲嘢啊肯定係杨廷和从中搞鬼。所以只要佢将内阁嘅权力压制住呢，咁一个顶一个压嘅呢單嘢呢，佢肯定可以拆解佢㗎啦。因此佢一直同内阁喺树撑，甚至乎一啲荒唐嘅法子佢一样照制嘅。
1: 刚才你听到嘅系长篇连播故事《南海三角佬》，作者郝伟，播讲梁斌。

0: 天气和暖，百花盛开，真系赏心悦目啊！不过咧，街坊们要注意咯，蚊虫已经慢慢开始滋生，又要搞搞震，真系好烦人啊！
1: 蚊虫啱蒲头就要做好防控咯，佢哋其实都喺度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埋家居清理。唔好等佢哋繁殖起身就真係唔默契啦。
0: 冇错，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蚊虫初滋生，防控要及时，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3: 不要让生命再凋谢飘零，不要让生命再破碎荒芜。
4: 孤独黑夜的前方仲有曙光，把生命的希望点亮。
3: 直面责任，直面亲情，珍爱生命。

0: 晚上八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6月17至21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呢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唔好错过啦！
1: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946正点公益。
3: 开车嗰时慢啲啊！
4: 佢系最啰嗦嘅一个。
3: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4: 佢系最牵挂嘅一个。
3: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4: 佢系最体贴嘅一个。
3: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牵挂。
5: 我们家阳台的护栏，我一垫脚就可以够到。
6: 妈妈，刚煮好的开水，我随手就会碰到。
5: 妈妈，这把水果刀尖尖的，好玩吗？
7: 大人习以为常的物品，对儿童可能是意外伤害。关爱未成年人，请消除我们身边的安全隐患。
8: 提醒您，预防儿童意外伤害。
9: 卡，动作快啲！卡，情绪饱满啲。喂，我哋嚟多次。
10: 拍戏可以 NG， 人生不能重嚟。学习消防自救知识非常重要。
11: 喺屋企准备手提式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等消防器材。
10: 喺公共场所花少少时间了解消防通道嘅位置。
11: 同屋企人一齐学习基本消防知识，将会受益终生。
10: 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 NG。
11: 珍爱生命，关注。

0: 消防。
1: 城岭南韵，万般佛山翠。
2: 仲愁紧周末去边度打卡？放假点样规划行程？市民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全力打造嘅佛翠游官方文旅平台，整合全城景区美食、酒店民宿、网红文创资源、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一键获取。
0: 陵园新岭佛翠家，享百家商户专属特惠。逛非遗、品美食、赏美景，一站式畅游佛山。
2: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吹游，发现佛山更多美好，畅享城市烟火。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4: 夏天一到咧，咩雪糕啊、冻饮啊、凉拌啊，各种垃圾嘢咧食得特别多，加埋平时嗰啲煎炸热气嘢，口瘾啊过足啦。如果饮食方面唔系好忍得口，平时又比较少喐动嘅朋友仔，想要保持舒服好状态，喺夏季就可以选择食翻啲龟苓膏啦，清凉爽口啊！今期放心好物推荐俾大家嘅呢一款龟苓膏，从春季上身就一直热卖到而家，因为佢系真真正正坚持传统古法熬煮嘅真龟苓膏。佢哋以五到六年嘅中华草龟作为主要原料，加入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十种草本食材，整整熬煮五个钟先熬制而成噶。唔系平时嗰种比较低价嘅普通凉粉啊，从配料表中你就睇得见，除咗水之外，龟就系排喺第二位，真材实料睇得见啊！尤其而家暑假啦，小朋友放假食零食，又或者热气嘢冇咩节制嘅，嚟啱真龟苓膏真系都几适合噶，而且唔使担心味道上食起身会唔会话好苦。呢一款嘅龟苓膏入口系甘而不苦嘅感觉，同时买就送俾你炼乳同埋白砂糖，根据个人口味添加，就算系小朋友都可以接受得到，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甜品，解锁多种食法，更加有滋有味啦。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玻璃罐装，开盖即食，无论话喺屋企定系话带上班、带出街嚟食都系好方便，零糖零脂，注意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同埋长辈咧都可以食得安心。而家夏日优惠价只需要88蚊就有六樽，再加赠两樽。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5: 当夜色漫过窗台的时候，我会陪你听雨水落在无人的街角，听心跳回荡寂寞的空房，我会陪你将苦痛熬成治愈的良方，将泪水化成破晓的光芒。
3: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5: 心事有处安放，我会在你身旁。
6: 星期四晚上的8点05分，这里是今夜情为证，你好吗？我是洋葱。先来看看外面的温度先。34.5度。现时禅城、南海、三水、高明都是悬挂着橙色高温预警信号。而顺德是悬挂紧黄色高温预警信号。听日同埋后日嘅雷雨会趋于明显，而且系同高温相伴。睇嚟又系两日落滚水嘅日子啊！通常呢咁熱嘅天氣，你會唔會喺屋企選擇食外賣㗎？

所以点外卖嘅时候呢，一般你哋都会唔会去睇下嗰啲分数咁样㗎？似乎我哋嘅生活当中离唔开各式各样嘅点评嗬，但系前嗰两日，汕头一间潮汕火锅店啦，就遭遇到四位嘅游客投诉。呢几个游客咧就点咗400多元嘅菜啦，食咗七成之后咧就集体投诉锅底味道太淡，牛肉有腥味。仲声称话同我每日发梦里边嘅味道完全唔一样，并且要要挟写5000字嘅差评。店家负责人迫于无奈，最终俾咗免单。呢一个事件就上咗微博嘅热搜啦，令到我谂翻起旧年另外一则新闻。就是一位女子利用平台和商家的规则，白食白饮白占白用2个月而被刑拘。具体啲嚟睇，就是这位女子利用网购平台的7天无理由退货政策，买了一些衣服穿了几天就以各种各样的理由来退货。当然她退货是保留了吊牌的。入住酒店之后呢，就投诉卫生问题，要求免单。食饭之后呢，就投诉食品卫生问题等等，要求免费。甚至仲自备咗一盒死嘅蟋蟀作为道具。通过以上嘅行为呢，喺2个月里面佢畅通无阻。咁当然佢以为一切都得手，向更深入去探究去白嫖的时候就被人拉了。这两件事共同指向我们现在很多做生意的一个很大很大的痛点，就是互联网平台大肆扩张之下，我们对于这些平台的依赖非常

之强。上面的点评已经不是具备公正的性质，而且紧退款之风越演越烈，令到我想翻起以前啦，食饭的时候好唔好食啊，都是朋友的口口相传。而家想点评睇下先啦。

0: 喺呢度咧，我有一份数据嘅。虽然咧就冇嗰个点评网站官方发布话低于几多分咧就会限流，但系从平台嘅规则同埋用户嘅决策心理等等咧，可以总结出几条分数嘅关键线。呢、这个就系点解有好多嘅商家好惊差评嘅原因。4.5 分是一个优质和普通的分水岭。4.5 分以上的商铺很多的一些客人呢是想都不用想那直接会选择的。所以相对来讲他们的流量会更加之重。而如果一旦低于 4.0 这个心理合格线的话呢，就会在很多消费者当中形成一个隔阂，一旦变成了 3.9， 哇，简直是天差地别，一个是3开头，就足以将一个合格的店铺好像拉到去非常之差的地步一样。于是乎呢，商家不断地要求大家写好评去刷分数，而用户呢亦都似乎知道咗用差评可以要挟商家一样。所以呢两日发生咗呢啲咁样嘅事情之后呢，我都有少少怀念以前呢点外卖，打个电话落去街，你话食个鱼蛋粉佢就会送俾你。虽然话可能要买够几多钱先至有起送，可能都会俾返少少嘅一个外送费，但起码唔会系两张菜单。而家好多时候呢，外卖系一个价，堂食又系另外嘅一个价，因为好多嘅商家都希望将嗰个被扣去嘅佣金赚返返嚟。於是乎都俾咗我哋一个重新嘅思考，喺大数据嘅今日，喺越嚟越依赖平台嘅今日，商家嘅话语权系咪变得越嚟越低呢？
1: FM 94.6

0: 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1: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喂，
3: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2: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即刻给他电话拉下他。
3: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4: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3: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1000元。
2: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刷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4: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0: 华灯初上，城市终于退却了白天的喧嚣。
5: 晚上8至10，在热闹和宁静之间，一切都是刚刚好。
0: 今夜情为证，8至10点，洋葱主理。
5: 我愿意做你的树洞，倾听你的故事。晚上的8:19，这里是今夜情为证。乐在其中话，哎呀，这个世界真是咩人都有。显仔话，以前在酒店翻工，我在餐厅度工作。领导俾我哋嘅任务就是每个月每个人有几多5星好评。领导话要将嗰个餐厅嘅分数去到4.0分先至 OK 啊。阿贤就话我就系做餐饮嘅，而家的而且确被呢一啲嘅平台嘅分搞到焦头烂额，好多时候都想话回归到本身，但系往往牵一发又动全身呢。所以咯，一个健康嘅市场环境应该系消费者同埋商家都系处于一个受益嘅状态。当所有的商家的利益都紧紧被平台拿捏得死死的情况下，这一种负的反馈呢，很可能会在某年某月的某一日会突然之间爆发的。所以形成一个监管，又或者是吸纳更加多的商户代表，形成有更完善的一个系统，才是这些平台要考虑的问题。突然之间有感而发，不知道你们日常的生活当中都会不会被这些点评的分数牵着个鼻走的呢？那你们又会不会揞着个良心去写好评的？

呢度系今夜情为证，欢迎大家嚟到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同我互动，亦都欢迎你通过14700090053呢一个微信私人号，又或者系洋葱心灵微信公众号同我讲下嘅。阿山咧就话，而家咧点外卖都会睇多几个平台嘅评分，但有时候真系冇得拣啊，只能够用分数作为参考。难离难舍就话，都怀念以前口口相传嘅嗰段日子。刘星宇就话，今晚咧需要开夜班，上嚟打个卡就去瞓觉啦。今晚半夜先嚟听回放，天气太热啦，大家记得补充水分，保重身体啊！讲起瞓觉呢件事呢，你哋有冇试过就快瞓着嘅时候，突然之间好似抽咗下筋咁样嘅？或者系个心离一离，又或者系只脚抖动咗一下，甚至有一种大脑以为你自由落体嘅感觉。呢个现象呢，喺学术上就称之为入睡抽动。入睡抽动呢，就是就快瞓着但是未瞓着的时候，突然之间全身的肌肉会不由自主的抽动。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往往还会有一个朦胧的梦境啦，甚至会有自由落体这样的一个景象。有一种很有趣的解释呢，就是说人脑是基于爬行动物的大脑进化而成的，所以就保留了一部分爬行动物的应激模式。当我们的肌肉彻底放松的时候，大脑会基于这个模式以为我们在这里自由下落，所以突然之间就会给你一个反应，抽一抽确认我仍然活着。这个这么得意的举动呢，其实是一种自我保护功能来的。于是乎你就会有突然之间抽动一下这样的感觉，有少少好黑人憎可，明明就快睡得着了，又被他打了一巴这样的感觉。但原来这些是我们的身体在这里保护自己。人真的很奇怪，有好多嘅原因原来都系出于保护自己。哪怕当我哋情绪低落跌入抑郁嘅呢个状态，好可能都系保护自己嘅一种状态。

0: 晚上8:30。
1: 一汽大众 T6-2026 中国佛山叠胶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ARA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舵看 T6。
2: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任去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1: 咸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赏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2: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1: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2: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1: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排，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资彩汗碎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究竟资彩冲凉够爽，资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锦里唐月九小鲤鱼沙校区旁，建面89-139方新规三四房热销中。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
2: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3: 你有几耐冇好好听自己嘅心跳了？

0: 嗰啲内心嘅风雨系咪都令到你倍感疲惫呢？
1: 生活里面，我哋有太多嘅角色，
0: 系丈夫，
1: 系妻子，
0: 系父亲，
1: 系母亲，
2: 系打工人。
0: 我哋总系关注人哋嘅感受，却时常都忘记咗我系我，然后再系其他嘅角色。
1: 真正嘅强大系敢于拥抱自己嘅软肋。
0: 所有嘅成长都从接纳嗰一刻开始，接纳嗰个会脆弱、会迷茫，并唔完美嘅自己。
1: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0: 等我哋回到内心，同自己对话，学习成为更好嘅自己。晚上嘅8点33分，点啊？你哋食完饭噶啦？嗬？轩仔话忙碌完一日之后啦，翻到屋企啱啱食完饭就过嚟听节目啦。呢一排嘅工作非常之忙碌同埋充实，所以你有冇发现啊？当你忙碌嘅时候，有好多嘅担忧就会远离你而去。所以有好多朋友问：哎呀，洋葱，我好多焦虑啊，点样算啊？咁样令到自己稍为忙碌一啲。分割一下你当下要做嘅事情。普通话有一句话，不能够一口吃一个胖子，是吧？同样广州话有句叫做长命功夫就长命做。我哋冇可能一步登天嘅话，就将每一日嗰个庞大嘅工作拆分为一个有一个嘅小目标，咁你会觉得充实一啲㗎。阿峰话：洋葱啊，想同你分享一个今日悟到嘅道理。成年人嘅世界里面，原来系咪合群同你嘅灵魂有冇趣冇太大嘅关系。似乎佢哋更关注嘅系你嗰个圈子可唔可以为佢带嚟一啲利益。你觉得系咪真系咁啊？啦，这个是阿峰的疑问。所以成年之后的世界真的没有了纯友谊的存在吗？

似乎找不回初初的那种感觉，所以是矛盾咯，还是接受咯？人成长之后的友谊可能都是充满着利益，你有赞同吗？晚上的8:38，来自阿燕的问题。阿燕说，洋葱晚上好啊，我每晚呢都听你节目的。我想问下你，高中生，我个仔高一，好鍾意玩手机，真係唔知道点教啦。每个星期从学校返到屋企就係玩手机。学校呢就係明文规定唔可以带返去嘅。但係返到屋企就马上玩。青春期嘅小朋友真係好难教。问乜嘢又唔讲喎，问多两句就发脾气啦。上个学期玩下嘅话都会放低帮我做下啲家务事。唔知点解呢个学期开始就开始叛逆啦，都唔听话嘅。以前我个仔都几听话嘅。所以你可以俾啲方法我引导佢吗？俾啲方法引导佢，你係希望佢变得听话定係话唔玩手机呀？嗱，呢个係两码事嚟㗎喎。有好多家长经常都会话，哎呀，我个仔经历緊叛逆期啦，一啲都唔听话啦。於是我都会问佢哋一个问题㗎。叛逆期究竟係好啊，抑或係唔好嘅一个状态啦。你希望你个仔一世都听你嘅说话，定係话希望几时开始佢可以唔听你说话啦？

0: 听咗成20年嘅呢一首歌，一直都希望大家可以听妈妈的话。但系系咪咁多年嚟都冇人去问过一个问题，就系、是、如果只系听妈妈的说话，按照晒所有阿妈妈嘅期待嚟做，就系、是、一件好事呢？你哋系咪都希望培养出咁样嘅仔呢？呢、這个问题值得思考。
1: 人生大事八九不离四， hey，
2: 清爽夏日解锁专属好食光，
1: 休闲零嘴甜蜜点心西餐风味全都有啊！
2: 解馋开胃，轻松补给，活力加码。
1: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马上加购，好饮好食一包到位。
3: 温暖陪伴，
4: 畅所欲言，幽静，
3: 清心说，
5: 清心说。
6: 在生活里面，你有没有经常被人过度提醒的？譬如说不要忘记带锁匙啊，上次你就这样留在家的，跟你讲了很多次了，你要提前一点出门，如果不是上学会迟到。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这样的提醒周围可见，讲说话的人明明是为我们好的，但不知道为什么听的人硬是觉得很烦厌，甚至有些抵触。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这种叫做过度提醒，而过度提醒其实是为了规避风险的，但是为什么最终会引来逆反心理呢？因为过度提醒是基于一种不信任，不相信对方能够管理好自己的时间，规划好节奏，而且还有另一样东西，有一种反复暗示，使对方真的觉得哎呀，原来我没有具备这个能力。再者，就有一些人很有自己做事的节奏的，而你的过度的提醒就会破坏了他的节奏，然后他心里面就会焦躁不安。那是不是我们什么都不讲会更合适一点呢？那又不是，其实我们还有一种叫做有效的提醒，就是我们既相信对方的能力，也都尊重对方的节奏。因为过度提醒其实

0: 就一种提前的指责。而有效的提醒呢，是基于事实的客观提示。譬如提醒佢唔好忘记带锁匙，将个换成出门前你查一查条锁匙，避免麻烦啦。譬如将唔好迟到换成会议喺九点开始，所以你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过度提醒系预设你会犯错嘅，但系有效提醒呢系真正嘅规避问题嘅方法。前者系控制，后者系支持。
1: 温暖陪伴。
2: 畅所欲言，幽静，
1: 清心说，
3: 清心说。
2: 两个陌生人相遇的概率是0.00487%，
4: 但此刻遇见你的概率是100%。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2: 有幸会面，不负相见。晚上的8点48分，我们阿敏姑娘呢就在评论区说，最好呢就是又听话又不玩手机，然后呢后面配了一个哭笑不得的表情。你为什么会配这个哭笑不得的表情呢？是不是意味着自己讲这句说话都揞住良心啊？没什么可能啊。虫虫话一直无条件咁听阿妈嘅说话咧，会俾人话系妈宝男群脚仔噶。向往自由就话听我嘅就唔系坑啦，哈哈哈。话讲翻转头啦，如果系坑嘅话，佢怨你，咁点算啊？凌峰话面对青春期嘅小朋友。我哋作为父母，首先要睇到嘅系佢哋已经长大嘅呢个现实。呢个阶段，我哋要做小朋友嘅朋友，唔可能再事事包办，事事都按晒你嘅要求去做噶啦。当然，做父母都好难嘅，呢个我哋都要睇到。天仔就话啦，叛逆期系必须要经历嘅，表示小朋友长大啦。独立自主做自己。不过以前呢，老师同埋家长都会觉得小朋友听话系一个好品质。当然系好品质啦，都要睇返佢几多岁㗎嘛。如果17岁都依然系非常之顺从嘅话，咁我哋就要敲一个警钟。之前我喺节目里面都讲过我嘅一位长辈，佢个仔系大我2岁嘅，而家我偶尔约呢位长辈出去食饭嘅时候咧，佢个仔依然都喺佢嘅身旁，令到我心头都一紧。我话吓，所以阿燕话：哎呀，个仔开始反我啦，呢个系一个正常嘅事情嚟嘅，你都预咗佢会反你嘅。如果唔系嘅话，到咗20几岁都未有呢一个青春期嘅行为，要担心嘅可能系嗰个时候嘅你。至于玩手机呢一件事咧，我哋一定系要树立一啲家规嘅。意思即系话，从今日开始，你唔可能再好似个小朋友咁，你话唔得，佢就真系唔得嘅。我哋系要平衡啲去对待，平衡啲去对话嘅。所以有嘅系乜嘢？家规呢一个家规里面嘅话，一定系标明可以玩手机嘅条件，系一定要先标明可以玩手机嘅条件时间，同样亦都要写明禁止玩手机嘅一啲条件时间。呢两样嘢系你哋两个要商量嘅，一定唔系由阿妈你嚟定嘅。意思系。我哋呢一份家规里面既有禁止也有允许，如果唔系嘅话，个仔会攞住呢份家规同你讲，只准咩啊？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咁你就阴公猪啦。

每个小朋友的青春期啦，做家长的都要经历一场暴风雨啊！嗬，辛苦各位家长啦。花果山话：其实我希望我的下一代有主见和独立就可以了。香港自由就话：洋葱啊，我家老大20岁啦，我对佢只能够有客观嘅建议，系咯，意思就系建议我可以提，你亦都有 say no 嘅呢个权利，系咪？呢名用户话：同我个仔一模一样啊，佢哋会觉得自己有自己嘅节奏，同佢立规矩就干脆唔同你讲嘢啦。所以呢个规矩一定系有利他嘅因素在嘅。如果只有唔准、唔准、唔准，咁就非常之阴功啦。CSP 219咧就话：而家咧学校有同学偷偷带手机噶，一放学咧就见佢哋偷偷咁攞出嚟。於是呢你会点諗啊？我冇记错你都系一个初中生喎。219话玩手机嘅话应该有限制，我平时呢都系上完课写完作业先玩一个钟㗎咋。放假呢就可以爽玩。所以呢个都系你同家长定低嘅一个家规嘛。幸运儿就问啦：洋葱晚上好啊，我又嚟打卡啦。寻日系我生日啊，闺蜜送咗条金手链俾我。而家啲金价咁贵，真系好心切佢工作咁辛苦啊，

0: 向善的力量。946正点公益。
1: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2: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3: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2: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4: 喂，哎，系啊，
5: 仔，唔好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4: 咁啊，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6: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7: 爸爸，快啲等我吧。
8: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吓。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6: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9: 你是不是陪我煲劇的？成晚就挂住打机。
10: 是梗是啦，梗是陪啦。
11: 喂，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冇啊。
6: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的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的轨迹。
12: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3: 华灯初上，城市终于褪却了白天的喧嚣。
14: 晚上8-10，在热闹和宁静之间，一切都是刚刚好。
13: 今夜情为证，8-10，洋葱主理。
14: 我愿意做你的树洞，倾听你的故事。
15: 晚上的9:02。Abby 开玩笑咁讲，幸运儿啊，你个 friend 咧仲缺唔缺闺蜜啊？我可以做佢闺蜜噶。谂多咗啦你。跟住幸运儿咧，亦都复翻我啦，唔系话配唔起，而系真系心赤佢工作辛苦，用半个月嘅工资嚟同我买礼物。识咗10多年，我都未送过。

0: 咁贵嘅礼物俾佢，有啲心理压力咯。系噶，有啲心理压力系真嘅。呢一种心赤，我完全可以理解得到，往往系混合住感动啦、压力啦，甚至有啲纠结嘅。至于你话冇话配唔配得起呢件事，咁我都已经好放心吓，咁就呢一 part 我就可以略过啦。所以当你收到之后嘅话，你都可以当面打开，并且好开心咁样收咗佢嘅礼物，而且亲自亲口咁去表达非常之鍾意，同埋我心赤你嘅钱，呢啲完全都可以表达嘅，因为真係源自于你嘅感受嚟嘅，唔需要话遮遮掩掩，你就可以直接啱啱将呢句说话同佢讲，用咗半个月嘅工资买俾我礼物，我有啲心赤啊。但其实真正友谊呢係经得起馈赠嘅，佢送你礼物唔係为你孭上呢个人情债，而係真心咁希望呢一份美好能够令到你快乐。当你坦然咁去接受，当你大方咁去表达自己嘅感受，你或者有啲驚，但係开心亦都係真嘅时候，咁呢一份心赤就会变成未来日子里面你对佢嘅更多嘅关怀啦，更多嘅支持啦，更多嘅陪伴啦。有时候友谊送礼物呢一样嘢，唔系用价格可以去衡量嘅，而系用真心、用时间去衡量嘅。羡慕你啊，有一段咁美好嘅友谊，祝福你哋友谊地久天长。好啦，跟住落嚟会到洋葱来电嘅环节，如果你哋都有想同我倾电话嘅需求呢，都可以将你哋嘅电话发送过嚟14700900053，同我讲下你可以听电话嘅时间，又或者可以关注洋葱心灵呢一个微信公众号，然后点击洋葱来电就可以㗎啦。
1: 洋葱来电带你寻回电波里最纯真的邂逅，
2: 带你寻回电波里最纯真的邂逅。
1: 洋葱来电，带你寻回电波里最纯真的邂逅。
0: 你好，我系洋葱。
3: 啊，你好，你好，洋葱。
0: 点称呼你啊？
3: 你叫我阿平得啦。
0: 阿平今日想同我哋讲啲乜嘢啊？
3: 主要是想讲咧，就我个仔咧，
0: 嗯，
3: 佢即系太过于对自己冇自信，
0: 嗯，
3: 系喺读高一嘅下学期已经开始有少少唔对路噶啦，
0: 嗯，
3: 跟上钱家，就即系话咧，学校住又住唔好，咁咪后路就办咗走读。
0: 嗯，
3: 今年就好咯，扮走读咯。
0: 佢而家几大？
3: 而家17岁啦。
0: 即系都系今年嘅事啦，系嘛？
3: 后年4月份嘅事。
0: 旧年4月份嘅事，哦，即系而家高二。
3: 系，而家本应该系读高二，佢一直都冇翻学校。
0: O K， 你继续。
3: 而家高二都已经快结束啦，已经。
0: 嗯。
3: 当时系一个同班同学。将佢嘅一方校卡啲相片啊，咁你就
0: 校卡，
3: 当时同阿个心理医生讲咧，就话系个同学将佢个校卡嘅图片发喺佢哋嘅班群，个学生群呢净系得学生嘅，应该系冇家长，冇老师喺度嘅，咁你佢自己认为咧就校卡上面嘅图啊个。照片就比较丑，咁佢啲就觉得好似佢自己当时都唔觉得系霸凌，佢当时仲系觉得系个同学仔咧同佢讲笑开玩笑，但系呢佢又冇勇气去扣证喎，即系冇勇气去打开啊个学生群入去睇睇，即究竟个同学仔有冇发上。

0: 冇必要。
1: 吓、啊，即系咁，佢点知道俾人哋发咗张相上去个群度噶？
0: 即就系佢同学同班同学，就系话咗一次，话咗话我发上去同生群啊咁，就系咁样，佢就有冇发到，佢都唔清楚。
1: 嗯。
0: 咁呢件事之后咧，佢一直都唔同我哋家长讲啊，真系到咗去睇心理医生，唔到个心理医生，错嘅讲，佢先有讲噶。咁
1: 个群佢一直都喺度噶，而家都
0: 佢已经退出啦。今年好似系三四月份退出嚟，
1: 即系佢意思系彻底删咗个聊天记录添。
0: 系啊系啊，
1: 嗯，
0: 我哋想查都查唔到。
1: 嗯，
0: 咁啊，当时睇心理医生咧，就话佢有系强迫症，
1: 强
0: 迫症系轻度，轻度强迫症，同埋社交又有问题。
1: 嗯。佢有啲乜嘢强迫嘅行为啊？
0: 有洁癖。
1: 啊，洁癖，嗯。
0: 有啲得尘都唔得。
1: 嗯。
0: 比如有张床，有少少粉尘啲嘅，个妈咪你要帮我，上网买个吸尘机，个油桶佢买咗。
1: 嗯。
0: 买咗咧，当时佢系噶，自己吸，自己吸得好干净。
1: 佢细个嘅时候系边个带噶？即系读书之前。
0: 啊！你讲到呢一点，零岁应该系满月之后咧，就俾我妈带嘅，即系婆婆啊。咁咧就带到两岁半，两岁半。我哋呢边嘅幼儿园两岁半就收噶嘛。
1: 嗯。
0: 咁就去幼儿园，入两岁半去幼儿园咧，就接翻你喺我身边动。咁、但系咧，
1: 都系已经每晚翻嚟嘅，就算系两岁半上咗幼儿园都系。
0: 对对对，唔系寄宿嘅。朝晚，朝去晚翻。咁咧就始终都系唔够亲近嘅。
1: 嗯嗯。
0: 当时好似好生疏咁。咁后来咧，我就叫埋我妈过嚟帮手动嘅。
1: 嗯。
0: 因为即系可能陌生啊，因为我就算当时喺我妈度凑咧，我都系因为我要上班嘛，咁啊。陪住嘅时间比较少，
1: 佢同婆婆嘅关系点样噶？
0: 佢同婆婆关系系好好，但系咧就读咗小学之后，应该系五年级、六年级嗰阵咧就冇咁依赖啦，冇咁依赖婆婆啦。
1: 五到六年级冇咁依赖，咁之前系有点依赖法噶？
0: 好多事都会提尔婆婆，即系点讲咧？提尔婆婆以前系点样，即系点样陪佢啊？同埋因为佢当时小细细个嗰阵，好中意去买嗰啲嘅超人碟啊！佢啲嘅超人碟咧买咗好多嘅。我妈咧就一话去买咧，佢就即刻同佢买，咁咧就变咗冇往顾，直情咧就。唔食饭，佢都要即刻出去同佢买咗翻嚟先食饭。就系咁夸张。整整下大个啦，五六年级咧就有少少懂事啦。咁咧就冇咁话咩咯，冇咁话成日提起婆婆咯。
1: 咁五年级之前，佢喺学校里边有冇啲朋友啊，或者系社交咁样噶？
0: 有，应该系五年级嗰阵。佢好多事放学咧就同埋一个朋友比较倾得埋嘅，咁嗰个同学咧，自从读初中之后冇来往啦。因为可能系即系考到佢嘅见初中咧唔同一间中学啊嘛，咁就冇来往啦。
1: 佢喺屋企里边都唔会话有太多嘅唔允许嘅，佢都系可以。比较自由嘅，
0: 系好自由嘅。
1: 嗯，你有冇见过佢同其他即系除屋企以外呢种自由嘅状态，除屋企以外嘅嗰啲人点交往噶？
0: 好少。
1: 嗯，
0: 系同细佬倾偈多。
1: 嗯，
0: 好怕丑。比较内向。
1: 咁而家凭你嘅需求系乜嘢？
0: 我就系即系唔识点同佢。怎样有效沟通 因为依家吓，佢真系24小时之后见，而我咧都系廿，基本上冇咩特殊情况，都系喺屋企陪住佢。
1: 嗯，
0: 但系倾偈真系五到十句啊，阴公。
1: 嗯。
0: 但系如果系倾咧，都系你想食啲咩餸啊？或者我煮乜嘢你中唔中意食啊？
1: 嗯，
0: 都系维持嗰啲。你话如果系想再深入啲倾嘅话，佢即系觉得你烦。
1: 嗯
0: 嗯，唔想听你讲咁多，咁嘅意思。
1: 有冇一种可能系因为佢觉得呢个倾偈冇必要，又或者系过往佢嘅生活模式里边都冇呢一样嘢出现呢？
0: 应该系。
1: 因为从你啱啱咁多嘅一个讲翻佢细个嘅时候嘅一种状态，佢嘅呢个社交嘅能力系一直未建立得到，意思系佢喺屋企里边系舒服自由嘅状态，佢同嗰啲熟悉嘅人，包括细佬婆婆嘅嗰啲交往，你哋就好似佢哋一条蛔虫一样，佢唔需要好多去表达内心嘅嘢，哦，咁我就得啦。咁久而久之咧，佢就冇咗呢一个同陌生人去沟通来往咁样嘅一个技能，因为同一个陌生人去沟通咧，佢首先嘅第一步一定系痛嘅。你交个朋友，你知道你唔望住一个陌生人，你首先系局促啦，唔知道应该讲啲乜嘢啦，紧张啦，系嘛，都会有呢啲情况出现。我今日都会有呢啲情况出现。我哋成日话人嘅一生要学识三件事，第一个咧系处理自己嘅情绪。第二个就是处理生活当中的一些矛盾、一些冲击。第三个就是学识交朋友的能力。这三样东西是最核心、最核心的。很明显就是他不具备有交朋友的这个能力。因为你说到五到六年级才开始没那么依赖婆婆。有些小朋友其实九岁开始他就要建立自己的一个社交圈子，甚至要拱开大人。大人来过问一下他，他都要拱开他。
0: 嗯，
1: 当然我今日就只是同你归返呢一个恩，亦都系借呢一件事可以同大家讲声，就系话我哋可以俾好多无条件嘅爱，但系一定要有啲痛，佢一定系要经历嘅。如果唔系，佢冇办法融入呢个社会当中。
0: 嗯，好啦，我当时即系真系冇意识到呢一点。
1: 嗯，
0: 基本上包办晒。
1: 嗯。如果你日后一定是要有放手的，我们很多家长的幻想就是十八岁之前他听完我话，十八岁之后他嗦一声可以结婚生仔，最好抱埋个孙。这个中间是一个很大的断层来的，所以他一定是要错，然后就再试错，再纠正，再变回越来越好，但这个过程当中一定是痛的。所以如果你而家你话我希望佢可以同我日常咁沟通，唯一嘅一个做法就係我要示范俾佢睇点样为之一个日常嘅沟通。意思就係你除咗去同佢去分享我今日有啲乜嘢衣食住行之外，你开始要同佢讲感受。哪怕佢听唔听得入都好，你都要俾一个典范俾佢听，原来我哋去同人哋交朋友、去为人处世嘅步骤系咁样嘅，咁佢先至识得慢慢开始知道，先同屋企人去讲深入啲嘅话题，讲感受、讲想法，而唔系只系停留喺简单嘅我有冇食饭啊、今晚食乜嘢餸啊咁样。
0: 感受。
1: 嗯，今日我见到啲咩花花草草嘅，哪怕系一个冲突嘅事件，你都可以同佢去分享，然后你讲你嘅睇法。佢可能一开始唔会同你去有咁多交流，佢唔俾反应你都系可以嘅。讲完我哋就可以句号，然后离开呢个现场。我哋亦都唔逼佢去讲。
0: 我到时候我试试，因为佢真系。点讲？佢经常口头讲咧，就话佢自己系一个废物，即系唔想学咁多嘢。
1: 佢成日将我系一个废物挂喺口中。爸爸系一齐住噶嗬？
0: 系啊，爸爸一齐住。
1: 啊、
0: 但系咧，佢好多原因都学佢爸爸噶。呢句真好多事，因为佢同佢爸爸嗰啲关系都唔系咁好。
1: 嗯。
0: 但系佢就好在乎佢爸爸讲嘅嘢。
1: 嗯。
0: 佢爸爸 有时候讲得唔好听，唔啱佢听咧，
1: 嗯，
0: 就同佢爸爸冷战。
1: 嗯，
0: 你如一冷战咧，就几个月噶。
1: 嗯，
0: 可以真系一句偈都唔听，爸爸叫佢啊，
1: 嗯、
0: 叫佢啊，或者同佢讲笑啊，真系一啲反应都冇。佢真系可以做到咁噶喎。
1: 其实佢喺度等紧爸爸嘅赞许。因为一个屋企里面最具力量的那个人、
0: 嗯、
1: 其实一般来讲会是爸爸这个角色。爸爸意味
0: 着、
1: 嗯、爸爸意味着他的价值感高与低。有一些的小朋友他会很自恋，他会成日觉得我是天下间最叻的最靓的这样的一个人，但是你见他平平无奇，那我们都会追溯他爸爸是怎样对他。原来爸爸在五六岁左紧的时候会不断给很多的心理营养，他呢会导致他的价值感会上升。当然升到某一个程度呢他会忘记了自我。但是另外一个方向亦都是，如果一个小朋友的价值感很低的时候，我们要必须要问一问爸爸有没有给到一些正向的反馈给到他。换在现在的说话来讲，就是其实他在等着爸爸的一些肯定。我都是一个男性，我作为一个男性的角度、可以很肯定地说，很多男性一世人在等着自己老豆的一个肯定。至于日后的他是不是长成了已经不需要他老豆肯定是另外的事，但是他们一世人都会有一个课题，就是我等我爸爸一句我的仔是最叻的。
0: 听你这样讲，我突然间想起、初初我的仔不肯翻学，我老公就话挨都挨埋啊，几啊一两年，等攞下个毕业证咧，再考个车牌，做网约司机啊，或者跑外卖。我老公就咁讲，因为点讲咧，当时我都做唱，话你咪咁讲啦，你咁样好伤心噶，佢已经个即系已经喺学校又唔开心啦，你翻到嚟仲咁样你激激佢先，因为我心即系我心知道，而家啲细路仔唔可以咁样激噶。
1: 嗯嗯。
0: 不过但系佢讲出你嘅说话又收唔翻。
1: 嗯。
0: 我有一次，我话叫即系我同我老公商量，我话你摸咧你就同佢道歉。啊，你即系有时候自己口快讲错说话咁，我老公话道咩歉啊？即系好大男人主义咯，即系意思话，咁大个仔咯，都真系当时我谂住系火之眼，佢话咁都真系喺屋企乜都唔做咁。
1: 李先生咧系一个冷静嘅人，呢、个一定系经过李先生嘅一个冷静嘅选择。先至讲出嚟嘅一个方法，咁既然佢读唔到书啦，不如我哋去学一门技能啦。站在佢嘅角度，佢应该系咁谂嘅。佢甚至会觉得我讲嘅嘢冇错，但系因为你个仔佢系一个向内寻找嘅人，佢不断会好内耗，可能人哋讲嘅一句说话，佢会噔一声。你啱啱都话斋，人哋放一个话，我放咗你张相上去嗰个群里边，佢都唔去加以去分辨清呢件事，就马上我就删咗佢。所以佢系一个敏感嘅小朋友嚟嘅。我当然明白你老公讲嘅嗰样嘢，可能佢都系出于佢自己嘅一个好冷静之后嘅思考。但系如果可以嘅话，你可以同先生商量一下，日后可以俾一啲嘅正向嘅一啲赞扬个仔，佢会因为你呢一句说话，呢一句赞扬，会获得一个心灵嘅滋养，从而去作出一啲改变嘅。
0: 嗯，咁啊喺呢段时间啊，五国上咧，佢两父子咧啲关系又冇咁僵，可能因为有时候会即系唔系真系24小时喺屋企啊嘛，有时候会出去，佢可能其中佢哋两父子喺屋企，或者讲咗啲乜嘢，或者发生啲咩事，咁我唔知道。但系翻到嚟之后咧，五国好似佢哋有翻少少嘅 嘅
1: 交流
0: 倾偈，交流，咁冇之前咁样成到蚊地我都听得到。
1: 嗯，所以如果你问我有啲乜嘢好嘅建议，我哋都系先一步一步嚟啦。第一个就系我哋嘅日常沟通可以深入一啲，除咗去讲一啲衣食住行嘅嘢，我哋可以去讲一啲感受，讲一啲睇法。第二个就系的而且确佢嘅价值感来源于爸爸。咁我哋先从呢两步可以慢慢一步一步嚟，唔可能一啖马上可以有见功效嘅东西，即系唔可以一步登天，凡事都一步一步嚟，好吗？多谢你嘅来电。

听完阿平嘅电话之后啦，我谂翻起寻日我见嘅一则新闻啦，就系、是、浙江嗰边嘅一个三甲医生去回应三岁嘅小朋友啦，只系识得讲三个字，咁佢得出嘅结论咧就系、是、可能系家长过度保护有关。有好多嘅家长啦，因为痛锡自己嘅小朋友啦，喺佢嘅成长经历当中啦，可以讲系顺风顺水，甚至日常嘅交流当中都唔需要交流，一个眼神你就知道佢想要啲乜嘢，于是你就做多多，佢就唔去做。呢一样嘢系会埋下一个好大嘅隐患，是因为小朋友终须有一日要行入到社会当中，咁而喺社会之前嘅一个最

0: 好嘅实习基地就系屋企啦。我点样有交朋友嘅能力，点样有处理冲突嘅能力，全部都系喺屋企呢一个地方获得滋养、获得灵感、获得启发嘅。所以当佢面对小朋友、其他同学嘅一啲嘲笑嘅时候，佢选择嘅系都唔去睇下系咪真相，唔敢去面对呢个冲突，继而选择退群嘅话，咁呢一个就系意味住佢喺应对压力嘅事件之下冇好好嘅方法，佢只能选择逃避。向往自由话，小朋友系需要赞美、肯定同埋认同嘅。呢、这个亦都呼应咗啱啱第二点，佢嘅价值感非常之低，意思系喺佢嘅生命当中、成长当中，听到赞美、肯定、认同嘅概率非常之低。咁当然，我哋唔系一味咁讲阿尼真班咁样，嗰啲就叫敷衍。而更深入嘅赞美、肯定、认同，系赞美佢哋嘅过程。因为你做咗呢一个过程，我见到，所以好开心。然而好多嘅家长目前嚟讲都系沉浸喺赞扬结果，啊，你考得好叻，所以妈妈好开心。如果下次可以嘅话，我希望大家可以系赞扬过程，因为呢一样嘢会令到佢哋嘅自信心蹭蹭蹭咁往上升嘅。听听报时声音，翻嚟继续今夜情为证。
1: 晚上9:30，
2: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3: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请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2: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3: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4: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保安康。
0: 当夜色漫过窗台的时候，我会陪你听雨水落在无人的街角，听心跳回荡寂寞的空房。我会陪你将苦痛熬成治愈的良方，将泪水化成破晓的光芒。
5: 今夜情为证，8:00-10:00，洋葱主理，
0: 心事有处安放，我会在你身旁。有时候我都在想，人的一生真的好像一场游戏咁，关关难过关关过。青春期有青春期的苦恼，成年人亦都有成年人的苦恼，大家辛苦了。

来自黎明的作品人生游戏。打完个大波士仲有大波士啊，嗬，加油啊朋友们。最近我上网啦，总系刷到好多视频提到早期嘅童年创伤会永久性咁改变大脑结构，类似咁样嘅贴。评论区咧有唔少嘅人好厌倦对创伤嘅分析，喺度话：哎呀，点解乜嘢都怪童年创伤嘅啫？但其实童年发生嘅好多事，从来都唔系瞓一觉就可以忘记嘅小事，而系持续咁影响住一个人嘅大脑。我有三个问题，大家可以一起来思考的。点解有啲人经历咗一次失望之后，好快可以重新相信人哋，但系有啲人因为呢一件事变得好拘谨、好防备呢？点解有啲人睇起身已经拥有咗好稳定嘅生活，但系就好难对未来产生一啲期待咯？点解有啲人认知好敏锐，但系又比人哋更容易咁陷入咗情绪嘅困扰咧？过往有唔少嘅研究咧，都喺度话：哎呀，呢一个咁样嘅情况，究竟系天生嘅定系后天嘅？无论系之前有啲研究话50-50开，定系而家主流更确信，有一啲嘢60%系天生决定，40%系后天决定。大概嘅意思都系五开咗紧啦，后天系可以改变嘅。咁问题究竟出咗喺边度呢？心理学嘅研究发现，我哋点样去感受快乐，建立一啲信任，理解人与人之间嘅关系，甚至系点样畅想未来呢？都是好早好早好早经历的。那些发生在过去的经历并不会停留在过去，而是静静地影响着今时今日的我。所以原来你不是不相信人，而是曾经的你受过伤。

来自任贤齐的作品很受伤。英国有一项大规模的分析表明，童年时期的不利条件会影响一个人对外界的信任。调研者观察了参与者的一些成长经历、认知能力和成年之后的信任水平。他就发现了，童年时期如果生活在无业家庭又或者是寄养机构长大的小朋友，他们成年之后信任他人的可能性会显著降低。除此之外，譬如说父母教育程度低下，又或者单亲家庭等等，都可以视为是一些不利因素。通常来讲，当一个人他变成了有较高的认知能力，意思是他很有文化、很有学识，甚至很有地位之后，在外人的理解

当中佢能够更相信人哋，系咪？但系如果你嘅成长系喺以上有不利因素嘅一啲控制之下嘅话咧，咁呢个关联就会被大大削弱。削弱到几多咯？只有其他人嘅一半左右。所以原来我哋有好多时候唔够胆同人哋亲近，唔够胆同人哋连结，好多时候系因为童年发生嘅一啲创伤。我今日分享呢一篇嘅文章，唔系话嚟制造焦虑，而系话希望各位准父母，又或者系新手父母，可以更关注小朋友前三年嘅成长。因为前三年如果母亲俾咗足够多嘅安全感，足够多嘅陪伴，会令到佢后尾嘅成长事半功倍嘅。咁但系如果佢已经过咗0-3岁啦，甚至已经超过咗6岁啦，咁屋企里边有一个长辈愿意无条件咁俾佢心理营养嘅话，咁呢一份缺陷仍然系可以补足嘅。如果系成年之后可以建立一段稳定嘅、有支持嘅两性关系嘅话，又或者可以找到你的灵魂伴侣、朋友、导师的话，那早年的那些逆境对信任的侵蚀亦都会有显著的减弱。这个就称之为关系性的修复，意思是或者创伤真的可能曾经出现过，但是亦都不是说一去没回头的。我哋仲系有好多嘅方法可以令到我哋嘅关系变得更加之好。有人话早年嘅创伤系令到一个人嘅压力反应系统调得过热啦，所以可以点做？点样先至令到一个人唔会话觉得佢好难以接近？靠同佢讲道理系冇用嘅，因为你都知道，好多时候道理我都明，但系永远系做唔到啊！嗬，道理冇用，但系每一次微小嘅被接住嘅瞬间，喺安全嘅关系里边，当你退缩嘅时候，对方冇离开你；当你崩溃嘅时候，对方冇评价你，冇评判你。咁你嘅神经系统就会慢慢知道，哦，原来咁都系可以噶。我今日已经有足够嘅力量保护自己啦，同过去唔再一样啦，亦都唔需要害怕被抛弃啦。有好多人喺关系当中不断咁问对方：你究竟爱唔爱我噶？你究竟有几爱我噶？归因到底就系一种安全感嘅缺失咯。

0: 红灯啦，等阵先行啦。
1: 佢系最中意提醒我嘅一个。
0: 坐车都要扣好安全带。
1: 佢系最关心我嘅一个。
0: 落雨啦，等我去接阿仔啦，你翻屋企先。
1: 佢系最有担当嘅一个。
0: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关心。
2: 华灯初上，城市终于退却咗白天嘅喧嚣。
3: 晚上八至十，喺热闹同宁静之间，一切都系刚刚好。
2: 今夜情为证，八点到十点，洋葱主理。
3: 我愿意做你嘅树洞，倾听你嘅故事。
4: 洋葱的私房歌，用音乐换取音乐。

即使分手咗咁多年，但系我仲系忘记唔到嗰时同你一齐嘅日子。嗰一年我哋读紧大学，我逃课去陪你逛街，送你翻屋企嘅时候，我仲记得嗰时同你行嘅嗰条小路，好黑，风成日都好猛，你会用我嘅身体嚟做挡风墙，你的手紧紧捉住我条腰。咁多年过去啦，知道你重新揾到你嘅另一半，我亦都衷心希望你可以幸福快乐。点首邓紫棋嘅《喜欢你》送俾你。

文瑞佢最近呢亦都要嚟广州开演唱会啦。邓紫棋翻唱 Beyond 嘅作品《喜欢你》。多谢大家两个钟头嘅陪伴，最尾嚟睇下天气。现时出面嘅温度依然系非常之热，比寻日仲要热咗两度，32.8摄氏度。禅城南海三水高明系悬挂紧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顺德系悬挂紧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晚到听日局部地方有雷阵雨，而听日同埋后日两日嘅雨将会更加之明显，同高温相伴。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28度，相对湿度70%到90%之间。多谢大家两个钟头嘅陪伴，如果你哋有心事嘅话，都可以发送过嚟14700090053，又或者系发送过嚟洋葱心灵呢一个微信公众号。听晚见啦，晚安。

0: 晚上十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6月17至21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呢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唔好错过啦！
1: 润物有声，946正点公益。
3: 哇，喂，乜你身上边咁大阵烟味嘅？你食完烟嚟啊？
4: 哎呀，唔系啊，我老豆咯，成日都喺阳台食烟，搞到我成件衫都系烟味。
3: 吓、啊，唔单止你件衫、啊，你都喺度食紧三手烟啊？
4: 吓、啊，三手烟？我净系听过二手烟咋。
3: 三手烟就是指烟雾吸附残留在衫啦、家具这些表面，形成有毒致癌的物质。传统的清洁方法是很难清除的，长期接触三手烟会更容易得呼吸道疾病，比如急性支气管炎、哮喘，特别是儿童群体。而且就算你阿爸戒了烟，6个月之内屋企里面都会仲存在三手烟的。
4: 吓、啊，原来是这样的。我要快点劝我老豆戒烟先得了。
3: 共建健康无烟环境，
4: 控烟行动马上做起。
5: 水是生命的源泉，这句话相信大家都经常听到，可是你又知不知道我们正面临着水资源贫乏的困扰呢？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气象组织有关文献当中关于水资源的定义，全球有超过97%、是咸水，而淡水资源仅占全球总水量的2.5%，且大部分的淡水都储存在极地冰帽和冰川当中，所以真正能够被我们直接利用的淡水只有0.8%。
6: 我的乖乖，洗了手你又不关水龙头。
5: 如果这个音量代表全世界的水，那接下来的这个音量就代表着我们能喝的水了。珍惜饮用水，从这一滴开始。
7: 有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8: 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7: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9: 各位好，欢迎分享家人有约，我是王佳。去台湾旅行过的人大多对于当地人待人的温柔态度、周到的风格印象深刻，这当中细腻是核心，于是以细腻以及创意著称的文创产业也因此很发达。总归对于人的情感发掘深深浅

眼前都放进了他们的表达里，我想音乐也不例外。回家的路有多长，走过的人都记得，离故乡越远越明白用脚去丈量的那份热切。古人常说近乡情怯，而对于从小在国外长大的顺子来说，他最被人熟知的作品居然就是和回家有关，也算是一种标记。

游子归乡，浪子回家，在王杰这里通通成立。如果音乐本身从旋律到歌词到演唱人的身世故事都可以为一个核心的主题来搭配组合，就好像能够形成某种可以感染到听者的氛围。只是当年就凭借这种方法令人感同身受的王杰成功的秘密之一吧。广告之后，家人有约继续分享。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我是王佳，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1: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0: 今天的《家人有约》，我是王佳。关于接下来这首歌，虽然我更喜欢《人生何处不相逢》那个版本，你知道那首歌里“谁在黄金海岸，谁在烽烟彼岸”实在是很棒的句子。但是不得不承认，最真的梦这个版本也许符合另一部分非粤语文化的爱好者。动人旋律永远是迷人的魅力，那就是无论你换什么样的歌词，都能让人瞬间忘记眼前的词句，而跟随旋律脚步完成另一种

0: 家人有约，重温经典旋律，沉淀时间之美。
1: 其实在资源匮乏的年代呢，有一点好，都容易被听见和看见，有些歌也因此出现而被念念不忘。这首歌作词是娃娃陈玉珍，作曲是后来在广州开了一家小店的陈彼得，他发行的时间是1984年。费玉清曾经首唱这首歌，写词的陈玉珍也已经57岁了。20几岁的年纪，你看他写一剪梅、水中花、尘缘还有鲁冰花，一直跨越到后来给陶喆写黑色柳丁跟 Melody， 你都觉得这完全是两个世代的作品，但是很奇妙的集合于这同一个词作者身上。

华比费玉清和周杰伦好像更难以想象，但是一首歌如果换了歌词，被这两个风格迥异的人拿去分头处理，你大概也就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了。奇妙的是呢，我没有试过一起听两首歌，而这一首《真我的风采》换到费玉清的版本叫做《相思比梦长》，如果不是刻意去找区别，你甚至都很难联想起这两首歌之间的渊源。但是他们真的就是同样的旋律，套用了不同的歌词，分给两个风格完全迥异的演唱人。但愿每个人都能在诸多声音的包围里寻找到最真实的自己。

0: 晚上10:30。
1: 有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2: 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1: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3: 各位好，欢迎分享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一年四季的风花雪月大概也都被音乐人们写尽了吧，但是幸好大自然每天的馈赠都不同，所以写来写去总是有些微的差别可以呈现。其实你仔细翻翻就会发现，所谓的文艺腔或者是艺文路线其实是有规律可循的。比如主题对象是情感，总是天气，遣词造句是叹息，诸如此类。于是呢，在我们自己写的时候就会拼命的避免，因为在文艺这两个字如此被妖魔化的时代。而回过头来想，真实跟朴素的东西，只要它的内核夯实，大概都经得起任何的包装形式。比如那么文艺的缘起，也可以成就一首 KTV 的老歌。

收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你分享你喜欢的那些经典老歌。你可以透过在公共微信平台上搜索家人有约，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直接留言即可。记得选择那只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有位叫做被你遗忘的我的朋友说呢，还记得上初中的时候第一次在公交车上，大概在青春过去的今天来看，已是极其宝贵的另一种记忆了吧。最后一

0: 有约，重温经典旋律，沉淀时间之美。重温经典旋律，
1: 我是王佳，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0: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1: 家人有约，我是王佳。即便是大中华相通的文化背景之下，不同的土地上酝酿出来的流行文化也会有千差万别，因此有趣。这一届我们单挑几个两岸三地的组合，听听其中差别吧。也许我们从未如此发现他们某种角度的不一样。1991年出版第五张专辑《爱》的时候，乖乖虎苏有朋已经考上大学了。那张专辑据说一周就突破了15万张，并且蝉联各大排行榜的冠军。那还远远不是唱片时代的黄金岁月，但却是演唱组合意外的

锦绣二重唱1995年正式成军，由锦文秀庆组成，他们发行过多张专辑，得过诸多的奖项。这两个女生的团体音乐温暖从容不迫，而且放松向上。他们曾经出过一个罗曼史系列，翻唱经典情歌颇有自己的味道。他们的歌里没有平庸和媚俗的煽动性，可以慢慢的感动你。在那个浮躁的时代，锦绣一直就那样平凡的歌唱，没有过多的聚光灯和玫瑰，可经历过他们时代的好多人还是会时不时哼上几句明天也要作伴吧。

可米小子是可米家族和新力唱片在2002年联手推荐的新一代青春活力组合，也是因为 F4 的成功所引起的男子团体风潮下的产品之一。2002年第一张专辑后，许君豪重伤退出，后期由于唱片销量不佳等等缘故，在05年宣布解散，但留下了青春纪念册、求爱复刻版等等经典。2012年团员申东俊的病故，以及2015年安钧璨因肝癌病逝，都让这个组合再度引发关注，也令人唏嘘不已。

谢谢你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但愿我们分享的每一首歌都有机会成为你的心头好。我是杨佳，下次见。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晚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亦是一名工程师，他有一个团结互助的工作团队。
1: 来啦，戴返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2: 好。
0: 在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是他给家人最大的幸福。
3: 爹地你返嚟啦。
1: 今日乖唔乖啊？
4: 好啦，唔好讲住啦，快啲过嚟食饭啦。点啊，今日攰唔攰啊？
0: 粗心大意是事故的溫床，安全生产是幸福的保障。

0: 几时翻啊？
1: 喂，雪雪啊，爹哋今晚开紧会喎。
0: 你话今晚同我玩嘅？
1: 你去搵妈咪啦。
0: 妈咪，不如你同我讲个故仔啦。
2: 女啊，妈咪依家都好忙啊，你同 Siri 玩住先啦。
0: Siri， 你做紧咩啊？
3: 我有咩可以帮到你？
0: 爸爸上咗我开会，点解嘅？
3: 开会就系有重要嘅事情商量。
0: 妈妈几时先做完工作啊？
3: 工作永无止境。
0: Siri， 我想同爸爸妈妈玩游戏。
3: 不如我陪你玩住先啦。你今日想玩乜游戏？
0: 好啦，不如你扮我爸爸妈妈。
4: 孩子的健康成长离不开父母的陪伴，不要被智能机器取代父母的角色。
5: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6: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6点，祝大家晚安。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喂，
1: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2: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即刻给他电话拉黑他。
1: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3: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1: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千元。
2: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刷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3: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

你有没有试过跌亲啊？嗰个旧患呢，久不久就会痛下嘅。就好似有时我哋久不久就会谂翻啲嘢。我成日都问自己，点先算系爱？情又系啲咩呢？

到底会不会有一个人可以令我不再怕，可以很放心很放松地跟你相处？到底会不会有两个人可以一起行得一样那么快，一样那么慢，可以一起望着同一个方向？

0: 早上6:30，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以下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芒种。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6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庆渝中、广东梅州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2: 我国自主研发 T1000 级高性能碳纤维，实现批量化生产，单股丝束可拉动中型卡车，将应用于航空航天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播出，出发一路向北，讲述湖北农机手组成跨区作业志愿队驰援河南，接力守护夏粮丰收的故事。
2: 高考临近，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
1: 俄罗斯称愿在安克雷奇会晤基础上与乌方谈判，乌总统公开致信提议举行会晤。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积极践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吧来吧，快来吧，慢儿靠不住才难。
4: 我也特别邀请你来内蒙古到我们鄂尔多斯毛乌素沙漠种一棵树。
5: 这是治沙能手殷玉珍几天前在瑞典向全球友人发出的诚挚邀请。从19岁来到寸草不生的毛乌素，到如今拥有数万亩绿林，殷玉珍用41年时间创造了奇迹。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像殷玉珍一样加入了绿化沙漠的队伍。现在的毛乌素沙地治理率达到 85%， 生动诠释了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的持续努力。良好生态环境

0: 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2018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强调，
1: 我们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措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使我们的国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祖国大地上更加充分地展示出来。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建设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中国。夏季蓝藻水滑进入高发期，在云南昆明的母亲湖滇池，17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昼夜运转，日处理水量超130万立方米。自2024年投用以来，滇池治理从被动应对转为主动防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负责人徐凯：
2: 进入设备以后的话，是通过物理过滤的工艺，对浮体里面的这个蓝藻颗粒和微小悬浮物进行一个过滤，出厂的清水的话就直接达到了地表浮库三类，可以直接回补滇池。
0: 2015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云南，均对湖泊保护治理作出重要指示。牢记总书记嘱托，昆明纵深推进生态修复、河道整治等举措，高原明珠滇池神采再现。昆明市滇池管理局副局长唐运红：
3: 新增了污水处理、雨水快速处理、藻水处理和湖水内循环四个百万吨级工程。2025年滇池全湖水质自1993年系统监测以来的最好水质，我们将继续坚持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把滇池水质、水环境、水生态不断地提升改善。
0: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力推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已深入人心。在西藏林芝嘎拉村，野生桃林漫山遍野，道路蜿蜒，干净整洁。通过大力推进生态振兴，发展桃林经济，嘎拉村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路子。村委会主任尼玛多吉：
4: 我们永远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好我们的野生桃林。我们桃林呢，总面积是300多亩，里面野生桃树呢有1250多株，给我们每年过桃花节的时候带来300多万元的收入。去年呢，我们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呢是4.43万元，真正的实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0: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生态环境法律和制度建设进入了立法力度最大、制度出台最密集、监管执法尺度最严的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首次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写入法律，并将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
5: 法典呢，突出一个源头治理思维，将视野呢拓展到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特别是呢将应对气候变化单设一章，贯彻碳达峰、碳中和重大战略，积极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0: 美丽中国建设离不开科技的支撑，155规划纲要围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做出一系列重要部署。生态环境部科技与财务司司长王志斌表示，将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生态环境的治理效能，用科技力量守护绿水青山。
6: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和155规划纲要部署，持续深化生态环境领域科技体制改革，着力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提供强劲的科技动力。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8: 受力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广东梅州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重庆市渝中区坚持开门教育，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广泛听取收集群众意见建议。虎山路西段位于渝中区和九龙坡区交界处，由于行政区划壁垒等原因，过去这里一直没有设立公交车站。但是随着附近小区规模的不断扩大，再加上去年下半年这里新建了一所学校，所以大家对于乘坐公共交通出行的需求更加迫切。针对这个问题，由渝中区牵头组织交通、公安、规划等部门和街道协同九龙坡区勘察论证，通过在虎山路西段双侧增设公交车站、增开新的公交线路、进一步优化原有公交线路等措施，方便群众出行。重庆市民曹萌：
10: 现在设立的这个公交车站以后，我们的小朋友上学直接坐这个车就可以到那个小学门口，还有家里面老人人买菜嘛，也可以直接坐这个车，特别的方便。
9: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对照查摆问题771条，逐一进行整改。重庆市渝中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姚慧：
11: 我们严格落实党中央关于学习教育的各项部署，以正确政绩观持续推动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着力解决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让学习教育的成果可感可及，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9: 广东省梅州市一体推进学查改，针对群众反映需线下办理的政务服务，上班没空办、下班没处办等痛点堵点，优化办事流程，拓展线上办理事项，对驾驶证换领补办、手办身份证等需现场办理的高频事项实行延时加错时服务。工作日试点推出5间服务窗口，周末有需求可以网上预约开放对应窗口，保障群众在非工作时段也能顺利办事。梅州市民叶海燕：
12: 带小朋友过来办理身份证，我们不用请假，然后孩子的话也不用请假，整个流程的话是非常的方便简洁的。
9: 聚焦社企服务、民生服务等领域，广东梅州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摆问题900多个，已建立整改台账，逐个消耗。广东省梅州市委组织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曹志辉：
13: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围绕群众和企业急难愁盼问题深查细照实改，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推动155开好局起好步。
14: 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昨天在广东阳江顺利完成海上浮托安装。海风之心投产后，每年可通过海底电缆输送约60亿度绿电。总台记者张伟、张宁新、苏玲报道。
15: 距离100米，即将进入安装区域。
16: 经过4个多小时的紧张作业，海风之心重达2.5万吨的上部组块和水下高70米的导管架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接下来，换流站进入整体调试阶段。海上换流站是海上风电场的心脏，负责将分散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升压，并转换为高压直流电，再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海风之心是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平面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楼。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阳江公司海上风电项目负责人黄勇说：
17: 实现了我们万吨级海上主块一致性的整体安装，安装精度达到我们的国际先进水平，为后续海上风电场全流量并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6: 海风之心建成后，三峡阳江青州5777海上风电场163台风机产生的电能将在这里完成汇集、升压和交流转直流处理，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
8: 我国自主研发工艺路线生产的 T1000 级高性能碳纤维在上海实现批量化生产，可应用于航空航天、巨神智能、低空经济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为我国关键领域发展提供核心战略材料支撑。总台记者张绵绵、陶玉洲报道。
18: 碳纤维密度不到钢的四分之一，强度却是钢的7到9倍，同时兼具耐腐蚀、抗疲劳等优异特性，是支撑高端制造、战略装备发展不可或缺的核心基础材料。此前 T1000 级碳纤维长期被列入对华出口管制清单，如今我国也有了自己的 T1000 碳纤维产品，而且实现量产，意义重大。上海石化碳纤维事业部三号碳纤维工厂经理杜永前介绍，
19: 我们这套工艺包括设备完全都是国产，单纯从这个技术指标上面来讲的话，我们是已经是跟国际上面主流的 T1000 的这个指标已经是完全是符合了。
18: 此次实现量产的 T1000 级高性能碳纤维为 12K 小丝束规格，即每束碳纤维由12000根单丝组成，单丝直径仅约7微米，相当于普通人头发丝直径的1/10，单股丝束拉伸强度超过 6.5 吉帕，足以拉动一辆重约10吨的中型卡车。
19: 在材料应用的场景呢，它可以替代我们一些传统的这个金属材料等等，它可能会有更优异的这个表现，所以我们目前呢就是把它作为俗称啊叫它黑黄金。
18: 据介绍，经过多年攻关，我国已形成从原丝制备、碳纤维生产到复合材料制品加工的完整产业链。到2030年，我国碳纤维市场规模有望突破600亿元。
20: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4: 不久前，湖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即将收获的小麦被困于雨涝之中。紧急关头，来自各地的农机手驰援湖北，雨口夺粮。眼下湖北麦收基本结束，河南小麦已进入集中收获期。来自湖北的近300名农机手组成的跨区作业队直奔河南麦田，守住又一场丰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星晓、湖北台记者刘飞、张向清报道。
21: 家门口的麦子收完了，这个夏天的重头戏刚过一半。在湖北孝感市的一家农机合作社，收割机的热气似乎还没散，农机手们的下一站是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张响峰和另外4名农机手带着5台农机一起出发，
22: 买一点备件做保养啊，做了就走啊，要赶时间了、啊、又怕下雨啊。
21: 农时不等人，河南小麦大规模开镰前，张响峰的手机已经响个不停。他有多年跨区麦收的经验，沈丘县的种植户们和张响峰熟悉，也信得过他。
23: 到了信阳，估计12点过后吧，看看你村的来是吧？啊，我下高速给你打电话。
21: 上午11点，车队开进河南信阳服务区，服务区工作人员汪同友看到是前来驰援的农机手，主动送上了水。
24: 凡是过来的收割机，只要我们看到了，那就保平水喝，这一点心意吧。
21: 大家下车伸伸腿，洗把脸，继续上车赶路。张响峰和队友们到河南的第一站。周口市沈丘县新安集镇，农户们的急切溢于言表。
25: 需求量是不小，后面呢都没割了，机器不坏的话一直能割嘛。
21: 90%10%收，10%熟1%丢，麦子再不收上来，产量就该下来了。眼下农户顾不上客气，农机手也来不及休整，立刻下田干活。越急越容易出意外。在地里忙活了1天多之后，张响峰的收割机突然罢工了。
23: 哎，我的那个车啊，高帮放不出粮食来呀，脚笼不转呐。
26: 出厂面要多少钱？收割联系啊。
23: 搞快点，搞快点。
21: 张响峰的新机器还在保修期，出了故障，他又是着急又是心疼。但厂家上门需要3小时左右，张响峰一咬牙，决定自己动手修理。好在故障不算复杂。
23: 等会儿我挂上个螺丝就行了。
21: 的轰鸣声再次响起，那是忙碌的声音，也是心安的底气。张响峰算了算进度，全队2天收割小麦1200多亩。河南老乡们的热情就像头顶的太阳， 送水送水果，怕来自湖北的农机手们吃不惯面食，专门做米饭。农机手们远道而来，看着眼前金灿灿的麦子，心情和田边的农户是一样的。说完周口的麦子，下一站是驻马店。张晓峰说，等河南的活干完，队伍还要继续向北走。
23: 这里干完了没活就走呗，过来搞了搞了湖北去啊。
21: 披星戴月，人机不歇，为的就是在下一场雨到来之前把麦子抢回粮仓。湖北、河南、河北，这场丰收一路向北。
8: 2026年高考在即，全国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8: 今年高考期间，河南全省将有数万辆巡游出租汽车和网约车为考生提供免费送考服务。安阳市交通运输服务中心出租科工作人员宋安斌：
0: 对于住地偏远的考生，可提前一天拨打电话预约，我们将安排一对一无偿送考服务。
1: 高考期间，青海省西宁市在全市范围内倡导静音护考，建筑工地、娱乐场所等按要求调整作业时间。交警部门已将严查鸣笛行为，西宁市交通执法局监督一科负责人齐学平：
2: 我们组织了多支出租车爱心车队，覆盖主城区所有考点，并开通了预约热线，同时配合公安、交管、城管等部门开展静音行动，用爱心护航他们的梦想。
3: 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消防救援大队日前对辖区考点、考生集中供餐饭店、定点入住酒店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宣汉中学校长袁勇：
4: 考前全面排查考场、宿舍、食堂、消防设施与疏散通道，全力为考生营造安全有序的应考环境。
5: 为保障考生在高考期间急用证件的需求，山西公安部门开启高考身份证制发急事快办服务。太原市公安局小店分局营盘派出所民警张峰丽：
6: 高考前一天及考试期间早8:30至6:00，考生可以持准考证办理身份证照相、受理、制发等业务，大约2个小时就可以当场取证。
2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 增速比同期工业增加值高 8.4%，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15.7%。
27: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通知，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推进 6G 技术创新、产业生态培育和应用场景拓展，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
8: 昨天19:39，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齐轨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7: 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今天0点再次开启，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政策落实之后，消费者用油成本将有所降低。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比之前少花20.5元。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本台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4号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表示，俄方准备接受俄美领导人去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市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但乌方必须同意这些方案。如果乌方同意按照俄美安克雷奇协议做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公开信，提议通过两国领导人直接会晤的方式推动俄乌冲突结束。同时，乌方认为欧洲、美国等相关方也有必要参与到和谈当中。此外，泽连斯基表示，乌方愿意在谈判进程中实施全面停火，并秉持全部换全部的原则，与俄方开展战俘交换工作。
27: 本台消息，据黎巴嫩媒体4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继续对黎南部和东部贝卡谷地发动一系列空袭，造成至少9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以色列军方宣布，一名以军士兵在黎南部死于黎真主党袭击。 黎巴嫩真主党发表声明说，其武装人员4号分两轮出动攻击型无人机，对黎南部的多处以军士兵和军事车辆集结地发动袭击。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4号则发表电视讲话说，黎以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全境，不能将黎巴嫩南部与黎巴嫩其他地区区别对待。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
8: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4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98 美元，收于每桶 93.04 美元，跌幅为 3.10%。 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78 美元，收于每桶 95.03 美元，跌幅为 2.84%。
27: 世界卫生组织4号发布的2026年版食源性疾病估计数据显示，不安全食品每年导致全球约 8.66 亿人患病和150万人死亡。世卫组织说，通过改善饮用水和卫生条件，推广巴氏杀菌等措施，可避免因食品安全问题导致的许多病例。
8: 德国汉莎航空公司一架客机4号在法兰克福机场停机位发生前起落架坍塌事故，造成多名工作人员受伤。事发时乘客尚未登机，事故的具体原因正在调查中。
2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9: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我国今年环境日的主题为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首次由粤港澳三地在广州联合举办的国家主场活动将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全国多地今天开启考点安全、食宿与防疫等检查工作，全力保障高考平稳开考。按照全国铁路预售规定，端午节当天的车票今天开售，请广大旅客做好出行安排。国际方面，美国五月非农就业报告将于5号公布，业内认为若五月数据再超预期，将进一步强化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
21: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心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10: 芒种初林，农事正酣。贵州省博物馆藏东汉水塘稻田模型，椭圆形盆体一增为二，半塘养殖，半田耕种。塘内渔业荷香，田间石块规整，塘田之间筑堰设涵，引水互通，涵上栖鸟，四壁植柳，尽展先民一水两用，一田双收之志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
21: 食以及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麦饭美，处处林歌长。芒种时节，螳螂出声，伯劳使鸣，反蛇无声。人们抢收抢种，惜时如金，捧一穗新麦为耕耘，插一畦青秧盼丰年。在收获的喜悦与播种的希望中，感念光阴的馈赠与生长的力量。
11: 我在河北邢台种了400公斤小麦，今年的麦子长得很饱满，现在种地啊都是靠计划收割，省时又省力，我感觉种地啊越来越有希望。
12: 咱东北的水稻插秧已进入了收尾阶段，插好秧是希望的起点。
13: 我们浙江下阳村就在云和梯田景区里，每年芒种，我们举行开犁节，希望今年有个好收成。
15: 野夏在乌兰布和沙漠中正是栽植梭梭的最好时机，对于我们自杀人来说，栽植好每一棵新苗，为子孙后代多留一片绿意，就是我们接手的初心。
16: 勇往直前是态度，金榜题名是期许，
17: 有种就有收获。今年的夏天，我一定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28: 高考加油！西南特色，高考第三，高考最
27: 次新闻合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勇、陶玉洲，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4: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这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1: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俾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
0: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嘅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0: 就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先，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滋味优惠价仅需88蚊六樽，再加赠两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啊！
1: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3: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不拖拉。
2: 揸车的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4: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5: 节目嘉宾，佛山空中家长学校讲师欧淑玲。
6: 高考进行时，孩子他要面对一个大的考试，他一定会出现紧张的情绪的，可能这些紧张情绪会引起他平常很少会出现的情况，譬如孩子睡不着怎么办呢？那家长非常焦急。
7: 其实呢，在大考前呢，我们考生会出现这种

0: 种情况的，家长可以放心，因为人在紧张焦虑的时候呢，都会伴随一些生理反应，例如恶心啊、呕吐啊等等，这些呢都是焦虑较高水平时的一种心理反应，是正常的。适度的焦虑水平呢，反而会对考生的良好发挥能够起到一种很好的促进作用。很多考生在临考的时候啊，就会因为紧张出现失眠的情况，而且会因为担心睡不着而影响第二天发挥，更加焦虑。实际上呢，我们高三的同学现在是一个身体机能最旺盛的一个阶段，短暂的这种失眠并不会对身体产生很严重的影响，所以我认为就算你一晚上都睡不着，考生依然可以基本发挥自身的这种正常水平的。我儿子也是，他跟我说考试的第一天晚上啊，太兴奋了，一个宿舍八个同学都睡不着，但是到第二天真正考试的时候，他说还是能够基本能够发挥出来，当然能够睡着是发挥得更好的了。
1: 所以在学校里面老师也会做一些什么缓和孩子们的情绪吗？
0: 基本来说呢，在学校啊，我们的老师还有心理老师都可以及时跟我们的同学做一些放松的运动，好像到我们的心理室听一些轻松的音乐等等。在考点来说呢，就会放很轻松的音乐给我们的考生的。
2: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进入手机客户端佛山家家长学堂。
3: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4: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5: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4: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6: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7: 你有冇发觉咧？呢排随住天气开始都热起身，嗰啲烦人嘅蚊子又开始出没啦。日常出门嘅话咧，就话可以喷下蚊怕水嚟预防下啫。但系翻到屋企，总有啲潜伏嘅蚊，唔知喺边度咧就鼠出嚟。喂，冇嚟！如果你唔系好想用太多化学嘢，又或者觉得驱蚊液点蚊香嘅效果都唔多明显嘅话，不妨试下今期推荐呢一款家用灭蚊神器——纯物理灭蚊嘅亨德利光波捕蚊机啦。可能你会话：咦，咪就系嗰啲发蓝紫色嘅灯光嗰啲机啦，见得多啦。嗱，其实市面上部分嘅捕蚊灯咧，使用嘅只系普通嘅蓝紫光灯，而非专业嘅幼蚊灯源啦。对蚊虫的吸引力不大，所以捕蚊效率比较低，而这款的捕蚊机采用的是灯光波长范围在300到365纳米内的幼蚊光波段，可以引诱蚊虫等有害飞虫靠近，等它们接近那个捕蚊器之后，再利用压力气流漩涡将蚊吸在低压电网上散热。是纯物理原理的捕蚊，没有化学残留，灭蚊效率看得见，而且使用方式上呢，就更加建议是关灯黑暗，室内没有人的时候就提前打开，因为那些蚊呢怕黄白光啊，在灯火通明的环境之下呢，好少出来活动的。如果想达到理想的捕蚊效果，在你夜晚黑吃完晚饭去散步，又或者是睡觉之前呢，就至好的灭蚊时间了。关门关灯的状态下半个钟，等那些蚊呢自投罗网去到个捕蚊机里面休息的时候，就可以还你整夜的宁静了。机器还有双重防触电保护装置，即使家里面有 BB 啊，有小朋友啊，使用起身都更加之安心嘛。现在限时优惠价只需要99元起就有一部了，嗱嗱声在微信那里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为自己和家人筑起防蚊实用的屏障啦。
6: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来放心好物就够了。
8: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9: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今日呢，我哋邀请咗一位帮大家解决牙齿难题嘅老朋友，蝉医口腔嘅陈广敬医生。陈医生呢，喺种植牙方面呢有超过10年嘅经验啦。今日呢，我哋特登请佢过嚟倾下偈，为大家出出主意。陈医生，欢迎你。
10: 大家好，主持人好。
9: 陈医生啊，

0: 我哋经常听到种牙水好深呢个讲法，尤其是好多广告打出咩几百蚊种牙嘅，呢样嘢靠唔靠谱呢？
1: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规范的种植牙费用主要包括两部分，一是种植体本身的材料成本，二是医生的技术医疗服务费。几百元种牙往往只是种植体的价格，并不包括牙冠、机台和后续的治疗费。按照国家规定，三级公立医院的种植牙医疗服务费调控目标就在4500左右，所以超低价背后很可能隐藏着后续加价或使用非正规植体的风险，大家一定要警惕。
0: 所以不能够单单看价格的，咁仲直睇品牌咁多，咩瑞士嘅、韩国嘅、国产嘅，价格呢相差亦都好多。咁我哋到底点样揀好呢？
1: 选择确实很多，简单来说有点像选车，追求顶尖性能和快速愈合的可以考虑瑞士士卓曼这类高端品牌，它的骨结合速度比普通的种植体快 30%。而对于需要半口或全口修复的老年朋友，我们会有更经济实用的选择，比如瑞典诺贝尔、韩国登腾等。如果预算有限，也有质量可靠的国产植体，核心是要根据您的牙槽骨条件、功能需求和预算来综合判断。
0: 我听讲有啲患者为咗悭钱啊，结果咧种牙失败咗啦，反而更加受罪。你临床上边咧有冇遇到过呢一类情况呢？
1: 确实接过不少这样的修复案例。之前有位患者在我们这拿到了半口种植方案，但被外面机构的低价吸引，结果用了不成熟的种植系统，装上后牙齿晃动的厉害，跟活动假牙差不多，最后只能全部拆除，来我们这里重新做。他提起这事非常后悔，我们看了也很痛心。医疗决策真的不能只看价格。
0: 看来选择正规可靠的医疗机构至关重要。作为三甲医院，鳝鱼口腔在种植体的选择方面有什么不同呢？
1: 我们的筛选标准非常的严格，每一个品牌都必须具备国家认证和5年以上的临床成功数据，还要经过院内专家委员会的审核。进口植体必须核查原产地和国际认证，每批到货都要抽检，而且我们提供的品牌系列非常齐全，不像一些公立医院可能只有一两个选择。我们相信只有提供多样化经过验证的选择，才能真正确保患者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方案。
0: 陈医生，啱啱呢有位叫方医嘅听众啊，问咗我一个好具体嘅问题。佢话自己嘅牙齿咧好多都只系剩翻啲残根，咁如果要修复嘅话，系咪全部都要拔光嘅咧？种满28粒先得呢？
1: 首先请这位阿姨放心，我们的原则是能保的根尽量保。经过治疗好的牙根完全可以再利用，这比种牙更经济，即使有些必须拔也绝不意味着要种28颗。对于半口或者全口修复，我们现在有 ONSIS ON4 这样的搭桥技术，只用4到6颗种植体就能支撑整排牙，既能恢复咀嚼，又能大大节省费用，减少手术。所以给方姨的建议是，先别想拔多少种多少，关键是来做一次全面检查。我们会为您定制一个既能解决问题又尽可能省钱省事的个性化方案。
0: 对于好多老年朋友来讲真是个福音了。讲到老年人啊，啲仔女想带父母去种牙，成日就担心年纪大有慢性病，风险又高。咁陈医生，你有啲咩建议咁啊？
1: 高龄种牙安全永远是第一位，我们首先会进行全面的术前评估，重点检查血糖、血压和骨密度。通过电台预约的听众，我们可以提供免费拍片检查，先确保身体状况适合手术。其次，我非常建议选择像我们这样的三甲综合医院，因为老年人种牙可能需要内分泌科、心血管内科等多科室保驾护航，这是小诊所不具备的优势。
0: 陈医生可唔可以同我哋详细讲一讲，禅医口腔喺处理呢一类复杂同埋高龄病例上边呢，有啲咩独特嘅优势呢？
1: 首先是技术层面，我们引进了 V2V 缺骨种植专利技术，对于牙槽骨萎缩严重、原本需要植骨的患者，我们可以实现免植骨种植，甚至做到当天种牙、当天戴上临时牙冠。更重要的是三甲医院的综合实力，上个月我们为一位77岁伴有糖尿病的老年人成功实施了全口重建，他之前被好几家机构拒绝了，在我们这里通过多学科专家会诊为他定制了安全方案，现在老人家已经可以正常饮食了。
0: 所以话呢，有啲复杂嘅牙即管系禅医口腔啦，专业同正规比乜嘢都重要啊。
1: 是的，也借此机会告知听众朋友，现在预约即可享受原价160元的全景拍片检查免费。这段时间确实有很多听众朋友过来，我们都记得，所以对于咱们国舍的粉丝，我们肯定要特别照顾，优惠都会给到最大。您要是为牙齿问题犯愁，别犹豫，先来我们这里检查一下，什么都清楚了。
0: 感谢陈医生。听众朋友，咁如果你屋企或者你正系受缺牙问题嘅困扰呢，特别系年纪比较大嘅，或者系伴有慢性病嘅，不妨咧要拨打禅医口腔嘅预约电话0757-8313-2226，进行一次专业嘅检查同埋咨询，等啲专业嘅医生咧为你量身订造安全可靠嘅种牙方案啦。下面听听客户嘅声音。
2: 好牙好福气，从新一年开始，缺牙修复、牙齿矫正、禅医口腔帮到你，收费透明，补贴多，即刻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预约。好牙好生活，从新一年开始，专注口腔健康，优选禅医口腔，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电话0757-8313-2226 8313-2226或微信数禅医口腔公众号线上预约。
3: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哇，天气咁热，陈师奶，你带个仔去边啊？
1: 热辣辣，梗系带佢游水降下温啦、
0: 啊。哎，咁记得游水就唔好去河边野泳、啊，要去安全有资质嘅游泳场所，安全好多噶。
1: 放心啦，我个仔间学校啊，都经常有提醒佢哋噶。
0: 哎呀，陈师奶，你将部电动车摆喺太阳下边暴晒充电啊，千祈唔好啊，好容易暴燃噶。最好就放喺阴凉一啲嘅地方充电，最为之安全啦。你仲要多啲检查一下屋企入边用旧咗嘅嗰啲插座啊、电线啊，及时更换，咁先至安全噶。另外，好似空调咁样一啲大功率电器啊，用嗰阵要注意唔好超负荷用电噃。
1: 哎呀，系、哦，我出门嘅时候唔记得关空调添，咁我嗱嗱声翻去关咗先啊。
2: 夏天安全隐患多，记得要防范于未然啊。
3: 九四六路况。
4: 好啦，咁而家缓慢路段有佛山大道喺同济路段以及系车城路段都系往大沥方向慢嘅。分光路喺绿景路口咧就往汽车站方向。南海大道喺桂华路口双向，咁桂华路去到桂兰路口就往石湾方向。灰旗路嘅呢个 DNA 路段咧就往平洲方向。咁啊，广佛高速嘅沙涌路段往广州方向亦都布慢。
3: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5: 11号星期四早上8点，广东佛水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冯博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围绕供水服务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自来水的水质、水费、水管有什么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3: 早晨，从九四六出发。
4: 各位早晨，今日咧系2026年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今日咧系呢个芒种节气，我系大田。
6: 我何小薇，欢迎大家收听早晨从九四六出发。首先关注天气。
4: 马上连线气象台嘅值班工程师，早上好，钟亚斌。
7: 各位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4: 今天天气怎么样？
7: 今天的天气是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今天的雷雨主要考虑在午后时段，气温呢在26-35度之间。
4: 周末时间怎么样？
7: 预计未来两天呢，雷雨趋于明显，高温天气呢会有所缓解。六日多云见阴天，有中雷雨，局部暴雨，气温27-33度之间。七日呢也是有中雷雨，局部暴雨，气温呢在26-31度之间。雷雨时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提醒大家要注意防御。
4: 好的，谢谢。
6: 跟住将会听到以下的主要内容。佛山用电负荷连创新高，比往年提前近一个半月迎来夏季用电负荷高峰。
4: 市委书记唐艺峰到佛山供电局调研，要求千方百计确保迎峰度夏平稳有序。
6: 请到果冬过端午，全省主会场将会落地南海，当地将同步开展超过50场文旅促消费活动，联动投入超过2亿元资金。
4: 顺德藉住德甲赛事推出好房季活动，一个月里面联动促成了40宗商品房交易。
6: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物业纠纷示范性诉讼典型案例，各地法院将会参照推进同类案件的批量调处，从源头压降物业诉讼增量。
4: 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
8: 早知佛山，

0: 佛山全市的用电负荷连续攀升，昨日13:46再创新高，达到 1669.5 万千瓦，比去年最高用电负荷的 1665.6 万千瓦增长 0.24%， 被往年提前了近一个半月，迎来夏季用电负荷的高峰。供电部门分析话，这个主要和连日来工业需求增长和持续高温有关。市委书记唐艾峰昨日都到了佛山供电局调研，看望慰问坚守在供电保障一线的工作人员。供电局就唐艾峰实地察看全市电网运行的实时动态，详细了解负荷走势、供需形势以及迎峰道下保供措施的落实情况，指出佛山供电局要扛牢电力保供的重大责任，全面分析掌握电网运行状况，持续提升电力服务的保障水平，确保迎峰道下电力安全稳定供应。
1: 唐艾峰强调，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全力保障电力稳定供应，确保城市运行安全有序，群众安心度夏。包括要扎实做好民生用电保障，高度关注高温天气居民用电需求，加强负荷预测和应急准备，及时解决群众用电诉求，令到人民群众安心用电。要持续优化产业用电供给，在工业园区配套、重大项目建设等方面给予更大支持，帮助企业解决生产过程中的各类用电难题，还要统筹揸好电力安全运行管理，扎实开展日常巡检和隐患排查治理，加强值班值守，及时有效处置突发状况。
0: 佛山市供电局通报话，今年一到五月，全社会的用电量超过33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超7%，其中工业用电量的增长亦都近7%。面对高位运行负荷，佛山供电局精准施策，针对高端制造企业的用电需求，南海供电局狮山所就主动上门，为全国首条万台级人形机人产线量身定制供电方案，高效完成电力的增容工程。同时供电部门精准对接夜间经济用电的需求，在蟬城创意产业园完成架空线路落地改造，加密设备巡检，以稳定的电力支撑园区日均超过7万人次的消费客流。
1: 佛山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研究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会议指出，要坚持两个结合，深化对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注重对岭南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整理，推出高质量研究成果。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环两江先行区建设、文旅深度融合等重点工作，组织开展课题研究，提升决策咨询能力。仲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加强高校、社科类社会组织等阵地建设，坚强社科人才队伍，营造风清气正的学术环境。
0: 佛山市委老干部局组织市级老干部前往南海九江、高明河城实地调研环两江先行区建设的进展情况。在九江镇临港国际产业社区，调研组了解到当地从传统金属材料的仓储、粗加工基地跌变成为高端产业集聚高地，对此给予高度评价，认为这个是佛山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新质生产力的生动实践。随后老干部们仲走访了河城苏村、西江国际游艇会，并表示将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市委市政府工作，为佛山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力量。
1: 佛山举办的佛台系列文化交流活动获得国台办点赞。在国台办例行发布会上，发言人重点提及了佛山市举办的从头开始舞动佛山佛台系列文化交流活动，指出两岸近500人参加，以体育交流为重点，打造多维度常态化的佛台青年交流平台。这项活动由佛山市台港澳事务局主办，累计吸引超过4000名岛内民众参加，已经成为两岸民间交流的特色品牌。
0: 请到广东过端午，全省主会场就落地南海区，以此为契机，南海策划推出龙舟赛事加文旅活动加消费促进的三大板块系列活动，全区会举行各类的龙舟以及体育赛事活动近40项，同步开展超50场文旅促消费活动，政企银联动投入超过资金2亿元，预计吸引超过600万市民游客参与。
1: 其中19到22号网红水上 F1 蝶救龙船漂移大赛就将会在桂城蝶救四大分赛区陆续开赛。今年的赛事全面升级，新增双龙戏珠的竞技玩法，仲会首次举行国际精英挑战赛。除了龙舟竞速之外，仲将会融入山水实景演艺、非遗水上城市等表演。各镇街亦都推出特色龙舟活动，例如拥有594年历史的盐埠老龙起水仪式。同时南海区将会打造20个龙船赛事的核心第二现场，联动商圈、餐饮、酒店推出消费优惠。
0: 江门市烹饪协会组织会员到顺德杏坛开展沉浸式的厨艺交流，交流团专题学习餐饮后厨标准化管理经验，围绕后厨管控的难点、日常清洁的痛点就深入探讨。期间两地各派了5家会员单位同台切磋，五以江门的杜远凉瓜、顺德杏坛的黑毛子瓜为主要创作食材，两地大厨融合传统的岭南烹饪技艺和现代创新手法，打造多款低脂健康、风味鲜明的时令菜品。顺德区文广旅体局话，活动为美食加旅游深度融合搭建了桥梁，期待两地常态化联动。
1: 南海里水金丰洲社区和广州金沙街道同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和消杀行动，社区坚持每星期三次统一清理蚊虫滋生地等卫生死角，遇到落雨天或者是蚊媒密度升高的时候会增加频次。根据广佛交界区域传染病联防联控机制，金丰洲社区将会进一步推动同广州金沙街道的信息共享、资源互助、行动同步。
0: 佛山的环保龙头企业汉南环境在完成粤丰环保私有化之后，再度推进关键资本运作。公司发布重组预案，计划收购相关股权和基金份额，总交易对价大约是 29.98 亿元。交易完成之后，将实现对粤丰环保100%控股并表。粤丰环保深耕垃圾焚烧发电领域，汉南环境就在固废处理、能源、供排水等领域形成完整的业务体系。这次全资并表之后，将会进一步发挥规模效应和协同效应，提升运营效率，增强公司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1: 世界经济论坛正式发布 AI 应用之星计划新一批全球入选名单，美的集团旗下的全球工业机器人巨头富卡和 AI 加机器人创新企业梅卡曼德，就凭借深度融合的 AI 视觉抓取方案共同入取。这个方案是构建了机器人的通用智能眼脑平台和敏捷身体，不需要物理改造，只是通过几个钟头的软件的校准就可以完成新工件的导入，实现柔性生产，能够令到产能是提升 50%， 人员效率提升 30%。 目前这个方案已经在美的集团旗下多条家电产线快速复制。
0: 广东艺术影展新加坡电影展影佛山站在金箔中心开幕，活动是由珠江电影集团、广东省电影家协会主办，佛山市委宣传部支持，旨在让观众在家门口可以遍览世界佳片。展影带来《我们的故事》、《爸妈不在家》等5部新加坡电影，将镜头对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活动中同步发布了跟着电影游佛山的3条主题线路，邀请影迷打卡《热辣滚烫》、《破冰行动》等拍摄点，感受岭南风情和佛山的功夫文化。
1: 佛山顺德少年麦子葵随队夺得12岁以下国际青少年足球杯冠军。麦子葵在杏坛华侨小学读6年级，随队远征意大利，面对包括在欧洲五大联赛青训梯队在内的48支劲旅，队伍以7战全胜，入了21球，只是失2球的战绩登顶夺冠，创造了这项赛事中国队伍的首冠的历史。在决赛的关键时刻，麦子葵主动请缨主罚点球，展现出勇敢和担当。之前他亦都是曾经随队夺得西班牙伊斯卡杯的冠军。
0: 高考临近，佛山有高中的饭堂推出高考吉祥菜单，将普通菜式赋予了一个美好的寓意，为考生加油打气。其中一款烧鸡的套餐定价是9.8元，寓意985高考，大受考生欢迎。市场监管部门亦都开展考点的饭堂检查，全力护航食品安全，请听报道。
2: 考试前夕，除了复习备考，考生的饮食安全和心理状态亦都要好留意。佛山一中总务处副主任潘冠文说，校方推出了有意思的高考吉祥菜单。
3: 那么在高考当天呢，我们也是主要是按照一个清淡的营养的健康的一个饮食搭配。那除此以外呢，我们还是给一些菜式啊，就想了一些比较寓意好的一些名字。例如说呢，像这个青瓜炒肉，我们可以叫它这个青云直上啊，像这个土豆牛腩，我们就可以祝它们牛气冲天这样子。
2: 前段时间学校仲推出了985校计套餐，定价9.85元，实惠的价钱加上美好的寓意，迅速成为食堂入边的爆款。其实这样的创意并非佛山独有，深圳有学校推出仅限高三学生享用的985励志特餐，而肇庆中学亦都推出了定价9.85元的985套餐和11元的双一流套餐。各地不约而同用暖心的菜单为考生打气。针对考生的食品安全，南海区市监部门联合教育卫健部门对20个高考考点的饭堂开展全覆盖检查，而顺德就累计检查考点饭堂30家，审核公餐菜单88份。饮食方面，当然不少得家长的支持啦。
4: 喺屋企攞过嚟，全部用锡纸打包装，等细蚊仔食到屋企嘅味道，咁啊等佢感受到父母爱父母嘅温暖吓。就希望在他最艰难的时候有我的陪伴，
5: 就妈妈做什么我就吃什么，感觉很幸福啊。
2: 医生仲提醒，考前饮食的核心原则不是补而是稳，尽量少饮老火汤和凉茶，多些选择燕麦、糙米饭等复合碳水，搭配足量的蔬菜和优质的蛋白就得了。还有就是食七分饱，睡觉前1个钟头尽量不要再吃东西。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的报道。
1: 佛山市气象局发布重大气象信息快报，预计高考期间佛山系会有一次大雨到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噶。其中7号有中雨局部暴雨，8号有大雨到暴雨，9号有大雨到暴雨。强降雨容易出现在早晨和中午之后，考生和家长要提前规划赴考路线，预留充足时间，同时防范其对考务组织、考场电子设备造成的不利影响。另外，目前位于南海海域的热带扰动将会在今日加强为热带低压，并可能会成为今年第7号台风，但对佛山无直接影响。
0: 提提大家，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的佛山财知道节目在中午11:30播出。今日节目会邀请人寿保险公司的嘉宾科普下怎样去揀重疾险以及分红险。
6: 眼睛疲劳引起模糊干涩、流泪怕光，就贴好视力精气眼贴。
7: 六全国爱眼日，全民护眼大行动，
6: 打400-780-8338，人人都可以直接体验3日份眼贴。400-780-8338。
8: 本品不能携带药品。
9: 一汽大众 T6-2026 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A T6。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舵看 T6。
10: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阴虚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9: 咸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10: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9: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10: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9: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盖饮，龙船飙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
8: 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资彩汗碎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究竟，资彩冲凉够爽。资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锦里唐月，在建九小鲤鱼沙校区旁，建面89-139方，新规34房，热销中。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
10: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11: 天气和暖，百花盛开，真系赏心悦目啊！不过咧，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已经慢慢开始滋生，又要搞搞震，真系好烦人啊！
12: 蚊虫啱蒲头就要做好防空咯，佢哋其实都喺度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埋家居清理。唔好等佢哋繁殖起身，就真系唔客气啦！
11: 冇错，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2: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11: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13: 蚊虫初滋生，防空要及时，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14: 早晨，从九四六出发，
15: 区域要闻。
0: 翻嚟节目睇下五区嘅消息。占领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要求推动基础研究同产业发展互促共进。会议提出要发展壮大科创服务产业，做优做强分光科创大、环佛大创新圈等平台，培育知识产权服务、技术转移、中视孵化等业态，打通从基础研究到产业落地嘅全链条。另外，深化同佛山大学、广东省科学院佛山产研院等合作，精准引入高层次嘅科创人才。
1: 高明区召开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会议，要求全力以赴稳增长、揸项目、为民生。会议强调要甘于在产业生态培育、城乡治理、营商环境等打基础、利长远的领域持续深耕，要主动对标省市战略部署，同时深耕本土优势，强化系统思维，统筹推进各项事业发展。
0: 高明区经促局联合市跨境电子商务协会举办促卖通佛山产业带思享会，吸引近50家重点外贸企业参与，活动紧扣运动健康、家具、家电、家装等优势产业在欧美市场的瓶颈，打造全链条服务闭环。现场还设有一对一的精准问诊。高明区经科局说会持续搭建常态化的赋能平台，助力高明制造品牌扬帆出海。
1: 三水区工会启动园区7:30，百场基层服务活动以来已经推出120场公益服务，最近的一场就在海尔工业园举行，现场由专业讲解师讲解心肺复苏、海姆立克急救法等，职工轮流实操。同一日，医生在广东健力宝解答到班工人的健康问题。相关活动安排在晚上7:30左右举行，将优质课程直接送入产业园区，解决基层职工参与不便的问题。
0: 南海举行医疗卫生系统科技成果转化会议，推出多项相关举措，包括组建三大研究院，强化中枢引领，上线易健康服务平台，强化供需对接，加快技术经理人培养，强化人才赋能。会议期间仲开展专利推介、案例分享、医企对接等系列活动，全面打通实验室、临床到产业的转化通道。其中，南海的公立医院发布了养老年药、老年康养、智能护理等领域的技术需求，面向市场揭榜公关。
1: 南海区慈善会同向善慈善商店共同发起向日葵公益计划，并进行首期善款捐赠，为在平胜大桥下售卖手工优质向日葵的单身妈妈李金娟等筹得8184元。 向日葵公益计划主要以经济援助加技能赋能双重帮扶模式，帮助大病家庭实现自我造血。
0: 顺德四月底凭借德甲赛事推出好房季活动，一个月里面收获亮眼成效。期间购房者凭赛事门飞累计成交商品房40套，成交金额7400多万元。数据仲显示，四月份顺德商品房的销售面积同比上涨12.79%。

0: 五月咧同比微增0.49%，连续两个月都系正增长。此外，赛事联动864家本地商家，带动餐饮文旅零售增收超过100万元。
1: 顺德区婚姻登记处话，近期有人打住区婚姻登记处旗号喺网络平台散布虚假招聘信息，咁强调登记处从来未通过任何非官方嘅渠道发布招聘信息，亦都冇委托任何第三方机构或个人开展招聘工作。网传嘅所谓岗位招录要求、薪资标准等信息都系编造，请广大市民提高警惕，切勿轻信或转发。顺德区婚姻登记处将依法向网信公安部门报备举报，严肃追究责任。
0: 禅城区嘅一处公寓咧，就楼下电动车棚突发火情，有一部电动自行车喺冇充电嘅情况之下咧，电池爆燃，波及周边嘅多部车。好彩扑救及时，冇造成伤亡。请听报道。
2: 事发喺潮一公寓楼下嘅电动车棚，目击者潘先生话，涉事电动自行车自燃之后火花四射，几分钟之内就烧着埋侧跟嘅车辆。咁车棚悬挂嘅干粉灭火器即刻自动喷淋。咁佢同保安总共拎咗将近20个灭火器合力扑救。咁但系明火被短暂压制之后又重新烧着。
3: 8:45左右，从一辆车开始着火吧。3分钟以内，旁边这辆就已经着了，左边这辆也着了，发生一个喷射状的火花，就像光柱一样向上喷的。因为它这个锂电池它会一直反应，干粉的灭火器是灭不了，灭了它又会重新再燃。
2: 火势最后由居民同保安员合力不断洒水降温，先正彻底控制。事故总共造成5部电动车受损，其中3部烧到只剩低金属的车架。多位业主话，佢哋小区对电动车管理其实都相当严格噶啦，设有专用车棚，架空层仲划出可以容纳60-70部车嘅停放区，严禁电动车上楼。但系呢一单火灾发生时候，着火嗰部车其实并冇充电，处于断电状态。祖庙街道办事处回复话，经过勘验，初步认定起火原因是电动自行车在断电状态之下电池突发爆燃。这一处充电桩设置符合建筑防火间隔，并且配备了相应的消防设施。而消防部门重新将电动车停在室外，不入屋充电只是第一步。选购合规的电池，不要私自改装，定期检查线路同样关键。另外，类似这一单个案当中，锂电池热失控之后很容易复燃，扑救全程务必保持安全的距离。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的报道。
4: 早知佛山，
1: 继续为大家刷新新闻。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首批物业纠纷示范性诉讼典型案例，覆盖物业费的追缴、收费争议、新旧物业交接、维修资金使用等常见矛盾。当中一起物业费赠送纠纷个案当中，借助示范诉讼一次性促成87户业主批量调解结果。另一起催缴物业费的案件就通过安居法官驻点制度成功线上线下联动化解。通报仲提到，广东近年搭建起党建加行政加调解加司法物业矛盾化解机制。2025年全省调解物业相关纠纷7.8万件。呢次案例下发之后，各地法院将会参照判例推进类案批量调处，从源头压降物业诉讼增量。
0: 广州发布住房发展的年度计划，明确全年批准预售商品住宅448.3万平方米，筹建保障性住房3万套。在楼市方面，就鼓励各区发放购房补贴，支持居民以旧换新，通过收购全量商品房，盘活闲置商办扩充保障房源。另外，广州启动物业业主线上评议，市民可以通过官方公众号评价物业同业委会的累积结果，会作为物业选聘的参考，持续优化小区的居住品质。
1: 广州南沙出台房地产高质量发展措施，涵盖以旧换新、购房入学、现房销售等方面。其中在买南沙新楼的时候，广州全市的旧楼收购款都可以直接抵扣新房的购房款，同时按新房总价1%发放专项补贴，单套最高20,000。目前已经有超过400组客户报名。购房入学方面，购买新建商品住宅的非南沙户籍人员完成网签，就可以申请义务教育阶段起始年级公办学位。

0: 国内汽柴油价格咧今日开始降价，每升下调0.42左右。咁对于未来走势，机构预测受地缘局势可能缓和以及市场积极预期影响，下一轮油价继续下调嘅概率较大。
1: 呢一节新闻就到呢度，广告之后继续会有早晨从9:46出发嚟关注提升生育健康水平。咁将会邀请市卫健局同妇幼保健院嘅嘉宾。公布呢一项民生实事嘅落地情况，欢迎打开佛山家 A P P， 点击下方花生栏目进入到早晨从9:46出发嘅直播间，收听节目参与互动。
2: 早上八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4: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6月17至21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嘅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呢场有情怀、有质感嘅好戏，唔好错过啦！
3: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946正点公益，
5: 个人健康生活存在多啲与少啲嘅简单习惯，
6: 多运动少久坐，每日锻炼多啲你就知道好，
7: 多食菜少食肉，伙食就多元化啲你就知道好啦，
8: 多饮水少奶茶，食量减糖淡一啲你就知道好，
9: 多早睡少挨夜，作息规律松一啲你就知道好，
5: 好习惯做多一啲，自然健康一啲。
10: 系咪想拥有健康嘅身体呢？离唔开适量嘅运动噶，我哋一齐嚟做运动啊！
11: 锻炼之前记得做好热身，起码要对脚眼、膝头、胯部、腰背同埋四肢等嘅部位做好拉伸。
10: 成年人建议每日都健步走5000到8000步，行路嗰阵有微微气喘、心跳加快，不过仲可以喺咁嘅情况讲嘢交流，咁样速度咧就最合适啦。
11: 剧烈运动之后唔好即刻停落嚟休息，而是要慢慢减低运动的频率还有强度，再做好拉伸进行放松。
10: 还有在运动过程当中可以细细啖地来补水，不要在运动之后再一次过喝很多水。
11: 收到晒，我现在就去做运动了。

0: 诚信守法，人人有责。
1: 九四六路况。
2: 好啦，跟进而家缓慢路段，佛山大道喺桂华隧道位置双向慢，桂华路嘅九鼎对开咧就往石湾方向。海白路桂江立交往广州，桂华路桂江铁路桥位系往桂城，南国西路邻桂路口往杏坛，德胜中路嘅顺积大路段往番禺，德胜大桥过大良，高赞大桥咧过杏坛，咁高速一段就系广佛高速嘅沙贝立交往广州方向。
3: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4: 十一号星期四早上八点，广东佛水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冯博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围绕供水服务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自来水嘅水质、水费、水管有咩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喺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5: 早晨，从九四六出发。